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上半年浙江外贸成绩单出炉，进出口2.97万亿元，出口突破2.26万亿元，增长韧性持续释放。上半年浙江对新兴市场进出口1.75万亿元，东盟、非洲成外贸增长核心引擎。 AIGC 产业多点开花，杭州全力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第11届创客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在杭举行。 先查验后装运，上半年宁波拼箱出口业务量稳居全国首位。泳茂全球嗨购中东欧系列活动宁波启动，百万消费券惠及市民。青春粤剧《酒精姑娘》杭州首演，百年经典焕发全新青春活力。夏日炎炎，全省各地的溪流里正上演着一场场速度与激情，从单纯的水上漂到复合的水中转。 浙江如何算好这笔既要生态又要效益、更要安全的轻量账？每周关注板块，我们一起来关注。在金华武义熟悉街道水坠后村，来自浙江省农科院的农村工作指导员扎根田间，引入水果玉米等高值新品种，让昔日抛荒地变身百宝园。人物浙江板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2: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杭州海关最近发布今年上半年浙江外贸成绩单，全省进出口规模稳步攀升，出口突破2.26万亿元大关，外贸大省底盘稳固，增长韧性持续释放。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据杭州海关统计，上半年浙江省进出口2.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其中出口2.26万亿元增长9.2%，进口7031亿元增长6.7%，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占到全国的11.7%、15.4%和6.5%。在上虞希尔机器人智能化车间内，多条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 一批工厂巡检、智能上料机器人完成组装调试后打包装箱，即将运往欧洲市场。公司总经理杜鹏说，母公司卧龙电驱自2014年收购欧洲顶尖工业机器人制造企业 SIR 后，希尔机器人就在国内进行技术本土化联合。今年以来，高端智能装备出海势头迅猛。
3: 我们在欧洲有制造基地嘛？那我们在意大利也成立了矩阵智能的一个子公司，在同步在拓展，包括北美的市场，目前也在同步的拓展。我们会聚焦矩阵智能赛道或重点的做布局跟拓展，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未来。希尔机器人海外拓市的实践，正是浙江出口结构加速迭代、智能产品领跑的生动缩影。
2: 上半年，全省高技术产品出口2066.6亿元，增幅达22.5%，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到全国同类出口的6成。与此同时，自主品牌培育成效显著，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2.8%，占比提升至17.5%，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高端化、品牌化成为出口增长核心驱动力。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进口商铺南非红酒整齐摆放在仓储区，备货量比以前上涨6成。浙江巴夏奇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金莹说，受益于今年5月中非零关税政策落地，非洲特色农产品进口成本大幅下降，商户的进口规模持续扩容。
3: 这个免税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免掉14%左右的关税。相较于2025年的话，我们至少会增加南非红酒的进口量的话50%左右。非洲商品批量进入浙江，直观反映了浙江进口稳进提质、原材料民生品双向扩容的良好态势。上半年机电产品进口1246亿元，增长17.5%。
2: 尤其是集成电路、平板显示模组和存储部件、强力支撑的省内智能制造升级。农产品进口616.7亿元，连续5个季度保持增长。 非洲的羊毛、红酒、坚果等民生商品进口显著升温，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高端装备车间到国际商贸市场，民营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扛起了稳增长的大梁。上半年有进出口实际的民营企业超12万家，同比新增1.7万家，贡献了全省92.7%的外贸增量。专精特新外贸势头亮眼，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进出口同比增长16.1%和10.6%，合计占全省进出口比重提升到了6.7%。中小优质制造成为外贸稳增长的中坚力量。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沈永平说，
4: 整个外贸形势非常的严峻复杂，这个成绩单主要是企业那个顶住压力，积极应对，稳住外贸的基本盘。从质量上看，高附加产品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也是浙江省这些年外贸结构持续优化的一个结果。浙江省民营企业为主的这么个省份，这些新增生产力行业的不断的增长，支撑了整个浙江省的下半年的外贸前景，我们认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今年上半年，浙江对新兴市场进出口1.75万亿元，同比增长9.9%，占全省进出口的近60%。东盟、非洲两大市场贸易持续升温，正在成为对冲外部波动、拉动浙江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来听报道。
2: 在宁波港码头，满载出海货物的集装箱整齐码放，其中一批定制书架、咖啡桌即将发往马来西亚。这批货物来自一家核心配套供应商宁波捷丰现代家具。公司物流部办事员楚湘文说，他们深耕东南亚本土消费需求，定制化产品订单稳步走高。
5: 马来西亚是我们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我们这些年在马来西亚主推定制家具产品，消费者的反馈也相当不错，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5%。
2: 不只是单一产品出海，不少企业选择就地布局产能，深耕东盟。浙江东兴电子落地柬埔寨一体化生产基地，本土化产线快速响应区域订单，今年以来对柬埔寨出口同比增长超60%。总经理于以泽说，
6: 形成了高度集成一体化的生产制造体系，还提高了我们生产效率，能够快速适应柬埔寨市场的需求，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2: 除了工业制造品类，夏日消费浪潮也带动了休闲饮品热销海外。走进湖州特斯拉啤酒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经过糖化、煮沸、冷却、发酵、熟成等一系列工序之后，一罐罐精酿啤酒生产下线。公司销售负责人沈明辉说，他们已经在东南亚、非洲等市场有了出口业务，仅六月份就出口销售了5000多吨，同比增长20%。今年新开发的国风系列哪吒啤酒还顺利打开了新加坡市场。
7: 现在每天24小时在生产的情况下，当天可以生产200到300吨的一个生产量。今年我们开发的就是国风系列的哪吒品牌的啤酒，出口到新加坡也深受当地的一些华人啊消费者的喜欢，每个月的出口数据也在是稳定的上升的。这一款目前一个月大概是2到3个柜的订单。
2: 杭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兴市场进出口达1.75万亿元，同比增长9.9%，规模增速双双跑赢大盘，占全省进出口比重提升到58.8%。RCEP、中非零关税等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对东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超5200亿元和2600亿元，增速高达25.6%和21.6%。出口品类也从基础商品升级到成套装备、定制方案，进口原材料、民生消费品同步扩容，市场多元化布局成效明显。知名财经评论员杨富江认为，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增长强劲，是浙江主动优化全球市场布局、分散贸易风险的成果。自贸协定红利与完整产业链优势叠加，持续打开外贸增长新空间。
8: 中国制造不仅物美价廉，还能接得住突如其来的不规范、不稳定以及新的需求。这个基座从原来的过分依赖单一市场，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南方加多元对冲。那这样，我们面对波动，面对一些政策不确定的贸易的韧性就不可同日而语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当前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产业正在杭州加快发展，从区级政策先行到产业园相继落成，从视听内容生成到 3D 大模型应用， AIGC 正在成为驱动杭州从数字经济第一城迈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的重要力量。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近日，杭州上城区 AIGC 视听产业园正式开园，一期35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装满算力、算法和创意。园区依托人工智能，打通视听内容创作、生产、剪辑、数字人直播全产业链条，精准匹配 AI 短剧创作、AI 动画生成、智能音乐创作等企业需求。南新街道同步推出产业、政务、生活一键式集成服务体系。政策算力对接、全程政务代办、人才公寓等配套一应俱全。中影游杭州游戏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企业之一，公司正在开发两款升值杭州文化的产品，以红顶商人胡雪岩为线索的红顶商人，以及以讲述岳飞故事的还我河山。负责人李瑞阳说，他们看中这里的宋韵文化，希望挖掘更多好的 IP。
3: 从技术到补助到配套设施方面，相对而言更加的健全与热情，文化底蕴可能跟我们的产品气质更加契合。比如说我们在研的产品红顶商人胡雪岩本身作为浙商啊，他的故居就在上城区，是本地的知名的一个历史文化人物啊。那么可以讲呢，我们的故事题材与本地的人文历史有着得天独厚的契合。
2: 产业园的落地离不开政策支持。今年4月，上城区在全省率先发布 AIGC 视听产业专项政策黄金十条。上城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蔡修汉介绍，这项政策在工具研发、模型应用、作品创作等多个环节都设置了补助。
4: 做 AIGC 的企业啊，他们研发的一个工作流，那么我们就是根据他的这个投入，单个项目最高是能够补助到300万元。模型的一个应用补助呢，我们是最高是20%的补助，单家企业最高是100万元，应该也算是全省首发的这个比较具有一个领先性和专业性的一个专项政策。
2: 在余杭，另一场 AI 变革同样引人注目。最近，当地企业极鼎数创开发的 V2Fine 在华为开发者大会上正式亮相。这是鸿蒙系统首个 3D 大模型原生应用，拍一张照片，几十秒就能生成一个360度旋转的 3D 模型。目前 V2Fine 已在消费端与专业端展现出应用潜力。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可通过生成宠物、人物等 3D 模型，并配合 3D 打印，实现个性化实体定制。在专业领域，已有原画师借助其网页端工具，将原本需数年的游戏场景搭建工作缩短至数周。数字人创作周期也从周级压缩到小时级。极鼎数创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姬盼说，
5: 我们这个技术是能够跟更多的普通大众产生一个连接，特别是情感的连接。比如说通过记录他的宠物，记录他的家人，记录他平时的生活，给到他一些情感的支持，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很有价值的东西。
2: 从 AIGC 视听产业园到 3D 大模型原生应用， AIGC 产业已在杭州多点开花。目前滨江区已形成涵盖算力、大模型、数字人、视听生成等领域的完整 AIGC 产业集群。余杭区正在加快建设聚焦垂直领域大模型创新开发的产业空间。上半年，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1229亿元，同比增长25.2%。AIGC 相关产业贡献了重要增量。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杜旭亮表示，杭州正全力争创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支柱性产业，
6: 在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层上实现重大突破，巩固扩大开源大模型全球领先优势，提升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本体全产业链能级，努力建强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应用等人工智能的五层蛋糕，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1: 第11届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近日在杭州举行。夯实技术优势的同时，站在风口上的创业者更在意项目被更多人所看见。请听记者的报道。
7: 杭州西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子湖畔孕育出的又一家专注灵巧手研发的独角兽企业。他们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今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参加这次比赛，他们带来了以灵巧手为硬件基础，以小脑层的运动控制算法为智能中枢的全站解决方案。
8: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具身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加工制造的能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最终能够集成灵巧手的一个核心的能力所在。
7: 今年5月赛事启动报名以来，大赛累计收到500多个项目预报名，近300个优质人工智能项目顺利晋级初赛，最终西诺未来智慧矩阵获得优秀项目奖。傅元成坦言，增加项目曝光度，吸引更多合作伙伴是他们这次参赛的核心目标。
8: 我们是希望通过创客中国的这个平台，能够去链接更多的产业的上下游的一些伙伴，能够加深与他们之间的合作。
7: 对此，一同参赛的浙江树安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世通也深有同感。
9: 比赛我觉得给这个中小微企业这个露脸的机会啊，多曝光一曝啊，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政府包括说在做一些润苗也好，还是说是这个很多啊阳光雨露的计划等等啊。
7: 除了增加项目曝光度，赛事方还提供了真金白银的资源扶持。浙江省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小克说，大赛除了邀请投资人参与评审，还对接了2000多家投资机构。
10: 我们这次是构建了分层精准全周期的一个投融资的服务体系，我们根据参赛的项目分为企业组、创业组，那么根据他们企业发展阶段的不同的一个节点，以及他们企业的这个不同大小规模，我们精准的匹配了私募基金、产业基金和社会资本等多元化的投融资的一些渠道。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浙江外贸成绩单出炉，进出口2.97万亿元，出口突破2.26万亿元，增长韧性持续释放。上半年浙江对新兴市场进出口1.75万亿元，东盟、非洲成外贸增长核心引擎。 AIGC 产业多点开花，杭州全力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第十一届创客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在杭州举行。先查验后装运，上半年宁波拼箱出口业务量稳居全国首位。泳贸全球嗨购中东欧系列活动宁波启动，百万消费券惠及市民。青春越剧《酒精姑娘》杭州首演，百年经典焕发全新青春活力。夏日炎炎，全省各地的溪流里正上演着一场场速度与激情。从单纯的水上漂到复合的水中转，浙江如何算好这笔既要生态又要效益更要安全的清凉账？每周关注板块，我们一起来关注。在浙江武义熟悉街道水坠后村，来自浙江省农科院的农村工作指导员扎根田间，引入水果、玉米等高值新品种，让昔日抛荒地变身百宝园。人物浙江板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先查验后装运，上半年宁波拼箱出口业务量稳居全国首位。来听报道。
2: 这两天，宁波舟山港龙飞物流监管仓库内放满了来自国内中小企业的散货，其中一批商品刚办完通关手续，在先查验后装运的模式下统一装箱，不久后将发往加拿大。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介绍，近年来外贸订单呈现小批量、多批次、快周转的行业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厂商寻求拼箱出口来降低物流成本，先查验后装运的模式应运而生。
3: 所谓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就是把海关查验前置到了货物装箱之前，也就是说出口拼箱的货物以散货形式进入海关监管场所，完成查验全流程后装箱出运，通关时间可以从过去的2到3天压缩到1天之内。
2: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监管先查验后装运模式下出口拼箱货值达到476.3亿元，同比增长2.1%，出货业务量超过50000个自然箱，拼箱仓库规模和业务量均位居全国第一。早在2023年3月，宁波就在全国首创以跨境电商出口拼箱货物先查验后装运为基础的前置仓监管模式。当时作为亚马逊电商平台物流服务商，宁波亚吉物流有限公司第一个吃螃蟹，率先尝试了这一新做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于旭凤说，如今曾经困扰中小外贸企业的问题，比如拼箱出货等待久、查验易延误、成本居高不下等等，都得到了有效破解。
4: 自从先查验后装运的这个模式实行以后，我们物流仓库的单量大大增加，特别是从7月份开始，圣诞花环啊、节日彩灯啊等这些圣诞用品的出货量日益增多。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货物拼箱出海将会更加方便。
2: 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说，眼下他们打通了企业仓储管理系统与海关作业平台的数据壁垒，可全程掌握出口拼箱业务运行态势，接下来还将联动港口、商务、物流等多方主体，努力畅通中小企业跨境出海通道。
3: 截至目前，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在宁波的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了15家拼箱仓库，还打通了不同贸易类型拼组的通道，可以实现货物报关、堆存、查验、装箱等一站式监管服务。
1: 泳贸全球嗨购中东欧系列活动昨天在宁波启动，百万消费券欢乐市集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中东欧好物。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还有一个罗马尼亚128.9。
6: 中午时分，位于宁波会展中心的中东欧国家特色商品常年馆爆品核销台前，前来兑换商品的市民排起了长队。今年嗨购中东欧活动为期2周，推出百万中东欧专属消费券， 包括满100减30、满200减60、满500减150等通用券和近10000份爆品券，其中面额从5元到888元不等的爆品券成为抢购热点，市民可以以超低价入手中东欧国家特色食品、酒水饮料、美妆护肤、家轻日化、工艺品等全球尖货，比如5元一支的保加利亚护手霜、29元一组的捷克啤酒、39元一组的斯洛伐克巧克力等，一开抢就秒光。市民殷女士抢购了斯洛文尼亚红酒。
7: 11点就马上开始抢，一抢完马上就来核销。斯洛文尼亚那款两瓶装原来是2000多吧，现在才只要128块钱，价格实惠，我觉得送人和自己用都很不错。
6: 据了解，本次活动已纳入商务部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与我省这里买全球系列活动，进一步扩大优质商品进口，促进消费升级，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北马其顿带来了葡萄酒、巧克力等当地特色产品。北马其顿驻华大使萨什科纳塞夫说，希望这些商品能为中国消费者带来别具一格的风味体验。
8: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熟悉我们的国家，尤其是对于喜欢喝红酒的人来说，我认为我们的合作可以更好。我希望我们与宁波在促进商品贸易方面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
6: 今年嗨购中东欧活动在历年基础上实现了全面升级，中东欧常年馆内精心设置了外贸制品、宁波老字号、跨境优品、宠物用品、体育潮品等8大专区，其中外贸制品专区融入潮流科技元素，市民可与当下热门机器人互动体验，科技感与趣味性拉满，成为现场人气打卡点。场馆外为期3天的户外市集也为市民带来更多元的感受。宁波进口商品展示交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段小红说，
9: 市集呢是结合了中东和我们卫美浙江两个主题打造的，大概有50%的部分是来自于中东欧的一些特色产品，也有酸奶，也有饮料，也有调酒，另外呢还有我们宁波和浙江老字号的一些特色小吃集中呈现在现场，大家可以有更丰富的体验感。
1: 由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指导，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打造的青春越剧《酒精姑娘》上周末晚上在杭州蝴蝶剧场首演，流传百年的江南市井故事焕发全新青春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夜幕降临，杭州蝴蝶剧场灯火璀璨，曲韵悠扬，青春越剧《酒精姑娘》正在上演。舞台上由一级演员金桂奖得主李云霄饰演的酒精，一登场便凭借浑然天成的江南少女气质和收放自如的唱念作打吸引全场目光，剧中街坊邻里的闲谈嬉笑、智斗巧辩引得观众掌声和笑声不断，不少剧迷看完后赞不绝口。
11: 这次看了感觉非常有趣，就是以一个女性角色为主角的，但同时也是一个群像的剧目，不同性格的这些街坊之间的一些互动，发挥她的聪明才智啊，然后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解决非常圆满，过程中还有一些就是非常有趣幽默。
12: 这个戏跟我印象中的一些传统戏曲都不太一样，包括他们的服装还有整个的舞台的灯光氛围，在经典之外也能够看到一些这种新鲜的东西。
10: 酒精姑娘堪称越剧起源活化石，20世纪初，绍兴乡间流传着孤统将军女巧斗财主的传说，后来被落地唱书艺人改编为两个独立又相连的折子戏《孤统记》和《乡骂本》。《酒精姑娘》就是巧妙融合了这两部折子戏的精髓，讲述了一个普通民女凭借智慧赢下尊严的故事。这次主创阵容由杨小青执导，钱林森编剧，主打百年经典加青春特色加当代审美，不仅保留了经典的江南市井气息、石之筒等核心桥段以及轻喜剧特质，又融入当代审美和创新表达，在舞美、灯光、造型上做了全面升级，并适度借鉴音乐剧的舞台叙事手法，融入江南民俗歌舞元素。领衔主演李云霄说，
13: 酒精姑娘她的聪慧和她的机敏是这一方水土的人、这一方地域的文化把它给孕育出来的一个精神的象征，所以在塑造整个酒精姑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希望可以将这个角色身上融入更多当代人的思想，包括酒精身上有的品质更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价值观。
10: 接下来酒精姑娘还将在台州、宁波等地巡演，目前已开票的6场演出均开票即售罄。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夏日炎炎，全省各地的溪流里正上演着一场场速度与激情，从单纯的水上漂到复合的水中转，浙江如何算好这笔既要生态又要效益更要安全的清凉账？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下午，在诸暨市马涧镇的绍兴峡谷漂流基地，伴随着游客的惊呼，橡皮艇顺着落差飞驰而下。水花四溅中，河道旁突然闪出几个野人，跟游客泼水互动。作为今年新开的漂流项目，景区把年轻人喜欢的 NPC 互动搬进峡谷，还推出懒人漂流，让游客不只是追求速度，也能在水面上放松、拍照、玩乐。景区负责人周军浩说，玩法变了，游客的脚步也慢了下来。
3: 增加我们到这边来玩漂流的一个趣味，游客能够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从原来的2个小时左右延长到今年的4个多小时了，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些餐饮啊、住宿增加40%-50%以上的。
2: 当人气被花式玩法点燃，客流量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周边溢出。在马涧老街，当地传统的八大碗餐厅早早就被刚下漂流艇的游客占满了位置。餐厅经营者陈维感慨，近一个月营收超13万元，根本忙不过来。
4: 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火爆，晚上客人多一点，基本上有20几桌。晚上上个星期就开始订，不订做的话嘛，临时来嘛，就是稍微最起码等半个小时以上。
2: 如果一条溪流的火爆只付了投资客，那还不算圆满。浙江的清凉账里不仅要老板赚，更要百姓富。在安吉县孝源街道洛斯房村，一条溪上冒出了漂流、溯溪、清水游乐等7个不同的涉水业态。村里推行2入股3收益模式，让村集体和村民都成了股东。去年村集体收入达到790多万元，今年新项目投运后，预计还能新增360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村党支部委员、村监会主任沈军说，
5: 去年的2个项目21万的游客量，到今年7个项目保守估计可以冲到80万的一个游客量。我们也为每个景区配备专属停车场，做好了一个交通导览图，让项目越办越好，真正把人气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
2: 余杭鲁鸟镇的仙柏坑梨花漂项目也将这股清凉人气串联起采摘、民宿、土特产销售一整条产业链，助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村民李德娇说，
6: 我呢是退休的人，平时呢在家里呢有空余时间到这里多一点收入。
2: 溪水是清凉经济的起点，也是最需要守护的底线。嵊州桂门乡叶村的小屋溪江正在建设云崖瀑布溯溪漂流，当地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尽量依托原有河道，利用自然环境做微改造。桂门乡党委委员叶彪说，项目开发首先要守住生态底线。
7: 我们把这个生态本底呢放在前面，开发的时候呢也是进行了克制的微改造，河里的这个砂石资源原地改造，没有外运，严格控制，做好这个监督。运营方我们是要求他们配置这个安全员，做好培训。
2: 算好一条溪的清凉账，不仅需要精妙的引流创意，更需要把红利留给百姓的共富初心，以及把生态留给未来的克制底线，才能让一季的清凉变成4季的动能。
8: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兴店里的西瓜造型浮牌，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他告诉记者，他们持续在外观和图案上创新升级，同时兼顾国内和东南亚市场订单需求。
9: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像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像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8: 经营户胡婷婷则主推冰块质感的加厚泳圈，特别设计了低龄儿童喜欢的卡通造型，还配套推出同系列泳衣、冲浪板等组合套装，一站式采购的方案很受采购商欢迎。
10: 这种带造型的都是给小孩子玩的，小孩子比较喜欢这种造型卡通一点。今年我们做的款式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新款加厚的，我们可能做的图案、我们可能会成套配，可能泳衣啊、泳圈、冲浪板这些可能这样一整套配下来。对，因为有的客户他喜欢这样一整套的图案搭配起来的。
8: 经营户王鑫介绍，水上用品的传统销售旺季集中在6到8月，主要面向暑期亲子戏水场景，受今年高温天气来的偏白影响， 市场拿货时间比往年推迟了10天到半个月。不过近期气温攀升后，订单明显回暖。
9: 内销基本是集中在6、7、8三个月，对，因为现在暑假也已经开始了，那很多大人会选择带着小孩去一些比如说亲子的乐园或者是水上乐园这样去玩。那像今年其实温度还是热得比较晚，所以说拿货的时间也会比较晚，大概晚了10天半个月这样子。
8: 经营户胡贤芳表示，泳圈、水枪、泳镜是目前市场走量最快的几款产品，采购商单次采购量常常达到上百件，丰富的款式加上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义乌水上用品稳稳抓住了今夏的清水消费热潮。
11: 游泳圈这些水枪、游泳镜目前都可以的，像内销安吉、临沂那边都有的，水枪还是问的比较多，一般他们都是一件两件这样去拿。
12: 一件有多少？
11: 100多个。

0: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在金华武义熟悉街道水坠后村，来自浙江省农科院的农村工作指导员扎根田间，引入水果、玉米等高值新品种，让昔日抛荒地变身百宝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武义县水坠后村的果蔬大棚，翠绿的玉米杆挺拔茁壮，裹着层层青叶的玉米棒紧实饱满，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袋，一派丰收景象。种植户何朝辉说，这里的玉米打破了论斤卖的传统，单根最高售价可达8元，
3: 个个圆润饱满，颜值高，口感又好。
2: 虽然这片田如今是个香饽饽，但2年前这里的村民愁眉不展，当时水稻种植效益低下，将土地用于种树对外承包，每亩收入只有100元，加之年轻劳动力外流，田间杂草疯长。水坠后村村民徐顺启回忆说，
4: 种水稻种树经济收入是很低的，很多人荒芜这里也很可惜的。
2: 转机源于山区海岛县1+3帮扶机制的全面提速，省农科院与武义县结成帮扶团组后，将水坠后村作为重点帮扶对象，选派来自玉米与特色旱粮研究所的专家赵福成作为当地农村工作指导员开展工作。赵福成踏遍村里的每一处沟坎田垄，最终明确了发展方向，种植水果玉米。
5: 这个地方水是比较好，空气比较好，还有一个我们农科院的水果玉米的产值比较高，就是效益比较好。
2: 说干就干，赵福成联系省农科院引进东白春雪、浙红田168等玉米新品种，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第一年试种就大获成功，还没采摘便被金华、杭州的客户抢定一空。种植户何朝辉说，
3: 专门为我们指导怎么育苗、怎么控温，最主要的苗龄不能太长，太长的话会降低它的抵抗力。
2: 随后省农科院又将草莓、食用菌引入村里，刚架大棚里月薪月雪飞，草莓亩产值超过50000元，8000多磅黑木耳也喜获丰收，鲜木耳卖到每斤10元。农科院还顺势推出玉米与黑斑蛙混养模式，每亩综合产值突破50000元。如今水果玉米从水坠后村推广到全县7个乡镇、10个村，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水坠后村党支部书记徐小璐说，
6: 我们水坠后村呢，在省农科院的技术与资源帮扶下，村集体2025年总收入达到了130.8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呢达到了70.8万元。
2: 产业初具规模后，帮扶团队着眼长远，考虑到水坠后村是徐英烈士的故乡，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34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台湾拥有很长期的飞碟目击的历史与专门研究的机构，从1956年台北圆山天文台前台长蔡章宪先生首次记录以来，这么多年来都有神秘的光体目击的事件。目前在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研究单位是1993年成立的中华飞碟协会，在2003年改名成为台湾飞碟学会，他们致力于收集与分析不明飞行物，就是 UFO 的案例。在台湾著名而且目击的事件呢，除了民众不定期拍摄夜空的异象之外，过去曾经发生数起引起社会还有国际关注的指标性的事件。第一个是在嘉明湖外星人事件。2011年，一名警察在台东嘉明湖畔拍摄到疑似外星人的半透明的一个人形的生物，照片经美国 FBI 等单位鉴定之后，确定没有经过变造。还有台东蓝痕及时的摄影，交通部观光局台东蓝痕垭口24小时的录像曾经捕捉到夜空中缓缓飞行长达一分钟明亮光芒的神秘光体。那么在历史文献方面呢，早在400年前就有文献中提出了疑似像飞碟 UFO 出现在台湾上空的目击的记录。随着美国五角大厦还有各国政府陆续公开的档案，不明飞行物的讨论也日益科学化。我们先从台东的夜空那个目击事件谈起。在蓝痕垭口24小时的即时录像的影片之中呢，在5月27日凌晨0时23分18秒拍下一段神秘的画面，只见夜空中突然出现一道明亮的光体往东南方的方向缓缓飞行，光芒持续一分钟之后逐渐消失。由于画面清晰，引发了网友们以及 UFO 爱好者的热烈讨论，不少熬夜观看即时影像的民众第一时间纷纷惊呼，是不是火流星，也太像 UFO 不明飞行物体了。也有人问到是外星人来了吗，甚至有人形容像电影场景一般。随着大家的讨论，画面在社群迅速的流传，有网友表示光体不像一般流星高速坠落，反而像在空中平稳的飞行，拖着尾巴带着光芒，很诡异。也有人认为是火箭的残骸或者是人造卫星相关的物体进入大气层之后产生出来的现象。真实的情况是就在同时间凌晨0点16分，中国在海南岛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了长征7号 A 的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4号送入预定的轨道。由于火箭升空后朝着东南方向飞行，经过巴士海峡以及南海的上空，因此 专家研判台东民众所见到的神秘光体，极有可能是火箭第一节燃料耗尽之后脱离舰体坠落的残骸，或者是在高空之中呢燃烧产生出来的发光的现象。不过由于光体在深夜的山空之中特别亮眼，加上持续时间1分多钟，让不少民众感到震惊。有人笑称台东最近连天空都很有戏，天文迷认为这种现象在台湾并不常见，能够被即时影像完整拍下相当的难得。同样的，对于五角大厦公开了将近40份不明空中现象解密的档案，内容不仅揭露了美国核武组装基地曾遭受不明物体的闯入，基地一度全面封锁的惊人事件，更首度公开了美军在黄海上空的感测画面，以及多起资深飞行员无法解释的目击的记录。消息传出了，引发外界高度的关注。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公司 CBS News 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现象解析办公室 AARO 在9号所公布的资料内容相当的丰富，包含了14份文件、19个影片、4份音档，还有3张图像。资料来源跨越了国防部、能源部、NASA、CIA、FBI 等多个重量级的机构。那么 AARO 办公室表示，这一次公开内容仅删除了涉及目击者身份还有敏感军事设施等机密的资讯，其余全数公开，目的是为了提高美国政府施政的透明度。在这一波解密档案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生在2015年9月，根据美国人员部报告的指出，位于德州的帕特克斯工厂 Patex Plant 的上空出现一个不明物体。值得注意的是，这工厂不是普通的设施，而是美国主要的核武的组装的工厂，而且进行维护还有拆解的一个基地，等级敏感。事发之后，基地随即全面封锁，如临大敌。当时呢，2名安全人员驾车追逐这个不明物体，始终无法接近目标。下车近距离观察时呢，两人发现该物体飞行时完全没有声音，而且看不出任何螺旋桨或是喷射引擎等等推进系统留下来的痕迹，相当的诡异。这个神秘物体在现场停留约1到2分钟之后，便往北边的方向飞离，留下一串无法解释的谜团。同样的，美国五角大厦还公布了另外一个解密的内容，来自于美国印太司令部提交的黄海监测记录。根据一段2025年拍摄18秒红外线的影片显示，军用感测器当时曾经在黄海上空追踪到一个呈现出来是6芒星的一个特征的一个图面，画面相当的神秘。不过 AARO 官方特别强调，相关的描述仅是反映了感应器显像的特征，并不代表官方对该物体的身份或性质做出任何正式的认定，态度相当的保守。那么这批档案除了我们前面说的有敏感的核武组装工厂以及黄海的画面之外，还收录了多起 军方目击事件的记录，其中一个拥有28年之力的空军和海军的飞官回报，他在2019年美国东部的上空目击一个外观像是矩形的小型物体以极高速度反向飞离了现场。这种飞行特性是他在几十年的服役生涯之中从未见过的景象，语气中表现了相当的惊吓。而五角大厦对于解密的这一批文件，他的发言人受访的时候表示，这是第四批公开的相关资料，并非最后一次公开。目前 AARO 办公室正在持续与国防部及其他政府机构合作，整理更多历史档案，未来将持续进行解密的作业。外界对不明飞行物飞碟真相的追查行动似乎才刚刚进入了新的篇章。好的，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3: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4: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3: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4: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5: 家台正评，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家台正评，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前面我们讲了，在台湾有很长久的历史记录这些不明的飞行物。同样的，最近五角大厦也公布了一批。那么对于台湾嘉明湖外星人照片的这件事情呢，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做了鉴定的结果，公开一批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的历史文件，再度引发了外界对于不明空中现象的讨论。许多多人就联想到了15年前在台东县海瑞乡号称天使的眼泪那个风景区有一个嘉明湖拍到的不明的生物，疑似外星人的照片。这张照片经过美国鉴定确认为没有变造，当时是一位执法的警务人员拍下的，引发了国安单位高度的重视。今天这批档案美国公布出来，那么又让人特别是网友翻出来讨论。事情是这样的，2011年的5月6号，担任玉山国家公园警察巡山员的陈永煌在嘉明湖拍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中出现一个像是剪纸透明状的人形，非常自然地走在山的林线之上。拍照者使用的是 iPhone 4的手机拍摄，原本只要拍摄山景、风景，但是拍摄者在照相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拍照之后，检查在山上所拍的手机，存在手机里面相片，才发现这个奇怪的人像。原来只想拍山上美景，没有想到拍到了不明生物。下山之后仔细检查手机的照片，才发现拍到的这个生物似乎非常的高大，有一些半透明， 头部长得像螳螂一样，手脚比例跟人类不同，手指似乎还有蹼状的结构。拍到的这个照片之后呢，特意送给台湾飞碟研究相关机构分析，花了1年的时间对这个照片进行了各种不同的研究，都查不出照片有变造的迹象。 根据台湾飞碟协会资料显示，这一张嘉明湖外星人的照片当年曾被送到美国相关机构进行专业的鉴定，鉴定结果同样表明，原始的照片并没有被修图或者是变造的方式或者合成的迹象。那么在相片里面拍到的嘉明湖外星人呢，到现在为止还是难以解释，留下了一团迷雾。解密档案指出了台湾最著名的飞碟与外星人的事件就是嘉明湖外星人事件。那么在今年，美方启动了大规模的不明飞行物档案解密程序之后，再度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并且确认当年拍的照片没有变造。因为台湾从1970年代开始便有零星的目击记录，现代多转为无人机或者夜间人造光源产生的误会，甚至是火箭卫星升空之后所留下来的痕迹。嘉明湖呢，是在台东，海拔有3000公尺之高。那么湖的形状还有湖水的颜色相当的澄清，被称为是天使的眼泪。所以是的，我们刚刚讲了，诚信的警察利用 iPhone 的相机手机拍到了诡异的身影。既然经过了美国政府 FBI 等等还有相关的机构认定了没有变造，那么也在三菱线上拍到的这个外星人也没有组合合成的可能，所以这也形成了世界上有名的在台湾发生的嘉明湖外星人的一个悬案。那么台湾的历史还有近代目击的案例呢，早期的研究我们就要提到了，第一位研究飞碟并进行专业科学研究的学者是台北圆山天文台的创办人蔡宪章台长。他是第一个在60年代、70年代就记录了飞碟 UFO 在台湾上空的第一位人士。同样的，在高雄的上空也曾经流传过像金字塔形状的不明飞行物留下来的记录，也有目击者将他整个观察的过程告诉了相关的机构。那么在今年，日月潭是个世界知名的景点，有民众在南投日月潭国家风景区拍到了发出黄色蓝色不明光点，而且是不规则的光点。这个地区属于无人机禁飞的地区，会不会有可能是无人机的玩家在夜间违法偷拍偷飞的空拍机呢，而不是真正的 UFO， 不是真正的飞碟。这个日月潭夜空光点的事件也有待以后再来澄清。目前包含了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现象解析办公室 AARO， 还有台湾天文科学界已逐渐将传统的 UFO、UFO 飞碟这个词汇呢，统一改称是 UAP， 就是不明异常现象。这个转变是为了用更理性、中性的科学还有国防安全的角度去检视高空中无法被现有科技、现有逻辑能够解释的物体或者是大气的现象。所以对于喜好天文的朋友们，我们也了解了国际科学界的定义也在转变。这个是在台湾发生过的不明飞行物有名的一些现象。那么曾经在短短的4个月之内， 台湾的上空出现了七次的飞碟，这个知道的人并不多。时间呢是1995年的12月到了96年的3月，短短四个月期间，台湾上空出现七次不明飞行物事件，而且是有记录的。更有趣的是，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9596台海危机吗？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了总统大选，而且是华人地区第一次的总统直选。那么在海峡两岸，中共就以演习的名义发射了导弹。那会不会是那个时候不明飞行物频频出现呢？那这就耐人寻味了。在台湾最资深而且最权威的台湾飞碟学研究会对此现象做了一些资料的收集和深入调查，认为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飞碟频频出现和台海的紧张局势有关系，但是这个现象值得大家来思考，值得来研究。那么这四个月之内的七件事情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在节目中一一为各位听众朋友来说明。事件一，时间是1995年的12月，一个巨型的飞碟缓缓的升空，地点是在七堵。因为12月初左右呢，第一次总统直选的活动展开之后的第三四天，当天呢有一些治安的状况，基隆市警察局保安大队出动保安警察对全市区待命服勤，原警杨振通担任驾驶政报的车辆在七堵拖吊厂服完晚间的勤务时候，就载着三分局的警备队人员返回分局。他将政报车驶向七堵拖吊厂的时候，等候小队长返回市区的时候，当时是晚上的10:20左右。他亲眼目睹前方监理站的方向半公里处的上空有一具清晰的飞碟缓缓地垂直上升，体型巨大，是一个大的圆盘的造型，颜色是橙色，下方有五具灯在黑夜中分外的耀眼。这个杨姓警备队员表示，他从来不看有关飞碟的报道，但看了该景象之后，第一个反应是惊吓，不可思议。但因为平日受训的直觉反应，立刻蹲下来观察。他蹲着看这个庞然大物垂直缓缓上升到了天空云端的附近，约五分钟之久才消失，没有声音。极静的夜晚只看到五个灯一闪一闪的，他不敢相信是真的，直觉是太神奇了。当然马上就把这个事情回报给了治安当局。这是在1995年12月发生的第一个事件。那隔年的1月5号是事件二，有50个人目睹了这个奇异的状态，地点呢是在苏花公路。1996年1月5号的晚上6:30，苏花公路151公里处，载运矿石的卡车司机江明忠无意间发现海面上突然发出强烈的光芒，仔细一看，强光从一个漂浮去海面约50到100公尺的物体上发出，物体呈现了静止的状态，却又在不到一两秒的时间消失在空中。他就怀疑所看到的就是一般人所说的飞碟。江明忠说，当时一起驾车的司机和路过的旅客约有40-50人， 都停下车来观看。亮光一共有八盏，呈英文字母的 ZXYZ 的 Z， 呈这个形状。司机起初以为是货轮，后来越看越不对劲，因为轮船的灯光没有那么明亮，突然之间强光似乎直射而来，对驾驶箱型车的夫妇误以为会撞过来，连忙启动油门急驶离开。在场司机大感惊讶，彼此都用对讲机，他们是卡车司机，用对讲机联络，但都不敢下车查看。转瞬间，八盏不明亮光熄了七盏，只剩下头部的一盏。从上方可以清楚看出来，发光物体是一个圆形的庞然大物。那么依照司机们的估计呢，以他们运载煤渣的经验，圆形物体的体积应该有4万吨货轮那么大，颜色似乎是灰色。当只剩下一盏灯的时候，不明物体发出了低沉的隆隆的声音，时间不到一分钟，亮光向四周探照一圈，似乎晃动了一下，就在短短的一两秒的时间之内往天空飞去，转眼不见。司机们有些措手不及的感觉，从发现不明物到飞离视线前后约10分钟。这次的目击者有40-50个人，应该不会同时都看错了吧。这是第二个事件。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事件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家台正品，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在讲第三个事件。这是发生在事件二的一周之后，也就是1996年的1月12日，在资本的上空看到了一个飞碟，地点是台东。当时呢是晚上6点，1月12日晚上6点，台东的军方指飞碟发现了，在资本的山上呢有这个出现，见到的民众不少，议论纷纷。可是呢，军方是说这个飞碟应该是空军直升机在上述的空域啊，在探测的时候被老百姓误认了。但是飞碟学会研究会的理事长何显荣呢，他说根据发现的民众提出的资料来研判呢，认为直升机探测而被误认为是飞碟的情形可能性不高，因为报案的民众看到 UFO 飞碟出现的时候呢，并没有声响。可是直升机不可能没有声响，所以拍到照片的民众呢也提供了资料。那么第四个案件是1996年的2月，地点在哪里呢？地点在马祖。2月1日晚上呢6点50分左右，在马祖旁边一个小岛叫东引，开计程车的林祥云林先生指出，他开车经过东引岛发电厂附近的时候，往天王澳口方向看到一个圆盘状的发光物体，这个发光物体下方还有类似投影灯形状的灯光，颜色呢是淡黄色的，停留不到5分钟就往上飞升，随即灯光消灭，消失无踪。从运动的还有发光的方式来看呢，不像是飞机。林祥云说他看到不明飞行物之后呢， 和朋友聊天时发现，其他的居民还有驻军阿兵哥也在同一时间都看到了飞碟，可以证明不是他看走了眼或者是眼花。而在同月的2号、6号晚上6点50分到7点10分这一段时间呢，又在同一地点发现相同的不明飞行物体，最多一次停留了7到8分钟。3号的凌晨也有居民在东引岛的蓝澳口外看到类似的不明飞行物体，左右飞来飞去，几分钟以后就消失。据了解，居民四度目击不明飞行物体，军方曾呈报上级单位并通知东引岛的雷达站。事后了解，军方的雷达站在不明物体飞行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异状。不晓得是不是 UFO 飞碟的科技含量比较高，我们的雷达侦测不到。但是这也就是这4个月里面发生的第四件的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事件。第五个呢，是在1996年的2月，地点呢是在桃园机场，是塔台的人员看到了异象。2月2日晚上6点5分，天快要黑的时候，桃园中正机场塔台一名男性管制员突然看到机场西北方海平面的地方约5000尺左右有个发光体，用望远镜观察，见到两个发光盘状的不明飞行物体由左向右缓缓移动，从不规则的形状到呈现左右两个三角形状，经向进场塔台雷达管制员询问，雷达上并未出现这些飞行物，也没有任何光点。随后在监看的过程中，两个光点在移动中穿入了云层，等在出云的时候呢，光点增加为5个，而且是前二后三的组合性排列，这种异象反复持续了近1个小时之久，到7点钟完全消失。据航管员表示，他们虽然不敢肯定看到的就是大家所谓的飞碟，但可以确定的是，以光点移动的快慢和方式来看呢，绝不是一般的飞行器、照明弹或是飞行气球可以做得到的。对于能够看到这种难得一见的异象呢，管制人员都感到非常的兴奋。这位塔台人员进一步指出，当5个不明物体向东南缓缓移动的时候呢，长荣航空公司一家在航道上飞行的离场航机外籍的机长也发现了光点，并用无线电询问是什么物体，但塔台荧幕上看不见任何光点东西。航管也表示没有接到任何的通告，而桃园空军基地也证实当晚有夜航训练。塔台的副台长周光灿也在当时目睹，他说这些不明飞行物体就像飞机关了灯飞行一样，由东南缓缓移动，当天的云层很低，感觉就像在云中忽隐忽现，很难估计距离，看起来是在缓缓的水平移动，持续约1个小时左右，不过发出的光曾经一度熄灭，但随即亮起，由左向右呈水平式的移动。周光灿表示，不明物体有如一般的餐盘大小，最先是2个穿入云层，再度出现的时候变成5个，2个在前，3个在后，一直到6点55分才消失在黑夜之中。他以多年航管的经验，也很难对这个现象做判断。就在塔台发现的同时，进场台呢接到嘉义镇飞向松山的 大华班机9568班次的肖姓机长报告，他在后楼上空看到外海有两队隔得很远，形状怪异且呈重叠状的亮光的物体挂在天上，没有移动。机上的乘客、还有航管人员、还有其他在附近空域的机师都看到了。大华航空肖姓的机长表示，他以前是在空军，是飞 F-124 战斗机的，就曾经目睹不明飞行物体。当离开军职转任民航之后，因为航机的速度较慢，看到的次数更多，每次形态都不同，还有发出七彩光芒的。两周前的某个夜晚，才在北部上空看到一个像有三个头的光体瞬间的飞过。他回忆说，当时天色已暗，又碰到了尖峰时刻，飞机在5000尺的天上，很多飞机等着进场。他在后龙看到这两队都呈现了橘黄色，很怪异的不明飞行物体就挂在天上。打开无线电问其他的飞机机师有没有看到，有人说他也看到了，但认为是照明弹。那这位肖姓的机师认为不可能是照明弹，因为他挂在天上不动，照明弹也打不到那么高。和其他机师用无线电通话之后，不明飞行物就熄灯了，不一会儿又亮起来。这个时候飞机在新竹埔顶的上空盘旋等待进场落地，后来到了林口依然看得到，前后的时间很久。肖姓机师降落在松山机场之后，听航管说有7个不明的物体，塔台很多人都看到，因此他也认为自己所看到的并不是眼睛花了，他更确信不疑，他并没有看错。那接下来是第6个事件，时间是1996年的3月，不明物体呢干扰飞行，地点呢是在桃园机场。1996年3月10日下午5:56，华航017班次满载了294个旅客，由夏威夷经东京，预计傍晚5:20降落桃园机场。在桃园中正机场外海9海里的海域的上空，正依台北进场航管人员的指示，由3000尺降到2000尺的时候，机长龚佳琪突然听见驾驶舱内的避让雷达响起一声声的警告声音，随即在雷达荧幕上看见一个不明飞行物在017班机左方2到5海里的地方，也就是017班机与机场之间的海域之上。副驾驶卢本贤立刻向航管人员查询这个飞行物，但航管人员回报表示，管制雷达上并未显示017班机周围10海里之内有任何的飞行物体或者飞机，但附近有海军的舰艇，可能是舰艇发出的雷达的讯号。由于017班机正在穿云下降，紧盯着避让雷达的机长龚佳琪又发现不明飞行物在接近驾驶舱的正前方2至5海里，随时可能会发生碰撞。那么龚佳琪机长当即采取向左紧急避让的措施，这个飞行物体瞬间的滑到了017班机的右侧还有右后方。虽然副驾驶卢本贤和航管单位查证的过程，航管人员认为可能是我方的军舰，但正副驾驶认为不像是军方舰艇的通讯回击。017班机被这个不明飞行物干扰约5分钟之后，才在傍晚5:18安然降落桃园中正机场。 事后，大多数旅客还有后舱的空服人员都表示，班机在下降的过程中确实有异常的晃动，但不知道是被不明飞行物干扰。正副驾驶下机后，面对媒体询问时不太愿意描述细节，只是以略带玩笑的口吻说应该是 UFO 飞碟。最后一个事件七是发生在96年的3月，发光的物体时飞时停，地点呢是在台中县。3月15号的晚上8点多，一位住在台东县神冈乡南村的林太太打电话给联合报台中办事处，说台中县警察局社口派出所前方的天空有一个发亮物体在缓缓移动，当地不少居民都跑出来看，大家议论纷纷，互相猜测。那么联合报的记者立即打电话查明，而社口派出所蔡姓的值班警员说，他看到的发光物体有两团，一团在派出所前方的上空，有六个发蓝的灯光，那么呈现呢椭圆形的基座，移动的速度很慢，一个小时以后才消失。而另一团呢，在台中港的这个方向飞得较高，也有数个光点，但不清晰，飞行速度较快，没有多久就消失了。另有一个住在乌溪的黄姓的老百姓也表示，他在8点40多分在台中火力发电厂上方的上空看到一个比星星要大许多的不明飞行物，上面有红光，下面有绿光，向西飞走，约十多分钟就消失了。以上是七个事件，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落幕，恭喜各位得奖者，金奖6号崔嘉玲，银奖2号赵子恒，铜奖5号王成卫。如果你也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即将举行的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着你。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5: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Kingsway 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5: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4: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4: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阁仙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5: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6: 家台正品，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家台正评，不明飞行物 UFO 飞碟在台湾。前面我们讲了，在95-96年的四个月的时间之内，在台湾上空一共发生了7件不明飞行物的事件，我们一一为您做了说明。那同样的呢，在同样的时间，95年的12月呢，在大陆的东北也有一个发现不明飞行物了，时间是12月4号，中国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由民航管理局西北航管中心报告，它是由哈尔滨飞往北京的途中，在下午5点45分左右，在雷达上发现了不明飞行物体。那该机的班机的机长表示，圆形白色的飞碟往它的航道飞来，每分钟飞行的速度约15公里。接着飞碟变为绿色， 紧跟着它的航道飞行。同时，另一架民航客机在雷达上发现了不明飞行物的行踪，同时也有另外两架飞机的机长肉眼观察到了这个不明飞行物，颜色有的时候是红色，有的时候变成黄色。那么航管中心的报告呢，也指出了去年约同时也发现了有不明飞行物的行踪。所以随着各国资料的一一解密，大家可以发现 UFO 不明飞行物的出现几乎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从多年前台湾飞碟学会有记录以来，一直到现在，不论是在台湾亦或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美国本土还有别的地方，都有不明飞行物的记载。那么对于今天这个主题，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我们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到这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回答一位听众朋友他所提的问题。最近他看到了一个不统而统的这种中共的说法，他希望我能够说明一下什么叫做不统而统。好的，我试着把我所理解的跟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希望您现在正在收音机的那一端。五月份川习会呢，双方同意中美建设性稳定战略关系至少3年不变。那么之后呢，美方三位重量级务实派的人士呢，发表了共识，中国将不再没有战争而获得台湾。这会不会是9月24日川习二会的一个前词呢？希望能够达到以下的一个结果，就是中美将协议两岸和平对话，因而台海免战。那么这跟不统而统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台海免战的话，会有以下的三个原因。第一，川普有求于习近平多于习近平有求于川普，去年的4月、10月、12月三次提高了对中国的关税，而北京以对美国禁运稀土回应。此外，川普需要中国向美国购买大量的黄豆、波音、牛肉等等，拉抬美国疲软的经济，尚未完全达标。而习近平有求于川普的呢，只有晶片和台湾两件事。而在晶片方面，双方的差距越来越有限。我们可以看到，经常发言亏损他国领袖的川普呢，不断地赞美习近平，有求于他。川普阵营对于台海政策分为表里两面，表面上防中挺台，由国务卿卢比欧率领 AIT 的古立言协调国会议员访台为主。里面呢，对中避战呢，着眼在于赚钱，由川普的长子唐纳德引进副总统范斯，力挺的战争部次长科伯吉以避战共军的战争部长赫塞斯为主。去年12月19日，卢比欧说他今年初仍是抗中的参议员，现在是国务卿，必须支持总统对中国友善的政策。而在五月份的川习会之后，对于出兵保台的态度，川普更为摇摆，但是还是只是 AIT 强调华府对台政策不变，而且 AIT 去年9月鼓励台湾提升国际能见度，近年来鼓励发展无人机， 整体来看，川普自己称赞习近平有中， AIT 挺台抗中，看似矛盾，事实上川普表里两面的政策可能是他与习近平主席达成大交易的筹码。所以川习若协议两岸和平对话呢，符合双方各自的需求。对于习近平而言，他逐渐地体认到了不能直接与台北对话不利统一，因为中国日益增强的社会软实力呢，便无法借着接触台湾人而吸引台湾人民。6月1日的联合报民调显示，台湾民意选择永远维持现状的超过 60%， 达到历史新高。这就表示即使北京武统成功，仍然是背离了台湾的民心。所以大陆政协委员李大壮7月初示警北京，台湾人民对中共负面的评价超过 70%。 所以北京智库台研所的所长朱卫东就在一个月前6月中公开建议不统而统的新方针。如果没有上面的点头，他敢提出这个新方针吗？这是很绕口的文字，表面上是矛盾，不统而统如何解释呢？我的解释是，内涵是非武统合。换句话说，不统而统的第一个统前面少了一个武字，也就是不武统而统。可是非武或者不武统抵触了这几十年来北京的政策，特别是若是台湾宣布独立而北京将武力解决，这句话不能拿掉，所以采取了不统而统的另外一种新的说法。对于这位听众朋友您所提的问题，希望我能够说一说不统而统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在这里回答您了。好的，我们今天的家台正评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3: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3: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2: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3: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游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移民二代。我的好朋友 Linda 最近是忙坏了，她的婆婆今年80大寿，先生那边居住于全世界各国的亲戚都特别的飞到多伦多为婆婆做寿。这些亲友除了留在香港，大部分97年前后移民到澳洲、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地，经过努力奋斗，如今也都是当地小有地位名气的人士，做到医生、学者、律师、法官、政要等等。老太太很为家中后代的成就而骄傲。家庭聚会中，亲戚们自然聊开了各家孙辈们的动向。一位做了法官的伯父家有两个孩子，从小到大名校培养，大儿考了律师牌，小儿做了牙医，做父母当然极为满意。谁知道他们各自职业一段时间之后，当律师的老大宣布改行做审计，考了个证书之后，在当地区政府谋了一份小差事，工资不高，但是清闲无压力，而且假期特别多，可以过清闲懒散的生活。而当牙医的老二要改行做环境保护，重新回校念书不说，以后会长期在野外奔忙。父母听到非常诧异，问儿啊，你要改行早说呀，我们不会阻止你的，早说不喜欢要改专业，就不会在法学院、医学院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和学费。而他们回答说，我也不是说特别的不喜欢，做了才知道真的是不喜欢嘛，而且我们也想给你们一个交代，你们口头上说不在乎我们做什么职业，实际上心里是蛮在乎的。说到这儿，其实我们每一位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触，第一代移民的华人父母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社会上层白领的专业人士，而孩子们如愿地成为了律师和医生，完成了移民二代特有的使命，文凭和头衔都拿到了，也开业过了，可是不喜欢就重新来过，那有什么问题？只要是想自己要过的生活，什么时候开始也不晚。父母虽然心疼这些年来为他们支付掉的昂贵的学费，但也无法再说什么。确实，移民二代在父母的庇护和支持之下，没有相同的经济压力和后顾之忧。移民第一代父母大多勤奋工作，储蓄有道，虽然不是巨富，也算殷实。不光自己的晚年可以安排得很好，从而不需要儿女经济上的支持，而且多少会留下资金和物业，比如两份人寿保险、投资和存款之外加一两个房产，这些物质的价值是可以算出来的。移民二代完全心中有数，他们不需要为第一桶金、第一间房子操心，只要当下赚够自己花的零用钱，将来不大手大脚，能够妥善管理父母留下的资产，日子可以过得很安逸。没有未来的经济压力，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何必拼搏？何必委屈？何必将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移民二代。有选择的余地而无后顾之忧，可真的算是一种难得的幸运。我们都是普通的第一代移民，没有做成像琳达老公亲戚们那一般的杰出的社会专业人士。我们许多华裔同事为了稳定收入和医疗福利，在公司多次的机构整合时左右闪避，调动到自己并不合适也并不喜欢的职位。当孩子羽翼丰满，可以独立，自己的锐气和竞争能力已经完全不能和当下的大学毕业生相比，可是眼见着年长同事在一次次改组浪潮中收拾包袱离去，我们担心下一次是否自己再也躲避不过，在不太老也很不小的年龄被遣散。50多岁失业，找工作也不是，不找也不是，最主要是一辈子当中创造力生产力最高的年代，全部为了家庭稳定花在几份不喜欢的工作上。说心里不甘是假的，只是我们接受这种不是最佳选择的选择结果罢了。看看我自己的孩子，他们都还很小，在培养他们的过程中，我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够像我这一代一样吃苦耐劳，脚踏实地，懂得居安思危，愿意舍弃小我成全大我。但他们成长的安逸环境就是我提供的，我反过来要求他们不享受安逸。去想象非洲孩子没饭吃，中国贫困山区孩子没书念而成为一个自我鞭策吃苦耐劳的人，这恐怕是根本行不通的。将来这些移民二代人生路上一切在我眼里貌似不靠谱的事情，只要不是违法乱纪或者令他们个人受伤害，我想我能承受得下，就让他们体验生活去吧。而我们做父母的一代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选择的自由。

今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一个人的修养，看失意时的善良。最好的为人处事是心怀善意。去年冬天有一次从健身房出来，忘记带了手机，于是回公司去取，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听到尖利的女生在训斥着什么人。我循声音找过去，看到送外卖的小哥正一脸懊丧地连连道歉，手中捧着个带汤的塑料餐盒，已经洒了一些，汤汁儿还在顺着他的手套往下滴，而那个女生依然是不依不饶。我不管，反正这份我不要了，我要投诉你，送个外卖都不会，你还能干嘛？无视外卖小哥一脸无奈的陪笑，他转身就往里走，正巧和准备看热闹的我撞个正着。他是个来公司还没多久的新人，平时端的是一副温柔婉顺小白兔的样子，见我撞破局面，他尴尬不已，急忙跟我解释，我6点钟叫的外卖，现在都7点半了才送来，就想喝口汤，还洒了这么多，袋子上汁汁水水，看上去好恶心。见我笑而不语，他又说，我今天真的太倒霉了，早上迟到被老板撞个正着，做个一半的 PPT 正好赶上电脑蓝屏，加班到这会儿好不容易弄完了，又累又饿，这才没忍住发了火。姐姐你知道我平时不是这样的。他看了眼我的神色，补充道，我认识一个男生，一向是朋友圈里的好好先生，认识他2年多，屡次聚会吃饭，席间都有出格的玩笑话，却也没见过他跟谁红过眼、翻过脸，堪称脾气好、修养好的典范。直到一次聚餐，他当着众人跟心仪的姑娘表白，被拒绝，那刻便转身告辞。我跟另一位朋友正好在外面聊天，看到他从车库出来，老远就不耐烦地摁起喇叭，车库的管理员手上慢了一些，他就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破口大骂。那天正好下着雨，路边都有积水，而他依然不管不顾地加速，从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身边扬长而去，溅了那小孩一身的泥水。我和朋友两个旁观了全程，惊得目瞪口呆。他可是走在路上都会主动捡起烟头扔向垃圾箱，是即便跟耳背又顽固的大爷大妈说话都能始终面带微笑，连服务员过来收碗筷都不忘记说谢谢的人呐。而这一晚他却像是成了另一个人。生活顺遂一切如意的时候，谁不会扮演好人呢？无论是刻意将自己的伪装温柔是美好，还是因为抱着锦上添花的念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都乐于装扮一副善良宽容的模样。可是最考验人性的却偏不是在这些顺遂如意的时刻，而是看一个人失意之时会如何安放他的善良。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落幕，恭喜各位得奖者：金奖六号崔嘉玲，银奖二号赵子恒，铜奖五号王成卫。如果你也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即将举行的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着你。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失意时的善良。我很喜欢《红楼梦》里那个片段，黛玉和宝玉拌了嘴，生着气，还不忘叮嘱侍女紫娟，看到大燕子回来，再把帘子放下来，拿石狮子倚住。那个平时有点尖酸，心眼又小，讲话不留情面的姑娘，在自己气到哭了半晌的时刻，还能记得等燕子归来再放下门帘儿。心理学中有个名词叫做踢猫效应，指的就是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由地位高的传向地位低的，由强者传向弱者，无处发泄的最弱小的变成了最终的牺牲品。而在失意之时，也能不轻贱比自己弱小的人或物，不拿别人撒气，在翻涌的情绪中依然保留一丝悲悯与自制，这就是善良。我有一位朋友在自己的微信中突然发了一条消息，大意是自己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要停止更新一段时间。过了半年多，他出现更新了一篇游记，我随口问，这半年是闭关修炼去游览大好河山了吗？他说没有啊，是上次去杭州那边看房子，顺便在周边逛了逛。你要搬走了？我问。是啊，他说，男朋友没了，工作也没了，三年积蓄一夜回到解放前，或许这正好是重新开始的好时候，刚好在杭州找到了一家不错的企业，就想着搬过去生活一段时间。他说的轻描淡写，我却听得胆战心惊。男友劈腿，假借开公司之名邀他入股，却一夕之间连人带钱蒸发不见，连带顺走了他保险柜里的几万公款，导致他被公司开除，连当月的房租都交不起，在地下室里住了三个多月。不敢想象对于一个独自生活在外地的女孩子，这段时间她是如何熬过来的。而作为朋友，我居然毫不知情，我有点愧疚地在微信上包了个红包给她，她没有点开，回了我一句话说，一切都过去了。我真的很佩服他的冷静自持。人往往自带放大苦难的属性，生活中稍有不如意都能被夸张成一场天灾人祸，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难处，从而合理化自己的一蹶不振或者歇斯底里，恨不得让举世同悲，从而渲染自己的失意。可他不是，他心底自带一个铁笼，将那些悲伤苦难都装进去，不让他们乱跑一步，也不将他们放大分毫。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我之前曾经和一位女友绝交，因为她失恋之后消沉了半年之久，每天约我聊天无非以泪洗面，痛骂渣男，各种借酒撒泼，极尽各种花样的抓骂之事。我只要稍微劝她一句，或是表情悲伤，极度不配合，或者立即遭到她泪眼的埋怨，你怎么也不帮我。这种状态持续到第八个月的时候，我拉黑了他。我从不以把他丢在失意的低地独自离开为荣，但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这个选择。我们的一生从来都难免波折，而不耽于情绪，不把别人拖下水，不强求感同身受，这是善良。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掉落过人生的低谷，想尖叫，想骂人，想砸东西，想拉着全世界陪自己哭，都是人之常情。而我们常常谈论修养，也从来不是一个装点门面的大词儿，不是春风得意之时的随手施舍，也不是人生顺遂之时的呼朋尽欢。它不在于穿着巴宝莉的套装，坐在咖啡厅，优雅地对侍应生说谢谢，而在于穷困潦倒，又气急败坏之际，是否会去踢邻家的猫。得意而不张狂已是很难，失意却不带戾气更甚。在可以随意发泄的时候懂得克制，在恶念一闪的时候坚守善良，才视为很好的修养。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一辈子三句话就够了。一辈子要记住三句话：看人长处，帮人难处，记人好处。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如果你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不放，你们的关系肯定好不了。反之，学会换位思考，多看别人的优点，你就会发现越看别人就越顺眼，就能与人处好关系，就懂得用人所长。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只有懂得与人友好相处的人才能成事，懂得用人所长，你也就拥有了领袖的素质。帮人难处就是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伸出你的援助之手，可能是举手之劳，也可能需要一定的付出，只要力所能及就好，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你帮他，他不一定会记得你；在别人有难的时候你给予了帮助，人家会记你一辈子的好。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人家也会同样帮助你，你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比如人生中常常遇到的一些事儿，生病住院、红白喜事儿、天灾人祸等等，你的帮助、你的一声问候，甚至是一条短信，都会犹如春风水暖，彻底拉近彼此间的心理距离。记人好处就是要常怀感恩之心，要知道每一个人都从出生到死亡，每一点进步、每一滴收获都离不开父母、家人、朋友的帮助。永远记得别人的好，才能每天拥有阳光，每天都有朋友相伴，终生都幸福相随。而相反，总是记得别人的不是，只会苦了自己呀。

朋友们，时间关系呢，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嘉台正评第534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台湾拥有很长期的飞碟目击的历史与专门研究的机构，从1956年台北圆山天文台前台长蔡章宪先生首次记录以来，这么多年来都有神秘的光体目击的事件。目前在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研究单位是1993年成立的中华飞碟协会，在2003年改名成为台湾飞碟学会，他们致力于收集与分析不明飞行物，就是 UFO 的案例。在台湾著名而且目击的事件呢，除了民众不定期拍摄夜空的异象之外，过去曾经发生数起引起社会还有国际关注的指标性的事件。第一个是在嘉明湖外星人事件。2011年，一名警察在台东嘉明湖畔拍摄到疑似外星人的半透明的一个人形的生物，照片经美国 FBI 等单位鉴定之后，确定没有经过变造。还有台东蓝痕及时的摄影，交通部观光局台东蓝痕垭口24小时的录像，曾经捕捉到夜空中缓缓飞行长达一分钟明亮光芒的神秘光体。那么在历史文献方面呢，早在400年前就有文献中提出了疑似像飞碟 UFO 出现在台湾上空的目击的记录。随着美国五角大厦还有各国政府陆续公开的档案，不明飞行物的讨论也日益科学化。我们先从台东的夜空那个目击事件谈起。在蓝痕垭口24小时的即时录像的影片之中呢，在5月27日凌晨0时23分18秒拍下一段神秘的画面，只见夜空中突然出现一道明亮的光体往东南方的方向缓缓飞行，光芒持续一分钟之后逐渐消失。由于画面清晰，引发了网友们以及 UFO 爱好者的热烈讨论，不少熬夜观看即时影像的民众第一时间纷纷惊呼，是不是火流星，也太像 UFO 不明飞行物体了。也有人问到是外星人来了吗，甚至有人形容像电影场景一般。随着大家的讨论，画面在社群迅速的流传，有网友表示光体不像一般流星高速坠落，反而像在空中平稳的飞行，拖着尾巴带着光芒，很诡异。也有人认为是火箭的残骸或者是人造卫星相关的物体进入大气层之后产生出来的现象。真实的情况是就在同时间凌晨0点16分，中国在海南岛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了长征7号 A 的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4号送入预定的轨道。由于火箭升空后朝着东南方向飞行，经过巴士海峡以及南海的上空，因此 专家研判台东民众所见到的神秘光体极有可能是火箭第一节燃料耗尽之后脱离舰体坠落的残骸，或者是在高空之中呢燃烧产生出来的发光的现象。不过由于光体在深夜的山空之中特别亮眼，加上持续时间一分多钟，让不少民众感到震惊。有人笑称台东最近连天空都很有戏，天文迷认为这种现象在台湾并不常见，能够被即时影像完整拍下相当的难得。同样的，对于五角大厦公开了将近40份不明空中现象解密的档案，内容不仅揭露了美国核武组装基地曾遭受不明物体的闯入，基地一度全面封锁的惊人事件，更首度公开了美军在黄海上空的感测画面，以及多起资深飞行员无法解释的目击的记录。消息传出了，引发外界高度的关注。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公司 CBS News 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现象解析办公室 AARO 在9号所公布的资料内容相当的丰富，包含了14份文件、19个影片、4份音档，还有3张图像。资料来源跨越了国防部、能源部、 NASA、 CIA、 FBI 等多个重量级的机构。那么 AARO 办公室表示，这一次公开内容仅删除了涉及目击者身份还有敏感军事设施等机密的资讯，其余全数公开，目的是为了提高美国政府施政的透明度。在这一波解密档案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生在2015年9月，根据美国人员部报告的指出，位于德州的帕特克斯工厂 Patex Plant 的上空出现一个不明物体。值得注意的是，这工厂不是普通的设施，而是美国主要的核武的组装的工厂，而且进行维护还有拆解的一个基地，等级敏感。事发之后，基地随即全面封锁，如临大敌。当时呢，两名安全人员驾车追逐这个不明物体，始终无法接近目标。下车近距离观察时呢，两人发现该物体飞行时完全没有声音，而且看不出任何螺旋桨或是喷射引擎等等推进系统留下来的痕迹，相当的诡异。这个神秘物体在现场停留约1到2分钟之后，便往北边的方向飞离，留下一串无法解释的谜团。同样的，美国五角大厦还公布了另外一个解密的内容，来自于美国印太司令部提交的黄海监测记录。根据一段2025年拍摄18秒红外线的影片显示，军用感测器当时曾经在黄海上空追踪到一个呈现出来是六芒星的一个特征的一个图面，画面相当的神秘。不过 AARO 官方特别强调，相关的描述仅是反映了感应器显像的特征，并不代表官方对该物体的身份或性质做出任何正式的认定，态度相当的保守。那么这批档案除了我们前面说的有敏感的核武组装工厂以及黄海的画面之外，还收录了多起 军方募集事件的记录，其中一个拥有28年之力的空军和海军的飞官回报，他在2019年美国东部的上空募集一个外观像是矩形的小型物体，以极高速度反向飞离了现场。这种飞行特性是他在几十年的服役生涯之中从未见过的景象，语气中表现了相当的惊吓。而五角大厦对于解密的这一批文件，他的发言人受访的时候表示，这是第四批公开的相关资料，并非最后一次公开。目前 AARO 办公室正在持续与国防部及其他政府机构合作，整理更多历史档案，未来将持续进行解密的作业。外界对不明飞行物飞碟真相的追查行动似乎才刚刚进入了新的篇章。好的，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3: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4: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3: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4: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3: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家台正评，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前面我们讲了，在台湾有很长久的历史记录这些不明的飞行物，同样的，最近五角大厦也公布了一批。那么对于台湾嘉明湖外星人照片的这件事情呢，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做了鉴定的结果，公开一批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的历史文件，再度引发了外界对于不明空中现象的讨论。许多多人就联想到了15年前在台东县海瑞乡号称天使的眼泪那个风景区有一个嘉明湖拍到的不明的生物，疑似外星人的照片。这张照片经过美国鉴定确认为没有变造，当时是一位执法的警务人员拍下的，引发了国安单位高度的重视。今天这批档案美国公布出来，那么又让人特别是网友翻出来讨论。事情是这样的，2011年的5月6号担任玉山国家公园警察巡山员的陈永煌在嘉明湖拍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中出现一个像是剪纸透明状的人形非常自然地走在山的林线之上，拍照者使用的是 iPhone 4的手机拍摄，原本只要拍摄山景风景，但是拍摄者在照相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拍照之后检查在山上所拍的手机存在手机里面相片，才发现这个奇怪的人像。原来只想拍山上美景，没有想到拍到了不明生物，下山之后仔细检查手机的照片才发现拍到的这个生物似乎非常的高大，有一些半透明， 头部长得像螳螂一样，手脚比例跟人类不同，手指似乎还有蹼状的结构。拍到的这个照片之后呢，特意送给台湾飞碟研究相关机构分析，花了一年的时间对这个照片进行了各种不同的研究，都查不出照片有变造的迹象。根据台湾飞碟协会资料显示， 这一张加明湖外星人的照片当年曾被送到美国相关机构进行专业的鉴定，鉴定结果同样表明原始的照片并没有被修图或者是变造的方式或者合成的迹象。那么在相片里面拍到的加明湖外星人呢，到现在为止还是难以解释，留下了一团迷雾。解密档案指出了台湾最著名的飞碟与外星人的事件就是加明湖外星人事件。那么在今年美方启动了大规模的不明飞行物档案解密程序之后，再度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并且确认当年拍的照片没有变造。因为台湾从1970年代开始便有零星的目击记录，现代多转为无人机或者夜间人造光源产生的误会，甚至是火箭卫星升空之后所留下来的痕迹。加明湖呢，是在台东，海拔有3000公尺之高。那么湖的形状还有湖水的颜色相当的澄清，被称为是天使的眼泪。所以是我们刚刚讲了，诚信的警察利用 iPhone 的相机手机拍到了诡异的身影。既然经过了美国政府 FBI 等等还有相关的机构认定了没有变造，那么也在三菱线上拍到的这个外星人也没有组合合成的可能，所以这也形成了世界上有名的在台湾发生的加明湖外星人的一个悬案。那么台湾的历史还有近代目击的案例呢，早期的研究我们就要提到了，第一位研究飞碟并进行专业科学研究的学者是台北圆山天文台的创办人蔡宪章台长。他是第一个在60年代70年代就记录了飞碟 UFO 在台湾上空的第一位人士。同样的，在高雄的上空也曾经流传过像金字塔形状的不明飞行物留下来的记录，也有目击者将他整个观察的过程告诉了相关的机构。那么在今年，日月潭是个世界知名的景点，有民众在南投日月潭国家风景区拍到了发出黄色蓝色不明光点，而且是不规则的光点。这个地区属于无人机禁飞的地区，会不会有可能是无人机的玩家在夜间违法偷拍偷飞的空拍机呢？而不是真正的 UFO， 不是真正的飞碟。这个日月潭夜空光点的事件也有待以后再来澄清。目前包含了美国国防部全域异查现象解析办公室 AARO， 还有台湾天文科学界已逐渐将传统的 UFO、UFO、飞碟这个词汇呢，统一改称是 UAP， 就是不明异常现象。这个转变是为了用更理性、中性的科学还有国防安全的角度去检视高空中无法被现有科技、现有逻辑能够解释的物体或者是大气的现象。所以对于喜好天文的朋友们，我们也了解了国际科学界的定义也在转变。这个是在台湾发生过的不明飞行物有名的一些现象。那么曾经在短短的4个月之内，台湾的上空出现了7次的飞碟， 这个知道的人并不多。时间呢，是1995年的12月到了96年的3月，短短四个月期间，台湾上空出现七次不明飞行物事件，而且是有记录的。更有趣的是，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9596台海危机吗？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了总统大选，而且是华人地区第一次的总统直选。那么在海峡两岸，中共就以演习的名义发射了导弹。那会不会是那个时候不明飞行物频频出现呢？那这就耐人寻味了。在台湾最资深而且最有权威的台湾飞碟学研究会对此现象做了一些资料的收集和深入调查，认为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飞碟频频出现和台海的紧张局势有关系，但是这个现象值得大家来思考，值得来研究。那么这四个月之内的七件事情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在节目中一一为各位听众朋友来说明。事件一，时间是1995年的12月，一个巨型的飞碟缓缓的升空，地点是在七堵。因为12月初左右呢，第一次总统直选的活动展开之后的第三四天，当天呢有一些治安的状况，基隆市警察局保安大队出动保安警察对全市区待命服勤，原警杨振通担任驾驶政报的车辆在七堵拖吊厂服完晚间的勤务时候，就载着三分局的警备队人员返回分局。他将政报车驶向七堵拖吊厂的时候，等候小队长返回市区的时候，当时是晚上的10:20左右。他亲眼目睹前方监理站的方向半公里处的上空有一具清晰的飞碟缓缓地垂直上升，体型巨大，是一个大的圆盘的造型，颜色是橙色，下方有五具灯在黑夜中分外的耀眼。这个杨姓警备队员表示，他从来不看有关飞碟的报道，但看了该景象之后，第一个反应是惊吓，不可思议，但因为平日受训的直觉反应，立刻蹲下来观察。他蹲着看这个庞然大物垂直缓缓上升到了天空云端的附近，约5分钟之久才消失，没有声音。极静的夜晚只看到5个灯一闪一闪的，他不敢相信是真的，直觉是太神奇了。当然马上就把这个事情回报给了治安当局。这是在1995年12月发生的第一个事件。那隔年的1月5号是事件二，有50个人目睹了这个奇异的状态，地点呢是在苏花公路。1996年1月5号的晚上6:30，苏花公路151公里处，载运矿石的卡车司机江明忠无意间发现海面上突然发出强烈的光芒，仔细一看，强光从一个漂浮距海面约50到100公尺的物体上发出，物体呈现了静止的状态，却又在不到一两秒的时间消失在空中。他就怀疑所看到的就是一般人所说的飞碟。江明忠说，当时一起驾车的司机和路过的旅客约有40-50人都停下车来观看，亮光一共有8盏， 乘英文字母的 Z XYZ 的 Z 乘这个形状。司机起初以为是货轮，后来越看越不对劲，因为轮船的灯光没有那么明亮，突然之间强光似乎直射而来，对驾驶箱型车的夫妇误以为会撞过来，连忙启动油门急驶离开。在场司机大感惊讶，彼此都用对讲机，他们是卡车司机，用对讲机联络，但都不敢下车查看。转瞬间，八盏不明亮光熄了七盏，只剩下头部的一盏。从上方可以清楚看出来，发光物体是一个圆形的庞然大物。那么依照司机们的估计呢，以他们运载煤渣的经验，圆形物体的体积应该有4万吨货轮那么大，颜色似乎是灰色。当只剩下一盏灯的时候，不明物体发出了低沉的隆隆的声音，时间不到一分钟，亮光向四周探照一圈，似乎晃动了一下，就在短短的一两秒的时间之内往天空飞去，转眼不见。司机们有些措手不及的感觉，从发现不明物到飞离视线前后约10分钟。这次的目击者有40-50个人，应该不会同时都看错了吧。这是第二个事件。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事件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频，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在讲第三个事件。这是发生在事件二的一周之后，也就是1996年的1月12日，在资本的上空看到了一个飞碟，地点是台东。当时呢是晚上6点，1月12日晚上6点，台东的军方指飞碟发现了，在资本的山上呢有这个出现，见到的民众不少，议论纷纷。可是呢，军方是说这个飞碟应该是空军直升机在上述的空域啊，在探测的时候被老百姓误认的。但是飞碟学会研究会的理事长何显荣呢，他说根据发现的民众提出的资料来研判呢，认为直升机探测而被误认为是飞碟的情形可能性不高，因为报案的民众看到 UFO 飞碟出现的时候呢并没有声响，可是直升机不可能没有声响，所以拍到照片的民众呢也提供了资料。那么第四个案件是1996年的2月，地点在哪里呢？地点在马祖。2月1日晚上呢6点50分左右，在马祖旁边一个小岛叫东引，开计程车的林祥云林先生指出，他开车经过东引岛发电厂附近的时候，往天王澳口方向看到一个圆盘状的发光物体，这个发光物体下方还有类似投影灯形状的灯光，颜色呢是淡黄色的，停留不到5分钟就往上飞升，随即灯光消灭，消失无踪。从运动的还有发光的方式来看呢，不像是飞机。林祥云说他看到不明飞行物之后呢，和朋友聊天时发现其他的居民还有 驻军阿兵哥也在同一时间都看到了飞碟，可以证明不是他看走了眼或者是眼花。而在同月的2号6号晚上6点50分到7点10分这一段时间呢，又在同一地点发现相同的不明飞行物体，最多一次停留了7到8分钟。3号的凌晨也有居民在东引岛的蓝澳口外看到类似的不明飞行物体，左右飞来飞去，几分钟以后就消失。据了解，军民四度目击不明飞行物体，军方曾呈报上级单位并通知东引岛的雷达站。事后了解，军方的雷达站在不明物体飞行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异状。不晓得是不是 UFO 飞碟的科技含量比较高，我们的雷达侦测不到。但是这也就是这四个月里面发生的第四件的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事件。第五个呢，是在1996年的2月，地点呢是在桃园机场，是塔台的人员看到了异象。2月2日晚上6点5分，天快要黑的时候，桃园中正机场塔台一名男性管制员突然看到机场西北方海平面的地方约5000尺左右有个发光体，用望远镜观察，见到两个发光盘状的不明飞行物体由左向右缓缓移动，从不规则的形状到呈现左右两个三角形状，经向进场塔台雷达管制员询问，雷达上并未出现这些飞行物，也没有任何光点。随后在监看的过程中，两个光点在移动中穿入了云层，等在出云的时候呢，光点增加为5个，而且是前二后三的组合性排列。这种异象反复持续了近1个小时之久，到7点钟完全消失。据航管员表示，他们虽然不敢肯定看到的就是大家所谓的飞碟，但可以确定的是，以光点移动的快慢和方式来看呢，绝不是一般的飞行器、照明弹或是飞行气球可以做得到的。对于能够看到这种难得一见的异象呢，管制人员都感到非常的兴奋。这位塔台人员进一步指出，当五个不明物体向东南缓缓移动的时候呢，长荣航空公司一家在航道上飞行的离场航机外籍的机长也发现了光点，并用无线电询问是什么物体，但塔台荧幕上看不见任何光点东西。航管也表示没有接到任何的通告，而桃园空军基地也证实当晚有夜航训练。塔台的副台长周光灿也在当时目睹，他说这些不明飞行物体就像飞机关了灯飞行一样，由东南缓缓移动，当天的云层很低，感觉就像在云中忽隐忽现，很难估计距离，看起来是在缓缓的水平移动，持续约1个小时左右。不过发出的光曾经一度熄灭，但随即亮起，由左向右呈水平式的移动。周光灿表示，不明物体有如一般的餐盘大小，最先是2个穿入云层，再度出现的时候变成5个，2个在前，3个在后，一直到6点55分才消失在黑夜之中。他以多年航管的经验，也很难对这个现象做判断。就在塔台发现的同时，进场台呢接到嘉义正飞向松山的大华班机9568班次的萧姓机长报告， 他在后楼上空看到外海有两队隔得很远，形状怪异且呈重叠状的亮光的物体挂在天上，没有移动。机上的乘客、还有航管人员、还有其他在附近空域的机师都看到了。大华航空肖姓的机长表示，他以前是在空军，是飞 F-14 战斗机的，就曾经目睹不明飞行物体。当离开军职转任民航之后，因为航机的速度较慢，看到的次数更多，每次形态都不同，还有发出七彩光芒的。两周前的某个夜晚，才在北部上空看到一个像有三个头的光体瞬间的飞过。他回忆说，当时天色已暗，又碰到了尖峰时刻，飞机在5000米的天上，很多飞机等着进场。他在后龙看到这两队都呈现了橘黄色，很怪异的不明飞行物体就挂在天上。打开无线电问其他的飞机机师有没有看到，有人说他也看到了，但认为是照明弹。那这位肖姓的机师认为不可能是照明弹，因为他挂在天上不动，照明弹也打不到那么高。和其他机师用无线电通话之后，不明飞行物就熄灯了，不一会儿又亮起来。这个时候飞机在新竹埔顶的上空盘旋等待进场落地，后来到了林口依然看得到，前后的时间很久。肖姓机师降落在松山机场之后，听航管说有7个不明的物体，塔台很多人都看到，因此他也认为自己所看到的并不是眼睛花了，他更确信不疑，他并没有看错。那接下来是第6个事件，时间是1996年的3月，不明物体呢干扰飞行，地点呢是在桃园机场。1996年3月10日下午5:56，华航017班次满载了294个旅客，由夏威夷经东京，预计傍晚5:20降落桃园机场。在桃园中正机场外海9海里的海域的上空，正依台北进场航管人员的指示，由3000米降到2000米的时候，机长龚佳琪突然听见驾驶舱内的避让雷达响起一声声的警告声音，随即在雷达荧幕上看见一个不明飞行物在017班机左方2到5海里的地方，也就是017班机与机场之间的海域之上。副驾驶卢本贤立刻向航管人员查询这个飞行物，但航管人员回报表示，管制雷达上并未显示017班机周围10海里之内有任何的飞行物体或者飞机，但附近有海军的舰艇，可能是舰艇发出的雷达的讯号。由于017班机正在穿云下降，紧盯着避让雷达的机长龚佳琪又发现不明飞行物在接近驾驶舱的正前方2至5海里，随时可能会发生碰撞。那么龚佳琪机长当即采取向左紧急避让的措施，这个飞行物体瞬间的滑到了017班机的右侧还有右后方。虽然副驾驶卢本贤和航管单位查证的过程，航管人员认为可能是我方的军舰，但正副驾驶认为不像是军方舰艇的通讯回击。017班机被这个不明飞行物干扰约5分钟之后，才在傍晚5:18安然降落桃园中正机场。事后大多数旅客还有后舱的空服人员 都表示班机在下降的过程中确实有异常的晃动，但不知道是被不明飞行物干扰。正副驾驶下机后面对媒体询问时不太愿意描述细节，只是以略带玩笑的口吻说应该是 UFO 飞碟。最后一个事件七是发生在96年的3月，发光的物体时飞时停，地点呢是在台中县。3月15号的晚上8点多，一位住在台中县神冈乡南村的林太太打电话给联合报台中办事处，说台中县警察局社口派出所前方的天空有一个发亮物体在缓缓移动，当地不少居民都跑出来看，大家议论纷纷，互相猜测。那么联合报的记者立即打电话查明，而社口派出所蔡姓的值班警员说他看到的发光物体有两团，一团在派出所前方的上空有六个发蓝的灯光，那么呈现呢椭圆形的基座，移动的速度很慢，一个小时以后才消失。而另一团呢在台中港的这个方向飞得较高，也有数个光点但不清晰，飞行速度较快，没有多久就消失了。另有一个住在乌溪的黄姓的老百姓也表示，他在8点40多分在台中火力发电厂上方的上空看到一个比星星要大许多的不明飞行物，上面有红光，下面有绿光，向西飞走，约10多分钟就消失了。以上是七个事件，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5: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5: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4: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家台正评。不明飞行物 UFO 飞碟在台湾，前面我们讲了在1995-1996年的四个月的时间之内，在台湾上空一共发生了七件不明飞行物的事件，我们一一为您做了说明。那同样的呢，在同样的时间95年的12月呢，在大陆的东北也有一个发现不明飞行物了，时间是12月4号，中国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由民航管理局西北航管中心报告，它是由哈尔滨飞往北京的途中，在下午5点45分左右，在雷达上发现了不明飞行物体。那该机的班机的机长表示，圆形白色的飞碟往它的航道飞来，每分钟飞行的速度约15公里。接着，飞碟变为绿色，紧跟着它的航道飞行。同时另一架民航客机在雷达上发现了不明飞行物的行踪，同时也有另外两架飞机的机长肉眼观察到了这个不明飞行物，颜色有的时候是红色，有的时候变成黄色。那么航管中心的报告呢，也指出了去年约同时也发现了有不明飞行物的行踪。所以随着各国资料的一一解密，大家可以发现 UFO 不明飞行物的出现 几乎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从多年前台湾飞碟学会有记录以来，一直到现在，不论是在台湾亦或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美国本土还有别的地方，都有不明飞行物的记载。那么对于今天这个主题，不明飞行物有否在台湾，我们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到这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回答一位听众朋友他所提的问题。最近他看到了一个不统而统的这种中共的说法，他希望我能够说明一下什么叫做不统而统。好的，我试着把我所理解的跟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希望您现在正在收音机的那一端。五月份川习会呢，双方同意中美建设性稳定战略关系至少3年不变。那么之后呢，美方三位重量级务实派的人士呢，发表了共识，中国将不再没有战争而获得台湾。这会不会是9月24日川习二会的一个前词呢？希望能够达到以下的一个结果，就是中美将协议，两岸和平对话，因而台海免战。那么这跟不统而统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台海免战的话，会有以下的三个原因。第一，川普有求于习近平多于习近平有求于川普。去年的4月、10月、12月三次提高了对中国的关税，而北京以对美国禁运稀土回应。此外，川普需要中国向美国购买大量的黄豆、波音、牛肉等等，拉抬美国疲软的经济，尚未完全达标。而习近平有求于川普的呢，只有晶片和台湾两件事。而在晶片方面，双方的差距越来越有限。我们可以看到，经常发言亏损他国领袖的川普呢，不断地赞美习近平，有求于他。川普阵营对于台海政策分为表里两面，表面上防中挺台，由国务卿卢比欧率领 AIT 的古立言协调国会议员访台为主，里面呢对中避战呢着眼在于赚钱，由川普的长子唐纳德引进副总统范斯，力挺的战争部次长科伯吉以避战共军的战争部长赫塞斯为主。去年12月19日卢比欧说他今年初仍是抗中的参议员，现在是国务卿，必须支持总统对中国友善的政策。而在5月份的川习会之后，对于出兵保台的态度川普更为摇摆，但还是 AIT 强调华府对台政策不变，而且 AIT 去年9月鼓励台湾提升国际能见度，近年来鼓励发展无人机。整体来看，川普自己称赞习近平有中， AIT 挺台抗中，看似矛盾，事实上川普表里两面的政策可能是他与习近平主席达成大交易的筹码。所以川习若协议两岸和平对话呢，符合双方各自的需求。对于习近平而言，他逐渐地体认到了不能直接与台北对话不利统一， 因为中国日益增强的社会软实力呢，便无法借着接触台湾人而吸引台湾人民。6月1日的联合报民调显示，台湾民意选择永远维持现状的超过 60%， 达到历史新高。这就表示即使北京武统成功，仍然是背离了台湾的民心。所以大陆政协委员李大壮7月初示警北京，台湾人民对中共负面的评价超过 70%。 所以北京智库台研所的所长朱卫东就在一个月前6月中公开建议不统而统的新方针。如果没有上面的点头，他敢提出这个新方针吗？这是很绕口的文字，表面上是矛盾，不统而统如何解释呢？我的解释是，内涵是非武统合。换句话说，不统而统的第一个统前面少了一个武字，也就是不武统而统。可是非武或者不武统抵触了这几十年来北京的政策，特别是若是台湾宣布独立而北京将武力解决，这句话不能拿掉，所以采取了不统而统的另外一种新的说法。对于这位听众朋友您所提的问题，希望我能够说一说不统而统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在这里回答您了。好的，我们今天的家台正评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4: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落幕，恭喜各位得奖者：金奖6号崔嘉玲，银奖2号赵子恒。

0: 铜奖五号王成卫。如果你也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即将举行的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着你。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移民二代。我的好朋友 Linda 最近是忙坏了，她的婆婆今年80大寿，先生那边居住于全世界各国的亲戚都特别的飞到多伦多为婆婆做寿。这些亲友除了留在香港，大部分97年前后移民到澳洲、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地，经过努力奋斗，如今也都是当地小有地位名气的人士，做到医生、学者、律师、法官、政要等等。老太太很为家中后代的成就而骄傲。家庭聚会中，亲戚们自然聊开了各家孙辈们的动向。一位做了法官的伯父家有两个孩子，从小到大名校培养，大儿考了律师牌，小儿做了牙医，做父母当然极为满意。谁知道他们各自职业一段时间之后，当律师的老大宣布改行做审计，考了个证书之后，在当地区政府谋了一份小差事，工资不高，但是清闲无压力，而且假期特别多，可以过清闲懒散的生活。而当牙医的老二要改行做环境保护，重新回校念书不说，以后会长期在野外奔忙。父母听到非常诧异，问儿啊，你要改行早说呀，我们不会阻止你的，早说不喜欢要改专业，就不会在法学院、医学院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和学费。而他们回答说，我也不是说特别的不喜欢，做了才知道真的是不喜欢嘛，而且我们也想给你们一个交代，你们口头上说不在乎我们做什么职业，实际上心里是蛮在乎的。说到这儿，其实我们每一位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触，第一代移民的华人父母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社会上层白领的专业人士，而孩子们如愿地成为了律师和医生，完成了移民二代特有的使命，文凭和头衔都拿到了，也开业过了，可是不喜欢就重新来过，那有什么问题？只要是想自己要过的生活，什么时候开始也不晚。父母虽然心疼这些年来为他们支付掉的昂贵的学费，但也无法再说什么。确实，移民二代在父母的庇护和支持之下，没有相同的经济压力和后顾之忧。移民第一代父母大多勤奋工作，储蓄有道，虽然不是巨富，也算殷实，不光自己的晚年可以安排得很好，从而不需要儿女经济上的支持，而且多少会留下资金和物业，比如两份人寿保险，投资和存款之外加一两个房产，这些物质的价值是可以算出来的。移民二代完全心中有数，他们不需要为第一桶金、第一间房子操心，只要当下赚够自己花的零用钱，将来不大手大脚，能够妥善管理父母留下的资产，日子可以过得很安逸。没有未来的经济压力，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何必拼搏？何必委屈？何必将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移民二代。有选择的余地而无后顾之忧，可真的算是一种难得的幸运。我们都是普通的第一代移民，没有做成像琳达老公亲戚们那一般的杰出的社会专业人士。我们许多华裔同事为了稳定收入和医疗福利，在公司多次的机构整合时左右闪避，调动到自己并不合适也并不喜欢的职位。当孩子羽翼丰满可以独立，自己的锐气和竞争能力已经完全不能和当下的大学毕业生相比。可是眼见着年长同事在一次次改组浪潮中收拾包袱离去，我们担心下一次是否自己再也躲避不过，在不太老也很不小的年龄被遣散。五十多岁失业，找工作也不是，不找也不是，最主要是一辈子当中创造力生产力最高的年代，全部为了家庭稳定花在几份不喜欢的工作上。说心里不甘是假的，只是我们接受这种不是最佳选择的选择结果罢了。看看我自己的孩子，他们都还很小，在培养他们的过程中，我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够像我这一代一样吃苦耐劳，脚踏实地，懂得居安思危，愿意舍弃小我成全大我。但他们成长的安逸环境就是我提供的，我反过来要求他们不享受安逸。去想象非洲孩子没饭吃，中国贫困山区孩子没书念，而成为一个自我鞭策吃苦耐劳的人，这恐怕是根本行不通的。将来这些移民二代人生路上一切在我眼里貌似不靠谱的事情，只要不是违法乱纪或者令他们个人受伤害，我想我能承受得下，就让他们体验生活去吧。而我们做父母的一代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选择的自由。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一个人的修养，看失意时的善良。最好的为人处事是心怀善意。去年冬天有一次从健身房出来，忘记带了手机，于是回公司去取，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听到尖利的女生在训斥着什么人。我循声音找过去，看到送外卖的小哥正一脸懊丧地连连道歉，手中捧着个带汤的塑料餐盒，已经洒了一些，汤汁还在顺着他的手套往下滴，而那个女生依然是不依不饶。我不管，反正这份我不要了，我要投诉你，送个外卖都不会，你还能干嘛？无视外卖小哥一脸无奈的陪笑，他转身就往里走，正巧和准备看热闹的我撞个正着。他是个来公司还没多久的新人，平时端的是一副温柔婉顺小白兔的样子，见我撞破局面，他尴尬不已，急忙跟我解释，我6点钟叫的外卖，现在都7点半了才送来，就想喝口汤，还洒了这么多，袋子上汁汁水水，看上去好恶心。见我笑而不语，他又说，我今天真的太倒霉了，早上迟到被老板撞个正着，做个一半的 PPT 正好赶上电脑蓝屏，加班到这会儿好不容易弄完了，又累又饿，这才没忍住发了火。姐姐你知道我平时不是这样的。他看了眼我的神色，补充道，我认识一个男生，一向是朋友圈里的好好先生，认识他2年多，屡次聚会吃饭，席间都有出格的玩笑话，却也没见过他跟谁红过眼、翻过脸，堪称脾气好、修养好的典范。直到一次聚餐，他当着众人跟心仪的姑娘表白，被拒绝，那刻便转身告辞。我跟另一位朋友正好在外面聊天，看到他从车库出来，老远就不耐烦地摁起喇叭，车库的管理员手上慢了一些，他就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破口大骂。那天正好下着雨，路边都有积水，而他依然不管不顾地加速，从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身边扬长而去，溅了那小孩一身的泥水。我和朋友两个旁观了全程，惊得目瞪口呆。他可是走在路上都会主动捡起烟头扔向垃圾箱，是即便跟耳背又顽固的大爷大妈说话都能始终面带微笑，连服务员过来收碗筷都不忘记说谢谢的人呐。而这一晚他却像是成了另一个人。生活顺遂，一切如意的时候，谁不会扮演好人呢？无论是刻意将自己的伪装温柔是美好，还是因为抱着锦上添花的念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都乐于装扮一副善良宽容的模样。可是最考验人性的却偏不是在这些顺遂如意的时刻，而是看一个人失意之时会如何安放他的善良。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失意时的善良。我很喜欢《红楼梦》里那个片段，黛玉和宝玉拌了嘴，生着气，还不忘叮嘱侍女紫娟，看到大燕子回来，再把帘子放下来，拿石狮子倚住。那个平时有点尖酸，心眼又小，讲话不留情面的姑娘，在自己气到哭了半晌的时刻，还能记得等燕子归来再放下门帘儿。心理学中有个名词叫做踢猫效应，指的就是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由地位高的传向地位低的，由强者传向弱者，无处发泄的最弱小的变成了最终的牺牲品。而在失意之时，也能不轻贱比自己弱小的人或物，不拿别人撒气，在翻涌的情绪中依然保留一丝悲悯与自制，这就是善良。我有一位朋友在自己的微信中突然发了一条消息，大意是自己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要停止更新一段时间。过了半年多，他出现，更新了一篇游记。我随口问，这半年是闭关修炼，去游览大好河山了吗？他说，没有啊，是上次去杭州那边看房子，顺便在周边逛了逛。你要搬走了？我问。是啊，他说。男朋友没了，工作也没了，三年积蓄一夜回到解放前。或许这正好是重新开始的好时候，刚好在杭州找到了一家不错的企业，就想着搬过去生活一段时间。他说的轻描淡写，我却听得胆战心惊。男友劈腿，假借开公司之名邀他入股，却一夕之间连人带钱蒸发不见，连带顺走了他保险柜里的几万公款，导致他被公司开除，连当月的房租都交不起，在地下室里住了三个多月。不敢想象对于一个独自生活在外地的女孩子，这段时间她是如何熬过来的。而作为朋友，我居然毫不知情，我有点愧疚地在微信上包了个红包给她，她没有点开，回了我一句话说，一切都过去了。我真的很佩服他的冷静自持。人往往自带放大苦难的属性，生活中稍有不如意都能被夸张成一场天灾人祸，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难处，从而合理化自己的一蹶不振或者歇斯底里，恨不得让举世同悲，从而渲染自己的失意。可他不是，他心底自带一个铁笼，将那些悲伤苦难都装进去，不让他们乱跑一步，也不将他们放大分毫。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我之前曾经和一位女友绝交，因为她失恋之后消沉了半年之久，每天约我聊天无非以泪洗面，痛骂渣男，各种借酒撒泼，极尽各种花样的抓骂之事。我只要稍微劝她一句，或是表情悲伤，极度不配合，或者立即遭到她泪眼的埋怨，你怎么也不帮我。这种状态持续到第八个月的时候，我拉黑了他。我从不以把他丢在失意的低地独自离开为荣，但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这个选择。我们的一生从来都难免波折，而不耽于情绪，不把别人拖下水，不强求感同身受，这是善良。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掉落过人生的低谷，想尖叫，想骂人，想砸东西，想拉着全世界陪自己哭，都是人之常情。而我们常常谈论修养，也从来不是一个装点门面的大词儿，不是春风得意之时的随手施舍，也不是人生顺遂之时的呼朋尽欢。它不在于穿着巴宝莉的套装，坐在咖啡厅优雅地对侍应生说谢谢，而在于穷困潦倒又气急败坏之际，是否会去踢邻家的猫。得意而不张狂也是很难，失意却不带戾气更甚。在可以随意发泄的时候懂得克制，在恶念一闪的时候坚守善良，才视为很好的修养。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一辈子三句话就够了。一辈子要记住三句话：看人长处，帮人难处，记人好处。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如果你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不放，你们的关系肯定好不了。反之，学会换位思考，多看别人的优点，你就会发现越看别人就越顺眼，就能与人处好关系，就懂得用人所长。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只有懂得与人友好相处的人才能成事，懂得用人所长，你也就拥有了领袖的素质。帮人难处就是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伸出你的援助之手，可能是举手之劳，也可能需要一定的付出，只要力所能及就好，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你帮他，他不一定会记得你，在别人有难的时候你给予了帮助，人家会记你一辈子的好。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人家也会同样帮助你，你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比如人生中常常遇到的一些事儿，生病住院、红白喜事儿、天灾人祸等等，你的帮助、你的一声问候，甚至是一条短信，都会犹如春风水暖，彻底拉近彼此间的心理距离。记人好处就是要常怀感恩之心，要知道每一个人都从出生到死亡，每一点进步、每一滴收获都离不开父母、家人、朋友的帮助。永远记得别人的好，才能每天拥有阳光，每天都有朋友相伴，终生都幸福相随。而相反，总是记得别人的不是，只会苦了自己呀。

朋友们，时间关系呢，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心脏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器官，而且它很勤力，每天24小时都不停地工作，所以我们更加

0: 要好好咁样咧，去保护啦，同埋关注我哋心脏嘅健康啦。嗱，今日咧，请嚟同大家分享下心脏方面嘅健康资讯啦，就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嘅。Hello， 陈医生你好。
1: Hello， Linda 好，各位听众好。
0: 陈医生啊，咁我谂即系好多朋友咧都听过心脏入边咧有心瓣呢一个嘅组织啦。咁其实乜嘢系心瓣啦？佢主要有啲咩嘅功能呢？
1: 心瓣我哋就比较少提及到嘅，咁好多时候讲到啲健康嘅题目啊，咁提及到个心脏，大家都讲緊我驚係心脏病发啊，讲緊要通波仔啊，啲血管嘅问题。咁其实个心血管系统里面呢，学你话斋呢，呢个心瓣其实都一个好主要嘅部分嚟嘅。咁其实呢就同嗰个心脏嗰个构造啦，同埋每一个人佢泵血嘅时候嗰个流程呢系有息息相关嘅。咁其实我哋个心脏呢可以比喻成一个即係個叫做四房兩廳嘅屋一樣，咁咧啲血流咧就係單向嘅流動嘅，只會向前行嘅啫。即係正如你，譬如有朋友嚟探你，你幫佢介紹間屋俾佢周圍睇下啲嘢，咁你即係向前行，因為你唔會睇完一間房就翻翻去噶嘛。啲血咧就向前走嘅噃。咁咧由一間房去到另一間房中間咧就有啲所謂嘅門啦，就係呢叫做心瓣。咁呢啲心瓣咧亦都係叫做單向嘅推拉門嚟嘅啫，即係佢哋唔會向另一邊開嘅，只會係。即係個血流嘅方向開啦。咁嗰啲血由第一間房到第二間房之後咧，咁道門就打開。咁然後啲血流過咗之後，去咗第二間房咧，嗰啲心瓣咧就會關合噶啦。
0: 係啦。咁講到呢個心瓣常見會有啲咩嘅問題咧，陳醫生？
1: 咁如果你可以想像到，如果呢啲門學你話啫，佢係一日廿四小時，差唔多每一分鐘都個泵血嘅時候，佢都有開有關嘅話，你可以想象到，其實佢隨住年月增長啦，個病人年月增長嘅時候，佢會有退化性嘅問題嘅。咁啲門有咩問題呢？一道門有問題就係佢可能開嘅時候，佢開得唔曬啦，開唔盡啦，或者佢閂嘅時候咧，就閂得唔冚啦。咁其實實際變成咩毛病呢？如果佢開唔到嘅時候咧，就所謂叫做心瓣嘅狹窄嘅 stenosis。咁開得唔好嘅時候，啲血咧咪流唔過去咯。咁、那個泵呢就要更加大力將啲血呢泵去前方啦，咁就形成呢個可能心臟會疲勞啊或者衰竭啦。另一方面就係、是、如果佢要閂嘅時候佢閂得唔冚呢，就會形成呢個反流或者倒流啦，正英文就叫 regurgitation。咁呢個情況底下呢，就啲血呢就可能流返去流回呢之前嗰間房度啦。咁之前嗰間房呢嗰、那個組織呢就可能嗰啲肌肉啊嗰啲牆壁呢就因為有更多嘅血流影響到關係呢就可能扯闊咗，咁成個結構上呢就產生咗叫做病變啦。咁病變會引起第二啲病發症，我陣間會再講啦，譬如心律不整啊心衰竭啊呢啲情況啦。
0: 陳醫生啦，講到呢譬如心瓣會唔會似花瓣咁有幾塊嘅呢，定係即係一塊有幾多塊嘅呢？
1: 系啊，有唔同嘅类型嘅门嘅，其实咁左边同埋右边嘅心脏咧，就嗰个结构系有少少唔同嘅。咁嗱，你知道头先讲到啦，有四房两厅，咁其实嗰四房系咩？四房咧就系、是、心脏嘅上边嗰部分有两间心房啦，就黐住下边嗰两间叫心室嘅。咁好简单讲一讲，就系你一个人如果佢泵血嘅时候咧，嗰、那个左心室就系做最大嘅功效啦，将个血咧系血流去泵去全身嘅。咁佢泵出去之后咧，血流咗全身之后咧。由右邊的嗰叫大嗰只大靜脈咧，啲血咧就會流翻入去呢個叫做右心房啦。咁右心房咧就經過第一道門，呢個叫做右邊嘅就三尖瓣啦 ，tricuspid valve 咧，就去到右心室就係 right ventricle。咁 right ventricle 攞咗呢啲其實已經冇氧氣嘅血咧，就泵去呢個肺部啦。經過呢個叫做肺動脈 pulmonary artery 就去到個肺度。咁但係呼吸嘅時候咧，氧氣入咗落嗰個啲血液度啊，咁嗰啲養分啊。啲充氧咗啦，咁呢啲即係營養十足、氧氣十足嘅血咧，就流翻去左邊啦，就去翻呢個叫做肺靜脈，就係、是、pulmonary vein 咁就去翻呢個左心房 left atrium。咁由 left atrium 去到 left ventricle 咧，即係落去左心室，又要重新再嚟多一次嘅循環咧，就要經過右左邊呢個叫二尖瓣，二尖瓣咧叫 mitral valve。咁頭先聽講過咧，就右邊嗰叫做 tricuspid。叫做三尖，左邊呢個叫做 mitral 就二尖啦，就所以頭先你問到啦，有佢都有幾多反啊，或者分開幾道唔同嘅門咧，就幾多閘咧，就呢個唔同啦。咁然後由 left ventricle 泵去全身嗰位，經過呢個叫主動脈反嘅 aortic valve 咧，佢係另一樣嘅構造嚟嘅喎。咁好多時候咧，佢有一個叫三葉形嘅，即係佢一開嘅時候咧，分開三個方向一齊開嘅。咁有啲朋友如果佢哋天生係 都有天生性嘅先天性嘅结构上嘅毛病咧，可能就唔系三叶型啦，就变咗二叶型咧，叫做 bicuspid 嘅 aortic valve。咁呢类型咧就可能会早啲咧有衰退，或者要早啲出现咧呢个要倒流啊或者狭窄嘅问题啦。
0: 嗯嗯，系啦，咁啊明白。咁啊，陈医生，我想问一下啦，嗱，头先讲到咧就系嗰啲心瓣嗰啲问题，有时又狭窄啦，有时候倒流啦，咁我想问一下有啲咩嘅症状嘅咧？
1: 其实咧就因为人體嗰個構造唔係咁完美嘅，好多時候都咁講起倒流呢方面咧，每四個人有一個裏邊咧有少少嘅倒流，即係道門唔係完全閂冚曬冇曬罅嘅嚇，有少少倒流，輕微 trivial 或者 mild 嘅 regurgitation， 好多時候都係正常嘅情況嚟嘅。
0: 嗯，
1: 咁至於呢個狹窄方面咧，亦都好多時候咧係尤其是主動脈瓣啦 ，aortic stenosis 咧，佢係一個表叫叫做。即係退化性嘅病變嚟，咁好多平常普通人七八十歲咧，我哋睇嘅時候咧，佢可能都有少少嘅狹窄狀都唔出奇。好多時候呢啲心瓣，如果佢唔係去到中等或嚴重嘅問題咧，佢係完全冇病徵嘅嚇。咁、所以好多時候會忽略咗咯。尤其是你都知 COVID 過咗之後咧，我哋啲醫生好多時候係電話會診噶嘛，好少會即係少咗啦，冇人冇啦嚇，少咗會同個病人聽嘅望聞問切嗰 part， 可能嗰、那個聽嗰 part 少咗咧。你冇聽到個雜音，你就唔知道個病人有依樣兩樣嘢，可能遲咗去 check 都唔出奇嚇。咁、但病徵方面咧，好多時候我哋講及到會暈啊，會喘氣啊，依兩樣作為最普遍嘅病徵。如果真係嗰個問題去到中等或者嚴重嘅情況下，
0: 嗯，明白。好，咁呢個時間咧，同陳醫生，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轉頭翻嚟再傾過，唔該。
2: 工作有壓力，
3: 生活好壓迫，
2: 點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觉，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4: 哇，雪糕车啊！
5: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8: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9: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8: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9: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8: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9: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8: 咁 AI 系乜嘢嚟噶？
9: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8: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9: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8: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0: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1: 嗯，一日之计在于晨，
12: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2: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1: 到时有我欧永恩、
12: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1: 温哥华早晨。
1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6: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嘅，咁啊同大家讲下心瓣嘅问题啦，点样影响我哋嘅即系心脏健康嗰方面啦。咁啊，陈医生啊，咁你头先咧都讲到咧，其实个心瓣咧就有可能会有狭窄啊或者倒流嘅，咁啊症状嗰方面咧系咪会都有其他唔同嘅症状出现嘅咧？
1: 是啊，很多时候如果个判证是比较迟了啲咧，头先讲及到，如果未及早做到超音波啊，或者第二啲检查，我哋唔知道个病咧，好多时候第一次发现嘅时候咧，可能已经病嘅咁唔好彩，系譬如心衰竭咁去咗医院噶啦。咁心衰竭嗰啲情况咧，例如会脚肿得好犀利啦，突然之间即系几日之内会重五六磅，好犀利嘅，即系对脚好似长咗个猪蹄一样。咁然后个肚都会胀嘅，尤其是譬如右边嘅反咧，我哋头先提及到个右边嗰、那个，即系连住右心室、右心房嗰个三尖反咧。如果嗰个反有严重倒流嘅话咧，好多时候佢个肺咧未必积水嘅，但系啲水咧就会积咗喺个肚度，同埋对脚度啦。咁好多时候咧，佢哋分分钟要咧，你听过可能有听过诶，要肺个积水要抽水嘅。咁呢啲人个肚啊腹部都可能要抽液噶，佢可以舒服啲。咁但系如果去到呢个位嘅时候咧，可能个病已经系比较即系已经系迟先至发现咯，所以呢啲比较紧急嘅病症要留意啦。
0: 嗯哼，系啦，咁啊，陈医生啊，其实头先讲过咧，有四块嘅唔同嘅反啦，咁唔同嘅心反咧，佢出现嗰个症状有冇明显嘅分别嘅咧？
1: 通常咧，如果系左边嗰两个反啦，即系如果佢系就系主动脉反或者系二尖反，即系心房心室。左心房、左心室中间嗰块，同埋左心室同主动脉中间嗰块嗰两道门啦。咁呢边如果出现问题咧，好多时候咧都系会肺积水嗰类嘅问题嘅。咁病人咧会喘气啦。咁初头时可能真系，咦，我而家下两级楼梯，有两层楼梯会有啲喘，平时冇噶噃。再严重啲嘅时候就唔系啊，我而家喐一喐，我行去厕所我都喘啦。有啲咧最夸张嘅可能系，我冲个凉会喘啦。咁到最即係比較嚴重末期嘅咧，可能就係佢瞓喺度都會喘嚇，即係佢嗰我成日會問啊，病人入嚟嘅時候，我話你瞓，你喘氣，你瞓覺嘅時候，你咪打平瞓噶。佢話我用兩個枕頭啊，以前用兩個枕頭，我而家用五個枕頭，或者我都要坐喺度先瞓得着嘅，因為我瞓低我就喘氣啦。咁呢個就係比較危險嘅病徵啦。至於右邊嘅咧，右邊嗰個左心右心室同右心房中間嗰個三尖反，頭先提及到啦，就係嗰個積水咧有少少唔同嘅，唔喺個肺度，喺個腳同埋嗰個個肚度。咁有陣時嗰啲病人好叻嘅，有啲佢淨係照塊鏡咧，佢到自己個頸嗰、那個嗰、那個、脈搏咧，那個靜脈個脈搏會好誇張嘅，好腫出嚟㗎。佢自己隨住個脈搏咧跳到個腫下漲下漲下咁樣嘅，嗰啲亦都係比較嚴重啲，右邊嘅心反即係三尖反嘅嚴重倒流咧。呢啲我哋可以即係做檢查嘅時候會睇到，病人有時候都用察覺到。
0: 係啦，咁啊，陳醫生啊，有啲乜嘢嘅即係成因嗰方面咧，會令到即係個心反會出現一啲嘅問題或者啲毛病出嚟咧？
1: 大致上嚟讲咧，好多情况下都系因为年月增长嗰个退化性嘅问题。咁譬如你三尖反啊，或者系主动脉反啊，呢啲好多时候退化性佢就开唔到或者闩唔到啦。咁有另一啲情况咧，我哋会留意咧，就系、是、譬如嗰病人真系咁唔好彩，佢譬如例如佢心脏病发过嘅，即系头先最初讲过嘅，佢心梗啊，然后要通波仔啊。咁嗰啲情况下咧，因为个心脏个墙壁啊受到影响到嘅时候咧，咁就影响到嗰度门嘅门教啦。影响到门的门教咧，你可能就将个门框咧就扯阔咗，因为嗰个墙壁受到影响嘛。咁变咗你个门框咧就扯阔咗，咁你道门都系同样 size 嘅，你门框扯阔咗，咁你咪有倒流咯，因为你闩唔冚啊嘛。咁呢啲情况下咧，咁当然就要解决咗嗰个血管嘅问题先啦。可能你整翻好埲墙，咁我收翻窄个门框。咁啲倒流咪会好翻啲咯，所以会影响到个治疗嘅问题，阵间会再讲啦。咁另一啲比较即系特别啲嘅情况，例如我哋叫做风湿性嘅心脏病咧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啦，即系譬如依家少咗噶啦，因为可能系你即系比较年长少少嘅朋友，可能即系而家已经系可能60岁过后，佢小朋友嘅时候咧，佢有嗰啲叫做链球菌啊，嗰啲咽喉感染啊，嗰啲咁样咧，即系以前细个可能即系发炎啊。然后咧，佢即系未有讲得切食抗生素啊，食退烧药咁咧，咁嗰啲菌其实潜伏咗喺嗰个心反度，影响到佢，然后有个叫做inflammatory 嘅 response， 即系炎症嘅反应咧，咁佢久而久之就变成咗嗰个反咧，佢厚咗，咁到门厚咗咧，咁你想下，如果个门框得咁阔，到门厚咗，佢生嘅时候佢生得唔好，开嘅时候又好似累赘咗就开唔到，咁就变咗形成 mitral stenosis 啦，就系个二尖反嘅狭窄啦。咁呢个咧好多时候咧就可能会做手术嘅，咁然后最后一样大家会有听过或者有可能真系咁唔好彩经历过咧，就叫 endocarditis， 就系感染性嘅心膜炎啊，即系到门发炎啊。咁好多时候咧，呢个其实就嗰个原因咧，可能你真系俾啲污糟嘢介亲啊，即系譬如你俾啲你有啲人，我哋有好几个啲以前啲病例都系，譬如喺整车房，即系车房嘅修理汽车嘅朋友，佢整喺做车房整，俾啲铁啊嗰啲咩整亲，或者系唔好彩系睇牙医嘅时候咧， 係由洗牙整牙嗰啲情況下咧有細菌感染，咁、那個細菌去咗個心瓣度咧，就會令到嗰、那個道門發炎啦。咁發咗炎之後咧，嗰啲細菌直情可以有機會蠶食到嗰個心瓣嘅，即係道門都嚼埋你。咁變咗你生就生唔到啦。咁嗰啲情況下就真係要緊急去換啦。你試想下，因為如果成個反應感染咗咧，你唔換咗佢或者整走佢嘅話咧，你係控制唔到嗰個感染嘅源頭啊，咁就形成更严重嘅并发症。
0: 嗯哼，明白。好，咁如果啦，即系陈医生真系有一啲嘅症状，咁当然你睇医生先啦。咁啊，医生会有啲咩嘅方法去诊断？即系佢譬如边个反啊，或者有啲咩问题出现呢？
1: 我就好老土啊，我老生常谈啊，我每次都系咁讲噶，一定系望闻问切噶啦。OK， 中西医都系咁啦，我谂下，所以你一定要问清楚个病症先咯，因为我哋个行内嗰句就系话咧，医科生就算学嘢嘅时候咧，你个病史就已经可以命中八成半嘅判症噶啦。
0: 嗯，
1: 所以睇你讲嘢或者问题是问得重唔重咯，系嘛？即系正如警察审判一样，律师去问证人一样，系嘛？你问得准唔准嘅咧，其实个真相出咗嚟嘅好多时候。咁莫问问切，你问完个病史之后，下一步咧，如果你个病人即系话，我喘气啊，医生，咁你听咩？听心听肺啦，系嘛？最简单嘅，你冇黑脉搏啦，系嘛？你听完个肺，听完个心，咦？个心如果佢真系有杂音咧，就好多时候都系要做我哋叫做黄金标准嘅超音波啦，就俗称嘅彩超。Echocardiogram， 咁呢个就冇辐射嘅吓，咁咧就喺医院做啊。而家呢个 B 先生医院做，喺第二啲省可以自己 office 做啦。而家第系 B 先生一定系医院做嘅吓。咁、那个超音波咧就睇到头先所讲嘅四房两厅个情况啦。
0: 嗯，
1: 一睇就睇晒四房两厅个样系几多啊 ？check 穿都度埋啊，然后里边啲血流嘅压力啊，同埋嗰啲门咧开关啲状况啊，有几叻啊，全部可以睇清楚佢。咁呢个就最基本嘅黄金标准啦。咁如果真系要做其他嘢嘅，譬如真系要。即係考慮到並發症啊，嗰啲情況要做埋嗰啲心率檢查啊，然後再犀利啲，可能要做磁力共振啊，去睇下成個心臟結構啊，咁樣咯。
0: 嗯，係啦，咁啊，跟住可能就到治療咯。咁有啲咩方法可以醫到呢一個嘅心瓣嘅問題咧，陳醫生？
1: 啊，咁又翻翻我哋原本講過嗰個概念啦，因為心瓣係咩？心瓣道門嚟噶嘛，係結構上嘅嘢嚟嘅。咁結構上嘅其實食藥就冇乜用嘅。
0: 哦。
1: 吓、啊，呢、这个唔系一道门，诶、哎，佢道门闩得唔好啊，开得唔好啊，叽哩叽哩声啊，咁你知啲 WD-40 啦，就系唔得嘅。
0: 系
1: 、啊、结构上嘅，唔可以用药去处理去根治佢。咁其实好简单，一道门有问题，咪修理佢咯，或者成道门换咗佢咯。
0: 嗯，
1: 吓、啊，呢、这个的确系非常原始嘅逻辑。咁的确系咁，因为咧，如果呢个心瓣头先讲及到啦，去到已经系中等至严重，系有病征嘅情况下，又加埋头先嘅话，又水肿、脚肿啊，又入医院咯。咁你唔換咗道門咧，你會繼續出現呢啲繼續差落去個病情。
0: 嗯，
1: 咁個反咧就要修理啦。咁如果係可以嘅話，盡量就唔好換啦，係嘛？你道門有得整嘅，就唔好成道門換曬，好大工程噶嘛。以前我哋未有所謂微創嘅技術之前咧，就一定係開胸嘅，就是、open heart 啦。咁大家聽到都怕啦，即係中間個胸骨再劏開嚟，然後手術醫生係入去。成個心瓣切咗佢，然後擺個新嘅縫咗佢。咁而家依十幾年嚟咧，就有新嘅科技。咁、啊、我哋用系导管直嗰个心瓣咧，咁呢个的确咧，我哋系比较幸运咧，就系温哥华咧系世界顶尖嘅，
0: 嗯，
1: 吓、啊、我哋系世界数一数二嘅，尤其是而家啱啱中央院 DGH 咧又多咗个6000万嗰个拨款之后咧，好多啲新嘅科技咧，而家全球我哋第一个会做嘅，有一两样系我哋第一个会做嘅，即系好多啲唔同嘅手术咧，吓、啊、我哋嗰啲医生系可以做到嘅，吓、啊、咁如果用呢个叫做植入式嘅方法去治疗呢啲心瓣修理啲心瓣咧，咁的确嗰个病人嗰个创伤受到创伤冇咁高啦，同埋康复会快啲啦，咁同埋嗰个流量咧都会做得多啲，做得好啲咯，吓、啊、咁所以变咗，然后有多啲咁样嘅资源嘅时候，咁我哋去监察啊，或者预防嗰啲病，即系要揾呢啲病出嚟，即系早啲要判症啊，呢啲嘅资源亦都多咗，吓、啊、咁所以而家其实温哥华咧的确系一个即系带领紧全球嘅。一個心瓣嘅中心嚟嘅。
0: 嗯，哇，非常之好嘅消息嚟嘅。咁陳醫生啊，嗱，如果啦，即係心瓣有問題出現啦，但係啲病人咧又冇去正視嘅話，會唔會都有一啲嘅並發症出嚟嘅咧？
1: 係啊，如果頭先講及到嘅，佢又開唔到或者閂唔到咧，去到最嚴重嘅情況下，你試想下，淨係講開唔到啦，你啲血要向前行噶嘛。如果你閂住咗，你開得唔好嘅，啲血壓梗嚟要泵佢嘅。咁、那個心臟咧一定會衰竭，因為佢用唔到咁多嘅力量。你每一分鐘你60下至70下噶嘛，那個心跳嘅時候，佢夾硬將啲血泵過去，咁變咗就會形成呢個心臟會好疲累啦。咁疲累之後就會心衰竭，咁心衰竭一形成唔同嘅問題嘅咁、啊、有頭先講及到啦，會有呢個叫做心衰竭嗰啲病徵啦、啊，水腫啊、腳腫啊，然後會肺積水啊，然後要可能去醫院打去水丸啊。 咁如果佢係有心衰竭情況下咧，其他嘅問題亦都會產生嘅，例如心律不正。咁之前我哋都上過嚟講過，可能就係嗰啲叫咩心房顫動啊嗰啲咁。之前我咪提及過嘅，如果嗰啲房咧，嗰啲心嗰啲房間咧，佢個尺寸已經俾嗰個板嘅問題已經扯闊咗，變咗樣咧，即係例如左心室，所以左心房，因為頭先所及到嘅二尖瓣倒流，佢啲血湧翻曬去，由原本去心室嘅嘢湧翻去心房，倒流行。OK， 咁個心房個大細扯闊咗啦，咁扯闊咗嘅心房變成咩咧 ？Atrial dilatation 咧影響嘅話，就係你會產生頭先所提及嗰個心房顫動。心房顫動就係 atrial fibrillation 啦，就係心律不正裏面其中一個最恐怖嘅或者最危險嘅嘢，就因為有呢個中風嘅機會嚇。咁如果有中風嘅機會，你又唔知咧，咁就又加上你有呢個心瓣本身呢個問題咧，咁就係雙管齊下對你不利嘅。嚇，所以個併發症嚟講，你問得好啱，係好係好危險嘅事。咁好多時候咧，譬如個病人入去。佢急症我睇到咧，就一睇成 set 嘢已經睇曬，就佢又有心房顫動，佢又積水，佢又心臟功能衰竭，然後佢驗血嘅時候咧，佢腎都差埋啦，因為心臟衰竭，因為心同腎係連住一齊嘅嘛，因為個心泵啲水泵啲血，佢個腎落，然後腎過濾咗就排出嚟身體咁排毒嘅嘛，咁、如果你個心係冇力泵嘢出去嘅，咁個腎又唔夠血，咁俾佢即係好似個盆栽或者一棵樹，你唔去灌溉佢。佢咪枯死咯，咁個腎冇水咧，佢功能就會差啦，咁變咗個腎功能差啦，咁如果成 set 嘢一入嚟嘅時候咧，可能已經全部嘅併發症出曬嚟都唔出奇噶。
0: 嗯哼，哇，咁即係原來嗰個心瓣嘅問題真係影響我哋個健康好緊要嚇，陳醫生。
1: 係啊。
0: 嗯哼，係啦，咁我講翻啦，嗱，有冇得預防嘅咧嚇？呢啲譬如係咪即係都幾難預防嘅咧？陳醫生想問一下。
1: 預防呢樣嘢咧，就如果係嗰啲退化性嘅問題，咁大家都會每一年嘅年歲都增長咧，
0: 係咪先？
1: 咁嗰個就冇得，唔係有冇得避嘅嗰就嚇。但係如果你將自己嗰啲三高控制好，又係老生常談，將嗰三高控制好啊，譬如你嗰個膽固醇啊，或者嗰個血壓控制得好咧，有時呢一啲佢退化嘅速度啊，就會慢啲噶。
0: 嗯。
1: 咁譬如有啲人佢真係80歲、90歲嚟睇我嘅時候，咦係喎，有輕微嘅主動脈瓣狹窄，咁又點咧？因为他一世人他剩下来了我不记得一年了十年二年他都未必会有病症不需要做手术的。
0: 那、
1: 这个比较所谓我们现在第一世界的国家发达世界的健康一点的 aging 了。
0: 啊、
1: 他变了他可能只是找到一个很轻微的问题观察住就得了就不需要做手术。
0: 嗯好。那陈先生我们又看看先转头回来再谈过。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Pe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嘅。咁如果听众朋友啦，都有啲关于可能系心瓣方面嘅问题啦，又或者系心脏方面嘅问题咧，都可以而家打嚟咧，请教下陈医生噶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啊，陈医生今日咧主要同我哋讲下心瓣方面嘅问题啦，不如同我哋讲多啲啦。如果即系对于呢个心脏嘅问题，那个监测啊或者治疗嗰方面嗰个流程是怎样的呢
1: 好啊。咁如果个病人是测试到有呢个叫做心瓣狭窄或者毒瘤呢咁就要知道首先佢嗰个严重性啦、是中等轻微定是严重啦。咁如果佢是中等或以下的呢通常我哋就冇咩要做嘅。通常因为呢种情况下唔会出现病症㗎嘛。咁可能呢就大概两年三年差不多呢个位置呢就可能会再做一次超音波。咁然后期间呢就有啲比较临床嘅观察啦即係譬如佢佢有冇新嘅病征啊或者新嘅佢血压上嘅波动啊心跳上嘅波动啊。咁如果有啲新嘅变化呢咁好啲超音波可能会早啲再做睇下系咪嗰个心瓣嗰个恶化程度呢已经即係快咗。咁但如果佢第一个切入嗰时已经系有病征加上佢系有严重嘅心瓣狭窄或者倒流的话呢咁好多时候就是要做手术的啦。咁、如果要做手术的话呢通常家庭医生内科或者心脏科呢就会将佢哋转介俾喺比较大型嘅医院譬如 VGH 啊圣托啊 Royal Columbian 啊Royal Jubilee 啊嗰啲有外科手术同埋有导管技术 嘅诊所嘅医生，嘅医院嘅医生，咁就佢哋会分流啦。咁啊，分流判断嘅时候咧，当然要将个病人嘅嗰个病历要了解得好清楚啦，因为手术始终都系手术嘛，
0: 系
1: 咪？咁要知道嗰个好处同坏处喺边度，咁然后衡量过之后咧，就作出一个决定之后咧，咁病人再决定可会唔会做呢啲手术。咁做完手术后咧，佢哋嗰个所谓嘅复诊啊嗰啲成就交翻俾个区里边，好似本人呢啲嘅比较叫做普通嘅心脏科医生去跟进嘅。咁好多时候如果你装咗新嘅心瓣啊，或者系做咗心瓣嘅修理嘅话咧，好多时候就永世都要服用某一啲心脏药，例如阿司匹林啦，啊，即系将嗰啲血液咧血液咧稀释一下咁样嘅。咁当然头先提及到嘅三高啊、血压嗰啲，都要继续好谨慎咁处理去观察。
0: 嗯，明白。好，咁啊，电话线上有啲朋友想请教下阿陈医生嘅。咁啊，首先我哋有伍太 ，Hello， 你好，伍太，
19: 系你好。我系想请问医生咧，因为我先生咧就琴日睇个医生嚟，佢发觉佢个心咧就有啲嘟嘟咚咚咚咁声啊。咁而家呢个问题，唔知医生认为系咩事咧？
0: 有咚咚声 ，OK， 咁啊，睇下陈医生点样答你啦。你等等下，
19: 唔该，
0: 陈医生啊，伍太嘅问题啊，
1: 你咚咚声可以系唔同嘅声，咁你描述嘅咚咚声同佢实际嘅咚咚声，同埋我听出嚟嘅咚咚声又可能唔同嘅。
0: 系，
1: 咁嗰个医生睇佢点判断啦、啊，咁、通常你讲紧咚咚声嘅话，或者啲人话会好大力沉一沉啊，或者嘭一声好大力嗰啲咧，好多时候我唔话呢个一定系吓、规律而言咧，呢啲通常都可能系早搏嚟嘅，即系个心脏佢突然间跳多两下好劲嘅，咁、你就会 feel 到嘅。咁但系你系咚咚声定系鼠鼠声咧？如果系鼠鼠声嘅话咧，佢听到似人哋吹口哨咁嘅声咧，嗰啲就
0: 系
1: 因为而家讲紧心瓣啦。
0: 系
1: 如果听到个心里边有鼠鼠声嘅话，好似吹口哨咁嘅咧，嗰啲可能就系头先提及到嘅狭窄或者倒流嘅声嚟嘅。咁、如果惊系有结构上嘅问题咧，咁通常下一步都系做头先所讲嘅超音波去睇一睇好啲啦。
0: 明白。咁啊，伍太叫先生再去睇下医生啦。好，咁跟住嚟，我哋会有邓太。Hello， 邓太你好。
20: Hello， 你好啊。我想问一问啊，陈医生咧，我就已经判断咗咧，就系有心瓣倒流二尖瓣嘅。咁咧而家就食紧药，食紧 Entresto 嘅。咁我唔知道呢只药咧可唔可以长期食啊，定系可以 maintain 到我嗰个心瓣嗰个功能？又会唔会转差咧
0: ？OK， 好，咁麻烦你等等下。陈医生啊，邓太嘅问题，
1: 实际俾个人嘅医学意见去教讲俾你听，只药啱唔啱吃咧，就唔系好适宜嘅。OK， 但系我可以讲俾你听，只药系用嚟做乜嘅？Entresto 咧，依一只系强心药嚟嘅，咁佢主要医咩？医系嗰个心脏功能。我澄清再讲多次，系心脏功能衰竭到四成以下，射血功能低过四成以下，通常就会用上佢。咁如果呢一位朋友佢系要用呢隻药，亦都系同时间有二尖瓣倒流嘅咧，咁有可能佢心脏衰竭系因为二尖瓣倒流而导致呢个问题。但系我亦都要再讲系双向嘅，亦都可能佢心衰竭系有另一个原因，而二尖瓣倒流咧，只不过系意外发现到嘅啫。然下之就是要，如果要讲清楚怎样去医个病帮呢个人的话呢，要明白到个原发嗰病是乜嘢，是心衰竭啦，定是个反的问题啦。因为我好难想象如果原发的病就是个反的话呢，我哋是用药物去处理佢嘅。
0: 嗯。
1: 是吧，所以要明白到个细节在里面。咁如果要针对头先讲的问题，话 Entresto 会不会保持到嗰一個反嘅功能咧，表面上係唔會嘅，因為嗰個 Entresto 個功力咧係以嚟強心，係增強心臟泵血嘅力量，同實際個反嘅結構嘅功能咧，其實係唔係好相干嘅。啊，不過依個係我片面嘅、好表面嘅分析啦。
0: 嗯，好，唔該曬啊，陳醫生。跟住落嚟，我哋要有張先生。張先生你好，
21: 你好，兩位好。我想請教陳醫生咧，我頭先聽陈先生讲咧，好似话有四个心瓣啊，咁我嘅心脏专科医生咧就话咧，佢系人咧又有三个心瓣，我咧就剩得两个心瓣，咁我唔知道系咩嘢系啱咧，
0: 哦 ，OK， 医生话你得两个心烦，好，咁麻烦你等等下，吓、啊、好，你等等下，睇下陈医生点样解答你呢个嘅问题啊。阿陈医生啊，张先生话佢得两个心烦，
1: 咁可能你系一个医学界嘅奇迹都唔出奇啦。如果你系有三个心烦，两个心烦，我谂咧系嗰个嗰、那个用、那个词汇方面有少少出入嘅，我估一下，我估咋。你剛才所提及到人家有三個你有兩個呢，我估呢你是提及到那個主動脈反它有多塊葉、多少塊葉、剛才提及到的主動脈反是三葉型的，是 trilifid 的，即是道門呢它分三個方向開的。那、啊、很多時候天生呢的病呢有些人呢它是二葉型的，即是它得分開兩葉這樣開的，即是南北這樣開的。所以變成人家是三葉它變成二葉，這是先天性的問題，但是主要是講同一個心反。而不是几多个心烦，因为呢个心烦嗰四个唔同嘅方位呢个位置呢就係、是、连住你唔同嘅房间嘅、啊。所以除非你天生真係一个好奇特嘅 anatomy 啦，构造啦，唔会少咗得返两个心烦呢，呢个基本上係我估係冇可能嘅。可能提及到我哋头先所讲嘅那个主动脉反个构造囉。
0: 嗯 ,ok, 好。咁啊，希望解答到啊张先生嘅问题啦。咁跟住有张女士嘅嗱，如果听众朋友咧，你打完嚟嘅时候，陈医生解答咗你嘅问题，麻烦你收线啊 ，thank you。好，跟住我哋会有张女士嘅，张女士你好，
2: 系啊，陈医生主持人你好，我想问咧，帮一位80岁过咗嘅长者问嘅，咁佢本身咧就话有呢个二尖同埋三尖心瓣嘅 leaky 啦，喺呢方面咧，我有好几个问题，第一就系话，由于佢嘅 leaky 咧，咁佢个人就好超级疲倦嘅。即系瞓完又瞓，瞓完又瞓，醒咗之后咧，可能冇几耐十分钟，只眼又裂埋，跟住又开翻又裂埋。咁我想知道喺呢个情况有啲咩需要注意咧？第二咧就系话佢唞气嘅时候咧，你系听到嗰啲唞气声噶？我如果煲水声我就夸张咗啲啦，但系类似有轻微嘅煲水声咁样唞气咯。咁因为头先听医生讲咧，肺积水，亦都可能肚嗰度积水。咁个肺嗰度咧照顾都系 clear 嘅。咁如果肚嗰度系有积水咧，我想知道有咩方法可以睇到咧？咁另外咧就系、而家有一隻新嘅药咧，就会建议啦，可能去尝试嘅呢个药嘅药名咧就系 DAPAGLIFLOZIN。我想问呢种药咧，其实有冇副作用，同埋有啲咩帮助？咁而家喺 under 呢个情况之下，其实可唔可以有手术可以进行改善呢个嘅长者佢嗰个咁超级疲倦啦，同埋应该我哋吓点样注意咧？唔该，陈医生。
0: 好多谢你啊，张女士吓 ，thank you。好，咁啊，陈医生，阿张女士咧有三个问题。
1: 系啊，问得好详细，咁就系、是、都系嗰句啦。我不便个人嘅病例俾咁样嘅评语或者建议你，因为你攞咗我个建议，你搵翻你心脏科医生就唔系几恰当嘅。
0: 嗯，
1: 咁。純粹以嗰個病徵啊，依咁樣去了解或者分析咧，就一個長者攰咧，有好多原因嘅。
0: 嗯，
1: 可以係貧血，可以係食慾不振，佢可能一抑鬱都唔出奇，有好多唔同嘅原因要考慮咗先嘅。嚇，因為好難講緊80歲以上嘅人。咁如果佢真係有個心瓣嘅毛病，會唔會攰咧？係會，因為個心瓣個毛病係嚴重到影響到泵血嘅功能，無論係左邊定右邊都好啦。咁佢都冇力前行啊！嗰啲血液，咁可能就會可能就會唔夠，即係個引擎唔夠馬力，咁當然會攰啦，要瞓多啲啦。但係嗰個叫做 differential 咧，即係要考慮到嘅判證咧係好廣泛嘅。咁下一點就係嗰一個頭先提及到有隻藥係嘛？
0: 嗯，
1: 有隻藥嗰一隻咧，如果純粹係問我啊，嗰隻藥係要嚟做咩咧？隻藥咧的確係強心用嘅。咁但係呢又係嗰句啦，同第一位嗰個 Entresto 一樣，呢啲藥係強心嘅呢，唔會直接令個心瓣整好佢嘅，因為又係嗰句結構上嘅，你唔可以用藥去處理佢嘅，你道門有問題，你接 WD40 接到更多呢，佢都唔會變返做以前嗰道門嘅。咁呢個只不過輔助性質，等佢唔好積水，唔好心衰竭嘅啫，喺呢個情況下。咁然後最後一個問題啦，如果有病徵嘅話，咁個反整唔整得啊？咁呢個就係最難去答嘅。 啊，第一要知道个反个本身个结构系咩个问题咩度啦，系如果倒流嘅，佢点解会倒流啊？系咪个本身个反已经系个门已经瓜咗啊？定系个门框阔咗啊？定有第二啲原因啦？啊，咁当知道呢个结构上佢可以做手术，咁但系要睇一个人适唔适合做手术啦。
0: 嗯，
1: 系咪？即系譬如讲得简单啲，你间屋都可能好旧嘅，可能我一修理佢，我一动工咧，我净系整到门咧。成个屋顶都冧落嚟嘅，咁你整乜鬼啫？
0: 明白，系咪？
1: 所以呢个要考虑到个病人本身佢个储备有几多啦，咁然后再判证嘅，所以变咗一个比较复杂啲嘅解决嘅问题。
0: 好，咁啊呢个时间咧就我哋要唞唞先啦，听众朋友咧就继续喺电话线上等啊，咁我哋广告之后翻嚟接听你电话，咁啊。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扫降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扫降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9: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的嘉宾请来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的。咁热线电话开放就是 604-267-1320， 604-267-1320 的。好，这个时间看看曹小姐有什么问题先。曹小姐你好。
10: 哎，你好，我有些问题是关于我的心脏的。情况是这样的，大概一年几前呢，我就发觉的心脏呢会跳跳跳又停了。跟住又跳，跟住又停，所以我就见我个家庭医生，佢就 send 咗我去睇嗰个专科。咁、那个专科咧就从来都唔使见我嘅、哦，佢就去做，叫我做咗一个24小时嗰个 carry 一个 machine， 然后咧就然后咧就叫我去跑步机嗰度跑。
9: 嗯。
10: 跑完以后呢，他就给我吃两个药，一个叫做 BISOPROLO， 第二个吃了这个第一个三个月后呢，他又加一个 FLECAIMIDE， 叫我吃，好像就得到控制。那我就问他我是什么病，他就说我是 PVC。 那我的问题就是，第一睇心脏医生，佢做咩都唔使听我心脏咧，就落药咧。第二就系呢两个药，如果长期食，会唔会对我个肝有破坏咧？第三就系 PVC 到底系咩病啊？佢会唔会将来恶化？如果系会恶化嘅话，会走到去咩程度啊
9: ？OK， 多谢，多谢你曹小姐吓 ，thank you， 好啦，拜拜。好，陈医生啊，曹小姐的问题。
11: 又是先至声明啊，不断个别个案提建议，因为你拿我讲的又跟你同我同事讲的又不是挺好的、啊、所以先至声明先。你问得好的，心脏科是应该睇听的，这个是真的。最好是有得睇啦，有得听到。咁有一樣嘢應該會做咗，就係、是、個心臟超音波啦。如果你提及到係 PVC， 即係早搏或者係失性早搏啊，失性早搏咧就係、是、個心臟佢即係心室啦，泵血嗰嚿肌肉啊，嗰間房咧，佢突然之間佢好似即係啲電流咧，佢多餘嘅電流咧，佢就卜卜卜咁多一兩下咁樣嘅。有陣時咧就冇病徵，有陣時會好多。有啲人或者係就算多都未必有病徵嘅，但有啲人有病徵嘅時候咧，佢就唔舒服，咁可能就要食藥啦。咁又系嗰句啦，如果你净系问我只药系咩，有只药，你而家食紧嗰两只药咧，一只系心率药，一只系心速药嚟嘅。咁其实就唔系即系唔系入门噶啦，即系中等以上嘅 level 嚟噶啦。咁 的確是要有啲小心嘅，即係呢啲藥係要觀察住。咁佢有冇好大好常見嘅併發症啊？一成咧，咁又係嗰句適合食嘅人就冇乜事嘅，好似講住佢冇講嚇。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係嗰個心率啊、血壓啊嗰啲咧係要觀察住、監察住嘅。所以頭先提及到嗰個超音波應該係要做嘅，要解決有要排除結構上嘅問題。因為你有阻搏咧，咁好多時候都係阻搏而已嘅啫。但係有啲少數嘅情況下係有結構上有第二啲原因作為一個誘因咧，係令到佢阻搏出現嘅嚇。咁、希望你有機會就依個醫生可以睇到你啦，然後繼續覆診啦。咁希望就的確有個身體上即係檢查聽到咧，係最好咯。
9: 嗯，好明白。好，跟住落嚟我哋有何生 ，Hello 何先生你好，
12: 係你好，陳醫生。就我咧就系、是、被诊断出有心律不正 （atrial fibrillation） 啦。你头先讲嘅话，心烦咧可能会即系引形成，我就可能会形成心律不正嘅。咁我嗰个医生咧就只系俾咗 apixaban 稀血药俾我食，就冇其他药食嘅。咁你觉得系？有咩可以即系医治啊咁样呢？
9: 哦 ,OK, 好多谢何生电话，嗯，听听要好啦，拜拜。陈医生又系要都几难答啊又。
11: 好佢啦，特别讲啊，唔不平嘅，点样医你啊？我唔系你医生，但系你问我有咩 option 咧，就咁样嘅。嗱，呢个另一个 talk 嚟噶啦吓，阿 Linda， 你下次叫我再翻嚟讲吓。
9: 好啊，
11: 讲心律不整咧，而家你讲紧心房颤动的确系最紧要，因为佢心房颤动会中风嘅。65岁以后嘅人咧，一年有2% 机会中风，70以上嘅加拿大人咧，7個1個有心房颤动嘅，非常普遍嘅问题。咁有呢位病人已经食紧 apixaban 咧，就喺个博血院咧，当然系将个中风嘅感染最低啦，已经系。咁其实咧那个治疗个方针咧，就分开三大类，三个好快讲一讲啦。第一就系防止中风啦，佢已经做紧啦。另外2点咧，就系将个速度嘅控制。如果佢本身个心跳唔系太快嘅话咧，即系佢平均都系90以下咧，佢未必要再食药嘅，因为佢自己调节到啊个心脏。第三就個病徵嘅問題啦，就係佢有 AFib 嘅時候咧，佢究竟有冇唔舒服？即係咪佢一亂咧，佢就唔舒服啊？因為佢亂咧，佢可以好慢亂嘅噃，例如60、70，佢亂嘅，佢亂就唔舒服啦。咁呢一點都係要去根治嘅。咁變咗嗰個用藥咧，個原則咧，個原因咧就唔係為咗降低佢中風機會，唔係降低佢心速，而係要等佢舒服啲啦。咁變咗開藥嘅時候咧，這個醫生會考慮到呢三點嘅。咁又係嗰句啦，通常都會做咗超音波睇到個結構上有冇問題嘅。啊，咁呢个就比较完善啲嘅处理方法。
9: 嗯，好啦，咁啊，多谢咁多位听众朋友啦。咁啊，陈医生又问下你一啲嘅问题啦。嗱，我哋成日都话咧，可能个心唔舒服咧，可能有啲症状咧，个心啊矮矮地啊，心慌啊，揦住啊咁样。咁啊，其实有呢个感觉嘅话，间唔中有。咁系咪我哋到边个程度之下就即刻要去睇医生咧？
11: 呢、這个都几紧要嘅嘢嚟嘅，不过的确好难答。点解呢？因为心脏科，如果你医书直说去讲啲逻辑嘅啫。头先你听我讲嘢讲到好逻辑咁啦，其实好多人就可能系黑天鹅嚟噶嘛，系嘛？唔系个都好似根本书做嘢噶嘛。大位嚟讲咧，就心脏嘅问题好多时候都有规律嘅，同埋会翻发噶。啊，即系譬如话，我一年睡眠得2次，2分钟会吉下痛啊，咁嗰啲未必系咯。
9: 嗯嗯。
11: 但系唔系，我而家越嚟越多。我每一次出去做某一啲嘢咧，我就个心会乱跳噶。我每次做一啲嘢咧，我就晕噶。我每一次做一啲嘢咧，我就翳噶。咁样有规律嘅情况下咧，的确就要揾家庭医生啦，或者揾专科咧，咁就可以头先做嗰啲叫做非侵入性嘅 non-invasive 嘅测试咧，睇到佢嗰个结构啊、心率啊，同埋一啲唔同嘅资料咯。咁、如果佢有翳嘅话咧，尤其是佢上咗年纪，即系上咗年纪50岁、60岁以后啦，或者有三高风险嘅人咧，呢方面我哋嗰个会比较谨慎啲，因为譬如之前都提及到咧，譬如糖尿病患者咁样咧，佢哋嗰个病征可能有啲唔典型噶、即系佢哋有心脏病晒咧，佢未必系好痛啊、好危，可能只不过系闷闷不乐啊，或者即系嗰个喘气啊咁样，或者唔同嘅病征都会可能系代表有血管嘅问题。咁、变咗个规律好紧要，同埋亦都屋企有习低呢个血压同埋心跳嘅习惯咧，亦都帮到个医生去判症嘅。
9: 哦、OK， 好啦，咁今日好多谢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啦。嗱，如果发觉咧身体有啲咩嘅唔舒服咧，都系尽快去睇下医生咧，跟住再对症下药啦。咁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陈医生 ，Thank you， 拜拜。
11: Thank you，
9: 好啦，拜拜。
11: 拜拜。
13: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松肉。
8: 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睇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系赛前 speak dating 嘅第二次啦。咁就有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七

0: 号 Tommy 陈信宇喺度嘅。Hello Tommy 你好。
1: Hello 安怡你好，我系七号 Tommy 陈信宇。
0: 系啦，咁仲有就系我哋旧年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双料冠军王慧婷 Angel Wong 喺度嘅。Hello Angel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gel 王慧婷。
0: 系啦，咁今年Angel 就会喺度同我做一齐做嘉宾主持嘅，一齐访问今年我哋七号 Tommy 陈信宇先嘅。好啦，咁Tommy 首先不如你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1: Hello 啊，大家好啊，我系七号 Tommy 陈信宇。咁咧。
0: 好紧张喎，
1: 好紧张，真系好紧张。
0: 好啦，嗱，你面前就系旧年嘅双料冠军啦，你有咩想问阿 Angel 嘅先？
1: 好啦，两个问题，
2: 咁多，
1: 你今日食咗饭未？
2: 饭未食，早餐都未食。
1: 咁第二个问题啦，我想问咧，你觉得呢个比赛对你最大嘅难忘嘅地方喺边度？成个过程。
2: 其实整个过程都很难忘，由开始到上台比赛那刹那都是很难忘。
1: 是啊，那有两轮的，因为我记得我看回上届的片是唯有两轮的，有一轮是大 MMO 场，第二轮是大是清场，你觉得哪一 part 对你来说会紧张一点？
2: 其实两 part 都紧张，总之一上到台我都会很紧张。不过你上到去之后，你冇得，即系你要向前行。
1: 有冇啲咩办法令调整自己咧？如果突然间觉得自己好紧张，
2: 深呼吸咯，
1: 深呼吸 ，OK，
2: 深呼吸，我谂会好啲嘅。其实一上到台，你已经冇得翻转头，你一定要向前行咯。即系咁，你尽力做好自己咯，嗰刹那。
1: 好嘅，
0: 好，我见到 Tommy 而家都好紧张。
1: 好紧张，
0: 即系问你嘅问题嘅时候都好似哇好小心咁样嘅。咁啊 ，Angel， 你有咩想问翻佢嘅？我哋都想认识多啲啊 ，Tommy speak dating 啊。
2: 我想问一下你点解会中意唱歌咯？
1: 咁要哇，依、這个要讲到好耐之前啦，可能中学嘅时候啦，有一次音乐考试，咁啊第一次要老师要我哋当住全班同学面咁啊，人唱一首歌咁样咯，咁啊跟住自从嗰次之后，我记得嗰次好深刻啦。唱完之后，个个同学拍晒手掌，跟住咧，哇，原来我唱歌 OK 嘅、哦，
0: 即系啲信心就系咁嚟噶啦，
1: 就系咁嚟啦。跟住之后就，跟、oh, 住、okay. 之后就，哇，原来 OK 嘅、哦，咁咪就系有呢方面可以钻研啦。
0: 即系嗰次就系第一次唱歌得到掌声，
1: 得到掌声，
0: 好大鼓励，
1: 就是、掌声系啊，跟住个个encore，
0: 哇 ，OK，
1: 系啊，
0: 几多岁啊嗰时？
1: 我记得应该系十五六岁左右
0: ，teenager 嘅时候，
1: 差唔多啦，系啦。
0: 但而家即系一路就系由初次嘅掌声
1: 就开始，嗰阵时之后就想疯狂唱 K 啦。
0: OK， 咁有冇试过受过打击啊？即系有人拍手，即系有冇试人嘘过你啊？
1: 咁啊冇。
2: 哇咁
1: 我觉得系一个都唔会咁做啫。佢哋就算可能我哋听啲唔好嘅，但系都唔会话
0: 唔会开你，
1: 唔会啊。
0: 咁即系其实系你身边啲人 nice 啊，
1: 可能系啩，
0: 即系未必一定真系咁好听，可能系你身边啲人 nice。
1: 咁绝对系啦，绝对系啦，系啦。
2: 咁你去卡拉 OK 唱，你主要会唱边一个歌手嘅歌咧？
1: 以前
2: 系边一种嘅类型嘅歌？
1: 我中意唱广东歌。我啲歌手嘅话，张敬轩啦，其实好多都唱
2: 张学友
1: 啊，以前嗰啲四大天王啊，
2: 都会唱
1: 系啊，都会唱嘅。第一咩歌手都会唱，只要我觉得好听就
2: 是是。你中意唱慢歌多啲定快歌多啲？
1: 都会唱，
2: 都会唱，
1: 都有系啊。
2: 我话中意边一类多啲？
1: 系啊系啊
2: okay, 因为我就中意慢歌多啲。
0: 嗱，你话到你中意张敬轩啊，你中意佢啲乜嘢？
1: 我中意佢啲乜嘢？我觉得佢把声好温柔，同埋一开头我系学唱歌咧，我系觉得我最好中意模仿佢。
0: 你觉得自己似唔似佢啊？
1: 以前嗰阵时候后生嗰阵时咧，未变声之前，我觉得有少少噶，系啊，但系依家就唔似啦。
0: 而家变咗声，
1: 依家变咗声啦，粗鲁咗啦。
0: 你啲即系打扮啊，或者发型啊，系咪都学佢噶？
1: 咁又冇喎，純粹係中意唱歌，
0: 中意跟佢個風格。
1: 以前係曾經有段時間係咯，即係
0: 温柔，
1: 啱啱開始唱歌，好中意佢嗰種好温柔嗰種。
0: 所以你而家都係温柔呢種嘅風格。
1: 依家可能有少少改变啦，
0: 即系因为变咗声，
1: 系啦。
0: 但你变咗声好多年噶啦，系嘛？变咗声好耐噶咯。
1: 唔系，我觉得我依几年有变咗声啦，已经系咯。
0: 呢几年有变声，咁系点解会变声噶？呢几年系唱得歌多，
1: 可能系咯，可能系唱歌或者年纪大啩。
0: 咁系变咗咩？即系 Beyond 嗰啲啊？
1: 变咗，把声粗咗，冇以前咁幼细咯。所以我觉得依家唱歌会又要。有时好怪噶，当你咁嘅声线咧，你嘅唱法又要去改变，
0: 即系就 adjust 一下，
1: 系你又要走翻呢个声线去唱另外一样嘢，系，所以唱歌好好玩，我觉得。
0: 嗯 ，OK， 嗱咁啊，亦都可以问一下啦。咁今年我哋有提名人奖啊嘛，
1: 系啊系、啊，
0: 你系咪有提名人提名你噶？
1: 系啊，我有提名人啊。
0: 咁你嘅提名人同你系咩关系嘅？
1: 佢系我师姐。
0: OK， 师姐即是唱歌方面的师姐，定是读书
1: 同一个唱歌老师，佢系我唱歌老师，我唱歌老师是学生，咁佢可能拜师啦，俾我做叫佢师姐，
0: 哦，即是一起学唱歌的，
1: 佢比我早咯，应该系咁啊，同一个老师，但系都识得嘅，但系可能就，但系都呢两年都冇见啦，因为今年偶一次唱 K 见翻，跟住哇有个比赛，我做你提名人啦，佢问你玩唔玩，如果玩记得搵我做你提名人，但系嗰阵时我都心思思未决定嘅，咁到最尾嗰刻咁去到，哇佢俾咗去到截止报名前一日，佢仲提我。报名啦，报名啦，报名！但系嗰日我太忙，我唔记得睇信息，跟住我 miss 咗 ，miss 咗。跟住当我睇到嘅时候，已经过咗期咯。跟住我同佢讲点算啊？下年再玩。跟住佢话：如果你真系想玩嘅话，我帮你问下，仲可唔可以报啦？咁但系咁，佢最尾都好好帮我报咗名咯。
0: 嗯，咁今次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比赛啊？
1: 嗯，如果第三次咯，系啦，第三次咯。
0: OK。咁嗱，你提名人即系提名你嚟参加，你觉得有冇信心帮你嘅提名人攞到呢个提名人奖啊？
1: 我会尽力嘅。
0: 有冇留意其他参赛者啊？今年
1: 有睇过嗰十条自我介绍，其他参赛者嘅片段咯，系我觉得佢哋都好好。
0: 咁你对自己有冇信心？
1: 信心就一定要有噶啦。嗯，咁到时希望听日俾到好嘅表现大家睇咯。
0: 有冇话希望攞啲咩奖啊？喺呢个比赛？
1: 希望啊，咩奖都得，
0: 总之有就得啦，
1: 有就得啦，有就得。
0: 好 ，Angel 有冇仲有冇嘢问下？
2: 你唱歌，你屋企人支唔支持你咁咧？
1: 佢哋冇所谓嘅，
2: 冇
1: 所谓，系啊，冇所谓。
2: 即系你自己，
1: 兴趣业余兴趣嚟嘅，系啦。
0: 即系冇乜影响佢哋，平时唔会喺屋企
1: 都唔好少喺出边，好少喺屋企就喺出街唱嘅都系。
0: 在
1: 家不好意思唱我都
0: OK 好 okay. 非常好啊，那我们不如今天问 Tommy 就问到这里先啦、
2: 啊、
0: 我们转头回来就是请八号的参赛者的来到我们的直播室有八号的参赛者 Cathy 蒋雪英的 Hello Cathy 你好
3: 是大家好我是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
0: 是啦多谢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先啦除了个名字之外
3: 我呢就是今次参加歌唱比赛呢都是跟朋友一起参加咁啊好侥幸就入咗决赛囉咁尽量囉尽量做自己囉。
0: 但你朋友有冇入到啊
3: 今次冇。
0: 即係好似参加港姐嗰啲咁选美咁啊我陪朋友嚟参加跟住哎呀我入咗。跟住我朋友冇入到
3: 哦，但系佢第时会有机会嘅。
0: 哦 ，OK， 好，咁啊，期望啦。嗱，咁我哋面前亦都有我哋嘅嘉宾主持就系 Angel 黄伟霆啦。
2: Hello， 大家好。
0: 嗱，Cathy 有啲咩想请教一下或者问一下Angel 噶旧年嘅季军？
3: 我都想知道你比赛嗰阵时咧，你企喺台上唱歌之前嗰一刹那咧，个心情系点样样咧？
2: 其实都是一片空白的。
0: 都是很紧张。
2: 很紧张紧张到一片空白的。是咯。
3: 嗯因为我都想看看可不可以怎么样稳定自己即是唱歌之前紧张的情绪嘛。
2: 我很冷静的其实那时候我坐在那里很冷静地等自己开 上台比赛咯，就系、是、咁、嗯，就冇谂好多嘢嘅。
3: O、okay, K
2: 啊，
3: 好。
2: 但系都上到台，我都好紧张咯，都系好震嘅，都有呢个情况咯。系、嗯、咯、嗯，
3: 我谂都系
2: 避免唔到嘅，应该
3: 系咯。我谂住都系会一次经验咯，嗬，一次感受咯。
2: 我都系第一次比赛嘅。嗯，上一次系啊，
0: 嗯嗯，咁 Angel 有咩想问啊 ？Tammy 啊
2: ，Kathy 啊，咁我想问你，当你知道自己入咗十强之后咧，你有咩感受咧？同埋你会有咩准备咧？开始，
3: 都系会要后来阿 Margaret 讲咗，即系关于呢个比赛嘅事，我先至开始谂下。一步一步咁样，就你平时比赛嗰首歌，你又要再唱多啲咯，即系要练习多啲咯，嗯，尽量咯，嗯，做自己啦，
2: 做到最好系嘛，尽量，
3: 希望系，希望系
0: 啊。咁、其实Kathy 唱咗歌几耐啊？中意唱歌？
3: 接触歌咧就系细个时，即系妈咪中意睇国语片，咁嗰阵时啲戏咧系好多唱歌噶嘛，即系好似《江山美人》啊咁，差唔多成套戏都系唱歌。跟住咧就系、是、我谂我第一首歌应该系识唱咧，系我有一段情系吴莺音嘅啊。不过咧我就嗰阵时咧我就比较中意嗰首《断肠红》，虽然我好细个，但系我都系中意嗰首歌咁吓。咁、跟住中学咧就。老师音乐老师就有我哋系有 choir 啊嘛，咁、就系选咗我都系其中 choir 嘅一份子咁，咁都系好平常咁样唱歌咯。之后咧就即系讲近期啲啦，咁啊，咁啊后来有机会唱歌俾嗰啲长者听啊，咁啊，咁啊自己听一下咧，好似都唔系唱得几好啊，咁啊，咁啊，于是就。练多啲咁样唱下唱下，就后来识咗啲朋友啊，咁大家系唱 K 啊，去倾下偈啊，练习下歌曲啊，大家交流下咁，咁咧就越唱越多啫。
0: OK， 好。Angel 有冇问题？
2: 我想问下你，你最中意嘅系咩歌同埋边个歌星咧？
3: 都是邓丽君，其他呢就是看看那首歌，因为我觉得呢人哋作曲同埋作词嗰啲人呢，佢写嗰首歌呢是即係佢自己嗰陣时个心境，或者佢係为一套戏啦，但係呢有啲係佢自己作出嚟嘅呢，咁就听落去呢就感受下人哋个心情囉，未必是即系十足嘅，但系少少啦，系咪？即系觉得人哋哇写得咁好，呢首歌咁靓吓。
0: 你觉得嗱咩歌感动到你啊？即系你讲到话，你要感受一下嗰首歌人哋写嘅歌词，系啲乜嘢歌感动到你，令到你话会想喊啊，或者好激动啊咁样？
3: 都有噶，都有好多首噶。不过最简单咧，我觉得嗰、那个一生所爱，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其实嗰首系。孙悟空的
2: 我好喜欢这首
3: 周星驰孙悟空那首歌，他虽然是讲那首歌里面的人的感情，但其实他都是讲另外那位他就是怀念他自己以前的爱人的。
0: 这歌就即是情歌感动到你。
3: 是啊，
2: 是有回事的这首歌。
0: 是不是哼少少来听还是怎样的
2: 你现在突然间叫我哼少少，
0: 即系情歌可以感动到你，你中意呢啲？
3: 系、okay. 你听下佢嗰啲歌词啊，写得啊咁样样，即系我会感受到咯吓。
0: 嗱，你知道我哋呢个系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你觉得自己嘅年龄会喺呢个比赛里面会唔会系一个优势啊？定系一个即系都系一个？是一个怎样的 position 呢、你觉得
3: 这些都没什么点想的，即是你是跟其他参赛者大家都是喜欢唱歌的人、就有缘分有机会大家在一起好像出现在这个演出就是 最主要都是参与咯。
0: 嗯，有冇留意其他参赛者啊？
3: 都有噶，但系我觉得大家唱得好好噶，因为每一首歌有唔同嘅风格噶嘛，系咪？咁我就系要做好唱好自己嗰首歌就系咁多啦。
0: 嗱，你知啊 ，Angel 就系旧年攞最佳服装奖啊。譬如今次呢一个比赛，有冇喺衣着方面都做一啲准备啊？
3: 都冇乜特别准备，都系舒适，觉得自己睇落去顺眼啊，咁样吓吓。
0: 因为我喺度谂紧，即系如果着高踭鞋，企喺个台上面，即系要企得稳噶嘛。
2: 系。
0: 旧年 Angel 系咪都有着高踭鞋？
2: 系，都系高踭鞋。你其实企喺度，你又唔使行来行去 ，OK 嘅。
0: 咁啊，即系都系，即系最紧要都系舒适。
2: 都系嘅，高高踭鞋都要舒适啲嘅。
0: 无论系高踭鞋定系平底鞋，最紧要企得稳，就唔好紧张。
2: 都唔系嘅，形象都好紧要嘅。咁你上到台度，你都要有少少形象出嚟咯，即系俾人俾评判睇到你系有用个心去。装扮过自己啊，咁样咯，呢样都好紧要嘅，都系其中一样好紧要，系啊，
3: 系。
0: 嗱，咁因为今年譬如都有好多唔同嘅奖项啦，即系除咗有金银铜奖之外，仲有舞台魅力啊、最佳服装、最佳台风、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奖，同埋提名人奖。即系你有冇喺度谂啊？我希望得到一个乜嘢奖？
3: 都冇咩特别啊，都系好似。即系尽量系自己表现出嚟啊，希望个状态最好咯吓。
0: 嗯嗯，你嘅提名人咧，你嘅提名人会唔会嚟即系支持你啊？
3: 有一大班朋友都有
0: 嚟，一大班朋友嚟支持你嘅，即系睇下佢哋到时会唔会投票投呢、這个。即系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奖，可以系嘛？
2: 自己 friend 多数都投翻自己 friend，
0: 自己 friend 都系嚟投我票啦，系嘛？你都
3: 系嘅，系嘅，
2: 系咯，加油啦！
0: 好，加油啦！咁啊，祝你希望系听日嘅表现可以发挥到水准。
3: 系，多谢多谢大家。
0: 好啦，八号蒋雪英啊，我哋转头翻嚟有下一位嘅参赛者。
2: Okay.

0: 行命嘅 K 歌之王啦，咁继续有赛前 speak dating 嘅喺呢个直播室呢度就有九号嘅 Evan 陈毅哲 ，Hello Evan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号 Evan 陈毅哲。
0: 好，你不如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先啦，简单介绍一下你之前。
1: 简单介绍，我今年44岁。
0: 好，
1: 应该是吧，好像是。
0: 身高，
1: 等一下，我算一下，44，对，身高174。
0: 体重
1: 体重最近没量啊，
0: 多少多少？
1: 最近没有量，应该69、70吧，希望少一点。
0: OK， 身材还好吗？
1: 身材自己觉得很好。
0: 健康好吗？
1: 什么健康？
0: 对，
1: 健康非常好。对，哦、对，因为我常常打球。
2: 相亲嚟噶，我哋
0: 好似自我介绍系咁噶啦，系咪先？个个都唔知讲乜啊嘛。
1: 对，
0: 好啦，咁啊 ，man 请我们有去年的贵军双料贵军。Andrew 喺度嘅，你有咩什么想问他的？
2: 嗨，大家好。
1: 我想问，平常你就是很喜欢唱歌嘛？那在哪里练歌？还是说常常会去 KTV？ 还是
2: 我就在家里唱歌多一点。
1: 那很少去 KTV 吗？
2: 都有去的，但是都在家多一点咯。
1: 哦 ，OK。
2: 不用给钱吗？在家唱歌？
1: 那怎么唱？用什么唱？
2: 我在家里都有卡拉 OK 的。
1: 哦 ，OK。
2: 因为自己喜欢唱歌嘛。
1: 哦。
2: 我也会叫我的朋友一起来我家一起唱，这样。
1: 哦，那不错。
2: 一起联系这样，
1: okay.
2: 很开心的。对，
1: okay.
2: 就是这样。
0: 咁你呢？你陈毅哲，你喺边度练唱歌嘅？
1: 我已经这十年，我可能只去过一次 KTV。就去过一次而已，但是我
0: 平常去过一次，
1: 差不多吧，我估计就一次而已。然后，但是我平常是在那个 app 上面唱歌，就是中国不是有些 app，
0: 对对对，
1: 然后可以练歌嘛，
0: 对对对。
1: 那我通常就是晚上，因为我是画图的，我是设计师，我是做 permit design 那些的，
0: 对对。
1: 那我自己可以调整我的时间，所以我就晚上唱，就是晚上画图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就唱一下歌。刚好晚上的时候，中国那边也是可能是白天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可以那个 app 可以在上面练歌。
0: 哦，你就是一边画图一边唱歌。
1: 我就排麦嘛，然后我就丢着，然后轮到我了，我就唱两首，然后我就做我的事情。
0: 哦，都有咁样嘅。
1: 对对对对。
0: 个 app 上面有啲 KTV 嘅房嘅。
1: 对对对，它是 K 房、
0: 哦、
1: online 的，所以你可以探。
0: 我唔知啊，
3: 呢个我都没听过。
1: 哦，没有，很好用，因为你可以 record， 你可以录自己的声音，然后你就可以对对，你就自己唱的怎样，然后它效果也不错。所以我很少去 KTV， 因为它其实它的那个
0: 功能，
1: 对，它的东西录起来其实比 KTV 还好。
0: 嗯嗯，
1: 对，因为 KTV 的那个 echo 太大了。
0: 那么你一边画图唱一边唱歌，是不是？
1: 我打通常会，如果我因为画图很无聊嘛。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就排满就。
0: 如果你一边唱歌一边画图，会画得比较好一点。
1: 也不会比较好，可是因为就是无聊，然后就是因为他唱歌只有3分钟，可是我进去一个房，我可能都会找一个18个人的房，那8个人8首麦排完8、4、3、12都半个小时了。
0: 那你会不会从那个 apps 听到其他人唱歌？
1: 但是我都 mute， 我都不听。
0: 哦，你都不听的，
1: 因为通常都很难听。也不是我好听，
2: 你自己最好听
1: 也没有，但是就是别人太难听。
0: 那如果你用那个 app 唱歌，如果你唱得好听的话，其他人可不可以留言啊？
1: 他可以送礼物啊，送花啦，花是免费的，可是礼物他们要花钱买的。对，所以我不送的。然后他们有些人会送一些礼物，对，是。
0: 如果唱得不好，有没有人说你唱得不好？
1: 不行，因为你会被 kick out。
0: 哦，
1: 对，他
0: 不可以给负评的，
1: 不可以给负评，因为大家上去是求开心。
0: 哦，
1: 对，他那个是业余，大家都业余的嘛，对不对？哦、你又不是专业歌手，你要批评别人就会被那个房主管理会把他会被人家踢出去的。
0: 哦，如果将来有机会这去表演，你可以表演一边唱歌一边画图，对不对？
1: 这个不错。
0: 但是画图会不会让你唱得更好听，或者是
1: 也没有关系，两个是没有关系，对。啊，我刚刚就想要讲一个事情，就是刚七号不是说他从小是被称赞嘛，然后他就有兴趣就开始唱歌。然后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的事情，
2: 自己的故事，
1: 刚好是相反的事。啊，就有小时候我有一次，我那时候应该是13岁、12岁，对，很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四大天王刚流行嘛，然后我就听，一开始谁都听，后来我就听张学友比较多，听一听，然后就很喜欢嘛。然后我就有一天就我妈载我出门，然后就开车载我出门，然后我那一天就坐后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坐后面，然后我妈就去，我是台湾人，然后就去台湾那些菜市场买菜，然后她就停车，我就在车上，然后那时候不知道等什么，然后我在后座就很无聊嘛，然后我就说哎，今天刚听那个张学友唱的那个偷心，我还记得叫偷心，然后我就哎，就开始唱，我就自己唱也没伴奏，我就自己清唱，然后唱唱唱唱唱，然后我妈就坐在前面，她就等我唱，她一句话都没讲，然后我就自己唱得很投入很开心，我就把一个可能一段主歌的副歌全部唱完，唱完之后我妈突然就说了一句好难听哦然后应该是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哎，就好像是
2: 就对，
1: 就是因为可能是觉得真的是唱得太难听了，所以就会比较有动力，就是说我刚好跟他相反，因为他是有称赞然后就去努力唱歌，然后我是哎自己不行，
0: 打击你，
1: 对，打击我。
2: 你妈妈跟这样跟你说，她在就是像鼓励你，
1: 不是，她是老实话，
0: 老实话，对，说实话而已，对不对？
1: 对，她要实话实说，对啊，所以就，可是我个性是这样的。
0: 那是不是你有没有一点不开心呢？如果你妈说你说的唱得很难听，
1: 我那时候当然是不开心啊，对啊，可是不开心你要办法，你还是
0: 就是因为她让你感觉不开心，所以你才会努力想唱好。
1: 有，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动力吧，对啊。那我的个性天生就是这样嘛，就做什么事情都我那没天分，可是唱歌我没天分，可是就会特别努力，对，因为你没天分，你就要更努力。
0: 哦，那么香江呢？香江，你的妈妈觉得你唱歌怎么样？
1: 她现在也觉得我唱得不好听，就唱我不就没有称赞了，比较少了。对了，但是应该还好了，好一点，已经好很多了。
0: 好啊好啊，如果你妈妈觉得你一直都不好听，你就一直努力啊，对不对啊？
2: 妈妈一直在听啊，
0: 对，妈妈一直在听。
1: 她现在也不听我唱歌了。对啊、
0: 不听了，太烦了。
1: 没有，他没有机会听了、啊。对啊，所以我最近怎么唱什么，他其实都不太知道了。
0: 哦，
1: 对对对，应该有进步，但是进步很多，但是应该他我也没太多问他了。
0: 那么你的妈妈从小都觉得你唱歌不好听，为什么你会来参加比赛的？
1: 没有，因为我后来就一直都有在唱歌嘛，我在那 app 上面就唱很多嘛，
0: 对对 对，
1: 所以我在上面是有接受称赞的。
0: 对对
1: 对，所以我比较有信心一点。
0: 嗯
1: 啊，对，其实去年我就已经参赛，但是去年我也入围，但是因为我去纽约，所以我就去年就没有就放弃了。
0: 嗯，
1: 然后今年就觉得哎不行，一定要再参赛一次。然后、对，但是我没有什么就期望了，就是说我觉得因为两次入围，我就觉得已经是 OK 了，已经是一个有肯定了。
0: 嗯，
1: 对，那就其实是没有信心。
0: 没有信心
1: 没有信心，对、但是还是要尽力去唱。
0: 嗯嗯嗯嗯，
1: 对，
0: 好，尽力去唱。你都很多讲了很多，我们都差不多时间，你
2: 这种问问一问
0: 讲得说得很好啊。
1: 嗯，
0: 对，希望你明天能够发挥你的那个水准。
1: 好，
2: 水准，
0: 对，好，谢谢你九号陈艺哲，多谢。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好啦，嚟到赛前 speak dating 啊，呢、這个环节我哋有十号嘅参赛者 Daniel 程振浩飞龙 ，hello，
5: 喂 ，hello，
0: 喂 ，hello， 介绍下自己先啦，自我介绍啦。
5: 我感觉好特别啊。因为呢个系一个既熟悉啦，但系 in the meantime 又好陌生嘅感觉，
0: 系一个新尝试。
5: 嗱，因为始终如果即系一啲嘅听开本电台嘅听众咧，可能有机会听过我把声嘅，系啦，咁亦都会知道肥龙呢个名啦。咁因为我以前都曾经喺呢个电台工作过啦，咁都好一段时间嘅。咁跟住离开咗啦，跟住自己其实都神隐咗好一段时间。咁
0: 超过十年。我想
5: 超过了，我是2011年尾离开的，咁所以是十几年时间啦。咁但系今次嗰个身份咧又好特别，
0: 系啊，
5: 因为我系以一个参赛者嘅身份，咁就翻到嚟呢一个直播室度开麦咧，所以个感觉好，我唔知点形容，
0: 好系啊，好神奇啊，
5: 同埋又见翻好多好熟悉嘅面孔啊，
2: 我好似有啲压力咁、样，
5: 吓点解啊？
0: 你有压力啊？
5: 点解？
2: 虽然你俾你哋两个访问我多啲、啊，而家
0: 就Angel 仲惊咁样系嘛？但 Angel 你本身都识阿肥龙噶系咪？
2: 我都识佢嘅，
5: 其实认识嘅，所以我话见到好多熟悉嘅朋友咯。所以个感觉都真系几好咁， 如果你话再介绍嘅就系我系一个曾经喺电台工作过嘅，咁啊有相关经验啦，但系同时我亦都其实系一个好中意唱歌嘅人。
0: 嗯，我想问呢个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
5: 咁又唔系。如果你话参加歌唱比赛咧，哇！我谂下先，对上一次应该系我年轻嘅时候，2000年左近啦，嗰阵时参加过一个年宵嗰阵时候举办嘅歌唱比赛。系咯，
0: 系咩驱使你嚟参加呢一个歌唱比赛呢？系咪就嚟直播室做做访问呢？
5: 好问题，其实参加呢个比赛呢，我系諗咗一段时间嘅、嗯。
0: 有挣扎啊。
5: 咁即系因为我都神隐咗一段时间啦，咁我就觉得其实我自己又唔系话完全想离开呢一个领域嘅。咁、但系你唔离开呢一个歌唱嘅领域，咁你都要諗啲嘢去搞下啦。咁我其实早几年都试过自己去搞下一啲 show 咁啦，咁啊跟住但系都都几吃力嘅，咁所以搞咗一两个之后咧，咁就冇再搞，咁啊都其实而家咧有同啲 band 去合作嘅，同一队 band 去合作紧嘅，咁我都成为佢哋其中一个嘅主音歌手咁样嘅，系啦，咁但系我觉得不如。俾再多啲啦，俾多少少自己啦，咁试下比赛啊，因为咁多年都好似冇乜点样参加过歌唱比赛，
0: 系啊系啊系啊，
5: 系咯，咁不如又试下啦，咁跟住然之后，我再问下其他人意见，咁啊问下呢个问下嗰个，个个都同我讲话，喂，其实你 OK 啊，咪去玩下咯，咁所以即系又喺其他人嘅驱使底下啦，咁自己又心痒痒嘅情况底下咧，咁啊好啦，咁既然有咁嘅机会，咁啊电台又搞个咁好嘅，可以俾我哋呢啲年纪嘅都仲有机会可以参赛，咁咪嚟啦，去玩啦。
0: 一系如果系电台 staff 就冇得参加噶啦嘛。
5: 其实好得意嘅，过往咁多年咧，我自己喺本电台搞嘅歌唱比赛就试过啦，以前深情金曲啦，咁我自己做 producer 做制作就试过啦。但系你话，以一个参赛者嘅角度咧，喂，真系好新鲜、啊，
0: 真系好真系好神奇啊！即系等你试下做参赛者系咩感受先咁样。
5: 系啊，因为真系好唔同嘅，即系由照顾参赛者嘅角色。变成受照顾，
0: 被照顾系啦，李通知唔该你企呢度啊，听话啲啊，咁啊，唔该你交歌啊，
5: 我绝对好听话
0: ，M P 3啊，
5: 你试下问翻我哋监制阿 Margaret， 我好听话，我系好早交嘢，好合作嘅，
0: 系啦，因为你知道我做 production 嘅辛苦嘢，
5: 绝对
0: 系啦，即系几多点到啊，唔好迟啊，
5: 所以我通常都系好早交晒啲嘢嘅，系啊。
0: 你有咩想问下 Angel 啊？你问翻佢啊！
2: 你睇住问
5: 我。唔系，其实我条问题好简单嘅啫。其实我就好好奇咧，其实点解 Angel 你会参加比赛嘅咧？因为我认识你都一段时间啦，都冇乜点听过你话谂住去参赛嘅。点解突然之间你会想参赛咁样咧？
2: 其实系我个老师叫我参加嘅。
5: 阿傻。
2: 是去到最后一刻的，咁我都话唔想参加嘅，因为即系我都好惊面对观众嗰种感觉嘅，其实仲要参加比赛，其实更加紧张啦。咁但系到最后一刻，老师话叫我咩都试下啦，咁你试下呢种感觉系点，咁我咪好啦。最后一刻佢就帮我填咗个表，摆咗上去，咁话好啦好啦，咁啊拣首歌啦，咁好啦，拣你最拿手嗰首啦，最中意嗰首啦，咁我就拣
5: 珍惜再回事，
2: 冇错啦，就系拣咗我自己最中意嗰首歌，就系咁样啦。
5: 原来如此，咁应该都冇后悔听老师话啦，
2: 都冇嘅，而家冇啦，系呀，你咁问嘅，
5: 因为落结果都得埋奖啦嘛，
2: 系啦系啦，好开心，真系好开心，
5: 系啦，我问题好简单，就系咁样啦。
0: 其实啲问题都系话，即系好多就系觉得啊，你本身已经系成日都表演噶啦，点解会仲会嚟参加歌唱比赛噶？即系个挣扎位喺边啊？咁譬如今次肥龙参加呢个歌唱比赛个挣扎位，都系即系差唔多咁嘅嘢啦。因为特别呢个系因为金钻年华，我哋就系安排俾一啲有经历嘅人，即系有你有个年龄，有个资历，你有你嘅故事。咁你参加即系都系要好大嘅勇气。当然我哋有第一二届就已经即系有好多 story 已经听过啦。咁样嚟到第三届啦，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亮点嚟。呢个
5: 我谂可能即系喺呢三届比赛里边入到围嘅参赛者里边，我会唔会系比较特殊身份嘅一个？
0: 喂，或者其实我想问，点解你今年先嚟参加？ 即系譬如第一二届，你有冇留意啊？
5: 嗱，第一届我真系冇留意嘅，我都系成个比赛完咗之后，咁我都有啲朋友参加咗个比赛，佢哋入咗围，咁我先至知道有呢个比赛。
0: 即系第一届其实完咗之后都 make 咗好多 noise 啊，
5: 系啦。
0: 跟住之后第二届你又唔嚟参加嗰阵时？
5: 第二届嗰阵时咧，因为我仍然系住喺一个
0: 冇谂过啦，都系冇谂
5: 一个比较神隐，一个比较被动嘅阶段，系啦。咁嗰阵时唔系咁想搞太多嘢住，咁净系想专心帮对 band 唱好咗对 band， 搞好咗对 band 啲嘢先，系啦。因为老板都俾咗好多新嘅挑战，我要去学习一啲唔同嘅歌曲啊，咁样样咧，咁变咗我想专心少少，唱好咗对 band 嗰啲先，做好咗自己嘅本分先。咁今年其实都仲有同对 band 唱嘅，咁但系就自己真係开始想跳返出嚟，咁想挑战下自己。係呀，咁
0: 你觉得今年嘅参赛者有冇留意其他参赛者，你觉得有冇劲敌呀，你希望得到一个咩奖呀，有冇压力呢，好多问题呀、啊、其实。
5: 嗱，参赛
2: 问㗎喇。
5: 我盡快
0: 啦。
5: 参赛呢，其实我本身原本就係諗住一个嚟玩下啦，想认识多啲朋友啦，同埋亦都有啲机会见返啲旧同事啦，咁样嘅心态，即係玩嘅心态嘅。咁但係你话想唔想得奖呢，喂，参得赛呢，我话俾你听，其实我冇諗住攞奖㗎，我呃你嘅啫，啱唔啱先。即係当然你话喂有奖嘅进立啦，我係即係带平常心。系啦，即系如果我嘅能力、我嘅实力系可以令到我得到一啲嘅奖项嘅，我当然开心啦。但系就算真系得唔到啲咩，我觉得最紧要系起码我认识到一啲新嘅朋友，因为今年嘅参赛者咧，其实大部分我都唔认识嘅，咁我可以认识多啲喜欢唱歌嘅朋友，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嘅，因为我自己都有做一啲嘅网上边直播啦，咁我希望识多啲朋友啦。咁劲敌嘅话，我觉得个个都系劲敌。
0: 嗱，因为其实我哋温哥华坊间有好多歌唱比赛啊，点解个个都唔参加，系要参加华侨之声举办第三届金柱年华歌唱比赛先？
5: 第一，我想参加一个真系有认受性嘅公开比赛。
0: 哦，哇，讲得非常之好、啊。OK，
5: 系啊，咁你系一个电台去举办嘅，咁绝对系有认受性先啦。
0: 讲得非常之好。
5: 第二样嘢就系你个系好多歌唱比赛，但系你要有一个合适年纪去参加啊嘛。咁我呢啲一把年纪嘅人啦，咁系咪要？咁你又有搞一个专课一啲咁样年龄嘅朋友参加嘅，咁所以我咪选择咗呢个比赛咯。
0: 答得好好，
5: 当然啦，
0: 我都问得好好系嘛，
5: 绝对。
0: Angel 有冇嘢想问啊？
2: 我唔知道问咩好，问啲高难度少少咯。
5: 冇问题啊，
2: 你觉得音乐对于你嚟讲有咩意义啊？
5: 音乐对我嚟讲，其实系我生命嘅一部分，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音乐嘅。咁我自己除咗唱歌之外咧，其实咧我自己都有学一啲唔同嘅乐器啦。我以前细个学过电子琴啦，我又自学过吉他啦，我又识少少打鼓啦。咁其实我自己都仲有作曲、编曲、填词嗰啲嘢咧，自己都有玩嘅。咁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系离唔开我。如果冇咗音乐咧，我的生活就系灰色噶啦。
0: 好。非常之好，我哋都问得好好，
2: 好，
0: 评论亦都答得好好，
5: 绝对正啊，
0: 绝对正啊！嗱，咁
2: 题只可以问佢
0: 嘅啫，系啊，呢问题只可以问佢嘅啫。嗱，咁今日就第三届金年华卡拉 OK 大赛赛前 Speak Dating， 咁啊，预祝你哋大家咁多位参赛者听日能够发挥水准，
2: 大家努力啦，
0: 争夺奖项，
5: 大家努力，
0: 好多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心脏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器官，而且它很勤力，每日24小时都不停地工作，所以我们更加要好好地去保护和关注我们心脏的健康。今天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心脏方面的健康资讯，就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的。 Hello 陈医生你好。
4: Hello, Linda 好，各位听众好。
1: 陈医生啊，咁我諗即係好多朋友呢都听过心脏入面呢有心瓣呢一个嘅组织啦。咁其实乜嘢係心瓣啦，佢主要有啲咩嘅功能呢？
4: 心瓣我哋就比较少提及到㗎。咁好多时候讲到啲健康嘅题目啊，咁提及到个心脏，大家都讲緊我驚係心脏病发啊，讲緊要通波仔啊，啲血管嘅问题。咁其实个心血管系统里面呢，学你话斋呢，呢个心瓣其实都一个好主要嘅部分嚟嘅。咁其实呢就同嗰个心脏嗰个构造啦，同埋每一个人佢泵血嘅时候嗰个流程呢系有息息相关嘅。咁其实我哋个心脏呢可以比喻成一个即系个叫四房两厅嘅屋一样。咁呢啲血流呢就系、是、单向嘅流动嘅，只会向前行嘅啫。即系正如你，譬如有朋友嚟探你，你帮佢介绍间屋俾佢周围睇下啲嘢，咁你即系向前行，因为你唔会睇完一间房又翻翻。

0: 去噶嘛，啲血咧就向前走噶噃。咁咧由一间房去到另一间房中间咧就有啲所谓嘅门啦，就系呢叫做心瓣。咁呢啲心瓣咧亦都系叫做单向嘅推拉门嚟嘅啫，即系佢哋唔会向另一边开嘅，只会系向即系个血流嘅方向开啦。咁嗰啲血由第一间房去到第二间房之后咧，咁道门就打开。咁然后啲血流过咗之后去咗第二间房咧，嗰啲心瓣咧就会关合噶啦。
1: 嗯，系啦。咁讲到呢个心瓣常见会有啲咩嘅问题咧，陈医生？
0: 咁如果你可以想象到，如果呢啲门学你话斋，佢系一日廿四小时，差唔多每一分钟都个泵血嘅时候，佢都有开有关嘅话，你可以想象到。其实佢随住年月增长啦，个病人年月增长嘅时候，佢会有退化性嘅问题嘅。咁啲门有咩问题呢？一道门有问题就系佢可能开嘅时候佢开得唔晒啦，开唔准啦，或者佢闩嘅时候咧就闩得唔冚啦。咁其实实际变成咩毛病呢？如果佢开唔到嘅时候咧，就所谓叫做心瓣嘅狭窄嘅 stenosis。咁开得唔好嘅时候，啲血咧咪流唔过去咯。咁、那个泵咧就要更加大力将啲血咧泵去前方啦。咁就形成呢个可能心脏会疲劳啊，或者衰竭啦。另一方面就系、是、如果佢要闩嘅时候，佢闩得唔含咧，就会形成呢个反流或者倒流啦，即英文就叫 regurgitation。咁呢个情况底下咧，就啲血咧就可能流翻去流回咧之前嗰间房度啦。
1: 嗯。
0: 咁之前嗰间房咧，嗰、那个组织咧就可能嗰啲肌肉啊，嗰啲墙壁咧，就因为有更多嘅血流影响到关系咧，就可能扯阔咗。咁成个结构上咧就产生咗病叫做病变啦。咁病变会引起第二啲并发症，我阵间会再讲啦，譬如心律不整啊、心衰竭啊呢啲情况啦。
1: 嗯哼，陈医生啦，嗱，讲到咧，譬如心瓣会唔会似花瓣咁有几块嘅咧？定系即系一块有几多块嘅咧？
0: 系啊，有唔同嘅类型嘅门嘅，其实。咁左边同埋右边嘅心脏咧，就嗰个结构系有少少唔同嘅。咁嗱，你知道头先讲到啦，有四房两厅。咁其实嗰四房系咩四房咧？就系、是、心脏嘅上边嗰部分有两间心房啦。
1: 嗯。
0: 就黐住下边嗰两间叫心室嘅。咁好简单讲一讲，就系你一个人如果佢泵血嘅时候咧，嗰、那个左心室就系做最大嘅功效啦，将个血咧系血流去泵去全身嘅。咁佢泵出去之后咧，血流咗全身之后咧。由右边嘅嗰叫大嗰只大静脉咧，啲血咧就会流翻入去呢个叫做右心房啦。咁、右心房咧就经过第一道门，呢个叫做右边嘅就三尖瓣啦 ，tricuspid valve 咧，就去到右心室就系 right ventricle。咁 right ventricle 攞咗呢啲其实已经冇氧气嘅血咧，就泵去呢个肺部啦，经过呢个叫做肺动脉 pulmonary artery 就去到个肺度。咁但系呼吸嘅时候咧，氧气入咗落嗰个啲血液度啊，咁嗰啲养分啊。啲充氧咗啦，咁呢啲即係營養十足、氧氣十足嘅血咧，就流翻去左邊啦，就去翻呢個叫做肺靜脈，就係 pulmonary vein， 咁就去翻呢個左心房 left atrium。咁由 left atrium 去到 left ventricle 咧，即係落去左心室，又要重新再嚟多一次嘅循環咧，就要經過右左邊呢個叫二尖瓣，二尖瓣咧叫 mitral valve。咁頭先聽講過咧，就右邊嗰叫做 tricuspid。叫做三尖，左边呢个叫做 mitral 就二尖啦，就所以头先你问到啦，佢都有几多反啊，或者分开几度唔同嘅门咧，就几多闸咧，就呢个唔同啦。咁然后由 left ventricle 泵去全身嗰个位，经过呢个叫做主动脉，反嘅 aortic valve 咧，佢系另一样嘅构造嚟嘅。咁好多时候咧，佢有一个叫三叶形嘅，即系佢一开嘅时候咧，分开三个方向一齐开嘅。咁有啲朋友如果佢哋天生系都有天生性嘅先天性嘅结构上嘅毛病咧，佢可能就唔系三叶型啦，就变咗二叶型咧，叫做 bicuspid 嘅 aortic valve。咁呢类型咧就可能会早啲咧有衰退，或者要早啲出现咧呢个要倒流啊或者狭窄嘅问题啦。
1: 嗯嗯，系啦，咁啊明白。咁啊，陈医生，我想问一下啦，嗱，头先讲到咧就系嗰啲心瓣嗰啲问题，有时又狭窄啦，有时候倒流啦，咁我想问一下有啲咩嘅症状嘅咧？
0: 其实咧就因为。人體嗰個構造唔係咁完美嘅，好多時候都咁講起倒流呢方面咧，每四個人有一個裏面咧有少少嘅倒流，即係道門唔係完全閂冚曬冇曬罅噶嚇，有少少倒流，輕微 trivial 或者 mild 嘅 regurgitation， 好多時候都係正常嘅情況嚟嘅。咁至於呢個狹窄方面咧，亦都好多時候咧係尤其是主動脈瓣啦 ，aortic stenosis 咧，佢係一個比較叫做。即系退化性嘅病变嚟，咁好多平常普通人七八十岁咧，我哋睇嘅时候咧，佢可能都有少少嘅狭窄咗都唔出奇。好多时候呢啲心瓣，如果佢唔系去到中等或严重嘅问题咧，佢系完全冇病征嘅。咁所以好多时候会忽略咗啦。尤其是你都知 Covid 过咗之后咧， 我哋啲醫生好多時候係電話會診嘅嘛，好少會即係少咗啦，冇話冇啦嚇，少咗會同個病人聽嘅，望聞問切嗰 part 可能嗰、那個聽嗰 part 少咗咧，你冇聽到個雜音，你就唔知道個病人有依樣兩樣嘢，就可能遲咗去 check 都唔出奇嚇。咁、啊、但病徵方面咧，好多時候我譬如講及到會暈啊，會喘氣啊，依兩樣作為最普遍嘅病徵，如果真係嗰個問題去到中等或者嚴重嘅情況下。
1: 嗯，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呢同陈医生，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转头返嚟再倾过，唔该。
2: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4: 哇，雪糕车啊！
5: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午五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7: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8: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7: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8: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7: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8: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7: 咁 AI 系乜嘢嚟噶？
8: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7: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8: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7: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9: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0: 嗯，一日之计在于晨，
1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0: 到时有我欧永恩、
1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0: 温哥华早晨。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嘅，咁啊同大家讲下心瓣嘅问题啦，点样影响我哋嘅即系心脏健康嗰方面啦。咁啊，陈医生啊，咁你头先咧都讲到咧，其实个心瓣咧就有可能会有狭窄啊或者倒流嘅，咁啊症状嗰方面咧系咪会都有其他唔同嘅症状出现嘅咧？
0: 是啊，好多时候如果个判证系比较迟咗啲呢，头先讲及到如果未及早做到超音波啊或者第二啲检查，我哋唔知个病呢，好多时候第一次发现嘅时候呢，可能已经病人咁唔好彩，系譬如心衰竭咁去咗医院㗎啦。咁心衰竭嗰啲情况呢，例如会脚肿得好犀利啦，突然之间即系几日之内会重五六磅好犀利嘅，即系对脚好似长咗个猪蹄一样。咁然后个肚都会胀㗎喎，尤其是譬如右边嘅瓣呢，我哋头先提及到个右边嗰、那个即係连住右心室右心房嗰个三尖瓣呢、
1: 嗯、
0: 如果嗰个瓣有严重倒流嘅话呢，好多时候佢个肺呢未必积水嘅，但啲水呢就会积咗喺个肚度同埋对脚度啦。咁好多时候呢佢哋分分钟要呢，你有听过可能没有听过要肺个积水要抽水嘅。咁呢啲人个肚个腹部都可能要抽液㗎，咁佢可以舒服啲。咁但如果去到呢个位嘅时候呢，可能个病症系比较即系已经系迟先至发现囉。所以呢啲比较紧急嘅病症要留意啦。
1: 嗯哼。係啦，咁陈医生其实头先讲过有四块嘅唔同嘅瓣啦。咁唔同嘅心瓣呢，佢出现嗰个症状有冇明显嘅分别嘅呢？
0: 通常呢，如果是左边嗰两个瓣啦，即係如果係就係主动脉瓣或者係二尖瓣， 即係心房、心室中左心房、左心室中間嗰塊，同埋左心室同主動脈中間嗰塊嗰兩道門啦。咁依邊如果出現問題咧，好多時候咧都係會肺積水嗰類嘅問題嘅。咁病人咧會喘氣啦，咁初頭時可能真係，咦我而家下兩級樓梯，有兩層樓梯會有啲喘喎，平時冇嘅噃。再嚴重啲嘅時候就唔係啊，我而家喐一喐，我行去廁所我都喘啦。有啲咧最誇張嘅可能係，我沖個涼就喘啦。咁到最即係比較嚴重末期嘅咧，可能就係佢瞓喺度都會喘嚇，即係佢嗰我成日會問啦，病人入嚟嘅時候，我話你瞓你喘氣，你瞓覺嘅時候你咪打平瞓噶。佢我用兩個枕頭啊，以前用兩個枕頭，我而家用五個枕頭，或者我都要坐喺度先瞓得著嘅，因為我一瞓低我就喘氣啦。咁呢個就比較危險嘅病徵啦。至於右邊嘅咧，右邊嗰個左心右心室同右心房中間嗰個三尖瓣，頭先提及到啦。就係個積水咧，有少少唔同嘅，唔係就唔係個肺度，喺個腳同埋嗰個個肚度。咁有陣時，如果啲病人好叻嘅，有啲佢淨係照塊鏡咧，佢到自己個頸嗰個個脈搏咧，個靜脈個脈搏會好誇張嘅，好腫出嚟㗎。佢就隨住個脈搏咧，跳到個腫下漲下漲下咁樣嘅。嗰啲亦都係比較嚴重啲，右邊嘅心瓣，即係三尖瓣嘅嚴重倒流咧。呢啲我哋可以即係做檢查時候會睇到，病人有時候都用察覺到。
1: 系啦，咁啊，陈医生啊，有啲乜嘢嘅即系成因嗰方面啦，会令到即系个心瓣会出现一啲嘅问题或者啲毛病出嚟咧？
0: 大致上嚟讲咧，好多情况下都系因为年月增长嗰个退化性嘅问题。咁譬如你三尖瓣啊，或者系主动脉瓣啊，呢啲好多时候退化性佢就开唔到或者闩唔到啦。咁就有另一啲情況咧，我哋會留意咧，就係譬如嗰病人真係咁唔好彩，佢譬如例如佢心臟病發過嘅，即係頭先先最初講過嘅，佢心梗啊，然後要通波仔啊，咁嗰啲情況下咧，因為個心臟個牆壁啊受到影響到嘅時候咧，咁就影響到嗰道門嘅門教啦。影響到門嘅門教咧，你可能就將嗰個門框咧就扯闊咗，因為嗰個牆壁受到影響嘛。咁變咗你個門框咧就扯闊咗，咁你道門都係同樣 size 嘅喎。你門框扯破咗，咁你咪有倒流咯，因為你閂唔冚啊嘛。咁呢啲情況下咧，咁當然就要解決咗嗰個血管嘅問題先啦。喂，你整翻好埲牆，咁我收翻窄個門框，咁啲倒流咪會好翻啲咯。所以會影響到個治療嘅問題，陣間會再講啦。咁另一啲比較即係特別啲嘅情況，例如我哋叫做風濕性嘅心臟病咧，rheumatic heart disease 啦，即係譬如依家少咗噶啦。因為可能係你即係比較年長少少嘅朋友，可能即係而家已經係可能六十歲過後，佢小朋友嘅時候咧，佢有個啲叫做鏈球菌啊，嗰啲喉咽喉感染啊，嗰啲咁樣咧，即係以前細個可能即係發炎啊，然後咧佢即係未有講得切食抗生素啊，食退燒藥咁咧，咁嗰啲菌其實潛伏咗喺嗰個心瓣度影響到佢，然後有個叫做inflammatory 嘅 response 嘅炎症嘅反應咧，咁佢久而久之就變成咗嗰個反咧，佢厚咗。咁到門厚咗咧，咁你想下，如果個門框得咁闊，到門厚咗，佢閂嘅時候佢閂得唔好，開嘅時候又好似累贅咗就開唔到，咁就變咗形成 mitral stenosis 啦，就係個二尖瓣嘅狹窄啦。咁呢個咧好多時候咧就可能會做手術嘅，咁然後最後一樣大家會有聽過或者有可能真係咁唔好彩經歷過咧，就叫 acute endocarditis 就係感染性嘅心膜炎啊，即係到門發炎啊。咁好多時候咧呢、這個其實就嗰個原因咧，可能你真係俾啲污糟嘢戒親啊，即係譬如你俾啲。你有啲人，我哋有好幾個啲以前啲病例都係，譬如喺整車房，即係車房嘅修理車汽車嘅朋友，佢整喺做車房整俾啲鐵啊嗰啲咩整親，或者係唔好彩係睇牙醫嘅時候咧，係由洗牙整牙嗰啲情況下咧有細菌感染，咁、那個細菌去咗個心瓣度咧，就會令到嗰、那個道門發炎啦。咁發咗炎之後咧，嗰啲細菌直情可以有機會蠶食到嗰個心瓣嘅，即係道門都嚼埋你。咁變咗你閂就閂唔到啦，咁嗰啲情況下就真係要緊急去換啦。你試想下，因為如果成個反應感染咗咧，你唔換咗佢或者整走佢嘅話咧，你係控制唔到嗰個感染嘅源頭啊，咁就形成更嚴重嘅併發症。
1: 明白。好，咁如果啦，即係陳醫生真係有一啲嘅症狀，咁當然你睇醫生先啦。咁啊，醫生會有啲咩嘅方法去診斷，即係佢譬如邊個反啊，或者有啲咩問題出現呢？
0: 我就好老土啊，我老生常谈啊，我每次都系咁讲噶，一定系望闻问切噶啦，OK， 中西医都系咁啦，我谂下，所以你一定要问清楚个病症先咯，因为我哋个行内嗰句就系话咧，医科生就算学嘢嘅时候咧，你个病史已经可以命中八成半嘅判症噶啦。 所以睇你講嘢或者問題是問得重唔重咯，係嘛？即係正如警察審判一樣，律師去問證人一樣，係嘛？你問得準唔準嘅咧，其實個真相出咗嚟嘅好多時候。咁莫問問切，你問完個病史之後，下一步咧，如果你個病人即係話：，我喘氣啊，醫生，咁你聽咩？聽心聽肺啦，係咪？我最簡單嘅，你冇合脈搏啦，係嘛？你聽完個肺，聽完個心，咦？個心如果佢真係有雜音咧，就好多時候都係要做我哋叫做黃金標準嘅超音波啦，就係、俗稱嘅彩超。Echocardiogram， 咁呢個就冇輻射嘅嚇，咁咧就喺醫院做，而家呢個 B 先生醫院做，喺第二啲產可以自 office 做啦，而家第係 B 先生一定係醫院做嘅嚇，咁、個超音波咧就睇到頭先所講嘅四房兩廳個情況啦，一睇就睇曬四房兩廳個樣係幾多啊 ，check 穿都度埋啊，然後裏邊啲血流嘅壓力啊，同埋嗰啲門啲開關啲狀況啊，有幾叻啊，全部可以睇清楚佢，咁呢個就最基本嘅黃金標準啦，咁如果真係要做其他嘢嘅，譬如真係要。即係考慮到併發症啊，嗰啲情況要做埋嗰啲心率檢查啊，然後再犀利啲，可能要做磁力共振啊，去睇下成個心臟結構啊，咁樣咯。
1: 嗯，係啦，咁啊，跟住可能就到治療咯。咁有啲咩方法可以醫到呢一個嘅心瓣嘅問題咧，陳醫生？
0: 啊，咁又翻翻我哋原本講過嗰個概念啦，因為心瓣係咩？心瓣就門嚟噶嘛，係結構上嘅嘢嚟嘅。咁結構上嘅其實食藥就冇乜用嘅。
1: 哦。
0: 呢、這个唔系一道门，诶、哎，个道门闩得唔好啊，开得唔好啊，叽哩叽哩声啊，咁你 GDWD40 啦，就系唔得嘅。
1: 系
0: 结构上嘅，唔可以用药去处理去根治佢。咁其实好简单，一道门有问题，咪修理佢咯，或者成道门换咗佢咯。吓、这个的确系非常原始嘅逻辑。咁的确系咁，因为咧，如果你个心瓣头先讲及到啦，去到已经系中等至严重，系有病征嘅情况下，又加埋头先嘅话，又水肿、脚肿啊，又入医院喎。咁你唔換咗道門咧，你會繼續出現啲繼續差落去個病情。咁、個反咧就要修理啦。咁如果係可以嘅話，盡量就唔好換啦，係嘛？你道門有得整嘅，就唔好成道門換曬，好大工程噶嘛。以前我哋未有所謂微創嘅技術之前咧，就一定係開胸嘅，就是、open heart 啦。咁大家聽到都怕啦，即係中間個胸骨再條劏開嚟，然後手術醫生係入去。成個心瓣切咗佢，然後擺個新嘅縫咗佢。咁而家依十幾年嚟咧，就有新嘅科技。咁、我哋用係導管直嗰個心瓣咧，咁呢個的確咧，我哋係比較幸運咧，就係温哥華咧係世界頂尖嘅。我哋係世界數一數二嘅，尤其是而家啱啱中央院 DGH 咧又多咗個6000万嗰個撥款之後咧，好多啲新嘅科技咧，而家全球我哋第一個會做嘅，有一兩樣係我哋第一個會做嘅，即係好多啲唔同嘅手術咧、我哋嗰啲醫生係可以做到嘅。咁如果用呢個叫做植入式嘅方法去治療呢啲心瓣修理啲心瓣咧，咁的確嗰個病人嗰個創傷受到創傷冇咁高啦，同埋康復會快啲啦，咁同埋嗰個流量咧都會做得多啲，做得好啲咯，咁、所以變咗，然後有多啲咁樣嘅資源嘅時候，咁我哋去監察啊，或者預防嗰啲病，即係要揾呢啲病出嚟，即係早啲要判證啊，呢啲嘅資源亦都多咗，咁所以而家其實温哥華咧的確係一個即係帶領緊全球嘅。嘅一個心瓣嘅中心嚟嘅。
1: 哇，非常之好嘅消息嚟嘅。咁陳醫生啊，如果啦，即係心瓣有問題出現啦，但係啲病人咧又冇去正視嘅話，會唔會都有一啲嘅併發症出嚟嘅咧？
0: 係啊，如果頭先講及到嘅，佢又開唔到或者閂唔到咧，去到最嚴重嘅情況下，你試想下，淨係講開唔到啦。你啲血要向前行噶嘛？如果你門閂住咗，你開得唔好嘅，啲血壓緊力要泵佢嘅。咁、那個心臟咧一定會衰竭，因為佢用唔到咁多嘅力量。你每一分鐘你60下至70下噶嘛，那個心跳嘅時候，佢夾硬將啲血泵過去，咁變咗就會形成呢個心臟會好疲累啦。咁疲累之後就會心衰竭，咁心衰竭一形成唔同嘅問題嘅咁、有頭先講及到啦，會有呢個叫做心衰竭嗰啲病徵啦、水腫啊、腳腫啊，然後會洗積水啊，然後要可能去醫院打去水丸啊。咁、如果佢係有心衰竭情況下咧，其他嘅問題亦都會產生嘅，例如心律不正。咁之前我哋都上過嚟講過，可能就係嗰啲叫咩心房顫動啊嗰啲咁。之前我咪提及過嘅，如果嗰啲房咧，嗰啲心嗰啲房間咧，佢個尺寸已經俾嗰個板嘅問題已經扯闊咗，變咗樣咧，即係例如左心室，所以左心房，因為頭先所及到嘅二尖瓣倒流，佢啲血湧翻曬去，由原本去心室嘅嘢湧翻去心房倒流行。OK， 咁個心房個大細扯闊咗啦，咁扯闊咗嘅心房變成咩咧 ？Atrial dilatation 咧影響嘅話就係你會產生頭先所提及到嘅心房顫動。心房顫動就係 atrial fibrillation 啦，就係心律不正裏面其中一個最恐怖嘅或者最危險嘅嘢，就因為有呢個中風嘅機會嚇。咁、如果有中風嘅機會，你又唔知咧，咁就又加上你有呢個心瓣本身呢個問題咧，咁就係雙管齊下對你不利嘅。所以嗰個併發症你講，你問得好啱，係好危險嘅事。咁好多時候咧，譬如個病人入去佢急症我睇到咧，就一睇成 set 已經睇曬，佢又有心房顫動，佢又積水。 佢又心脏功能衰竭，然后佢验血嘅时候咧，佢肾都差埋啦，因为心脏衰竭，因为心同肾系连住一齐噶嘛，因为个心泵啲水泵啲血去个肾度，然后肾过滤咗就排出嚟身体咁排毒噶嘛。咁、如果你个心系冇力泵嘢出去嘅，咁个肾又唔够血，咁俾佢即系好似个盆栽或者一棵树，你唔去灌溉佢，佢咪枯死咯。咁个肾冇水咧，佢功能就会差啦。咁变咗个肾功能差啦，咁少咗成 set 嘢一入嚟嘅时候咧，可能已经全部嘅并发症出晒嚟都唔出奇噶。
1: 嗯，哇，咁即系原来嗰个心烦嘅问题真系影响我哋个健康好紧要啊，陈医生。
0: 系啊。
1: 嗯，系啦，咁我讲翻啦，嗱，有冇得预防嘅咧吓？呢啲譬如系咪即系都几难预防嘅咧？陈医生想问一下。
0: 预防呢样嘢咧，就如果系嗰啲退化性嘅问题，咁大家都会每一年嘅年岁都增长咧，系咪先？咁嗰个就冇得，唔系有冇得避嘅嗰就吓。但系如果你将自己嗰啲三高控制好，又系老生常谈，将个三高控制好啊，譬如你嗰个胆固醇啊，或者嗰个血压控制得好咧，有时呢一啲佢退化嘅速度啊，就会慢啲噶。
1: 嗯，
0: 咁譬如有啲人佢真系八十岁、九十岁嚟睇我就，咦系有轻微嘅主动脉瓣狭窄，咁又点咧？因为佢一世人，佢剩翻落嚟嗰我唔记得年啦，十零廿年，佢都未必会有病征，唔需要做手术噶。吓、咁呢个比较所谓我哋而家第一世界嘅国家发达世界嘅叫健康啲嘅 aging 啦。
1: 吓，
0: 咁佢变咗佢可能只揾到呢个好轻微嘅问题，咁观察住就得啦，就唔需要做手术。
1: 嗯，好，咁啊，陈医生，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Pe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嘅。咁如果听众朋友啦，都有啲关于可能系心烦方面嘅问题啦，又或者系心脏方面嘅问题咧，都可以而家打嚟咧，请教下陈医生噶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啊，陈医生今日咧主要同我哋讲下心烦方面嘅问题啦，不如同我哋讲多啲啦。如果即系对于呢个心脏嘅问题，那个监测啊或者治疗嗰方面嗰个流程是怎样的呢？
0: 好啊，咁如果个病人是测试到有呢个叫做心瓣狭窄或者毒瘤咧，咁就要知道首先佢嗰个严重性咧，是中等轻微定是严重啦。咁如果佢是中等或以下的咧，通常我哋就冇咩要做嘅。通常因为呢种情况下唔会出现病征噶嘛，咁可能咧就大概两年三年差不多呢个位咧，就可能会再做一次超音波。咁然后期间咧，就有啲比较临床嘅观察啦，即系譬如佢，佢有冇新嘅病征啊，或者新嘅佢血压上嘅波动啊，心跳上嘅波动啊。咁如果有啲新嘅变化咧，咁嗰啲超音波可能会早啲再做，睇下系咪嗰个心瓣嗰个恶化程度咧，已经即系快咗吓。咁但系如果佢第一个入切入嗰时已经系有病征，加上佢系有严重嘅心瓣狭窄或者倒流的话呢，咁好多时候就係要做手术㗎啦。咁如果要做手术嘅话呢，通常家庭医生内科或者心脏科呢，就会将佢哋转介俾喺比较大型嘅医院，譬如 VGH 啊、圣波啊、Royal Columbian 啊、Royal Jubilee 啊，嗰啲有外科手术同埋有导管技术嘅诊所嘅医生，嘅医院嘅医生，咁就佢哋会分流啦。咁分流判断嘅时候咧，当然要将个病人嘅嗰个病历要了解得好清楚啦，因为手术始终都系手术嘛，系咪？咁要知道嗰个好处同坏处喺边度，咁然后衡量过之后咧，就作出一个决定之后咧，咁病人再决定可会唔会做呢啲手术。咁做完手术后咧，佢哋嗰个所谓嘅复诊啊嗰啲成就交翻俾个区里边，好似本人呢啲嘅比较叫做普通嘅心脏科医生去跟进嘅。咁好多时候如果你装咗新嘅心瓣啊，或者系做咗心瓣嘅修理嘅话咧，好多时候就永世都要服用某一啲心脏药，例如阿司匹林啦，你将嗰啲血液咧、血液咧稀释一下咁样嘅。咁当然头先提及到嘅三高啊、血压嗰啲，都要继续好谨慎咁处理去观察。
1: 嗯，明白。好，咁啊，电话线上有啲朋友想请教一下阿陈医生嘅。咁啊，首先我哋有伍太 ，Hello， 你好，伍太。
18: 系你好，我系想请问医生咧， 因为我先生呢就昨天看过医生来，他发觉他的心呢就有些嘟嘟咚咚咚咚的声啊。那现在这个问题不知道医生认为是什么事呢？
1: 哦，有咚咚声， OK， 那看看陈医生怎样答你了，你等等啊。
18: 唔该，
1: 陈医生啊，五太嘅问题啊，
0: 你咚咚声可以系唔同嘅声，咁你描述嘅咚咚声同佢实际嘅咚咚声，同埋我听出嚟嘅咚咚声又可能唔同嘅，
1: 系，
0: 咁嗰个医生睇佢点判断啦，吓，咁通常你讲紧咚咚声嘅话，或者啲人话会好大力沉一沉啊，或者嘭一声好大力嗰啲咧，好多时候我唔话呢个定系吓，规律而言咧，呢啲通常都可能系早搏嚟嘅，即系个心脏佢突然间跳多两下好劲嘅，咁你就会 feel 到嘅。咁但系你系咚咚声定系鼠鼠声咧？如果系鼠鼠声嘅话咧，佢听到似人哋吹口哨咁嘅声咧，嗰啲就因为而家讲紧心瓣啦。如果听到个心里边有鼠鼠声嘅话，好似吹口哨咁嘅咧，嗰啲可能就系头先提及到嘅狭窄或者倒流嘅声嚟嘅。咁如果惊系有结构上嘅问题咧，咁通常下一步都系做头先所讲嘅超音波去睇一睇好啲啦。
1: 嗯，明白。咁啊，五太诶叫先生再去睇下医生啦。好，咁跟住嚟，我哋会有邓太。Hello， 邓太你好。
19: Hello， 你好啊。我想问一问啊，陈医生咧，我就已经判断咗咧，就系有心瓣倒流二尖瓣嘅。咁咧而家就食紧药，食紧 Entresto 嘅。咁我唔知道呢只药咧可唔可以长期食啊？定是可以 maintain 到我嗰个心瓣嗰个功能，又会唔会转差呢
1: o、okay, k 好，咁麻烦你等等下，陈医生啊，邓太嘅问题，
0: 实际俾个人嘅医学意见去教讲俾你听，只药啱唔啱吃咧，就唔系好适宜嘅 ，OK， 但系我讲俾你听，只药系用嚟做乜嘅？Entresto 咧呢一只系强心药嚟嘅，咁佢主要医嘅医咩？医系嗰个心脏功能。我澄清再讲一次，是心脏功能衰竭到四成以下，射血功能低过四成以下，通常就会用上佢。咁如果呢一位朋友佢系要用呢隻药，亦都系同时间有二尖瓣倒流嘅咧，咁有可能佢心脏衰竭系因为二尖瓣倒流而导致呢个问题。但系我亦都要再讲系双向嘅，亦都可能佢心衰竭系有另一个原因，而二尖瓣倒流咧，只不过系意外发现到嘅啫。然下之就是要，如果要讲清楚怎样去医个病，帮呢个人的话呢，要明白到个原发嗰病是乜嘢，是心衰竭啦，定是个反的问题啦。因为我好难想象，如果原发的病就是个反的话呢，我哋是用药物去处理佢嘅。
1: 嗯，
0: 系嘛，所以要明白到个细节喺里面咯。咁如果针对一头先讲嘅问题，佢话 Entresto 会唔会保持到嗰、那、一個反嘅功能咧，表面上係唔會嘅，因為嗰個 Entresto 個功力咧係以嚟強心係增強心臟泵血嘅力量，同實際個反嘅結構嘅功能咧，其實係唔係好相干嘅。啊，不過依個係我片面嘅、好表面嘅分析啦。
1: 嗯，好，唔該曬啊，陳醫生。跟住落嚟，我哋要有張先生。張先生你好，
20: 你好，兩位好。我想請教陳醫生咧，我頭先聽。陈先生讲咧，好似话有四个心瓣啊，咁我嘅心脏专科医生咧就话咧，佢系人咧又有三个心瓣，我咧就剩得两个心瓣，咁我唔知道系咩嘢系啱咧。
1: 哦 ，OK， 医生话你得两个心瓣，好，咁麻烦你等等
20: 吓、
1: 好，你等等啊，睇下陈医生点样解答你呢个嘅问题啊。
20: 喂，
1: 陈医生啊，张先生话佢得两个心瓣。
0: 咁可能你系一个医学界嘅奇迹都唔出奇啦。如果你系有三个心瓣、两个心瓣，我谂咧系嗰个用个词汇方面有少少出入嘅。我估下，我估咋吓？你头先所提及到人哋有三个，你有两个咧，我估咧你系提及到嗰个主动脉瓣佢有几多块叶啊？几多块叶啊？头先提及到个主动脉瓣系三叶型嘅，系 trilift 嘅，即系道门咧佢分三个方向开嘅。咁、好多时候天生咧嘅病咧，有啲人咧佢系二叶型嘅，即系佢得分开两叶咁样开嘅啫，即系南北咁样开嘅。所以变咗咧，人哋系三叶，佢变咗二叶，咁呢个先天性嘅问题。但系主要系讲同一个心瓣，而唔系几多个心瓣， 因为咧个心瓣嗰四个唔同嘅方位咧，个位置咧就系、是、连住你唔同嘅房间嘅吓，所以除非你天生真系一个好奇特嘅 anatomy 啦，构造啦，唔系唔会少咗得翻两个心瓣啦，呢个基本上系我估系冇可能嘅，可能提及到嘅就头先所讲嘅嗰个主动脉瓣嗰个构造咯。
1: 嗯，OK， 好。咁啊，希望解答到啊张先生嘅问题啦。咁跟住有张女士嘅嗱，如果听众朋友咧，你打完嚟嘅时候，陈医生解答咗你嘅问题，麻烦你收线啊 ，thank you。好，跟住我哋会有张女士嘅，张女士你好，
3: 系啊，陈医生主持人你好，我想问咧，帮一位80岁过咗嘅长者问嘅，咁佢本身咧就话有呢个二尖同埋三尖心瓣嘅 leaky 啦，喺呢方面咧，我有好几个问题，第一就系话，由于佢嘅 leaky 咧，咁佢个人就好超级疲倦嘅。即系瞓完又瞓，瞓又瞓，醒咗之后咧，可能冇几耐十分钟，只眼又裂埋，跟住又开翻又裂埋。咁我想知道喺呢个情况有啲咩需要注意咧？第二咧就系话佢唞气嘅时候咧，你系听到佢啲唞气声噶？我如果煲水声我就夸张咗啲啦，但系类似有轻微嘅煲水声咁样唞气咯。咁因为头先我听医生讲咧，肺积水，亦都可能肚嗰度积水。咁个肺嗰度咧照过都系 clear 嘅。咁如果肚嗰度系有积水咧，我想知道有咩方法可以睇到咧？咁另外咧就系、而家有一隻新嘅藥咧，就會建議啦，可能去嘗試嘅呢、這個藥嘅藥名咧就係 DAPAGLIFLOZIN。我想問呢種藥咧，其實有冇副作用，同埋有啲咩幫助？咁而家喺 under 呢個情況之下，其實可唔可以有手術可以進行改善呢個嘅長者佢嗰個咁？超级疲倦啦，同埋应该我哋吓点样注意咧？唔该，陈医生。
1: 好多谢你啊，张女士吓 ，thank you。好，咁啊，陈医生，阿张女士咧有三个问题。
0: 系啊，问得好详细，咁就系都系嗰句啦。我不便个人嘅病例俾咁样嘅评语或者建议你，因为你攞咗我个建议，你揾翻你心脏科医生就唔系几恰当嘅。
1: 嗯。
0: 咁。純粹以嗰個病徵啊，依咁樣去了解或者分析咧，就一個長者攰咧，有好多原因嘅。
1: 嗯，
0: 可以係貧血，可以係食慾不振，佢可能一抑鬱都唔出奇，有好多唔同嘅原因要考慮咗先嘅。嚇，因為好難講啊，80歲以上嘅人，咁如果佢真係有個心瓣嘅毛病，會唔會攰咧？係會，因為個心瓣個毛病係嚴重到影響到泵血嘅功能，無論係左邊定右邊都好啦。咁佢都冇力前行啊！嗰啲血液，咁可能就會唔夠，即係個引擎唔夠馬力，咁當然會攰啦，要瞓多啲啦。但係嗰個叫做 differential 咧，即係要考慮到嘅判證咧，係好廣泛嘅。咁下一點就係嗰一個頭先提及到有隻藥係嘛？
1: 嗯，
0: 有隻藥嗰一隻咧，如果純粹係問我啊，嗰隻藥係要嚟做咩咧？隻藥咧的確係強心用嘅。咁但係咧，又係嗰句啦，同第一位嗰一個 Entresto 一樣嚇，呢啲藥係強心嘅咧，唔會直接令個心瓣整好佢嘅，因為又係嗰句結構上嘅，你唔可以用藥去處理佢嘅，你道門有問題，你接 WD40 接到更多咧，佢都唔會變翻做以前嗰道門嘅。
1: 嗯
0: 嚇，咁呢個只不過係輔助性質，等佢唔好積水，唔好心衰竭嘅啫，喺呢個情況下。咁然後最後一個問題啦，如果有病徵嘅話，咁個反整唔整得啊？咁呢個就係最難去答嘅。第一要知道个反个本身个结构系咩个问题喺咩度啦，系如果倒流嘅，佢点解会倒流啊？系咪个本身个反已经系个门已经瓜咗啊？定系个门框阔咗啊？定有第二啲原因啦？咁当到呢个结构上佢可以做手术，咁但系要睇个人适唔适合做手术啦。
1: 嗯，
0: 系咪？即系譬如讲得简单啲，你间屋都可能好旧嘅，可能我一修理佢，我一动工咧，我净系整到门咧。我屋顶都冧落嚟嘅，咁你整乜鬼啫？
1: 明白，系咪？
0: 所以呢个要考虑到个病人本身佢个储备有几多啦，咁然后再判证嘅，所以变咗一个比较复杂啲嘅解决嘅问题。
1: 好，咁啊呢个时间咧就我哋要唞唞先啦，听众朋友咧就继续喺电话线上等啊，咁我哋广告之后翻嚟接听你电话，咁啊转头。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4: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的嘉宾请来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的。那么热线电话开放就是 604-267-1320 的。好，这个时间看看曹小姐有什么问题先。曹小姐你好。
9: 哎、hey, 你好、我有些问题是关于我的心脏的。情况是这样的，大概一年几前呢，我就发觉我的心脏呢会跳跳跳又停了。跟住又跳，跟住又停，所以我就见我个家庭医生，佢就 send 咗我去睇嗰个专科。咁、那个专科咧就从来都唔使见我嘅、哦，佢就去做，叫我做咗一个24小时嗰个 carry 一个 machine， 然后咧就然后咧就叫我去跑步机嗰度跑。
4: 嗯。
9: 跑完以后呢，他就给我吃两个药，一个叫做 BISOPROLO， 第二个吃了这个第一个三个月后呢，他又加一个 FLECAIMIDE， 叫我吃，好像就得到控制。那我就问他我是什么病，他就说我是 PVC。 那我的问题就是，第一睇心脏医生，佢做咩都唔使听我心脏咧，就落药咧。第二就系、是、呢两个药，如果长期食，会唔会对我个肝有破坏咧？第三就系 PVC 到底系咩病啊？佢会唔会将来恶化？如果系会恶化嘅话，会走到去咩程度啊
4: ？OK， 多谢，多谢你曹小姐吓 ，thank you， 好啦，拜拜。好，阿陈医生啊，曹小姐嘅问题，
10: 又系先至声明啊，不便个别个案提建议，因为你攞我讲嘅，又同你同我同事讲啊，又唔系几好嘅，吓、啊，所以先至声明先。你问得好嘅，心脏科系应该睇听嘅，呢个系真嘅，最好系有得睇啦，有得听到，咁有一樣嘢應該會做咗，就係、是、個心臟超音波啦。如果你提及到係 PVC， 即係阻搏或者係失性阻搏啊，失性阻搏咧就係、是、個心臟佢即係心室啦，泵血嗰嚿肌肉啊，嗰間房咧，佢突然之間佢好似即係啲電流咧，佢多餘嘅電流咧，佢就卜卜卜咁多一兩下咁樣嘅。有陣時咧就冇病徵，有陣時會好多。有啲人或者係就算多都未必有病徵嘅，但係有啲人有病徵嘅時候咧，佢就唔舒服，咁可能就要食藥啦。咁又係嗰句啦，如果你淨係問我隻藥係咩，我隻藥你而家食緊嗰兩隻藥呢，一隻係心率藥，一隻係心速藥嚟嘅。咁其實就唔係即係唔係入門㗎啦，即係中等以上嘅 level 嚟㗎啦。咁 的確是要有啲小心嘅，即係呢啲藥係要觀察住。咁佢有冇好大好常見嘅併發症啊？呢成咧，咁又係嗰句適合食嘅人就冇乜事嘅，好似講完就冇講嚇。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係嗰個心率啊、血壓啊嗰啲咧，係要觀察住、監察住嘅。所以頭先就係提及到嗰個超音波應該係要做嘅，要解決有要排除結構上嘅問題。因為你有阻膊咧，咁好多時候都係阻膊而已嘅啫。但係有啲少數嘅情況下係有結構上有第啲原因作為一個。有因咧係到佢早搏出現嘅嚇，咁希望你有機會就依個醫生可以睇到你啦，然後繼續覆診啦，咁希望就的確有個身體上即係檢查聽到嘅係最好咯。
4: 嗯，好明白。好，跟住落嚟我哋有何生 ，Hello 何先生你好，
11: 係你好，陳醫生，就我咧就係、是、被診斷出有心律不正 atrial fibrillation 咧。你剛才講過話心瓣咧，可能會即係引形成，我就可能會形成心律不正嘅。咁我嗰個醫生咧就只係俾咗阿 Apixaban 稀血藥俾我食，就冇其他藥食嘅。咁你覺得係有咩可以即係醫治啊咁樣咧？
4: 哦、OK， 好多谢阿何生电话，嗯，听条好啦，拜拜。陈医生又系要都几难答啊，又
10: 诶，好佢啦吓，特别讲啊，唔俾评语，点样医你啊？我唔系你医生，但系个你问我有咩 option 咧，就咁样嘅。嗱，你呢个另一个 talk 嚟噶啦吓，阿 Linda， 你下次叫我再翻嚟讲吓。
4: 好啊，好啊。
10: 讲心律不整咧，而家你讲紧心房颤动的确系最紧要，因为佢心房颤动会中风嘅。65岁以后嘅人咧，一年有两个 percent 嘅机会中风，70以上嘅加拿大人咧，7个有1个有心房颤动嘅，非常普遍嘅问题。咁有呢位病人已经食紧 Apixaban 咧，就喺个博血院咧，当然系将个中风嘅感染最低啦，已经系。咁其实咧那个治疗个方针咧，就分开三大类，三个好快讲一讲啦。第一就系防止中风啦，佢已经做紧啦。另外兩點咧，就將個速度去控制。如果佢本身個心跳唔係太快嘅話咧，即係佢平均都係90以下咧，佢未必要再食藥嘅，因為佢自己調節到啊個心臟。第三就個病徵嘅問題啦，就係佢有 AFib 嘅時候咧，佢究竟有冇唔舒服？即係咪佢一亂咧佢就唔舒服啊？因為佢亂咧佢可以好慢亂個噃，例如60啊、70，佢亂嘅佢亂就唔舒服啦。咁呢一點都係要去根治嘅。咁變咗嗰個用藥咧個原則咧個原因咧就唔係為咗降低佢中風機會，唔係降低佢心速，而係要等佢舒服啲啦。咁變咗開藥嘅時候呢，這個醫生會考慮到呢三點嘅。咁又係嗰句啦，通常都會做咗超音波睇到個結構上有冇問題嘅。咁呢個就比較完善啲嘅處理方法。
4: 嗯，好好啦，咁啊多謝咁多位聽眾朋友啦。咁啊陳醫生又問下你一啲嘅問題啦。嗱，我哋成日都話呢，可能個心唔舒服呢，可能有啲症狀呢，個心啊矮矮地啊，心慌啊，揦住啊咁樣。咁其實有呢個感覺嘅話，間唔中有。咁係咪我哋到邊個程度之下就即刻要去睇醫生呢？
10: 呢、這个都几紧要嘅嘢嚟嘅，不过的确好难答。点解呢？因为心脏科，如果你医书直说去讲啲逻辑嘅，即系头先你听我讲，又讲到好逻辑咁啦。其实好多人就可能系黑天鹅嚟噶嘛，系嘛？唔系个都好似跟本书做嘢噶嘛。大位嚟讲咧，就心脏嘅问题好多时候都有规律嘅，同埋会生发噶。啊，即系譬如话，我一年睡眠得两次，两分钟会吉下痛啊，咁嗰啲未必系咯。但系唔系，我而家越嚟越多喎。我每一次出去做某一啲嘢咧，我就个心会乱跳噶。我每次做一啲嘢咧，我就晕噶。我每一次做一啲嘢咧，我就翳噶。咁样有规律嘅情况下咧，的确就要揾家庭医生啦，或者揾专科咧，咁就可以头先做嗰啲叫做非侵入性嘅 non-invasive 嘅测试咧，睇到佢嗰个结构啊、心率啊，同埋呢啲唔同嘅资料咯。咁如果佢有翳嘅话咧，尤其是佢上咗年纪，即系上咗年纪50岁、60岁以后啦，或者有三高风险嘅人咧，呢方面我哋嗰个会比较谨慎啲，因为譬如之前都提及到咧，譬如糖尿病患者咁样咧，佢哋嗰个病征可能有啲唔典型噶，即系佢哋有心脏病发咧，佢未必系好痛啊、好危，可能只不过系闷闷不乐啊，或者即系嗰个喘气啊咁样，即系唔同嘅病征都会可能系代表有血管嘅问题。咁、变咗个规律好紧要，同埋亦都屋企有习低呢个血压同埋心跳嘅习惯咧，亦都帮到个医生去判症嘅。
4: 哦、OK， 好，好啦，咁今日好多谢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啦。嗱，如果发觉咧身体有啲咩嘅唔舒服咧，都系尽快去睇下医生咧，跟住再对症下药啦。咁啊，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陈医生 ，Thank you， 拜拜。
10: Thank you，
4: 好啦，拜拜。
10: 拜拜。
8: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 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看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是赛前 Speak Dating 的第二次了，就有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七号 Tommy 陈信宇在这里。 Hello Tommy 你好。
3: Hello 安怡你好，我是七号 Tommy 陈信宇。
2: 咁仲有就係我哋舊年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雙料季軍王慧婷 Angel Wong 喺度嘅。 Hello Angel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係 Angel 王慧婷。
2: 係啦，咁今年Angel 就會喺度同我做一齊做嘉賓主持嘅，一齊訪問今年我哋七號 Tommy 陳信宇先嘅。好啦，咁Tommy 首先不如你自己介紹一下自己先啦。
3: Hello 啊，大家好啊，我係七號 Tommy 陳信宇。咁呢
2: 好紧张啊！
3: 好紧张，真系好紧张。
2: 好啦，嗱，你面前就系旧年嘅双料季军啦，你有咩想问啊 Angel 嘅先？
3: 好啦，两个问题
4: 咁多，
3: 你今日食咗饭未？
4: 饭未食，早餐都未食。
3: 咁第二个问题啦，我想问咧，你觉得呢个比赛对你最大嘅难忘嘅地方喺边度？成个过程。
4: 其实整个过程都很难忘，由开始到上台比赛那刹那都是很难忘。是啊，
3: 咁你有两轮的，因为我记得我睇返上届嘅片係话有两轮嘅，有一轮係大 MMO 场，第二轮係大係清场。你觉得边一 part 对你嚟讲会紧张啲？
4: 其实两 part 都紧张，总之一上到台我都会好紧张。不过你上到去之后，你冇得，即系你要向前行。
3: 有冇啲咩办法令调整自己呢？如果突然间觉得自己好紧张，
4: 深呼吸咯，
3: 深呼吸 ，OK，
4: 深呼吸，我谂会好啲嘅。其实一上到台，你已经冇得翻转头，你一定要向前行咯。即系咁，你尽力做好自己咯。嗰刹那，
3: 好嘅，
2: 好，我见到 Tommy 而家都好紧张。
3: 好紧张，
2: 即系问你嘅问题嘅时候都好似哇好小心咁样嘅。咁 Angel 你有咩想问翻佢嘅？我哋都想认识多啲啊 Tommy 和 Speak Dating 啊。
4: 我想问下你点解会中意唱歌咯？
3: 咁要哇，呢个要讲到好耐之前啦，可能中学嘅

0: 时候啦，有一次音乐考试，咁啊第一次要老师要我哋当住全班同学面咁啊，人唱一首歌咁样咯，咁啊跟住自从嗰次之后，我记得嗰次好深刻啦，唱完之后个个同学拍晒手掌，跟住咧，哇，原来我唱歌 OK 噶。
1: 即系啲信心就系咁嚟噶啦，
0: 就系咁嚟啦。跟住之后就，哇，原来 OK 噶，咁咪就系有呢方面可以钻研啦。
1: 即系嗰次就系第一次唱歌得到掌声，
0: 得到掌声，
1: 好大鼓励，
0: 就系掌声，系啊。跟住个个系 encore，
1: 哦 ，OK，
0: 系啊。
1: 几多岁啊？嗰时
0: 我记得应该系十五六岁左右
1: ，teenager 嘅时候，
0: 差唔多啦，系啦。
1: 但系而家即系一路就系由初次嘅掌声
0: 就开始，嗰阵时之后就想疯狂唱 K 啦。
1: OK， 咁有冇试过受过打击啊？即系有人拍手，即系有冇试人嘘过你啊？
0: 咁啊冇，
2: 咁啊
0: 冇。我觉得系一个都唔会咁做啫。佢哋就算可能我哋听到啲唔好嘅，但系都唔会话
1: 唔会嘘你，
0: 唔会啊。
1: 咁即系其实系你身边啲人 nice 啫、
0: 可能系啩，
1: 即系未必一定真系咁好听，可能系你身边啲人 nice。
0: 咁绝对系啦，绝对系啦，系啦。
2: 咁你去卡拉 OK 唱你。主要会唱哪一个歌手的歌呢？
0: 以前
2: 是哪一种的类型的歌？
0: 我喜欢唱广东歌，我的歌手的话张敬轩啦，其实很多都唱
2: 张学友，
0: 张学友啊，以前那些四大天王啊
2: 都会唱的，
0: 是啊，都会唱的，第一什么歌手都会唱，只要我觉得好听就
2: 你喜欢唱慢歌多一点还是快歌多一点？
0: 都会唱，
2: 都会唱，
0: 都有是啊。
2: 我话中意边一类多啲，
0: 系啊系啊
2: okay,、因为我就中意慢歌多啲。
1: 嗱，你话到你中意张敬轩啊，你中意佢啲乜嘢？
0: 我中意佢啲乜嘢？我觉得佢把声好温柔，同埋一开头我系学唱歌咧，我系觉得我最好中意模仿佢。
1: 你觉得自己似唔似佢啊？咁
0: 嗰以前嗰阵时后生嗰阵时咧，未变声之前，我觉得有少少噶。是啊，但现在就不像了。
1: 现在变了声。
0: 现在变了声了，粗鲁了。
1: 你的即打扮啊或者发型啊是不是都学他的？
0: 那又没有、okay。 纯粹是喜欢唱歌。
1: 喜欢、跟他的风格。
0: 以前是曾经有段时间是咯、啊。
1: 温柔。
0: 刚刚开始唱歌很喜欢他那种很温柔那种。
1: 所以你现在都是温柔这种的风格。
0: 现在可能有少少改变了。
1: 即是因为变了声。
0: 是啦，
1: 但你变咗声好多年噶啦，系嘛、变咗声好耐噶咯。
0: 唔系，我觉得我依几年又变咗声啦，已经系咯。
1: 呢几年又变声，咁系点解会变声噶？呢几年系唱得歌多，
0: 可能系咯，可能系唱歌或者年纪大啩。
1: 咁系变咗咩啊？即系 Beyond 嗰啲啊？
0: 变咗，把声粗咗，冇以前咁幼细咯。所以我觉得依家唱歌会又要有时好怪噶。当你咁嘅声线咧。你的唱法又要去改变，
1: 即是去 adjust 一下，
0: 你又要走回这个声线去唱另外一样东西，所以唱歌很好玩，我觉得。
1: OK， 那么也都可以问一下啦，那今年我们有提名人奖嘛，
0: 是啊是啊，
1: 你是不是有提名人提名你的？
0: 是啊，我有提名人啊。
1: 那你的提名人和你是什么关系？
0: 他是我师姐。
1: OK， 师姐即是唱歌方面的师姐。
0: 你
1: 是读书
0: 同一个唱歌老师，
1: 他
0: 是我唱歌老师，我唱歌老师是学生，那他可能拜师得给我做，叫他师姐。
1: 哦，即是一起学唱歌的。
0: 他比我早咯，应该是。同一个老师，但都懂得的，但可能就，但都这两年都没见了，因为今年偶一次唱 K 见翻，跟住哇哇有个比赛、我做你提名人啦，问你玩不玩，如果玩记得找我做你提名人，但那阵时我都心思思未决定的，到最尾我黑咁去到，哇他比去到截止报名前一日，他仲提我。报名啦，报名啦，报名！但系嗰日我太忙，我唔记得睇信息，
1: 跟住
0: 我
1: miss 咗
0: ，miss 咗。跟住当我睇到嘅时候，已经过咗期咯。跟住我同佢讲点算啦，下年再玩。跟住佢话，如果你真系想玩嘅话，我帮你问下，仲可唔可以报啦？咁但系咁，佢最尾都好好帮我报咗名咯。
1: 咁今次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比赛？
0: 如果第三次咯，系啦，第三次咯。
1: OK。咁嗱，你提名人即系提名你嚟参加，你觉得有冇信心帮你嘅提名人攞到呢个提名人奖啊？
0: 我会尽力嘅。
1: 有冇留意其他参赛者啊？今年
0: 有睇过嗰十条自我介绍其他三个仔嘅片段咯，系我觉得佢哋都好好。
1: 咁你对自己有冇信心？
0: 信心就一定要有噶啦。嗯，咁到时希望听日，希望听日俾到好嘅表现大家睇咯。
1: 有冇话希望攞啲咩奖啊？喺呢个比赛？
0: 希望啊，咩奖都得。
1: 总之有就得啦，
0: 有就得啦，有就得。
1: 好 ，Angel 有冇仲有冇嘢问下？
2: 你唱歌，你屋企人支唔支持你咁咧？
0: 佢哋冇所谓嘅，
2: 冇
0: 所谓，系啊，冇所谓。
2: 即系你自己
0: 兴趣业余兴趣嚟嘅，系啦。
1: 即系冇乜影响佢哋，平时
0: 唔
1: 会喺屋企，
0: 好少喺出边，好少喺屋企，就喺出街唱嘅都系。
1: 所以冇乜影响。
0: 喺屋企唔好意思唱我都。
1: OK， 好，非常好啊！嗱，咁我哋不如今日问阿 Tommy 就问到呢度先啦。我哋转头翻嚟就系请八号嘅参赛者嘅，嚟到我哋嘅直播室有八号嘅参赛者 Cathy 蒋雪英嘅 ，Hello Cathy 你好，
3: 系大家好，我系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
1: 系啦，
3: 多谢大家
1: 介绍一下自己先啦，除咗个名字之外，
3: 我呢就是今次参加歌唱比赛呢都是同朋友一起参加，咁啊好侥幸就入咗决赛囉，咁尽量囉，尽量做自己囉。
1: 那你朋友有冇入到啊？
3: 今次冇。
1: 即係好似参加港姐嗰啲选美咁啊，我陪朋友嚟参加，跟住哎呀我入咗，跟住我朋友冇入到。
3: 哦，但系佢第二时会有机会嘅。
1: 哦 ，OK， 好，咁啊，期望啦。嗱，咁我哋面前亦都有我哋嘅嘉宾主持就系 Angel 黄伟霆啦。
2: Hello， 大家好。
1: 嗱，Cathy 有啲咩想请教一下或者问一下Angel 噶旧年嘅贵宾？
3: 我都想知道你比赛嗰阵时咧，你企喺台上唱歌之前嗰一刹那咧，个心情系点样样咧？
2: 其实都是一片空白的。
1: 都很紧张。
2: 好紧张，紧张到一片空白的。是咯。
3: 嗯，因为我都想看看可不可以怎么样稳定自己，即是唱歌之前紧张那些情绪嘛。
2: 我很冷静的，其实那时候我坐在那里很冷静地等自己开上台比赛咯，就是这样。就没想很多东西的。
3: OK。是
2: 啊，好。但系都上到台，我都好紧张咯，都系好震嘅，都有呢个情况咯，系咯。
3: 我谂都系
2: 避免唔到嘅，应该
3: 系咯。我谂住都系会一次经验咯，嗬，一次感受咯。
2: 我都系第一次比赛嘅，上一次系啊。
1: 嗯嗯，嗱，咁 Angel 有咩想问啊 ？Tammy 啊
2: ，Cathy 啊，咁我想问你，当你知道自己入咗十强之后咧，你有咩感受咧？同埋你会有咩准备呢？开始，
3: 都系会，要后来阿 Margaret 讲咗，即系关于呢个比赛嘅事，我先至开始谂下一步一步咁样。就你平时比赛嗰首歌，你又要再唱多啲咯，即系要练习多啲咯，尽量咯。做自己啦，
2: 做到最好系嘛，尽量
3: 希望系，希望系
1: 咁。其实Cathy 唱咗歌几耐啊？中意唱歌？
3: 接触歌咧就系细个时，即系妈咪中意睇国语片，咁嗰阵时啲戏咧系好多唱歌噶嘛，即系好似《江山美人》啊咁，差唔多成套戏都系唱歌。跟住咧就系、是、我想我第一首歌应该是识唱呢，是我有一段情，是五音音的。不过呢我就那时呢我就比较喜欢那首段长红，虽然我很小个，但是我都是喜欢那首歌。跟住中学呢就老师，音乐老师就有我们是有 choir 嘛。咁就係选咗我都係其中 choir 嘅一份子，咁都係好平常咁样唱歌囉。之后呢就即係讲近期啲啦，咁后来有机会唱歌俾嗰啲长者听呀，咁自己听一下呢，好似都唔係唱得几好喎，咁於是就 练多啲咁样唱下唱下，就后来识咗啲朋友啊，咁大家系唱 K 啊，去倾下偈啊，练习下歌曲啊，大家交流下咁，咁咧就越唱越多啫。
1: 嗯 ，OK， 好 ，Angel 有冇问题？
2: 我想问下你，你最中意嘅系咩歌同埋边个歌星咧？
3: 都系邓丽君，其他咧就系睇下嗰首歌，因为我觉得咧，人哋作曲同埋作词嗰啲人咧，佢写嗰首歌咧，系即系佢自己嗰阵时个心境，或者佢系为一套戏啦吓，但系咧有啲系佢自己作出嚟嘅咧，咁就听落去咧就感受下人哋个心情咯，未必系即系十足嘅，但系少少啦，系咪？即系觉得人哋哇写得咁好，呢首歌咁靓吓。
1: 你觉得嗱咩歌感动到你啊？即系你讲到话，诶，你要感受下嗰首歌人哋写嘅歌词，系啲乜嘢歌感动到你，令到你话会想喊啊，或者好激动啊咁样？
3: 都有噶，都有好多首噶。不过最简单咧，我觉得嗰、那个一生所爱，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其实嗰首系孙悟空嘅，
2: 哇，我好中意
3: 周星驰孙悟空嗰首歌。佢虽然系讲嗰首歌里边嘅人哋嘅感情，但其实佢都系讲另外嗰位，佢即系怀念佢自己以前嘅爱人嘅。
1: 呢歌就即系情歌感动到你，
3: 系啊，
2: 系有回事嘅呢首歌，
1: 可唔可以哼少少嚟听？点样嘅？
2: 你而家突然间叫我哼少少，
1: 即系啲情歌可以感动到你，你中意呢啲？
3: 系你听下佢嗰啲歌词啊，写得啊咁样样，即系我会感受到咯吓。
1: 嗱，你知我哋呢个系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你觉得自己嘅年龄会喺呢个比赛里面会唔会系一个优势啊？定系一个即系都系一个？是一个怎样的 position 呢？你觉得
3: 这些都没什么点想的，即是你是跟其他参赛者大家都是喜欢唱歌的人，就有缘分有机会大家在一起，好像出现在这个演出，就是最主要都是参与咯。
1: 有没有留意其他参赛者？
3: 都有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唱得很好的，因为每一首歌有不同的风格的嘛，是不是？那我就是要做好唱好自己那首歌，就是这么多了。
1: 你知道 Angel 就是去年拿最佳服装奖，譬如今次这个比赛有没有在衣着方面都做一些准备啊？
3: 都没什么特别准备，都是舒适，觉得自己看下去顺眼啊，这样。
1: 因为我喺度谂紧，即系如果着高踭鞋企喺个台上面，即系要企得稳噶嘛。
2: 系
1: 旧年 Angel 系咪都有着高踭鞋？
2: 系都系高踭鞋。你其实企喺度，你又唔使行嚟行去 ，OK 嘅。
1: 咁啊，即系都系，即系最紧要都系舒适。
2: 都系嘅，高高踭鞋都要舒适啲。
1: 无论系高踭鞋定系平底鞋，最紧要企得稳，就唔好紧张。
2: 都唔系嘅，形象都好紧要嘅。咁你上到台度，你都要有少少形象出嚟咯，即系俾人俾评判睇到你系有用个心去。装扮过自己啊，咁样咯，呢样都好紧要嘅，都系其中一样好紧要，系啊，
3: 系。
1: 嗱，咁因为今年譬如都有好多唔同嘅奖项啦，即系除咗有金银铜奖之外，仲有舞台魅力啊、最佳服装、最佳台风、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奖，同埋提名人奖。即系你有冇喺度谂啊？我希望得到一个乜嘢奖？
3: 都冇咩特别啊，都系好似。即系尽量系自己表现出嚟啊，希望个状态最好咯吓。
1: 你嘅提名人咧，你嘅提名人会唔会嚟即系支持你啊？
3: 有一大班朋友都有，
1: 一大班朋友嚟支持你嘅，即系睇下佢哋到时会唔会投票投呢、這个。即系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奖，可以系嘛？
2: 自己 friend 多数都投翻自己 friend，
1: 自己 friend 都系嚟投个票啦，系嘛？你都
3: 系嘅，系
2: 咯，你加油啦！
1: 好，加油啦！咁啊，祝你希望系听日嘅表现可以发挥到水准。
3: 系，多谢多谢大家。
1: 好啦，八号蒋雪英啊，我哋转头翻嚟有下一位嘅参赛者。
2: Okay.

0: K 歌之王啦，咁继续有赛前 speak dating 嘅喺呢个直播室呢度就有九号嘅 Evan 陈艺哲 ，Hello Evan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号 Evan 陈艺哲，
0: 好，你不如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先啦，简单介绍一下你之前，
1: 简单介绍我今年44岁，
0: 好，
1: 哎，应该是吧，好像是，等一下我算一下，44，对，身高174。
0: 体重
1: 体重最近没量啊，
0: 多少
1: 最近没有量，应该69、70吧，希望少一点。
0: OK, 身材还好吗？
1: 身材自己觉得很好。
0: 健康好吗？
1: 什么健康？
0: 对，
1: 健康非常好。对，
0: 哦，对，
1: 因为我常常打球。
2: 身材现在我们
0: 好像自我介绍是这样的啦，是不是个个都不知道说什么嘛。
1: 对，
0: 好了，那么面前我们有去年的贵军双料贵军Andrew 在这里，你有什么想问他的？
2: 嗨，大家好。
1: 我想问，平常你就是很喜欢唱歌嘛？那在哪里练歌？还是说常常会去 KTV？ 还是
2: 我就在家里唱歌多一点。
1: 那很少去 KTV 吗？
2: 都有去的，但是都在家多一点呢。
1: OK。
2: 不用给钱吗？在家唱歌，
1: 那怎么唱？用什么唱？
2: 我在家里都有卡拉 OK 的。
1: OK。
2: 因为自己喜欢唱歌嘛。我也会叫我的朋友一起来我家一起唱，这样。
1: 那不错。
2: 一起联系这样，很开心的。对，
1: okay.
2: 就是这样。
0: 咁你呢？你陈艺哲，你喺边度练唱歌嘅？
1: 我已经这十年，我可能只去过一次 KTV。就去过一次而已，但是我
0: 十年去过一次，
1: 差不多吧，我估计就一次而已。然后，但是我平常是在那个 app 上面唱歌，就是中国不是有一些 app，
0: 对对对，
1: 然后可以练歌嘛，
0: 对对对。
1: 那我通常就是晚上，因为我是画图的，我是设计师，我是做 permit design 那些的，
0: 对对。
1: 那我自己可以调整我的时间，所以我就晚上唱，就是晚上画图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就唱一下歌。刚好晚上的时候，中国那边也是可能是白天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可以那个 app 可以在上面练歌。
0: 哦，你就是一边画图一边唱歌。
1: 我就排麦嘛，然后我就丢着，然后轮到我了，我就唱两首，然后我就做我的事情。
0: 哦，都有这样的。
1: 对对对对，
0: 个 app 上面有啲 KTV 嘅房嘅。
1: 对对对，它是 K 房，online 的，所以你可以探。
0: 我唔知啊，
3: 呢个我都没听过。
1: 没有，很好用，因为你可以 record， 你可以录自己的声音，然后你就可以对对，你可以自己唱的怎样，然后它效果也不错。所以我很少去 KTV， 因为它其实它的那个
0: 功能，
1: 它的东西录起来其实比 KTV 还好。对，因为 KTV 的那个 echo 太大了。
0: 那么你一边画图唱一边唱歌，是不是？
1: 我打通常会，如果我因为画图很无聊嘛。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就排满就。
0: 如果你一边唱歌一边画图，会画得比较好一点。
1: 也不会比较好，可是因为就是无聊，然后就是因为他唱歌只有3分钟，可是我进去一个房，我可能都会找一个18个人的房，那8个人8首麦排完8、4、32都半个小时了。
0: 那你会不会从那个 app 听到其他人唱歌？
1: 但是我都 mute， 我都不听。
0: 哦，你都不听的，
1: 因为通常都很难听。也不是我好听，
2: 你自己最好听
1: 也没有，但是就是别人太难听。
0: 那如果你用那个 app 唱歌，如果你唱得好听的话，其他人可不可以留言呢？
1: 他可以送礼物啊，送花啦，花是免费的，可是礼物他们要花钱买的。对，所以我不送的，然后他们有些人会送一些礼物。对，是。
0: 如果唱得不好，有没有人说你唱得不好？
1: 不行，因为你会被 kick out。对，他
0: 不可以给负评的，
1: 不可以给负评，因为大家上去是求开心。对，他那个是业余，大家都业余的嘛，对不对？你又不是专业歌手，你要批评别人就会被那个房主管理，会把他会被人家踢出去的。
0: 哦，如果将来有机会这去表演，你可以表演一边唱歌一边画图，对不对？
1: 这个不错。
0: 但是画图会不会让你唱得更好听，或者是
1: 也没有关系，两个是没有关系。对啊，我刚刚就想要讲一个事情，就是刚刚七号不是说他从小是被称赞嘛，然后他就有兴趣就开始唱歌。然后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的事情
2: 自己的故事，
1: 刚好是相反的事。就有小时候，我有一次，我那时候应该是13岁、12岁，对，很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四大天王刚流行嘛，然后我就听，一开始谁都听，后来我就听张学友比较多，听一听，然后就很喜欢嘛。然后我就有一天就我妈载我出门，然后就开车载我出门，然后我那一天就坐后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坐后面，然后我妈就去，我是台湾人，然后就去台湾那些菜市场买菜，然后她就停车，我就在车上，然后那时候不知道在等什么，然后我在后座就很无聊嘛，然后我就说，哎，今天刚听那个张学友唱的那个《偷心》，我还记得叫《偷心》，然后我就说，哎，就开始唱，我就自己唱，也没伴奏，我就自己清唱，然后唱唱唱唱唱，然后我妈就坐在前面，她就等我唱，她一句话都没讲，然后我就自己唱得很投入，很开心，我就把一个可能一段主歌的副歌全部唱完，唱完之后，我妈突然就说了一句：“好难听哦。”然后应该是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哎、欸，就好像是
2: 就
1: 对，就是因为可能是觉得真的是唱得太难听了，所以就会比较有动力，就是说我刚好跟他相反，因为他是有称赞，然后就
0: 对对对
1: 努力唱歌，然后我是哎、欸。自己
0: 打击你，
1: 对，打击我。
2: 你妈妈跟这样跟你说，她的就是像鼓励你。
1: 不是，她是老实话，
0: 老实话，对，说实话而已，对不对？
1: 对，她要实话实说，对啊。所以就，可是我个性是这样的。
0: 那是不是你有没有一点不开心呢？如果你妈说你说的唱得很难听，
1: 我那时候当然是不开心啊。对啊，可是不开心你要办法，你还是
0: 就是因为她让你感觉不开心，所以你才会努力想唱好。
1: 有，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动力吧。对啊，那我的个性天生就是这样嘛，就做什么事情都，我那没天分，可是唱歌我没天分，可是就会特别努力。对，因为你没天分，你就要更努力。
0: 哦，那么香江呢？香江，你的妈妈觉得你唱歌怎么样？
1: 她现在也觉得我唱得不好听，就唱我不就。没有称赞了，比较少了。对了，但是应该还好了，好一点，已经好很多了。
0: 好啊，好啊。如果你妈妈觉得你一直都不好听，你就一直努力啊，对不对啊？
2: 妈妈一直在听啊，
0: 对，妈妈一直在听。
1: 她现在也不听我唱歌了，对、啊，
0: 不听了，太烦了。
1: 她没有机会听了，对啊。所以我最近怎么唱什么，她其实都不太知道了。
0: 哦，
1: 对对对，应该有进步，但是进步很多，但是应该她我也没太多问她了。
0: 那么你的妈妈从小都觉得你唱歌不好听，为什么你会来参加比赛的？
1: 没有，因为我后来就一直都有在唱歌嘛，我在那 app 上面就唱很多嘛，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我在上面是有接受称赞的，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比较有信心一点。
0: 嗯
1: 啊，对，其实去年我就已经参赛，但是去年我也入围，但是因为我去纽约，所以我就去年就没有就放弃了。
0: 嗯，
1: 然后今年就觉得哎不行，一定要再参赛一次，然后。对，但是我没有什么就期望了，就是说我觉得因为两次入围我就觉得已经是 OK 的，已经是一个有肯定的。
0: 嗯，
1: 对，那就其实是没有信心，
0: 没有信心
1: 没有信心，对。
0: 嗯嗯嗯，
1: 但是还是要尽力去唱。
0: 嗯嗯嗯，
1: 对，
0: 好，尽力去唱。你都佢都讲咗好多，我哋都差唔多时间，你
2: 只做乜乜嘢问啊？
0: 讲得说得很好啊。
1: 嗯，
0: 对，希望你明天能够发挥你的那个水准。
1: 好，
2: 水准，
0: 对，好，谢谢你，九号陈艺哲，多谢。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好啦，嚟到赛前 speak dating 啊。这个环节我们有十号的参赛者 Daniel 程真浩飞龙 Hello
5: 喂 Hello
0: 喂 Hello 介绍自己先啦自我介绍啦
5: 我感觉很特别、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既熟悉啦但是 in the meantime 又很陌生的感觉、啊、
0: 是一个新尝试
5: 因为始终如果即一些听开本电台的听众呢可能有机会听过我的声音的。是。是啦亦都会知道肥龙这个名啦。咁因为我以前都曾经在这个电台工作过啦。咁都好一段时间嘅。咁跟住离开咗啦跟住自己其实都神隐咗好一段时间。咁
0: 超过十年啦我諗。
5: 超过啦我是2011年尾离开嘅。咁所以是十几年时间啦。咁但今次嗰个身份呢又好特别。
0: 係呀、啊。
5: 因为我係以一个参赛者嘅身份咁就返到嚟呢一个直播室度开咪呢所以个感觉好我唔知点形容。
0: 好神奇呀、啊。
5: 同埋又见返好多好熟悉嘅面孔呀、啊。
2: 我好似有啲压力喎、啊、咁样。
5: 吓、啊、点解、啊、
0: 你有压力呀、啊、
5: 点解
2: 虽然你俾你两个访问我多啲喎而家。
0: Angel 仲驚喎咁样係咪但 Angel 你本身都识阿肥龙㗎
2: 係咪我都识佢嘅。
5: 其实认识嘅所以我话见到好多熟悉嘅朋友囉。所以个感觉 都真系几好。咁如果你话再介绍嘅就系我系一个曾经喺电台工作过嘅，咁啊有相关经验啦。但系同时我亦都其实系一个好中意唱歌嘅人。
0: 嗯，我想问呢个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
5: 咁又唔系。如果你话参加歌唱比赛咧，哇！我谂下先。对上一次应该是我年轻的时候2000年左近那段时参加过一个年宵那段时候举办的歌唱比赛。是咯。
0: 是什么驱使你来参加这个歌唱比赛呢？是不是就来直播室做做访问呢？
5: 好问题。其实参加这个比赛呢，我是想了一段时间的。
0: 有挣扎啊。
5: 啊，即是因为我都神隐了一段时间啦，咁我就觉得其实我自己又不是说完全想离开这个领域的。咁但是你不离开这个歌唱的领域，咁你都要想些东西去搞一下啦。咁我其实早几年都试过自己去搞一下啲 show 咁啦，咁啊跟住但系都几吃力嘅，咁所以搞咗一两个之后咧，咁就冇再搞，咁啊都其实而家咧有同啲 band 去合作嘅，同一队 band 去合作紧嘅，咁我都成为佢哋其中一个嘅主音歌手咁样嘅，系啦，咁但系我觉得不如。俾再多啲啦，俾多少少自己啦，咁试下比赛啊，因为咁多年都好似冇乜点样参加过歌唱比赛。
0: 係啊係啊係啊。
5: 係囉，咁不如又试下啦，咁跟住然之后我再问下其他人意见，咁问下呢个问下嗰个，个个都同我讲话，喂其实你 OK 啊，咪去玩下囉，咁所以即係又喺其他人嘅驱使底下啦，咁自己又心痒痒嘅情况底下呢，咁好啦，咁既然有咁嘅机会，咁电台又搞个咁好嘅，可以俾我哋呢啲年纪嘅都仲有机会可以参赛，咁咪嚟啦，去玩啦。
0: 一系如果系电台 staff 就冇得参加噶啦嘛。
5: 其实好得意嘅，过往咁多年咧，我自己喺本电台搞嘅歌唱比赛就试过啦，以前《心情金曲》啦，咁我自己做 producer 做制作就试过啦。但系你话，以一个参赛者嘅角度咧，喂，真系好新鲜、啊，
0: 真系好即系好神奇啊！即系等你试下做参赛者系咩感受先咁样。
5: 是啊，因为真的很不同的，即是由照顾参赛者的角色变成受照顾的角色。
0: 被照顾。是啊，被通知，唔该你企呢度啊，听话啲啊，唔该你交歌啊。
5: 我绝对好听话。
0: MP3 啊。
5: 你试下问返我哋监制 Margaret， 我好听话，我系好早交嘢，好合作嘅。
0: 是啦、啊啊、因为你知道做 production 嘅辛苦嘅。
5: 绝对。
0: 是啦、啊、即系几多点到啊，唔好迟啊。
5: 所以我通常都系好早交晒啲嘢㗎。是啊。
0: 你有咩想问下 Angel 啊？你问翻佢啊！
2: 你睇住问
5: 我。唔系，其实我条问题好简单嘅啫。其实我就好好奇咧，其实点解 Angel 你会参加比赛嘅咧？因为我认识你都一段时间啦，都冇乜点听过你话谂住去参赛嘅。点解突然之间你会想参赛咁样咧？
2: 其实系我个老师叫我参加嘅。
5: 阿傻。
2: 是去到最后一刻的，咁我都话唔想参加嘅，因为即系我都好惊面对观众嗰种感觉嘅，其实仲要参加比赛，其实更加紧张啦。咁但系到最后一刻，老师话叫我咩都试下啦，咁你试下呢种感觉系点，咁啊咪好啦。最后一刻佢就帮我填咗个表，摆咗上去，咁话好啦好啦，咁啊拣首歌啦，咁好啦，拣你最拿手嗰首啦，最中意嗰首啦，咁我就拣
5: 珍惜再回事，
2: 冇错啦，就系拣咗我自己最中意嗰首歌，就系咁样啦。
5: 原来如此，咁应该都冇后悔听老师话啦。
2: 都冇嘅，而家冇啦，哎呀，你咁问嘅，
5: 因为落结果都得埋奖啦嘛，
2: 系啦，系咪？好开心，真系好开心。
5: 系啦，我问题好简单，就系咁样啦。
0: 其实啲问题都系话，即系好多就系觉得啊，你本身已经系成日都表演噶啦，点解会仲会嚟参加歌唱比赛噶？即系个挣扎位喺边啊？咁譬如今次肥龙参加呢个歌唱比赛个挣扎位，都系即系差唔多咁嘅嘢啦。因为特别呢个系因为金钻年华，我哋就系安排俾一啲。有经历的人、即是有你有个年龄有个资历你有你的故事。咁、你参加即是都是要好大的勇气。当然我哋有第一二届就已经即是有好多 story 已经听过啦咁样。你有第三届啦。我觉得呢个都是一个好重要的亮点嚟喎呢个。
5: 我諗可能即是在呢三届比赛里面入到围的参赛者里面我会唔会系比较特殊身份嘅一个？
0: 喂，或者其实我想问，点解你今年先嚟参加？ 即系譬如第一二届，你有冇留意
5: 啊？第一届我真系冇留意嘅，我都系成个比赛完咗之后，咁我都有啲朋友参加咗个比赛，佢哋入咗围，咁我先至知道有呢个比赛。
0: 即系第一届其实完咗之后都 make 咗好多 noise 啊。
5: 系啦，
0: 跟住之后第二届你又唔嚟参加嗰阵时。
5: 第二届嗰阵时咧，因为我仍然系住喺一个
0: 冇谂过啦，都系冇谂
5: 一个比较神隐，一个比较被动嘅阶段，系啦。咁嗰阵时唔系咁想搞太多嘢住，咁净系想专心帮对 band 唱好咗对 band， 搞好咗对 band 啲嘢先，系啦。因为老板都俾咗好多新嘅挑战，我要去学习一啲唔同嘅歌曲啊，咁样样咧，咁变咗我想专心少少，唱好咗对 band 嗰啲先，做好咗自己嘅本分先。咁今年其实都仲有同对 band 唱嘅，咁但系就自己真係开始想跳返出嚟，咁想挑战下自己囉。係呀，咁所以就
0: 參賽。今年嘅参赛者有冇留意其他参赛者，你觉得有冇劲敌呀？你希望得到一个咩奖呀？有冇压力呢？好多问题呀、其实。
5: 嗱，参赛。
2: 问㗎喇。
5: 我盡快啦。参赛呢，其实我本身原本就係諗住一个嚟玩下啦，想认识多啲朋友啦，同埋亦都有啲机会见返啲旧同事啦，咁样嘅心态，即係玩嘅心态嘅。咁但係你话想唔想得奖呢？喂，参得赛呢，我话俾你听，其实我冇諗住攞奖㗎，我呃你嘅啫，啱唔啱先。即係当然你话喂有奖嘅尽立啦，我係即係带平常心。系啦，即系如果我嘅能力、我嘅实力系可以令到我得到一啲嘅奖项嘅，我当然开心啦。但系就算真系得唔到啲咩，我觉得最紧要系起码我认识到一啲新嘅朋友，因为今年嘅参赛者咧，其实大部分我都唔认识嘅。咁我可以认识多啲喜欢唱歌嘅朋友，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嘅，因为我自己都有做一啲嘅网上边直播啦。咁我希望认识多啲朋友啦。咁劲敌嘅话，我觉得个个都系劲敌。
0: 嗱，因为其实我哋温哥华坊间有好多歌唱比赛啊，点解个个都唔参加，系要参加华侨之星举办第三届金钻年华歌唱比赛先？
5: 第一，我想参加一个真系有认受性嘅公开比赛。
0: 哦，哇，讲得非常之好、啊。OK，
5: 系啊，咁你系一个电台去举办嘅，咁绝对系有认受性先啦。
0: 讲得非常之好。
5: 第二样嘢就系你个系好多歌唱比赛，但系你要有一个合适年纪去参加嘛。咁我呢啲一把年纪嘅人啦，咁系咪要？咁你又有搞一个专课一啲咁样年龄嘅朋友参加嘅，咁所以我咪选择咗呢个比赛咯。
0: 答得好好，
5: 当然啦，
0: 我都问得好好系嘛，
5: 绝对。
0: Angel 有冇嘢想问啊？
2: 我唔知道问咩好，问啲高难度少少咯。
5: 冇问题啊，
2: 你觉得音乐对于你嚟讲有咩意义啊？
5: 音乐对我嚟讲，其实系我生命嘅一部分。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音乐嘅。咁我自己除咗唱歌之外咧，其实咧我自己都有学一啲唔同嘅乐器啦。我以前细个学过电子琴啦，我又自学过吉他啦，我又识少少打鼓啦。咁其实我自己都仲有作曲、编曲、填词嗰啲嘢咧，自己都有玩嘅。咁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系离唔开我。如果冇咗音乐咧，我的生活就系灰色噶啦。
0: 好。非常之好，我哋都问得好好，你们亦都答得好好，
5: 绝对正啊，
0: 绝对正啊！嗱，咁
2: 问题只可以问佢
0: 嘅啫，系啊，呢问题只可以问佢嘅啫。嗱，咁今日就第三届金年华卡拉 OK 大赛赛前 Speak Dating， 咁啊，预祝你哋大家咁多位参赛者听日能够发挥水准，
2: 大家努力啦，
0: 争夺奖项，
5: 大家努力，
0: 好多谢。

个早到，未到会赶到，就到快啲到，就算到一到都应该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心脏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器官，而且它很勤力，每日24小时都不停地工作，所以我们更加要好好地去保护和关注我们心脏的健康。今天请来同大家分享一下心脏方面的健康资讯，就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的。 Hello 陈医生你好。
4: Hello Linda 好，各位听众好。
1: 陈医生，咁我諗即係好多朋友呢都听过心脏入面呢有心瓣呢一个嘅组织啦。咁其实乜嘢係心瓣啦，佢主要有啲咩嘅功能呢？
4: 心瓣我哋就比较少提及到㗎。咁好多时候讲到啲健康嘅题目啊，咁提及到个心脏，大家都讲緊我驚係心脏病发啊，讲緊要通波仔啊，啲血管嘅问题。咁其实个心血管系统里面呢，学你话斋呢，呢个心瓣其实都一个好主要嘅部分嚟嘅。咁其实呢就同嗰个心脏嗰个构造啦，同埋每一个人佢泵血嘅时候嗰个流程呢系有息息相关嘅。咁其实我哋个心脏呢可以比喻成一个即系、就是、个叫四房两厅嘅屋一样。咁呢啲血流呢就系、是、单向嘅流动嘅，只会向前行嘅啫。即系正如你，譬如有朋友嚟探你，你帮佢介绍间屋俾佢周围睇下啲嘢，咁你即系向前行，因为你唔会睇完一间房又翻翻去噶嘛。啲血咧就向前走噶噃。咁咧由一间房去到另一间房中间咧就有啲所谓嘅门啦，就系、是、呢叫做心瓣。咁呢啲心瓣咧亦都系叫做单向嘅推拉门嚟嘅啫，即系佢哋唔会向另一边开嘅，只会系向即系个血流嘅方向开啦。咁嗰啲血由第一间房去到第二间房之后咧，咁道门就打开。咁然后啲血流过咗之后去咗第二间房咧，嗰啲心瓣咧就会关合噶啦。
1: 系啦，咁讲到呢个心瓣常见会有啲咩嘅问题咧，陈医生？
4: 咁如果你可以想象到，如果呢啲门学你话斋，佢系一日24小时，差唔多每一分钟都个泵血嘅时候，佢都有开有关嘅话，你可以想象到，其实佢随住年月增长啦。个病人年月增长嘅时候，佢会有退化性嘅问题嘅。咁啲门有咩问题呢？一道门有问问题，就系佢可能开嘅时候，佢开得唔晒啦，开唔尽啦，或者佢闩嘅时候咧，就闩得唔冚啦。咁其实实际变成咩毛病呢？如果佢开唔到嘅时候咧，就所谓叫做心瓣嘅狭窄管 stenosis。咁开得唔好嘅时候，啲血咧咪流唔过去咯。咁个泵咧就要更加大力将啲血咧泵去前。

0: 况啦，咁就形成呢个可能心脏会疲劳啊，或者衰竭啦。另一方面就系、是、如果佢要闩嘅时候，佢闩得唔含咧，就会形成呢个反流或者倒流啦，即英文就叫 regurgitation。咁呢个情况底下咧，就啲血咧就可能流翻去流回咧之前嗰间房度啦。
1: 嗯，
0: 咁之前嗰间房咧嗰、那个组织咧，就可能嗰啲肌肉啊，嗰啲墙壁咧，就因为有更多嘅血流影响到关系咧，就可能扯阔咗，咁成个结构上咧就产生咗病叫做病变啦。咁病变会引起第二啲并发症，我阵间会再讲啦，譬如心律不整啊、心衰竭啊呢啲情况啦。
1: 嗯哼，陈医生啦，嗱，讲到咧，譬如心瓣会唔会似花瓣咁有几块嘅咧？定系即系一块有几多块嘅咧？
0: 系啊，有唔同嘅类型嘅门嘅，其实咁左边同埋右边嘅心脏咧，就嗰个结构系有少少唔同嘅。咁嗱，你知道头先讲到啦，有四房两厅，咁其实嗰四房系咩？四房咧就系、是、心脏嘅上边嗰部分有两间心房啦，
1: 嗯，
0: 就黐住下边嗰两间叫心室嘅。咁好简单讲一讲，就系你一个人如果佢泵血嘅时候咧，嗰、那个左心室就系做最大嘅功效啦，将个血咧系血流去泵去全身嘅。咁佢泵出去之后咧，血流咗全身之后咧。由右边嘅嗰叫大嗰只大静脉咧，啲血咧就会流翻入去呢个叫做右心房啦。咁、右心房咧就经过第一道门，呢个叫做右边嘅就三尖瓣啦 ，tricuspid valve 咧，就去到右心室就系、是、right ventricle。咁 right ventricle 攞咗呢啲其实已经冇氧气嘅血咧，就泵去呢个肺部啦，经过呢个叫做肺动脉 pulmonary artery 就去到个肺度。咁但系呼吸嘅时候咧，氧气入咗落嗰个啲血液度啊，咁嗰啲养分啊。啲充氧咗啦，咁呢啲即係營養十足、氧氣十足嘅血咧，就流翻去左邊啦，就去翻呢個叫做肺靜脈，就係、是、pulmonary vein， 咁就去翻呢個左心房 left atrium。咁由 left atrium 去到 left ventricle 咧，即係落去左心室，又要重新再嚟多一次嘅循環咧，就要經過右左邊呢個叫二尖瓣，二尖瓣咧叫 mitral valve。咁頭先聽講過咧，就右邊嗰叫做 tricuspid， 叫做三尖；左邊呢個叫做 mitral， 就二尖啦。就所以頭先你問到啦，就佢都有幾多反啊，或者分開幾度唔同嘅門咧，就幾多閘咧，就呢個唔同啦。咁、然後由 left ventricle 泵去全身嗰位，經過呢個叫做主動脈，反嘅 aortic valve 咧，佢係另一樣嘅構造嚟嘅喎。咁好多時候咧，佢有一個叫三葉型嘅，即係佢一開嘅時候咧，分開三個方向一齊開嘅。咁、有啲朋友如果佢哋天生係都有天生性嘅先天性嘅结构上嘅毛病咧，可能就唔系三叶型啦，就变咗二叶型咧，叫做 bicuspid 嘅 aortic valve。咁呢类型咧就可能会早啲咧有衰退，或者要早啲出现咧呢个要倒流啊或者狭窄嘅问题啦。
1: 嗯嗯，系啦，咁啊明白。咁啊，陈医生，我想问一下啦，嗱，头先讲到咧就系嗰啲心瓣嗰啲问题，有时又狭窄啦，有时又倒流啦，咁我想问一下有啲咩嘅症状嘅咧？
0: 其实咧就因为。人體嗰個構造唔係咁完美嘅，好多時候都咁講起倒流呢方面咧，每四個人有一個裏邊咧有少少嘅倒流，即係個門唔係完全閂冚曬冇曬罅嘅，有少少倒流，輕微 trivial 或者 mild 嘅 regurgitation， 好多時候都係正常嘅情況嚟嘅。咁至於呢個狹窄方面咧，亦都好多時候咧係尤其是主動脈瓣啦 ，aortic stenosis 咧，佢係一個表叫叫做。即係退化性嘅病變嚟，咁好多平常普通人七八十歲咧，我哋睇嘅時候咧，佢可能都有少少嘅狹窄咗都唔出奇。好多時候呢啲心瓣，如果佢唔係去到中等或嚴重嘅問題咧，佢係完全冇病徵嘅嚇。咁、所以好多時候會忽略咗啦。尤其是你都知 COVID 過之後咧，我哋啲醫生好多時候係電話會診噶嘛，好少會即係少咗啦，冇話冇啦嚇，少咗會同個病人聽嘅望聞問切嗰 part， 可能嗰、那個聽嗰 part 少咗咧。你冇聽到個雜音，你就唔知道個病人有依樣兩樣嘢，可能遲咗去 check 都唔出奇嚇。咁、但病徵方面咧，好多時候我譬如講及到會暈啊，會喘氣啊，依兩樣作為最普遍嘅病徵咯。如果真係嗰個問題去到中等或者嚴重嘅情況下，
1: 嗯，明白。好，咁呢個時間咧，同陳醫生，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轉頭翻嚟再傾過，唔該。
2: 工作有壓力，
3: 生活好壓迫，
2: 點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4: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4: 最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6: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7: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6: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7: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6: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6: 咁 AI 系乜嘢嚟噶？
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6: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8: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9: 一日之计在于晨，
10: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0: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9: 到时有我欧永恩、
10: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9: 温哥华早晨。
1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2: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3: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嘅，咁啊同大家讲下心瓣嘅问题啦，点样影响我哋嘅即系心脏健康嗰方面啦。咁啊，陈医生啊，咁你头先咧都讲到咧，其实个心瓣咧就有可能会有狭窄啊或者倒流嘅，咁啊症状嗰方面咧系咪会都有其他唔同嘅症状出现嘅咧？
0: 是啊，好多时候如果个判定系比较迟咗啲呢，头先讲及到如果未及早做到超音波啊或者第二啲检查，我哋唔知道个病呢，好多时候第一次发现嘅时候呢，可能真已经病嘅咁唔好彩，系譬如心衰竭咁去咗医院㗎啦。咁心衰竭嗰啲情况呢，例如会脚肿得好犀利啦，突然之间即系几日之内会重5-6磅好犀利嘅，即系对脚好似长咗个猪蹄一样。咁然后个肚都会胀㗎喎，尤其是譬如右边嘅瓣呢，我哋头先提及到个右边嗰、那个即係连住右心室右心房嗰个三尖瓣呢，如果嗰个瓣有严重倒流嘅话呢，好多时候佢个肺呢未必积水嘅，但啲水呢就会积咗喺个肚度同埋对脚度啦。咁好多时候呢佢哋分分钟要呢，你有听过可能没有听过要肺个积水要抽水嘅。咁呢啲人个肚个腹部都可能要抽液㗎，咁佢可以舒服啲。咁但如果去到呢个位嘅时候呢，可能个病症系比较即系已经系迟先至发现囉。所以呢啲比较紧急嘅病症要留意啦。
1: 嗯哼。係啦，咁陈医生其实头先讲过有四块嘅唔同嘅瓣啦。咁唔同嘅心瓣呢佢出现嗰个症状有冇明显嘅分别嘅呢？
0: 通常呢如果是左边嗰两个瓣啦，即是如果是就是主动脉瓣或者是二尖瓣，即是心房心室中左心房左心室中间嗰块同埋左心室同主动脉中间嗰块嗰两道门啦。咁呢边如果出现问题呢，好多时候呢都系会肺积水嗰类嘅问题。咁病人呢会喘气啦，咁初头时可能真系咦我而家下两级楼梯有两层楼梯会有啲喘喎。平时冇噶噃，再严重啲嘅时候就唔系啊！我而家喐一喐，我行去厕所我都喘啦。有啲咧最夸张嘅可能系，我冲个凉会喘啦。咁到最即系比较严重末期嘅咧，可能就系佢瞓喺度都会喘吓。即系佢嗰我成日会问啊，病人入嚟嘅时候，我话你瞓你喘气，你瞓觉嘅时候你咪打平瞓噶。喂，我用两个枕头啊，以前用两个枕头，我而家用5个枕头，或者我都要坐喺度先瞓得着嘅，因为我一瞓低我就喘气啦。咁呢个就系比较危险嘅病症啦。至于右边嘅咧，右边嗰个左心右心室同右心房中间嗰个三尖瓣，头先提及到啦，就系个积水咧有少少唔同嘅，唔喺对系就唔喺个肺度，喺个脚同埋嗰个个肚度。咁有阵时嗰啲病人好叻嘅，有啲佢净系照块镜咧，佢到自己个颈嗰个脉搏咧，个静脉个脉搏会好夸张噶，好肿出嚟噶，佢只系随住个脉搏咧跳到个肿下胀下胀下咁样嘅，嗰啲亦都系比较严重啲，右边嘅心瓣即系三尖瓣嘅严重倒流咧，呢啲我哋可以即系做检查嘅时候会睇到，病人有时候都容易察觉到。
1: 嗯嗯嗯，陈医生啊，有啲乜嘢嘅即系成因嗰方面啦，会令到即系个心瓣会出现一啲嘅问题或者啲毛病出嚟咧？
0: 大致上嚟讲咧，好多情况下都系因为年月增长嗰个退化性嘅问题。咁譬如你三尖瓣啊，或者系主动脉瓣啊，呢啲好多时候退化性佢就开唔到或者闩唔到啦。
1: 嗯，
0: 咁就另一啲情况咧，我哋会留意咧，就系譬如嗰病人真系咁唔好彩，佢譬如例如佢心脏病发过嘅，即系头先先最初讲过嘅，佢心梗啊，然后要通波仔啊，咁嗰啲情况下咧，因为个心脏个墙壁啊受到影响到嘅时候咧，咁就影响到嗰度门嘅门教啦。
1: 哦，
0: 影响到门嘅门教咧，你可能就将嗰门框咧就扯阔咗，因为嗰个墙壁受到影响嘛。
1: 嗯，
0: 咁变咗你个门框咧就扯阔咗，咁你道门都系同样 size 嘅。你門框扯破咗，咁你咪有倒流咯，因為你閂唔冚啊嘛。咁呢啲情況下咧，咁當然就要解決咗嗰個血管嘅問題先啦。可能你整翻好埲牆，咁我收翻窄個門框，咁啲倒流咪會好翻啲咯。所以會影響到個治療嘅問題，陣間會再講啦。咁另一啲比較即係特別啲嘅情況，例如我哋叫做風濕性嘅心臟病咧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啦，即係譬如依家少咗噶啦。因為可能係你即係比較年長少少嘅朋友，可能即係而家已經係可能60歲過後，嚇、佢小朋友嘅時候咧，佢有個啲叫做鏈球菌啊，嗰啲咽喉感染啊嗰啲咁樣咧，即係以前細個可能即係發炎啊，然後咧佢即係未有講得切食抗生素啊，食退燒藥咁咧，咁嗰啲菌其實潛伏咗喺嗰個心瓣度影響到佢，然後有個叫做inflammatory 嘅 response， 即係炎症嘅反應咧，咁佢久而久之就變成咗嗰個反佢厚咗。咁到门厚咗咧，咁你想下，如果个门框得咁阔，到门厚咗，佢闩嘅时候佢闩得唔好，开嘅时候又好似累赘咗就开唔到，咁就变咗形成 mitral stenosis， 就系个二尖瓣嘅狭窄啦。咁呢个咧好多时候咧就可能会做手术嘅，咁然后最后一样大家会有听过或者有可能真系咁唔好彩经历过咧，就叫 tip endocarditis， 就系感染性嘅心膜炎啊，即系到门发炎啊。咁好多时候咧，呢个其实就嗰个原因咧，可能你真系俾啲污糟嘢介亲啊，即系譬如你俾啲。你有啲人，我哋有好幾個啲以前啲病例都係，譬如喺整車房，即係車房嘅修理車汽車嘅朋友，佢整喺做車房整俾啲鐵啊嗰啲咩整親，或者係唔好彩係睇牙醫嘅時候咧，係由洗牙整牙嗰啲情況下咧有細菌感染，咁嗰個細菌去咗個心瓣度咧，就會令到嗰、那個道門發炎啦。咁發咗炎之後咧，嗰啲細菌直情可以有機會蠶食到嗰個心瓣嘅，即係道門都嚼埋你。咁變咗你閂就閂唔到啦。咁嗰啲情況下就真係要緊急去換啦。你試想下，因為如果成個反應感染咗咧，你唔換咗佢或者整走佢嘅話咧，你係控制唔到嗰個感染嘅源頭啊。咁就形成更嚴重嘅併發症。
1: 嗯哼，明白。好，咁如果啦，即係陳醫生真係有一啲嘅症狀，咁當然你睇醫生先啦。咁啊，醫生會有啲咩嘅方法去診斷？即係佢譬如邊個反啊，或者有啲咩問題出現呢？
0: 我就好老土啊，我老生常谈啊，我每次都系咁讲噶，一定系望闻问切噶啦，OK， 中西医都系咁啦，我谂下，所以你一定要问清楚个病症先咯，因为我哋个行内嗰句就系话咧，医科生就算学嘢嘅时候咧，你个病史已经可以命中八成半嘅判症噶啦，所以睇你讲嘢或者问题是问得重唔重咯，系嘛，即系正如警察审判一样，律师去问证人一样，系嘛，你问得准唔准嘅咧，其实个真相出咗嚟嘅好多时候，咁莫问问切，你问完个病史之后，下一步咧，如果你个病人即系话，我喘气啊，医生，咁你听咩听心听肺啦，系咪？我最简单嘅，你冇喺脉搏啦，系嘛，你听完个肺，听完个心，个心如果佢真系有杂音咧，就好多时候都系要做我哋叫做黄金标准嘅超音波啦，就是俗称嘅彩超。Echocardiogram， 咁呢个就冇辐射嘅吓，咁咧就喺医院做嘅，而家呢个 B 先生医院做，系第二啲省可以自己 office 做啦，而家第系 B 先生一定系医院做嘅吓，咁个超音波咧就睇到头先所讲嘅四房两厅个情况啦，一睇就睇晒四房两厅个样系几多啊 ，check 穿都度埋啊，然后里边啲血流嘅压力啊，同埋嗰啲门啲开关啲状况啊，有几叻啊，全部可以睇清楚佢，咁呢个就最基本嘅黄金标准啦，咁如果真系要做其他嘢嘅，譬如真系要。即係考慮到併發症啊嗰啲情，可能要做埋嗰啲心率檢查啊，然後再犀利啲，可能要做磁力共振啊，去睇下成個心臟結構啊咁樣咯。
1: 嗯，係啦，咁啊，跟住可能就到治療咯。咁有啲咩方法可以醫到呢一個嘅心瓣嘅問題咧，陳醫生？
0: 咁又翻翻我哋原本講過嗰個概念啦，因為心瓣係咩？心瓣係道門嚟噶嘛，係結構上嘅嘢嚟嘅。咁結構上嘅其實食藥就冇乜用嘅。
1: 哦。
0: 呢個唔係一道門，佢道門閂得唔好啊，開得唔好啊，叽哩叽哩聲啊，咁你知啲 WD40 啦，就係唔得嘅。 是结构上嘅，唔可以用药去处理去根治佢。咁其实好简单，一道门有问题咪修理佢咯，或者成道门换咗佢咯。
1: 嗯，
0: 呢、這个的确系非常原始嘅逻辑。咁的确系咁，因为咧，如果呢个心烦头先讲及到啦，去到已经系中等至严重，系有病征嘅情况下，又加埋头先嘅话，又水肿脚肿啊，又入医院咯。咁你唔換咗道門咧，你會繼續出現啲繼續差落去個病情。
1: 嗯，
0: 咁個反咧就要修理啦。咁如果係可以嘅話，盡量就唔好換啦，係嘛？你道門有得整嘅，就唔好成道門換曬，好大工程噶嘛。
1: 係
0: 以前我哋未有所謂微創嘅技術之前咧，就一定係開胸嘅，就是、open heart 啦。咁大家聽到都怕啦，即係中間個胸骨再劏開嚟，然後手術醫生係入去。成個心瓣切咗佢，然後擺個新嘅縫咗佢。咁而家依十幾年嚟咧，就有新嘅科技。咁我哋用係導管直嗰個心瓣咧，咁呢個的確咧，我哋係比較幸運咧，就係、是、温哥華咧係世界頂尖嘅。
1: 嗯，
0: 我哋係世界數一數二嘅，尤其是而家啱啱中央院 DGH 咧又多咗個6000万嗰個撥款之後咧，好多啲新嘅科技咧，而家全球我哋第一個會做嘅，有一兩樣係我哋第一個會做嘅，即係好多啲唔同嘅手術咧，我哋嗰啲醫生係可以做到嘅。咁如果用呢個叫做植入式嘅方法去治療呢啲心瓣修理啲心瓣咧，咁的確嗰個病人嗰個創傷受到創傷冇咁高啦，同埋康復會快啲啦，咁同埋嗰個流量咧都會做得多啲，做得好啲咯，咁所以變咗，然後有多啲咁樣嘅資源嘅時候，咁我哋去監察啊，或者預防嗰啲病，即係要揾呢啲病出嚟，即係早啲要判證啊，呢啲嘅資源亦都多咗，咁所以而家其實温哥華咧的確係一個即係帶領緊全球嘅。一個心瓣嘅中心嚟嘅。
1: 嗯，哇，非常之好嘅消息嚟嘅。咁陳醫生啊，嗱，如果啦，即係心瓣有問題出現啦，但係啲病人咧又冇去正視嘅話，會唔會都有一啲嘅併發症出嚟嘅咧？
0: 係啊，如果頭先講及到嘅，佢又開唔到或者生唔到咧，去到最嚴重嘅情況下，你試想下，淨係講開唔到啦，你啲血要向前行噶嘛。如果你閂住咗，你開得唔好嘅，啲血壓梗力要泵佢嘅。咁個心臟咧一定會衰竭，因為佢用唔到咁多嘅力量。你每一分鐘你60下至70下噶嘛，啊個心跳嘅時候，佢夾硬將啲血泵過去，咁變咗就會形成呢個心臟會好疲累啦。咁疲累之後就會心衰竭，咁心衰竭一形成唔同嘅問題嘅，咁有頭先講及到啦，會有呢個叫做心衰竭嗰啲病徵啦，水腫啊、腳腫啊，然後會肺積水啊，然後要可能去醫院打去水丸啊。咁如果佢係有心衰竭情況下咧，其他嘅問題亦都會產生嘅，例如心律不正。咁之前我哋都上過嚟講過，可能就係嗰啲叫咩心房顫動啊嗰啲咁。之前我咪提及過嘅，如果嗰啲房咧，嗰啲心嗰啲房間咧，佢個尺寸已經俾嗰個板嘅問題已經扯闊咗變咗樣咧，即係例如左心室，所以左心房，因為頭先所及到嘅二尖瓣倒流，佢啲血湧翻曬去，由原本去心室嘅嘢湧翻去心房倒流行。OK， 咁個心房個大細扯闊咗啦，咁扯闊咗嘅心房變成咩咧 ？Atrial dilatation 咧影響嘅話就係你會產生頭先所提及過嘅心房顫動。心房顫動就係 atrial fibrillation 啦，就係心律不正裏面其中一個最恐怖嘅或者最危險嘅嘢，就因為有呢個中風嘅機會嚇。咁如果有中風嘅機會，你又唔知咧，咁就又加上你有呢個心瓣本身呢個問題咧，咁就係雙管齊下對你不利嘅。
1: 嚇，
0: 所以個併發症嚟講，你問得好啱，係好危險嘅事。咁好多時候咧，譬如個病人入去佢急症我睇到咧，就一睇成 set 嘢已經睇曬，就佢又有心房顫動，佢又積水。佢又心臟功能衰竭，然後佢驗血嘅時候咧，佢腎都差埋啦，因為心臟衰竭，因為心同腎係連住一齊嘅嘛，因為個心泵啲水泵啲血，佢個腎落，然後腎過濾咗就排出嚟身體咁排毒嘅嘛，咁如果你個心係冇力泵嘢出去嘅，咁個腎又唔夠血喎，咁俾佢即係好似個盆栽或者一棵樹，你唔去灌溉佢，佢咪枯死咯，咁個腎冇水咧，佢功能就會差啦。咁变咗个肾功能差啦，咁输咗成 set 嘢一入嚟嘅时候咧，可能已经全部嘅并发症出晒嚟，都唔出奇噶。
1: 嗯，哇，咁即系原来嗰个心瓣嘅问题真系影响我哋个健康好紧要吓，陈医生。
0: 系啊。
1: 嗯，系啦，咁我讲翻啦，嗱，有冇得预防嘅咧吓？呢啲譬如系咪即系都几难预防嘅咧？陈医生想问一下。
0: 预防呢样嘢咧，就如果系嗰啲退化性嘅问题，咁大家都会每一年嘅年岁都增长咧，
1: 系咪先？
0: 咁嗰个就冇得，唔系有冇得避嘅嗰就
1: 吓。
0: 但系如果你将自己嗰啲三高控制好，又系老生常谈，将个三高控制好啊，譬如你嗰个胆固醇啊，或者嗰个血压控制得好咧，有时呢啲佢退化嘅速度啊，就会慢啲噶。
1: 嗯，
0: 咁譬如有啲人佢真系80岁、90岁嚟睇我嘅时候，咦系有轻微嘅主动脉瓣狭窄，咁又点咧？因为佢啲世人，佢剩翻落嚟嗰我唔记得年啦，10年20年，
1: 系
0: 佢都未必会有病征，唔需要做手术噶。 咁、呢、這個比較所謂我哋而家第一世界嘅國家發達世界嘅健康啲嘅 aging 啦。咁佢、變咗佢可能只揾到呢個好輕微嘅問題，咁觀察住就得啦，就唔使做手術。
1: 嗯，好。咁啊，陳醫生，我哋又睇睇先，轉頭翻嚟再傾過，唔該。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Pe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嘅。咁如果听众朋友啦，都有啲关于可能系心瓣方面嘅问题啦，又或者系心脏方面嘅问题咧，都可以而家打嚟咧，请教下陈医生噶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啊，陈医生今日咧主要同我哋讲下心瓣方面嘅问题啦，不如同我哋讲多啲啦。如果即系对于呢个心脏嘅问题，那个监测啊或者治疗嗰方面嗰个流程是怎样的呢？
0: 好啊，咁如果个病人是测试到有呢个叫做心瓣狭窄或者毒瘤咧，咁就要知道首先佢嗰个严重性咧，是中等轻微定是严重啦。咁如果佢是中等或以下的咧，通常我哋就冇咩要做嘅。通常因为呢种情况下唔会出现病征噶嘛，咁可能咧就大概两年三年差不多呢个位咧，就可能会再做一次超音波。咁然后期间咧，就有啲比较临床嘅观察啦，即系譬如佢，佢有冇新嘅病征啊，或者新嘅佢血压上嘅波动啊，心跳上嘅波动啊。咁如果有啲新嘅变化咧，咁嗰啲超音波可能会早啲再做，睇下系咪嗰个心瓣嗰个恶化程度咧，已经即系快咗吓。咁但系如果佢第一个入切入嗰阵已经系有病征，加上佢系有严重嘅心瓣狭窄或者倒流的话呢，咁好多时候就係要做手术㗎啦。咁如果要做手术嘅话呢，通常家庭医生内科或者心脏科呢，就会将佢哋转介俾喺比较大型嘅医院，譬如 VGH 啊、圣托啊、Royal Columbian 啊、Royal Jubilee 啊，嗰啲有外科手术同埋有导管技术嘅诊所嘅医生，嘅医院嘅医生，咁就佢哋会分流啦。咁新流判断嘅时候咧，当然要将个病人嘅嗰个病历要了解得好清楚啦，因为手术始终都系手术嘛，系咪？咁要知道嗰个好处同坏处喺边度，咁然后衡量过之后咧，就作出一个决定之后咧，咁病人再决定可会唔会做呢啲手术。咁做完手术后咧，佢哋嗰个所谓嘅复诊啊嗰啲成就交翻俾个区里边，好似本人呢啲嘅比较叫做普通嘅心脏科医生去跟进嘅。咁好多时候如果你装咗新嘅心瓣啊，或者系做咗心瓣嘅修理嘅话呢，好多时候就永世都要服用某一啲心脏药，例如阿司匹林啦，即将嗰啲血液呢血液呢稀释一下咁样嘅。咁当然头先提及到嘅三高啊、血压嗰啲都要继续好谨慎咁处理去观察。
1: 嗯，明白。好，咁啊电话线上有啲朋友想请教一下阿陈医生嘅。咁首先我哋有伍太。Hello, 你好伍太。
17: 係你好。我係想请问医生呢，因为我先生咧就琴日睇个医生嚟，佢发觉佢个心咧就有啲嘟嘟咚咚咚咁声啊，咁而家呢个问题唔知医生认为系咩事咧？
1: 哦，有咚咚声 ，OK， 咁啊睇下陈医生点样答你啦，你等等啊，
17: 唔该，
1: 陈医生啊，伍太嘅问题啊，
0: 你咚咚声可以系唔同嘅声，咁你描述嘅咚咚声同佢实际嘅咚咚声，同埋我听出嚟嘅咚咚声又可能唔同嘅。咁嗰个医生睇佢点判断啦吓。咁通常你讲紧咚咚声嘅话，或者啲人话会好大力沉一沉啊，或者嘭一声好大力嗰啲咧，好多时候我唔话呢个一定系吓。规律而言咧，呢啲通常都可能系早搏嚟嘅，即系个心脏佢突然间跳多两下好劲嘅。咁你就会 feel 到嘅。咁但係你係咚咚聲定係鼠鼠聲呢？如果係鼠鼠聲嘅話呢，佢聽到似人哋吹口哨咁嘅聲呢，嗰啲就係因為而家講緊心瓣啦。如果聽到個心裏面有鼠鼠聲嘅話，好似吹口哨咁嘅呢，嗰啲可能就係頭先提及到嘅狹窄或者倒流嘅聲嚟嘅。咁如果驚係有結構上嘅問題呢，咁通常下一步都係做頭先所講嘅超音波去睇一睇好啲啦。
1: 嗯，明白。咁啊，伍太叫先生再去睇下醫生啦。好，咁跟住嚟我哋會有鄧太。 Hello， 邓太你好。
18: Hello， 你好啊。我想问一问啊，陈医生咧，我就已经判断咗咧，就系有心瓣倒流二尖瓣嘅。咁咧而家就食紧药，食紧 Entresto 嘅。咁我唔知道呢隻藥咧可唔可以長期食啊？定係可以 maintain 到我嗰個心瓣嗰個功能？又會唔會轉差咧
1: ？OK， 好，咁麻煩你等等下，陳醫生啊，鄧太嘅問題。
0: 實際俾個人嘅醫學意見去教講俾你聽，隻藥啱唔啱吃咧，就唔係好適宜嘅。OK， 但係我講俾你聽，隻藥係用嚟做乜嘅？Entresto 咧，依一隻系强心药嚟嘅，咁佢主要医嘅医咩？医系嗰个心脏功能。我澄清再讲一次，系心脏功能衰竭到四成以下，射血功能低过四成以下，通常就会用上佢。咁如果依一位朋友佢系要用依只药，亦都系同时间有二尖瓣倒流嘅咧，咁有可能佢心脏衰竭系因为二尖瓣倒流而导致呢个问题。但系我亦都要再讲系双向嘅，亦都可能。佢心衰竭係有另一個原因，而二尖瓣倒流咧，只不過係意外發現到嘅啫。言下之意就係要，如果要講清楚點樣去醫個病，幫呢個人嘅話咧，要明白到個原發嗰病係乜嘢，係心衰竭啦，定係個反嘅問題啦。因為我好難想象，如果原發嘅病就係個反嘅話咧，我哋係用藥物去處理佢嘅。
1: 嗯，
0: 所以要明白到个细节喺里边咯。咁如果头要要针对一头先讲嘅问题，佢话 Entresto 会唔会保持到嗰一个反嘅功能咧？表面上系唔会嘅，因为嗰个 Entresto 个功力咧系以嚟强心系增强心脏泵血嘅力量，同实际个反嘅结构嘅功能咧，其实系唔系好相干嘅。啊，不过以为我片面嘅好表面嘅分析啦。
1: 嗯，好，唔该晒啊，陈医生。跟住落嚟，我哋要有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9: 你好，两位好，我想请教陈医生咧，我头先听陈医生讲咧，好似话有四个心瓣啊，咁我嘅心脏专科医生咧就话咧佢系人咧又有三个心瓣，我咧就剩得两个心瓣，咁我唔知道系咩嘢系啱咧。
1: 哦 ，OK， 医生话你得两个心瓣，好，咁麻烦你等等下，吓、啊，好，你等等下，睇下陈医生点样解答你呢个嘅问题啊。
19: 喂，
1: 陈医生啊，张先生话佢得两个心瓣，
0: 咁可能你系一个医学界嘅奇迹都唔出奇啦。如果你系有三个心瓣，两个心瓣，我谂咧系嗰个嗰、那个用、那个词汇方面有少少出入啫，我估下，我估咋吓。你頭先所提及到人哋有三個，你有兩個咧，我估咧，你係提及到嗰個主動脈瓣佢有幾多塊葉啊？幾多塊葉啊？頭先提及到個主動脈瓣係三葉型嘅，係 trilift 嘅，即係道門咧，佢分三個方向開嘅。
1: 哦。
0: 嚇，咁好多時候天生咧嘅病咧，有啲人咧佢係二葉型嘅，即係佢得分開兩葉咁樣開嘅啫，即係南北咁樣開嘅。
1: 嗯。
0: 所以變咗咧，人哋係三葉，佢變咗二葉，咁呢個先天性嘅問題，係主要係講同一個心瓣。而唔係幾多個心瓣，因為咧個心瓣嗰四個唔同嘅方位咧，個位置咧就係、是、連住你唔同嘅房間嘅嚇、啊，所以除非你天生真係一個好奇特嘅 anatomy 啦、構造啦，唔係唔會少咗得翻兩個心瓣咧，依、這個基本上係我估係冇可能嘅，可能提及到嘅就頭先所講嘅嗰個主動脈瓣嗰個構造咯。
1: 嗯 ，OK， 好。咁啊，希望解答到啊张先生嘅问题啦。咁跟住有张女士嘅嗱，如果听众朋友咧，你打完嚟嘅时候，陈医生解答咗你嘅问题，麻烦你收线啊 ，thank you。好，跟住我哋会有张女士嘅，张女士你好，
20: 系啊，陈医生主持人你好，我想问咧，帮一位八十岁过咗嘅长者问嘅。咁佢本身咧就话有呢个二尖同埋三尖心瓣嘅 leaky 啦，喺呢方面咧我有好几个问题，第一就系话由于佢嘅 leaky 咧，咁佢个人就好超级疲倦嘅，即系瞓完又瞓，瞓完又瞓，醒咗之后咧可能冇几耐十分钟只眼又裂埋，跟住又开翻又裂埋，咁我想知道喺呢个情况有啲咩需要注意咧？第二咧就系话佢唞气嘅时候咧，你系听到佢啲唞气声噶？我如果煲水声我就夸张咗啲啦，但系类似有轻微嘅煲水声咁样唞气咯。 咁因为头先我听医生讲咧，肺积水，亦都可能肚嗰度积水。咁个肺嗰度咧照过都系 clear 嘅。咁如果肚嗰度系有积水咧，我想知道有咩方法可以睇到咧？咁另外咧就系、而家有一隻新嘅藥咧，就會建議啦，可能去嘗試嘅呢、這個藥嘅藥名咧就係 DAPAGLIFLOZIN。我想問呢種藥咧，其實有冇副作用，同埋有啲咩幫助？咁而家喺 under 呢個情況之下，其實可唔可以有手術可以進行改善呢個嘅長者佢嗰個咁？超级疲倦啦，同埋应该我哋吓点样注意咧？唔该，陈医生。
1: 好多谢你啊，张女士吓 ，thank you。好，咁啊，陈医生，阿张女士咧有三个问题。
0: 系啊，问得好详细，咁就系都系嗰句啦。我不便个人嘅病例俾咁样嘅评语或者建议你，因为你攞咗我个建议，你揾翻你心脏科医生就唔系几恰当嘅。
1: 嗯。
0: 咁。純粹以嗰個病徵啊，依咁樣去了解或者分析咧，就一個長者攰咧，有好多原因嘅。
1: 嗯，
0: 可以係貧血，可以係食慾不振，佢可能一抑鬱都唔出奇，有好多唔同嘅原因要考慮咗先嘅。嚇，因為好難講啊，80歲以上嘅人，咁如果佢真係有個心瓣嘅毛病，會唔會攰咧？係會，因為個心瓣個毛病係嚴重到影響到泵血嘅功能，無論係左邊定右邊都好啦。咁佢都冇力前行啊！嗰啲血液，咁可能就會可能就會唔夠，即係個引擎唔夠馬力，咁當然會攰啦，要瞓多啲啦。但係嗰個叫做 differential 咧，即係要考慮到嘅判證咧係好廣泛嘅。咁下一點就係嗰一個頭先提及到有隻藥係嘛？
1: 嗯，
0: 有隻藥嗰一隻咧，如果純粹係問我啊，嗰隻藥係要嚟做咩咧？隻藥咧的確係強心用嘅。咁但係咧，又係嗰句啦，同第一位嗰一個 Entresto 一樣嚇，呢啲藥係強心嘅咧，唔會直接令個心瓣整好佢嘅，因為又係嗰句結構上嘅，你唔可以用藥去處理佢嘅，你道門有問題，你接 WD40 接到更多咧，佢都唔會變翻做以前嗰道門嘅。
1: 嗯
0: 嚇，咁呢個只不過係輔助性質，等佢唔好積水，唔好心衰竭嘅啫，喺呢個情況下。咁然後最後一個問題啦，如果有病徵嘅話，咁個反整唔整得啊？咁呢個就係最難去答嘅。第一要知道個反個本身個結構係咩個問題喺度啦，係、如果倒流嘅，佢點解會倒流啊？係咪個本身個反已經係個門已經瓜咗啊？定係個門框闊咗啊？定有第二啲原因啦、啊？咁、當到呢個結構上佢可以做手術喎、啊，咁但係要睇一個人適唔適合做手術啦、
1: 啊。係咪？
0: 即係譬如講得簡單啲，你間屋都可能好舊嘅，可能我一修理佢，我一動工咧，我淨係整到門咧。我屋顶都冧落嚟嘅，咁你整乜鬼啫？
1: 明白，系咪？
0: 所以呢个要考虑到个病人本身佢个储备有几多啦，咁然后再判证嘅，所以变咗一个比较复杂啲嘅解决嘅问题。
1: 好，咁啊呢个时间咧就我哋要唞唞先啦，听众朋友咧就继续喺电话线上等啊，咁我哋广告之后翻嚟接听你电话，咁我哋转头再见啦。
3: 好歌不厌百回听
21: Unforgettable
3: 扰良三日西曲情
21: That's what you are
3: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21: Unforgettable
22: Robby
23: 我估
24: 等我出绝招
25: 智力小宇宙
26: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7: 考考你嘅智力，
26: 考考我嘅智力。
27: 周末自救分，
26: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7: 周国贤、塔塔
26: 同你周末自救分。
2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29: 哇，雪糕车啊！
30: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1: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0: 最
2: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4: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的嘉宾请来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的。那么热线电话开放就是604-267-1320 604-267-1320 的。好，这个时间看看曹小姐有什么问题先。曹小姐你好。
5: 哎、hey, 你好、我有些问题是关于我的心脏的。情况是怎样的，大概一年几前呢，我就发觉我的心脏呢会跳跳跳又停了。跟住又跳，跟住又停，所以我就见我个家庭医生，佢就 send 咗我去睇嗰个专科。咁、那个专科咧就从来都唔使见我嘅、哦，佢就去做，叫我做咗一个24小时嗰个 carry 一个 machine， 然后咧就然后咧就叫我去跑步机嗰度跑。
1: 嗯，
5: 跑完以后呢，他就给我吃两个药，一个叫做 BISOPROLO， 第二个吃了这个第一个三个月后呢，他又加一个 FLECAIMIDE， 叫我吃，好像就得到控制。那我就问他我是什么病，他就说我是 PVC。 那我的问题就是，第一睇心脏医生，佢做咩都唔使听我心脏咧，就落药咧。第二就系呢两个药，如果长期食，会唔会对我个肝有破坏咧？第三就系 PVC 到底系咩病啊？佢会唔会将来恶化？如果系会恶化嘅话，会走到去咩程度啊
1: ？OK， 多谢，多谢你曹小姐吓 ，thank you， 好啦，拜拜。好，陈医生啊，曹小姐嘅问题，
0: 又系先至声明啊，不便个别个案提建议，因为你攞我讲嘅，又同你同我同事讲，又唔系几好嘅，吓、啊，所以先至声明先。你问得好嘅，心脏科系应该睇听嘅，呢个系真嘅，最好系有得睇啦，有得听到，咁有一樣嘢應該會做咗，就係、是、個心臟超音波啦。如果你提及到係 PVC， 即係阻搏或者係失性阻搏，失性阻搏咧就係、是、個心臟佢即係心室啦，泵血嗰嚿肌肉啊，嗰間房咧，佢突然之間佢好似即係啲電流咧，佢多餘嘅電流咧，佢就卜卜卜咁多一兩下咁樣嘅。有陣時咧就冇病徵，有陣時會好多，有啲人或者係就算多都未必有病徵嘅，但係有啲人有病徵嘅時候咧，佢就唔舒服，咁可能就要食藥啦。咁又係嗰句啦，如果你淨係問我隻藥係咩，我隻藥你而家食緊嗰兩隻藥呢，一隻係心率藥，一隻係心速藥嚟嘅。咁其實就唔係即係唔係入門㗎啦，即係中等以上嘅 level 嚟㗎啦。咁的確係要有啲小心嘅，即係呢啲藥係要觀察住。咁佢有冇好大好常見嘅併發症呀啲情呢，咁又係嗰句，適合食嘅人就冇乜事嘅，好似講住佢冇講下。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係嗰個心率啊、血壓啊嗰啲咧，係要觀察住、監察住嘅。所以頭先就係提及到嗰個超音波應該係要做嘅，要解決要排除結構上嘅問題。因為你有阻搏咧，咁好多時候都係阻搏而已嘅啫。但係有啲少數嘅情況下係有結構上有第啲原因作為一個誘因咧，係令到佢阻搏出現㗎。咁、希望你有機會就呢個醫生可以睇到你啦，然後繼續覆診啦。咁希望就的確有個身體上即係檢查聽到嘅係最好咯。
1: 嗯，好明白。好，跟住落嚟我哋有何生。Hello， 何先生你好。
6: 係你好，陳醫生。就我咧就係、是、被診斷出有心律不正 （atrial fibrillation） 咧。你頭先講嘅話心瓣咧，可能会即系引形成，我就可能会形成心律不正嘅。咁我嗰个医生咧就只系俾咗阿 Pixaban 稀血药俾我食，就冇其他药食嘅。咁你觉得系 有咩可以即医治啊咁样呢？
1: 哦 ,OK, 好，多谢何生电话，嗯，听听要好啦，拜拜。陈医生又系要都几难答啊又。
0: 好啦，我哋讲啊，唔不平嘅，点样医你啊？我唔系你医生，但系你问我有咩 option 咧，就咁样嘅。嗱，你呢个另一个 talk 嚟噶啦吓 ，Linda， 你下次叫我再翻嚟讲下。
1: 好啊，好啊。
0: 讲心律不整咧，而家你讲紧心房颤动，的确系最紧要，因为佢心房颤动会中风嘅。65岁以后嘅人咧，一年有两个 percent 嘅机会中风，70以上嘅加拿大人咧，7个有1个有心房颤动嘅，非常普遍嘅问题。咁有呢位病人已经系食紧阿匹什咧，就喺个博血院咧，当然系。將痛風感染最低啦，已經係。咁其實咧，那個治療個方針咧，就分開三大類，三個好快講一講啦。第一就係防止中風啦，佢已經做緊啦。另外兩點咧，就將個速度嘅控制。如果佢本身個心跳唔係太快嘅話咧，即係佢平均都係90以下咧，佢未必要再食藥嘅，因為佢自己調節到啊個心臟。啊，第三就個病徵嘅問題啦，就係佢有 AFib 嘅時候咧，佢究竟有冇唔舒服？即係咪佢一亂咧，佢就唔舒服啊？因為佢亂咧，佢可以好慢亂嘅噃。60、70，佢亂就唔舒服啦。咁呢一點都係要去根治嘅。咁變咗嗰個用藥咧，個原則咧，個原因咧就唔係為咗降低佢中風機會，唔係降低佢心速，而係要等佢舒服啲啦。咁變咗開藥嘅時候咧，這個醫生會考慮到呢三點嘅。咁又係嗰句啦，通常都會做咗超音波睇到個結構上有冇問題嘅。啊，咁呢個就比較完善啲嘅處理方法。
1: 嗯，好，好啦，咁啊，多謝咁多位聽眾朋友啦。咁啊，陳醫生又問下你一啲嘅問題啦。嗱，我哋成日都話咧，可能個心唔舒服咧，可能有啲症狀咧，個心啊翳翳地啊，心慌啊，揦住啊咁樣。咁啊，其實有呢個感覺嘅話，間唔中有。咁係咪我哋到邊個程度之下就即刻要去睇醫生咧？
0: 呢、這个都几紧要嘅嘢嚟嘅，不过的确好难答。点解呢？因为心脏科，如果你医书直说去讲啲逻辑嘅，即系头先你听我讲，又讲到好逻辑咁啦。其实好多人就可能系黑天鹅嚟噶嘛，系嘛？唔系个都好似跟本书做嘢噶嘛。大位嚟讲咧，就心脏嘅问题好多时候都有规律嘅，同埋会生发嘅。啊，即系譬如话，我一年睡眠得两次，两分钟会吉下痛啊，咁嗰啲未必系咯。
1: 嗯嗯。
0: 但系唔系，我而家越嚟越多喎。我每一次出去做某一啲嘢咧，我就个心会乱跳噶。我每次做一啲嘢咧，我就晕噶。我每一次做一啲嘢咧，我就翳噶。咁样有规律嘅情况下咧，的确就要揾家庭医生啦，或者揾专科咧，咁就可以头先做嗰啲叫做非侵入性嘅 non-invasive 嘅测试咧，睇到佢嗰个结构啊、心率啊，同埋呢啲唔同嘅资料咯。咁如果佢有翳嘅话咧，尤其是佢上咗年纪，即系上咗年纪50岁、60岁以后啦，或者有三高风险嘅人咧，呢方面我哋嗰个会比较谨慎啲，因为譬如之前都提及到咧，譬如糖尿病患者咁样咧，佢哋嗰个病征可能有啲唔典型噶，即系佢哋有心脏病晒咧，佢未必系好痛啊，好危，可能只不过系闷闷不乐啊，或者即系嗰个喘气啊咁样，即系唔同嘅病征都会可能系代表有血管嘅问题。咁、变咗个规律好紧要，同埋亦都屋企有习低呢个血压同埋心跳嘅习惯咧，亦都帮到个医生去判症嘅。
1: 哦、OK， 好，好啦，咁今日好多谢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啦。嗱，如果发觉咧身体有啲咩嘅唔舒服咧，都系尽快去睇下医生咧，跟住再对症下药啦。咁啊，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陈医生 ，Thank you， 拜拜。
0: Thank you，
1: 好啦，拜拜。
0: 拜拜。
7: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我希望你开翻声讲完之后，会同我讲。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睇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呢度，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今日系赛前 speak dating 嘅第二次啦。咁就有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七号 Tommy 陈信宇喺度嘅。Hello Tommy 你好。
3: Hello 安儿你好，我系七号 Tommy 陈信宇。
2: 系啦，咁仲有就系我哋旧年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双料冠军王慧婷 Angel Wong 喺度嘅。Hello Angel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gel 王慧婷。
2: 系啦，咁今年Angel 就会喺度同我做一齐做嘉宾主持嘅，一齐访问今年我哋七号 Tommy 陈信宇先嘅。好啦，咁Tommy 首先不如你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3: Hello 啊，大家好啊，我系七号 Tommy 陈信宇。咁咧。
2: 好紧张喎，
3: 好紧张，真系好紧张。
2: 好啦，嗱，你面前就系旧年嘅双料冠军啦，你有咩想问阿 Angel 嘅先？
3: 好啦，两个问题，
4: 咁多，
3: 你今日食咗饭未？
4: 饭未食，早餐都未食。
3: 咁第二个问题啦，我想问咧，你觉得呢个比赛对你最大嘅难忘嘅地方喺边度？成个过程。
4: 其实整个过程都很难忘，由开始到上台比赛那刹那都是很难忘。
3: 是啊。那有两轮的，因为我记得我看回上届的片是唯有两轮的，有一轮是大 MMO 场，第二轮是大是清场，你觉得哪一 part 对你来说会紧张一点？
4: 其实两 part 都紧张，总之一上到台我都会很紧张。不过你上到去之后，你冇得，即系你要向前行。
3: 有冇啲咩办法令调整自己咧？如果突然间觉得自己好紧张，
4: 深呼吸咯，
3: 深呼吸 ，OK，
4: yeah， 深呼吸，我谂会好啲嘅。其实一上到台，你已经冇得翻转头，你一定要向前行咯。即系咁，你尽力做好自己咯，嗰刹那。
3: 好嘅，
2: 好，我见到 Tommy 而家都好紧张。
3: 好紧张，
2: 即系问你嘅问题嘅时候都好似哇好小心咁样嘅。咁啊 ，Angel， 你有咩想问翻佢嘅？我哋都想认识多啲啊 ，Tommy speak dating 啊。
4: 我想问一下你点解会中意唱歌咯？
3: 咁要哇，依、這个要讲到好耐之前啦，可能中学嘅时候啦，有一次音乐考试，咁啊第一次要老师要我哋当住全班同学面咁啊，唱一首歌咁样咯，咁啊跟住自从嗰次之后，我记得嗰次好深刻啦。唱完之后，个同学拍晒手掌，跟住咧，哇，原来我唱歌 OK 嘅、哦，
2: 即系啲信心就系咁嚟噶啦，
3: 就系咁嚟啦。跟住之后就，跟、oh, 住、okay. 之后就，哇，原来 OK 嘅、哦，咁咪就系有呢方面可以钻研啦。
2: 即系嗰次就系第一次唱歌得到掌声，
3: 得到掌声，
2: 好大鼓励，
3: 掌声系啊，跟住个个系 encore，
2: 哇 ，OK，
3: 系啊，
2: 几多岁啊嗰时？
3: 我记得应该系十五六岁左右
2: ，teenager 嘅时候，
3: 差唔多啦，系啦。
2: 但系而家即系一路就系由初次嘅掌声
3: 就开始，嗰阵时之后就想疯狂唱 K 啦。
2: OK， 咁有冇试过受过打击啊？即系有人拍手，即系有冇试人嘘过你啊？
3: 咁啊冇。
4: 哇咁啊
3: 我觉得系一个都唔会咁做啫，佢哋就算可能我哋听啲唔好嘅，但系都唔会
2: 嘘你，
3: 唔会啊。
2: 咁即系其实系你身边啲人 nice 啫，
3: 可能系啩，
2: 即系未必一定真系咁。

0: 好听，可能系身边啲人拉。
1: 咁绝对系啦，绝对系啦，系啦。
2: 咁你去卡拉 OK 唱，你主要唱边一个歌手嘅歌咧？
1: 以前
2: 系边一种嘅类型嘅歌？
1: 我中意唱广东歌。我啲歌手嘅话，张敬轩啦，其实好多都唱
2: 张学友，
1: 张学友啊，以前嗰啲四大天王啊，
2: 都会唱，
1: 系啊，都会唱嘅。第一咩歌手都会唱，只要我觉得好听就
2: 你中意唱慢歌多啲定快歌多啲？
1: 都会唱，
2: 都会唱，
1: 都有，系啊。
2: 冇话中意边一类多啲，
1: 系啊系啊。
2: Okay, 因为我就中意慢歌多啲。
0: 嗱，你话到你中意张敬轩啊，你中意佢啲乜嘢？
1: 我中意佢啲乜嘢？我觉得佢把声好温柔，同埋一开头我系学唱歌咧，我系觉得我最好中意模仿佢。
0: 你觉得自己似唔似佢咧？
1: 以前嗰阵时后生嗰阵时咧，未变声之前，我觉得有少少噶，系啊，但系依家就唔似啦。
0: 而家变咗声，
1: 依家变咗声啦，粗鲁咗啦。
0: 你啲即系打扮啊，或者发型啊，系咪都学佢噶？
1: 咁又冇喎，純粹係鍾意真係聽唱歌，
0: 鍾意跟佢個風格。
1: 以前係曾經有段時間係囉，即係
0: 温柔，
1: 啱啱開始唱歌，好鍾意佢嗰種好温柔嗰種。
0: 所以你而家都係温柔呢種嘅風格？
1: 依家可能有少少改變啦，
0: 即係因為變咗聲。
1: 係啦，
0: 但你變咗聲好多年㗎啦，係咪？變咗聲好耐㗎喇喎。
1: 唔係，我覺得我依幾年又變咗聲啦，已經係囉。
0: 呢幾年又變聲，咁
1: 係
0: 點解會變聲㗎？呢几年系唱得歌多，
1: 可能系咯，可能系唱歌或者年纪大啩。
0: 咁系变咗咩？即系 Beyond 嗰啲啊？
1: 变咗，把声粗咗，冇以前咁幼细咯。所以我觉得依家唱歌会又要有时好怪噶。当你咁嘅声线咧，你嘅唱法又要去改变，
0: 即系adjust 一下。
1: 系你又要走翻呢个声线去唱另外一样嘢，系。所以唱歌好好玩咯，我觉得。
0: OK， 嗱咁啊，亦都可以问一下啦。咁今年我哋有提名人奖啊嘛，
1: 系啊系。
0: 你系咪有提名人提名你噶？
1: 系啊，我有提名人啊。
0: 咁你个提名人同你系咩关系嘅？
1: 佢系我师姐。
0: OK， 师姐即系唱歌方面嘅师姐。
1: 定
0: 系读书
1: 同一个唱歌老师。佢、
0: 嗯、
1: 系我唱歌老师。我唱歌老师是学生，咁佢可能拜师得俾我做，叫佢师姐。
0: 哦，即系一起学唱歌嘅。
1: 佢比我早咯，应该系。咁同一个老师，但系都识得嘅，但系可能就，但系都依两年都冇见啦。因为今年偶一次唱 K 见翻，跟住哇有个比赛、哦，我做你提名人啦，佢问你玩唔玩，如果玩记得搵我做你提名人、哦。但系嗰阵时我都心思思未决定嘅，咁到最尾我黑咁去到，哇佢俾咗去到截止报名前一日，佢仲提我。报名啦，报名啦，报名！但系嗰日我太忙，我唔记得睇信息，跟住我 miss 咗 ，miss 咗。跟住当我睇到嘅时候，已经过咗期咯。跟住我同佢讲点算啦，下年再玩啦。跟住佢话：如果你真系想玩嘅话，我帮你问下，仲可唔可以报啦？咁但系咁，佢最尾都好好帮我报咗名咯。
0: 嗯，咁今次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比赛？
1: 如果第三次咯，系、啦，第三次咯。
0: OK。咁嗱，你提名人即系提名你嚟参加，你觉得有冇信心帮你嘅提名人攞到呢个提名人奖啊？
1: 我会尽力嘅。
0: 有冇留意其他参赛者啊？今年
1: 有睇过嗰十条自我介绍，其他参赛者嘅片段咯，系我觉得佢哋都好好。
0: 咁你对自己有冇信心？
1: 信心就一定要有噶啦。咁到时希望听日俾到好嘅表现，大家睇到。
0: 有冇话希望攞啲咩奖啊？喺呢个比赛？
1: 希望啊，咩奖都得
0: 嘅，总之有就得啦，
1: 有就得啦，有就得。
0: 好 ，Angel 有冇仲有冇嘢问下？
2: 你唱歌，你屋企人支唔支持你咁咧？
1: 佢哋冇所谓嘅，
2: 冇
1: 所谓，系啊，冇所谓。
2: 即系自己
1: 兴趣业余兴趣嚟嘅，系啦。
0: 即系冇乜影响佢哋，平时
1: 唔
0: 会喺屋企
1: 都
0: 唔
1: 好少喺出边，好少喺屋企就喺出街唱嘅都系。
0: 所以冇乜影
1: 响。喺屋企唔好意思唱我都。
0: OK， 好，非常好啊！嗱，咁我哋不如今日问阿 Tommy 就问到呢度先啦。
2: 啊、
0: 我哋转头翻嚟就系请八号嘅参赛者嘅，嚟到我哋嘅直播室有八号嘅参赛者 Cathy 蒋雪英嘅。Hello，Cathy 你好。
3: 系大家好，我系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
0: 系啦，多谢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先啦。除咗个名字之外，
3: 我咧就系、是、今次参加歌唱比赛咧，都系同朋友一起参加咁啊，好侥幸就入咗决赛咯，咁尽量咯，尽量做自己咯。
0: 但你朋友有冇入到啊？
3: 今次冇。
0: 即系好似参加港姐嗰啲咁选美咁啊！我陪朋友嚟参加，跟住哎呀我入咗，跟住我朋友冇入到。
3: 哦，但系佢第二时会有机会嘅。
0: 哦 ，OK， 好，咁啊期望啦。嗱，咁我哋面前亦都有我哋嘅嘉宾主持就系 Angel 黄伟霆啦。
2: Hello， 大家好。
0: 嗱，Kathy 有啲咩想请教一下或者问一下阿 Angel 噶旧年嘅贵宾？
3: 我都想知道你比赛嗰时咧，你企喺台上。唱歌之前嗰一刹那咧，个心情系点样样咧？
2: 其实都系一片空白噶，
0: 都系好紧张，
2: 好紧张，紧张到一片空白噶。系咯，
3: 因为我都想睇下可唔可以点样样稳定自己，即系唱歌之前紧张嗰啲情绪啊嘛。
2: 我好冷静嘅，其实嗰阵时我坐咗喺度好冷静咁等自己开上台比赛咯，就系、是、咁，就冇谂好多嘢嘅。
3: OK
2: 啊，
3: 好，
2: 但系都上到台我都好紧张咯，都系好震嘅，都有呢个情况咯，系咯。
3: 我谂都系
2: 避免唔到嘅，应该
3: 系咯。我谂住都系会一次经验咯，嗬，一次感受咯。
2: 我都系第一次比赛嘅。上一次系啊，
0: 咁 Angel 有咩想问啊 ？Tammy 啊
2: ，Kathy 啊，咁我想问你，当你知道自己入咗十强之后咧，你有咩感受咧？同埋你会有咩准备咧？开始，
3: 都系会要后来阿 Margaret 讲咗，即系关于呢个比赛嘅事，我先至开始谂下。一步一步咁样，就你平时比赛嗰首歌，你又要再唱多啲咯，即系要练习多啲咯，尽量咯，做自己啦，
2: 做到最好系嘛，尽量
3: 希望系，希望系
0: 啊。咁其实Kathy 唱咗歌几耐啊？中意唱歌？
3: 接触歌咧就系细个时，即系妈咪中意睇国语片，咁嗰阵时啲戏咧系好多唱歌噶嘛，即系好似《江山美人》啊咁，差唔多成套戏都系唱歌。跟住咧就系、是、我谂我第一首歌应该系识唱咧，系我有一段情系五音音嘅啊。不过咧我就嗰阵时咧我就比较中意嗰首《断肠红》，虽然我好细个，但系我都系中意嗰首歌咁吓。咁、跟住中学咧就。老师音乐老师就有我哋系有 choir 啊嘛，咁就系选咗我都系其中 choir 嘅一份子咁，咁都系好平常咁样唱歌咯。之后咧就即系讲近期啲啦，咁啊后来有机会唱歌俾嗰啲长者听啊，咁啊自己听下咧，好似都唔系唱得几好啊，咁啊于是就。练多啲咁样唱下唱下，就后来识咗啲朋友啊，咁大家系唱 K 啊，去倾下偈啊，练习下歌曲啊，大家交流下咁咧就越唱越多啫。
0: OK， 好。Angel 有冇问题？
2: 我想问下你，你最中意嘅系咩歌同埋边个歌星咧？
3: 都系邓丽君，其他咧就系睇下嗰首歌，因为我觉得咧人哋作曲同埋作词嗰啲人咧，佢写嗰首歌咧系即系佢自己嗰阵时个心境，或者佢系为一套戏啦吓，但系咧有啲系佢自己作出嚟嘅咧，咁就听落去咧就感受下人哋个心情咯，未必。是即系十足嘅，但系少少啦，系咪？即系觉得人哋哇写得咁好，呢首歌咁靓吓。
0: 你觉得嗱咩歌感动到你啊？即系你讲到话，你要感受一下嗰首歌人哋写嘅歌词，系啲乜嘢歌感动到你，令到你 话会想喊啊，或者好激动啊咁样？
3: 都有噶，都有好多首噶。不过最简单咧，我觉得嗰、那个一生所爱，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其实嗰首系孙悟空嘅。
2: 我好中意
3: 周星驰孙悟空嗰首歌。佢虽然系讲嗰首歌里边嘅人哋嘅感情，但系其实佢都系讲另外嗰位佢即系怀念佢自己以前嘅爱人嘅。
0: 吓，呢歌就即系情歌，感动到你。
3: 系啊，
2: 系有回事嘅呢首歌，
0: 可唔可以哼少少嚟听？系点样嘅？
2: 你而家突然间叫我哼少少，
0: 即系啲情歌可以感动到你，你中意呢啲？
3: 系、okay. 你听下佢嗰啲歌词啊，写得啊咁样样，即系我会感受到咯吓。
0: 嗱、你知道我哋呢个系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你觉得自己嘅年龄会喺呢个比赛里面会唔会系一个优势啊？定系一个即系都系一个？是一个怎样的 position 呢、你觉得
3: 这些都没什么点想的，即是你是跟其他参赛者大家都是喜欢唱歌的人、就有缘分有机会大家在一起，好像出现在这个演出，就是最主要都是参与咯。
0: 有没有留意其他参赛者
3: 都有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唱得很好的，因为每一首歌有不同的风格的嘛，是不是？那我就是要做好唱好自己那首歌，就是这么多了。
0: 你知道 Angel 就是去年拿最佳服装奖，譬如今次这个比赛有没有在衣着方面都做一些准备啊？
3: 都没什么特别准备，都是舒适，觉得自己看下去顺眼啊，这样。
0: 因为我在想，如果穿高踭鞋站在一个台上面，即是要站得稳的嘛。
2: 是。
0: 去年 Angel 是不是都有穿高踭鞋？
2: 是，都是高踭鞋。你其实站在那里你又不用行来行去 OK 的。
0: 咁就即是都是即最重要都是舒适。
2: 都是的，高高踭鞋都要舒适一点。
0: 无论是高踭鞋定是平底鞋，最重要站得稳。就不要紧张。
2: 都不是的，形象都很重要的。咁你上到台度你都要有少少形象出来咯。即是被人被评判看到你是有用个心去装扮过自己啊，咁样咯，呢样都好紧要嘅，都系其中一样好紧要，系啊，
3: 系。
0: 嗱，咁因为今年譬如都有好多唔同嘅奖项啦，即系除咗有金银铜奖之外，仲有舞台魅力啊、最佳服装、最佳台风、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奖，同埋提名人奖。即系你有冇喺度谂啊？我希望得到一个乜嘢奖？
3: 都冇咩特别啊，都系好似。即是尽量是自己表现出来啊，希望个状态最好咯吓。
0: 你嘅提名人咧，你嘅提名人会唔会嚟即系支持你啊？
3: 有一大班朋友都有
0: 嚟，一大班朋友嚟支持你嘅，即系睇下佢哋到时会唔会投票投呢、這个。即系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奖，可以系嘛？
2: 自己 friend 多数都投翻自己 friend，
0: 自己 friend 都系嚟投个票啦，系嘛？你都
3: 系嘅，系嘅，
2: 系咯，加油啦！
0: 好，加油啦！咁啊，祝你希望系听日嘅表现可以发挥到水准。
3: 系，多谢大家。
0: 好啦，八号蒋雪英啊，我哋转头翻嚟有下一位嘅参赛者。
2: Okay.

0: 彭玲嘅 K 歌之王啦，咁继续有赛前 speak dating 嘅喺呢个直播室呢度就有九号嘅 Evan 陈艺哲 ，Hello Evan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号 Evan 陈艺哲。
0: 好，你不如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先啦，简单介绍一下你之前。
1: 简单介绍，我今年44岁。
0: 好，
1: 应该是吧，好像是。
0: 身高，
1: 等一下，我算一下，44，对，身高174。
0: 体重，
1: 体重最近没量啊，
0: 多少多少？
1: 最近没有量，应该69、70吧，希望少一点。
0: OK， 身材还好吗？
1: 身材自己觉得很好。
0: 健康好吗？
1: 什么健康？
0: 对，
1: 健康非常好。对，
0: 哦、
1: 对，因为我常常打球。
2: 真系噶，我哋
0: 好似自我介绍系咁噶啦，系咪先？个个都唔知讲乜啊嘛。
1: 对，
0: 好啦，咁面前我们有去年的贵军双料贵军。Andrew 喺度嘅，你有咩什么想问他的？
2: 嗨，大家好。
1: 我想问，平常你就是很喜欢唱歌嘛？那在哪里练歌？还是说常常会去 KTV？ 还是
2: 我就在家里唱歌多一点。
1: 那很少去 KTV 吗？
2: 都有去的，但是都在家多一点呢。
1: 哦 ，OK。
2: 不用给钱吗？在家唱歌，
1: 那怎么唱？用什么唱？
2: 我在家里都有卡拉 OK 的。
1: 哦 ，OK。
2: 因为自己喜欢唱歌嘛。
1: 哦。
2: 我也会叫我的朋友一起来我家一起唱，这样。
1: 哦，那不错。
2: 一起联系，这样、
1: okay.
2: 很开心的。对，
1: okay.
2: 就是这样。
0: 咁你呢？你陈艺哲，你喺边度练唱歌嘅？
1: 我已经这十年，我可能只去过一次 KTV。就去过一次而已，但是我
0: 十年去过一次，
1: 差不多吧，我估计就一次而已。Oh. 然后，但是我平常是在那个 app 上面唱歌，就是中国不是有些 app，
0: 对对对，
1: 然后可以练歌嘛，
0: 对对对。
1: 那我通常就是晚上，因为我是画图的，我是设计师，我是做 permit design 那一些的，
0: 对对对。
1: 那我自己可以调整我的时间，所以我就晚上唱，就是晚上画图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就唱一下歌。刚好晚上的时候，中国那边也是可能是白天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可以那个 app 可以在上面练歌。
0: 哦，你就是一边画图一边唱歌。
1: 我就排麦嘛，然后我就丢着，然后轮到我了，我就唱两首，然后我就做我的事情。
0: 哦，都有咁样嘅。
1: 对对对对。
0: app 上面有啲 KTV 嘅房嘅。
1: 对对对，它是 K 房、
0: 哦、
1: online 的，所以你可以看。
0: 我唔知啊，
3: 呢个我都没听过。
1: 哦，没有，很好用，因为你可以 record， 你可以录自己的声音，然后你就可以对对，你就自己唱的怎样，然后它效果也不错。所以我很少去 KTV， 因为它其实它的那个
0: 功能，
1: 它的东西录起来其实比 KTV 还好。
0: 嗯嗯，
1: 对，因为 KTV 的那个 echo 太大了。
0: 那么你一边画图唱一边唱歌，是不是？
1: 我打通常会，如果我因为画图很无聊嘛。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就排满就。
0: 如果你一边唱歌一边画图，会画得比较好一点。
1: 也不会比较好，可是因为就是无聊，然后。就是因为他唱歌只有3分钟，可是我进去一个房，我可能都会找一个18个人的房，那8个人8首麦，排完8、4、3、12都半个小时了。
0: 那你会不会从那个 apps 听到其他人唱歌？
1: 但是我都 mute， 我都不听。
0: 哦，你都不听的，
1: 因为通常都很难听。也不是我好听，
2: 你自己最好听。
1: 也没有，但是就是别人太难听。
0: 那如果你用那个 apps 唱歌，如果你唱得好听的话，其他人可不可以留言啊？
1: 他可以送礼物啊，送花啦，花是免费的，可是礼物他们要花钱买的。
0: 嗯，
1: 对，所以我不送的。然后他们有些人会送一些礼物。对、
0: 哦、
1: 是。
0: 如果唱得不好，有没有人说你唱得不好？
1: 不行，因为你会被 kick out。
0: 哦、
1: 对，他
0: 不可以给负评的，
1: 不可以给负评，因为大家上去是求开心、
0: 哦、
1: 对，他那个是业余，大家都业余的嘛，对不对、哦、你又不是专业歌手，你要批评别人就会被那个房主管理，会把他
0: 对对对
1: 会被人家踢出去的。
0: 哦，如果将来有机会这去表演，你可以表演一边唱歌一边画图，对不对？
1: 这个不错。
0: 对，但是画图会不会让你唱得更好听，或者是
1: 也没有关系，两个是没有关系。对啊，我刚刚就想要讲一个事情，就是刚刚七号不是说他从小是被称赞嘛，然后他就有兴趣开始唱歌，然后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的事情啊、
2: 自己的故事，
1: 刚好是相反的事。就有小时候，我有一次，我那时候应该是13岁、12岁，对，很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四大天王刚流行嘛，然后我就听，一开始谁都听，后来我就听张学友比较多，听一听，然后就很喜欢嘛。然后我就有一天就我妈载我出门，然后就开车载我出门，然后我那一天就坐后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坐后面，然后我妈就去，我是台湾人，然后就去台湾那些菜市场买菜，然后她就停车，我就在车上，然后那时候不知道等什么，然后我在后座就很无聊嘛，然后就说哎，今天刚听那个张学友唱的那个《偷心》，我还记得叫《偷心》，然后就哎，就开始唱，我就自己唱，也没伴奏，我就自己清唱，然后唱唱唱唱唱，然后我妈就坐在前面，她就等我唱，她一句话都没讲，然后我就自己唱得很投入，很开心，我就把一个可能一段主歌的副歌全部唱完，唱完之后，我妈突然就说了一句：“好难听哦。”然后应该是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哎、欸，就好像是
2: 就
1: 对，就是因为可能是觉得真的是唱得太难听了，所以就会比较有动力，就是说我刚好跟他相反，因为他是有称赞，然后就
0: 对对对
1: 努力唱歌，然后我是哎、欸、自己不行
0: 打击你，
1: 对打击我，
2: 你妈妈跟这样跟你说，他的就是像鼓励你，
1: 不是他是老实话，
2: 真的
0: 老实话，对说实话而已，对对
1: 对，他要实话实说，对啊，所以就。就可是我个性是这样的，
0: 那是不是你有没有一点不开心呢？如果你妈说你唱得很难听，
1: 我那时候当然是不开心啊，对啊，可是不开心你要办法，你还是
0: 就是因为他让你感觉不开心，所以你才会努力想唱好、那
1: 个、有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动力吧，对啊、嗯、那我的个性天生就是这样嘛，就做什么事情都我但没天分，可是唱歌我没天分，可是就会特别努力，
0: 嗯，
1: 对，
0: 嗯、
1: 因为你没天分，你就要更努力。
0: 哦，那么香江呢？香江，你的妈妈觉得你唱歌怎么样？
1: 她现在也觉得我唱得不好听，就唱我没有称赞了，比较少了。对了，但是应该还好了，好一点，已经好很多了。
0: 好啊，好啊，如果你妈妈觉得你一直都不好听，你就一直努力了，对不对啊？
2: 妈妈一直在听啊，
0: 妈妈一直在听。
1: 她现在也不听我唱歌了。对啊、
0: 不听了，太烦了。
1: 没有，他没有机会听了、啊。对啊，所以我最近怎么唱什么，他其实都不太知道
0: 了。哦，
1: 对对对，应该有进步，但是进步很多，但是应该他我也没太多问他了。
0: 那么你的妈妈从小都觉得你唱歌不好听，为什么你会来参加比赛的？
1: 没有，因为我后来就一直都有在唱歌嘛，我在那 app 上面就唱很多嘛，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我在上面是有接受称赞的。
0: 对对
1: 对，所以我比较有信心一点。
0: 嗯
1: 啊，对，其实去年我就已经参赛，但是去年我也入围，但是因为我去纽约，所以我就去年就没有就放弃了。
0: 嗯，
1: 然后今年就觉得哎不行，一定要再参赛一次。然后、嗯、对，但是我没有什么就期望了，就是说我觉得因为两次入围，我就觉得已经是 OK 的，已经是一个有肯定了。
0: 嗯，
1: 对，那。就其实是没有信心，
0: 没有信心，
1: 没有信心，对，
0: 嗯嗯、
1: 但是还是要尽力去唱，
0: 嗯嗯嗯
1: 对，
0: 好，尽力去唱，你都很多讲咗好多，我哋都差唔多时间，你
2: 这种问问一问，
0: 讲得说得很好啊，
1: 嗯，
0: 对，希望你明天能够发挥你的那个水准，
1: 好，
2: 水准，
0: 对，好，谢谢你，九号陈艺哲，多谢。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好啦，嚟到赛前 speak dating 啊，呢、这个环节我哋有十号嘅参赛者 Daniel 程振浩飞龙 ，hello，
5: 喂 ，hello，
0: 喂 ，hello， 介绍下自己先啦，自我介绍啦。
5: 我感觉好特别啊。因为呢个系一个既熟悉啦，但系 in the meantime 又好陌生嘅感觉，
0: 系一个新尝试。
5: 嗱，因为始终如果即系一啲嘅听开本电台嘅听众咧，可能有机会听过我把声嘅，系啦，咁亦都会知道肥龙呢个名啦。咁因为我以前都曾经喺呢个电台工作过啦，咁都好一段时间嘅。咁跟住离开咗啦，跟住自己其实都神隐咗好一段时间。咁
0: 超过十。年我谂
5: 超过啦，我系2011年尾离开嘅，咁所以系十几年时间啦。咁但今次嗰个身份咧又好特别，
0: 系啊，
5: 因为我系以一个参赛者嘅身份，咁就翻到嚟呢一个直播室度开麦咧，所以个感觉好，我唔知点形容
0: 啊，好神奇啊，
5: 同埋又见翻好多好熟悉嘅面孔啊，
2: 我好似有啲压力咁、
5: 啊、
2: 样，
5: 吓点解？
0: 你有压力啊？
5: 点解？
2: 虽然你俾你哋两个访问我多啲、啊，而家我再嚟
0: ，Angel 仲惊咁样系嘛？但 Angel 你本身都识阿肥龙噶系
2: 咪？我都识佢嘅，
5: 其实认识嘅，所以我话见到好多熟悉嘅朋友咯。所以个感觉 都真係幾好。咁如果你話再介紹嘅就係我係一個曾經喺電台工作過嘅，咁有相關經驗啦，但係同時我亦都其實係一個好鍾意唱歌嘅人。
0: 我想问呢个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
5: 咁又唔系。如果你话参加歌唱比赛咧，哇！我谂下先，对上一次应该系我年轻嘅时候，2000年左紧啦。嗰阵时参加过一个年宵嗰阵时候举办嘅歌唱比赛，系咯。
0: 系咩驱使你嚟参加呢一个歌唱比赛咧？系咪就嚟直播室做访问咧？
5: 好问题。其实参加呢个比赛呢，我係諗咗一段时间嘅、
0: 有挣扎啊。
5: 咁即係因为我都神隐咗一段时间啦，咁我又觉得其实我自己又唔係话完全想离开呢一个领域嘅。咁、但係你唔离开呢一个歌唱嘅领域，咁你都要諗啲嘢去搞下啦。咁我其实早几年都试过自己去搞下一啲 show 咁啦，咁啊跟住但係都都几吃力嘅，咁所以搞咗一两个之后呢，咁就冇再搞。咁啊都其实而家呢有同啲 band 去合作嘅，同一隊 band 去合作緊嘅，咁我都成为佢哋其中一个嘅主音歌手咁样嘅。係啦，咁但係我觉得不如俾再多啲啦，俾多少少自己啦，咁试下比赛啊，因为咁多年都好似冇乜点样参加过歌唱比赛。
0: 係呀係呀係呀。
5: 係囉，咁不如又试下啦，咁跟住然之后我再问下其他人意见，咁问下呢个问下嗰个，个个都同我讲话，喂其实你 OK 啊，咪去玩下囉。咁所以即係又喺其他人嘅驱使底下啦，咁自己又心痒痒嘅情况底下呢，咁好啦，咁既然有咁嘅机会，咁电台又搞到咁好嘅，可以俾我哋呢啲年纪嘅都仲有机会可以参赛，咁咪嚟啦，去玩啦。
0: 一系如果系电台 staff 就冇得参加㗎嘛。
5: 其实好得意嘅，过往咁多年呢，我自己喺本电台搞嘅歌唱比赛就试过啦，以前心情金曲啦，咁我自己做 producer 做制作就试过啦。但係你话以一个参赛者嘅角度呢，喂真係好新鲜。
0: 我真係好真係好神奇啊。即係等你试下做参赛者系咩感受先咁样。
5: 係啊，因为真係好唔同嘅。即係由照顾参赛者嘅角色变成受照顾
0: 被照顾。係啦、李同志，唔该你企呢度啊，听话啲啊，唔该你交歌啊。
5: 我绝对好听话。
0: MP3 啊。
5: 你试下问返我哋監製 Margaret， 我好听话，我係好早交嘢，好合作嘅。
0: 係啦、因为你知道做 production 嘅辛苦嘢。
5: 绝对。
0: 係啦，即係几多点到啊，唔好迟啊。
5: 所以我通常都係好早交晒啲嘢㗎。係啊。
0: 你有咩想问下 Angel 啊？你问翻佢啊！
2: 你睇住问
5: 我。唔系，其实我条问题好简单嘅啫。其实我就好好奇咧，其实点解 Angel 你会参加比赛嘅咧？因为我认识你都一段时间啦，都冇乜点听过你话谂住去参赛嘅。点解突然之间你会想参赛咁样咧？
2: 其实系我个老师叫我参加嘅。
5: 阿傻。
2: 是去到最后一刻的，咁我都话唔想参加的，因为即系我都好惊面对观众嗰种感觉嘅，其实仲要参加比赛，其实更加紧张啦。咁但系到最后一刻，老师话叫我咩都试下啦，咁你试下呢种感觉系点，咁啊咪好啦。最后一刻佢就帮我填咗个表，摆咗上去，咁啊好啦好啦，咁啊拣首歌啦，咁好啦，拣你最拿手嗰首啦，最中意嗰首啦，咁我就拣
5: 珍惜再回事，
2: 冇错啦，就系拣咗我自己最中意嗰首歌，就系咁样啦。
5: 原来如此，咁应该都冇后悔听老师话啦。
2: 都冇嘅，而家冇啦，系呀，你咁问嘅，
5: 因为落结果都得埋奖啦嘛，
2: 系啦，系咪？好开心，真系好开心。
5: 系啦，我问题好简单，就系咁样啦。
0: 其实啲问题都系话，即系好多就系觉得啊，你本身已经系成日都表演噶啦，点解会仲会嚟参加歌唱比赛噶？即系个挣扎位喺边啊？咁譬如今次肥龙参加呢个歌唱比赛个挣扎位，都系即系差唔多咁嘅嘢啦。因为特别呢个系因为金钻年华，我哋就系安排俾一啲有经历嘅人，即系有你有个年龄，有个资历，你有你嘅故事，咁你参加即系都系要好大嘅勇气。当然我哋有第一二届就已经即系有好多 story 已经听过啦，咁样嚟到第三届啦，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亮点嚟喎。呢个
5: 我谂可能即系喺呢三届比赛里边入到围嘅参赛者里边，我会唔会系比较特殊身份嘅一个？
0: 喂，或者其实我想问，点解你今年先嚟参加？ 即系譬如第一二届，你有冇留意啊？
5: 嗱，第一届我真系冇留意嘅，我都系成个比赛完咗之后，咁我都有啲朋友参加咗个比赛，佢哋入咗围，咁我先至知道有呢个比赛。
0: 即系第一届其实完咗之后都 make 咗好多 noise 啊，
5: 系啦。
0: 跟住之后第二届你又唔嚟参加嗰阵时？
5: 第二届嗰阵时咧，因为我仍然系住喺一个
0: 冇谂过啦，都系冇谂
5: 一个比较神隐、一个比较被动嘅阶段，系啦。咁嗰阵时唔系咁想搞太多嘢住，咁、淨系想专心帮队 band 唱好咗队 band， 搞好咗队 band 啲嘢先，系啦。因为老板都俾咗好多新嘅挑战，我要去学习一啲唔同嘅歌曲啊，咁样样咧，咁变咗我想专心少少，唱好咗队 band 嗰啲先，做好咗自己嘅本分先。咁今年其实都仲有同队 band 唱嘅，咁但系就自己真係开始想跳返出嚟，咁想挑战下自己囉。係呀，咁所以就
0: 參賽。今年嘅参赛者有冇留意其他参赛者，你觉得有冇劲敌呀？你希望得到一个咩奖呀？有冇压力呢？好多问题呀、啊、其实。
5: 嗱，参赛。
2: 问㗎喇。
5: 我盡快
0: 啦。
5: 参赛呢，其实我本身原本就係諗住一个嚟玩下啦，想认识多啲朋友啦，同埋亦都有啲机会见返啲旧同事啦，咁样嘅心态，即係玩嘅心态嘅。咁但係你话想唔想得奖呢？喂，参得赛呢，我话俾你听，其实我冇諗住攞奖架，我呃你嘅啫，啱唔啱先。即係当然你话喂有奖嘅尽立啦，我係即係带平常心。系啦，即系如果我嘅能力、我嘅实力系可以令到我得到一啲嘅奖项嘅，我当然开心啦。但系就算真系得唔到啲咩，我觉得最紧要系起码我认识到一啲新嘅朋友，因为今年嘅参赛者咧，其实大部分我都唔认识嘅。咁我可以认识多啲喜欢唱歌嘅朋友，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嘅，因为我自己都有做一啲嘅网上边直播啦。咁我希望识多啲朋友啦。咁劲敌嘅话，我觉得个个都系劲敌。
0: 嗱，因为其实我哋温哥华坊间有好多歌唱比赛啊，点解个个都唔参加，系要参加华侨之星举办第三届金钻年华歌唱比赛先？
5: 第一，我想参加一个真系有认受性嘅公开比赛。
0: 哦，哇，讲得非常之好、啊。O K，
5: 系啊，咁你系一个电台去举办嘅，咁绝对系有认受性先啦。
0: 讲得非常之好。
5: 第二样嘢就系你个系好多歌唱比赛，但系你要有一个合适年纪去参加啊嘛。咁我呢啲一把年纪嘅人啦，咁系咪要？咁你又有搞一个专课一啲咁样年龄嘅朋友参加嘅，咁所以我咪选择咗呢个比赛咯。
0: 答得好好，
5: 当然啦，
0: 我都问得好好系嘛，
5: 绝对。
0: Angel 有冇嘢想问啊？
2: 我唔知问咩好，问啲高难度少少咯。
5: 冇问题啊，
2: 你觉得音乐对于你嚟讲有咩意义咧？
5: 音乐对我嚟讲，其实系我生命嘅一部分。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音乐嘅。咁我自己除咗唱歌之外咧，其实咧我自己都有学一啲唔同嘅乐器啦。我以前细个学过电子琴啦，我又自学过吉他啦，我又识少少打鼓啦。咁其实我自己都仲有作曲、编曲、填词嗰啲嘢咧，自己都有玩嘅。咁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系离唔开我。如果冇咗音乐咧，我生活就系灰色噶啦。
0: 好。非常之好，我哋都问得好好，
2: 好，
0: 评论亦都答得好好，
5: 绝对正啊，
0: 绝对正啊，嗱，咁
2: 题只可以问佢嘅
0: 啫，系啊，呢问题只可以问佢嘅啫，嗱，咁今日就第三届金年华卡拉 OK 大赛赛前 Speak Dating， 咁啊，预祝你哋大家咁多位参赛者听日能够发挥水准，
2: 大家努力啦，
0: 争夺奖项，
5: 大家努力，
0: 好，多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山火的威胁，其中内陆位于 Kamloops 西北面的 Clinton 的山火在强风之下继续扩大，面积扩大超过44平方公里。由于火势猛烈，当局呢星期三向 Thompson Nicola 地区发出疏散戒备令，不过情况持续恶化，当局今日下午将疏散戒备令提升为疏散令， Clinton 的所有居民需要即时离开，区内有大约650名的居民。Kamloops 搜救队十几名的成员到了当地部署协助派发疏散令，在今次山火里面部分建筑物已经遭到焚毁，受到山火影响， Clinton 附近的97号公路来回方向已经关闭，而在 Clinton 以北的另一场山火继续焚烧，火场扩大到超过167平方公里，当局已经发出疏散和疏散戒备令。代表60000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在经过调解谈判之后接纳两名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的建议，为星期五夜起结束在本省的工业行动。代表工会的护士谈判协会说，调解员在谈判中提出的非约束建议考虑到工会提出的关注，要正视到护士提出的事项，包括工作地点的暴力以及护士担当非护理的职务。工会主席 Adrian Gill 表示，今次是本省护士最长时间的工潮，也正正显示护士的共同努力和团结达成今日的成果，并感谢省民的支持。今次的工潮持续了超过3个星期，全省各地的医院都有九七线。调解员提出的建议会交由工会成员审阅。其他消息，菲沙研究所的调查发现，各市府开支和收入就算包括通胀在内都超过人口增长，有些更加是不成比例。张若琳报道。
3: 菲沙研究所一项最新研究追踪第六平原各市政府支出增长比例，并与收入进行比较。研究所比较2009年至2024年数据，并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第六平原各市的市府平均支出人均是2387元，比2009年增加 14.5%， 相当于增加303元。研究显示，西温哥华市人均支出最高为3879元，而苏里市人均支出最低为1646元。在过去15年里面， Pin Meadow 人均支出增幅最大达30%，而兰里市增幅最少只是 3.8%。 在收入方面，各市的平均收入人均是3101元，比2009年增加 27.5%。 不过各市的收入亦都存在差异，西温哥华再次位于榜首，2024年收入最高达到人均4387元，兰里市收入最低人均是2463元。在2009至2024年期间，Port Moody 市从人均增长的收入最大达到 48.3%， 北温哥华市增幅最少是 10.5%。 整体而言，全国低落平原地区支出和收入均有增长，支出上升 10.6%， 收入就增长了 39.4%。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列治文骑警呼吁公众协助确认一宗纵火案的疑犯。列治文消防局3月3号凌晨接报 Sesame Road 近 Bad Reef Road 一间餐馆发生火警，建筑物在火警中严重损毁，特别是露天茶座的部分火警有可疑。骑警现在发放疑犯的照片，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电话是 604-278-1212， 档案号码是 2026-6800。本拿比清晨发生枪击案，没有受伤报告，其警现在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3: 本拿比星期五早上发生枪击案，皇家骑警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该宗发生在凌晨时分的枪击事件。警方于今晨3:30接报清喜士林街隔麦当劳 Avenue 发生枪击案，警员迅速到场并进行全

0: 面搜查，不过现场未发现有受害者，亦都冇人受伤报告。王家琪警表示，估计事件不会对民众构成持续威胁。喺案发之后，警方亦都一度封锁该地区嘅街道。警方话日间还会喺区内进行彻底嘅搜查。警方指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本拿比王家琪警，电话号码系604-646-9999。CHMB AM3320华侨之声张亮报道。
1: 美国以违反强迫劳动规定为理由，对加拿大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介乎10%-12.5%的关税，今日起生效。本国的税率就是10%。张亚良报道。
0: 美国以违反强迫劳动规定为理由，宣布对加拿大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介乎10%-12.5%的关税，取代临时关税措施，星期五生效。本国的税率是10%。加拿大联邦枢密院主席兼加美贸易、政府间事务、国内贸易及加拿大一体化经济事务部长 Dominic Blanc 纳布朗就美国强迫劳动关税发表声明，话美国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关税。有关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一部分，又话这个经已是意料当中，因为美国早前经已表示将在旧有关税于7月24号到期前以新的关税取代。纳布朗又表示值得关注是新的301条款包括符合美墨加协定商品关税获得豁免，维持对某些产品现有的豁免额，并且经已对加拿大及少数几个国家引入 10% 较低的税率。声明说加拿大和美国有着共同的目标，确保使用强迫劳动的产品不会进入两国的供应链。正因如此，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健全预防去打击强迫劳动的框架，并以强而有力的立法和执法措施去协助。加拿大将继续加强有关框架，包括上个月推出的新立法，以进一步强化执法机制。在未来几个星期，加拿大将会继续就关税及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与美国进行建设性的磋商，以造福两国人民。另外，欧盟、英国等亦都将被征收10%关税，中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等关税税率是12.5%。石油、天然气、化肥、部分食品同埋汽车、钢铝、药品等经已适用于个别产业的关税输美货品，亦都是获得豁免，但是新关税预计仍然涵盖美国99%以上的贸易额。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去年推出的对等关税，早前遭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后，今次改用贸易法第301条调查加征新的关税，亦同样惹来争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四在之前就有临时关税到期前未够一日公布，美国会引用301去调查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介乎10%-12.5%关税，即时星期五生效，避免出现关税真空。美方今次借口是指控这些国家和地区未能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工人利益，属于贸易不公平的行为。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的哥迪豪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启用礼，美国的代表没有获邀到场。张业良报道。
0: 连接温莎至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豪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剪彩开幕仪式，不会有美国政府代表出席。大桥通车活动在早上举行，由于特朗普威胁，加拿大早前公布活动时候会改为独自进行庆祝。这座耗资64亿元的大桥由加拿大拨款兴建，经历数个月延期，会在7月27号下星期一正式通车，并将成为连接加拿大最繁忙商业边境口岸的最新行车通道。特朗普早在2月时候经已威胁要阻止这个项目。有分析指是因为旧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是特朗普的捐款人拥有，但是在加美两国就通行费用收入达成协议后，大桥才能够得以通车。不过在通车仪式期间，特朗普亦都不忘在社交媒体上吹嘘他更改了对美国更好的协议。特朗普提到，由于他威胁要对加拿大加征 50% 关税，美国官员被取消参加今日于温莎举行的通车仪式资格。他发文取笑加拿大话，美国被取消参加高利敲大桥开幕仪式邀请无可厚非，毕竟加拿大要向美国支付巨额的通行费。他亦都表示，最初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21年批准的大桥协议糟糕透顶，只是因为特朗普自己才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条件。他说自己修改了协议条款，现在美国可以获得 50% 的利润。根据星期二晚公布的原则性协议草案，在大桥营运的最初15年，加拿大将会获得净通行费的一半收入，另外一半要用于一个由美国完全控制的经济发展基金。 大桥预计最早在星期一中午12点会通车，另外在8月5日上午8点开始会对单车及行人开放。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说，鉴于美国提出贸易行动的威胁，两国共同庆祝并不合适，加拿大联邦官员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多伦多大学数学教授 Jacob Zimmerman 荣获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是近100年来第一名加拿大学者获得这个奖项。张玉良报道。
0: 多伦多大学教授 Jacob Zimmerman 荣获享有国际盛誉的数学菲尔兹奖，这个亦都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名学者，亦都是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获得这个殊荣。菲尔兹奖在1932年设立，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用以表彰杰出研究和成就以及未来发展的潜力。该项奖项由国际数学联盟每4年先颁发一次，最多可以颁发给4位40岁及以下的数学家。他获此殊荣部分原因是他证明了安德烈奥特猜想学说，这个数学难题困扰了数学界数十年。他说获得这项数学奖项是莫大荣幸，不仅是他对本人而言，也都是颁给所有的合作者，若果没有他们付出，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Zimmerman 亦都是多伦多大学的校友，他说数学是一项团队运动，以致很难去厘清专案中每一个人作出的贡献，他自己十分荣幸，和很多合作者都是自己的好朋友，让这项工作变得更为轻松愉快。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运输公司正安排撤走两艘自从3月起被困波斯湾的货船。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灰省运输公司 DGNR 正计划撤走两艘被困波斯湾的货船，并考虑沿亚曼海岸航行，避开有战事的霍尔木兹海峡。公司旗下的两艘船是目前已知唯一两艘被困波斯湾的加拿大商船。在美国和伊朗今年2月爆发冲突之后，两艘货船一直都未能够离开。公司表示最有可能采取的路线是沿亚曼海岸前进，这个亦都是美国方面建议的路线。公司知道该水域没有水雷，而且已经有其他船只成功通过。公司表示目前仍在等待适当时机，最理想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或者伊朗承诺不会攻击船只。公司表示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在理论上仍然开放，但是公司认为现阶段通过并不安全，绝对不会给船员或者在船只承受不必要的风险。两艘货船原定计划在北极地区开展业务，但是因为战事被困波斯湾，令公司损失几百万元，是考虑租用两艘新船，但是成本非常高昂。至于被困在船上的船员，部分船员自3月起一直都留在船上。在被困的头3个月入面，船员除了维护保养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船员已经对目前的情况感到疲累。公司计划安排换班，但是最大的挑战是寻找愿意在目前局势下前往当地接替工作的船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现时仍在对话。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说，伊朗方面是认真的，不过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说，美方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更加说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而美国多个传媒就报道，特朗普早前和高级顾问以及内阁高级成员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下星期二前往白宫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考虑恢复在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的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到关键的作用。国际油价持续波动，巴克莱表示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如果持续多3个月，原油价格极高可能被推去到每桶150美元。受到海峡航运近乎停顿的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面临中断的威胁，油价今个星期一度是自5月以来首次升破100美元的关口，其后稍微回落。该海峡在冲突爆发之前承载全球大约1/5的能源运输。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谷歌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的公司，华盛顿对此是会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美方会立即针对这种掠夺的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在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违反了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8亿9千万欧元。欧盟委员会指， Google 在搜寻结果里面优先展示自家的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服务，第三方同类的服务是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要求 Google 要在60日内完成整顿和改善，否则会被追加罚款。据韩联社报道，美晶片巨头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将会同南韩 SK 集团达成一项总值5000亿美元的商业合作协议。南韩总统李在明在三藩市同黄仁勋会面。黄仁勋在会后说，辉达除了同 SK 集团达成巨额合作之外，都计划同现代汽车共同开发自动驾驶的汽车，并会对南韩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南韩总统府官员表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都将会在李在明访问直谷期间公布同美国领先科技公司达成重大协议。相关的公告预计包括长期记忆体晶片供应合约、战略投资伙伴关系以及合作谅解备忘录。李在明正在三藩市出席人工智能峰会期间，会同黄仁勋、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等多名美企巨头会面。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在镕以及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等南韩商界领袖亦都会出席。中港台方面，内地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在广东珠海至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因应台风的逼近，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3级，福建省防亦都同步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要求各地密切关注红霞的动态，周密部署防范措施。而在香港一号戒备信号是继续生效，根据预测，红霞会在今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而下午有可能改挂3号风球。美国实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理由征收的关税，中方重申中美经贸问题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 12.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4: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3: 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国青年数学家邓旭和王红获得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是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以来首次有中国的数学家夺得这项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5: 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举行，并向40岁以下取得杰出成就的数学家颁发四年一度的菲尔兹奖。中国数学家邓旭以及王红成为今年四位夺得这项殊荣的得奖者之一。
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凭住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的邓旭和拍档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突破进展。邓旭1989年在深圳出世，2006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夺得金牌，之后获保送北京大学数学系，后来再到美国深造， 而家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至于黄鸿，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他1991年出生于桂林，是邓旭的同届北大校友，先后到法国和美国攻读数学，而家是纽约大学教授。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8: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9: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8: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9: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8: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7月24号星期五，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上星期曲终人散，但有关世界杯的新闻仍然在发酵。首先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西班牙和阿根廷决赛之后的颁奖台上的表现，近日仍旧有球迷在讨论。作为主办国总统，由特朗普颁发各项奖杯实属无可厚非，但是他喧宾夺主，霸住个颁奖台不走，使到得冠军的西班牙队迟迟不能够上台拍夺标大合照，就令到不少球迷和球员感到不满。特朗普到场观看比赛，早已经不断被球场内的球迷喝倒彩，不过他胜在面皮够厚，面对虚声毫不在意。当他颁完所有奖项理应即时离场的时候，他却是赖死不走，最后西班牙冠军队拍大合照，他亦要在旁边占一个位置，看上来好像被人是挤了出去一样，但他仍然乐意这样做。决赛之后，特朗普还扬言下一次世界杯举办的地点还应该再选美国，他只是痴人说梦。2030年世界杯已经铁定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三国联合举办，在下一届的2034年世界杯则定了在沙特举行。如果美国想再申办，最快都要到2038年。到时特朗普已经92岁，他还是否健在已经是一个疑问。特朗普还说，到时只有美国独立主办，不会受加拿大和墨西哥一起玩。对于特朗普随口噏，我们当作听下笑话就算了。另一单与世界杯相关的新闻同样是天马行空，完全是不会兑现的。我讲的就是阿根廷球迷近日在线上发起一个请愿运动，要求重赛世界杯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因为他们认为该场比赛的裁判斯拉科温切奇判罚阿根廷球员红牌出场不公道。这个判决使到阿根廷得十人应战，故此输波。发起这次请愿运动的人指控这个裁判在比赛中存在违规情况，他们希望国际足协调查相关事件，不过他们并未能提供经核证的证据来支持这些指控。其实这些指控即使是事实都改变不到现实，因为世界杯都已经结束了，冠军大力神杯都已经被西班牙队拿走，这场决赛根本就不可能再打过。我认为这些阿根廷球迷只是找事来搞，发泄下情绪而已。另外一单特朗普讲及世界杯有关新闻，我们就不能够当开玩笑了。据纽约邮报这个星期报道，特朗普说有意推举现年56岁瑞士籍的现任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接替将在12月底卸任的古特雷斯出任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特朗普形容恩芬天奴受到世界各国尊重，具备凝聚各方的特殊能力。对比现有平庸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恩芬天奴的能力是绰绰有余。 特朗普此话一出，佢嗰啲应声虫啊，马上就附。佢嘅高级特使、意大利裔美国商人兼外交官赞波里啊，马上就跳出嚟讲：只有特朗普先至能够有如此天才嘅想法。赞波里认为，国际足协主席同联合国秘书长嘅角色咧具相似之处。国际足协旗下有211个会员协会，规模同埋涉及嘅跨国协调复杂程度啊，唔比拥有193个会员国嘅联合国为低。佢相信恩芬天奴啊，如果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会做得更加出色，并且可以利用体育运动搭建嘅新桥梁，激励世界各地年轻人同埋贫困人士。特朗普同恩芬天奴关系密切咧，已经系公开嘅事。不过恩芬天奴有两宗讨好特朗普嘅事啊，如今仍然遭人诟病。佢被指控啊，涉嫌违反国际足协应该保持政治中立嘅原则。第一单系去年12月，佢向特朗普颁发首届国际足协和平奖，同埋今年2月啊，佢出席特朗普主持嘅和平理事会，都构成佢对特朗普嘅公开支持，违反咗国际足协道德准则嘅中立义务。第二单更加离谱，喺今届世界杯比赛里边，美国前锋巴洛贡因为喺球场上动粗，获发红牌，原本唔可以参加美国对比利时嘅嗰场比赛，但系喺收到特朗普一个电话之后咧，恩芬天奴竟然将巴洛贡嘅红牌禁赛改为缓期执行，此举引起全球哗然。35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要求世界足协道德委员会调查恩芬天奴是否屈服于政治压力。佢向特朗普政治让步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呼吁一并检视佢向特朗普颁发国际足协和平奖等其他违反政治中立的行为。总部位于伦敦的体育人权组织亦已经正式向世界足协道德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就是这样一个德性的恩芬天奴，假如被他做了联合国秘书长，掌管全球193个国家的共同事务，我就真是吾不欲观之矣。然而这件事是否能够实现呢，还有很多的变数。首先是钱的问题，恩芬天奴自己亦不一定愿意转行。国际足协主席的年薪是高达大约600万美元。新一届主席选举将在明年3月举行，恩芬天奴早前已经宣布会争取连任，他并且已经获得211个成员协会中绝大部分协会的支持。而联合国秘书长的年薪相当之寒酸，只得418,000美元，和国际足协主席的年薪比较缩水了 14.4 倍。相信恩芬天奴都不会和自己的荷包作对，放弃几乎代眼的那份优差，去和其他人争夺联合国秘书长这份苦差事。再者，要成为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恩芬天奴亦并非有特朗普恩典就可以如愿以偿。根据联合国选举的程序，秘书长候选人必须获得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推荐，其中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5个常任理事国都掌握一票的否决权，再交由联合国大会确认。另外，依照非正式的区域轮替惯例，下一任秘书长原本预期将会由拉丁美洲或者加勒比海地区人士出任。恩芬天奴是欧洲瑞士籍，在地域上他已经输蚀了给其他的候选人，也许在特朗普大力推荐之下，会有一些国家支持他提名角逐，但是我相信他过不到中国和俄罗斯否决的这一关，因为中俄两国都不愿意未来的联合国秘书长是美国的卧底。未来的联合国会变成北约或者七大工业国式的美国傀儡组织。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 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8: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2: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练成诀，
15: 节目主持梁烟成。
16: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中国新创的公司叫 Moonshot AI， 月之暗面，在上个星期五就发布一个新出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叫 Kimi K3。咁啊，佢參數嗰個規模咧，達到2.8万亿啊！咁啊，目前咧全球參數最大嘅開源模型。咁啊，而且實質嘅顯示咧，就係話咧係測定佢比 Anthropic 啊，就係 Claude Opus 嘅4.8啊，係更高嘅。咁但係呢個 OpenAI 嘅 GPT 5.5咧，呢模型都係更高啊。咁不過咧，即係 The Claude Fable 5同埋 GPT。5.6 啊 show 咧就都稍微比佢好少少咁，哇！咁追到咧，即系两大嘅 AI 公司咧，原本最劲嘅都俾佢追上，不过咧而家咧两大 AI 公司有啲系仲劲啲多嘅啫，咁即系中国已经追到咧系技术上啊系平手啊，咁啊真系美国咧就好紧张啊，有时我谂到美国最近好多嘢好紧张咧，谂起森马仔唱嗰首歌啊。懒得我啲嘢啲嘢震啊，咁其实佢唔系懒，吓到佢啲嘢震啊。咁呢所以呢由于因为呢个中国嘅 AI 模型呢使用嗰啲成本呢低于美国好多㗎，咁三折咋，咁哇点同佢竞争，美国花大笔钱希望垄断 AI 就俾中国突破呢，咁佢垄断全球嘅呢个嘅阴谋啊，或者佢显示佢嘅权势呢就突然间被击破。因为中国同你打和又便宜过你好多喎，咁所以呢美国嗰啲嘅好高价嘅搞出嚟呢啲嘢呢投资好多呢巨额投资呢，咁回报呢即刻受到影响。咁所以呢中国又一次推出一个性能呢同呢个直谷巨头开发嘅所有呢啲嘅 AI 模型呢佢又追上啦。咁人哋啲美国啲嘅成本高昂，高度依赖庞大算力嘅系统啊，咁啊结果咧就遇到中国咧又平又靓，咁啊搞到咧美国就有排惊啦。咁所以美国咧变成惊弓之鸟啊，杯弓蛇影，咁就以为咧即系中国呢啲嘢咧系一系偷佢嘅啊，一系咧就会咧系影响佢国家安全咁。咁啊所以呢、這个白宫嘅科技顾问叫做 Mike Crasio 啊。是另外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呢Bissett 都是认真惊啦。咁就怕呢这个嘅 AI 嘅模型呢、这个技术呢是被佢认为佢秘密利用咗美国嗰啲嘅模型嘅数据嚟搞出嚟嘅。咁又话呢佢又涉嫌呢规避咗出口嘅管制。咁去泰国呢用咗啲英伟达嘅芯片等等。冇证据㗎，噏㗎咋。咁但系咧冇证据都可以作嘢啦嘛，杯弓蛇影啊嘛，见到嗰只杯蛇有条蛇喺里面咁惊啦，咁其实咧个杯俾我反映咗个弓啊挂喺墙上面，个杯喐下喐下，佢水咗佢嗰个弓变成一条蛇咁喐下喐下咁，咁喺度惊啊，其实美国就系咁啦，咁所以咧就要采取咧用希望用一纸禁令，全方位咧压制嘅咁，咁认为咧系呢啲咧即系。中国新出的 AI 模型呢是会呢很可能呢是影响美国。它有呢安全的隐瞒还有呢会可能形成风险。所以呢整一条的行政命令要求美国企业呢如果使用这些外国开源模型呢有自负一切资源安全的责任还有呢法规上的种种法律上的责任。或一切不确定。不确定咧，即系作出嚟咧，不确定只系一种可能性，即系逻辑上推咧，佢可能咁，可能咁，但系实质咧冇实质证据嘅。咁我哋咧对一样嘢嘅判断咧，其实只有 係兩個嘅原則啊，即係佢思想啊啊嘅啊嚴格嘅判斷咧，對真抑或假咧，就係係咪合乎邏輯？即係唔合乎邏輯嘅推論咧，就係假嘅。但係好多合乎邏輯，喺現實上咧係啊，你又懷疑佢可能會有咩嘅危險咧？嗰個可能咧係完全憑空想像。因為可能可以好多可能性，你憑空想像而你冇實質嘅證據證實佢有呢種危險，但係咧你可能有危險就可以壓制人咧，嗱呢個係基於咧係冇理性根據，亦冇法律根據，冇事實根據嘅隨便思考啦。咁美國咧，我發覺呢啲部門就係最叻咧，就叫隨便思考啊咁。咁啊，然後咧就希望咧將呢啲嘅中國呢一套月之暗面啊，呢中國 AI 呢啲咧係成為制裁黑名单吓，咁同埋咧列入咧实体清单咁，咁另外发啲舆论就话咧呢啲系中国呢啲好危险噶，佢有安全嘅后门噶，有漏洞啊咁，啊凭空乱作，咁啊乱作就可以将竞争对手压低咯，嗱呢啲叫不公平贸易啦吓，咁咧人哋做得同你一样咁好嗰阵时候，你又讲话人哋啲人唔得，嗰人唔得咁噏一大轮，咁但系冇任何实质证据就可以讲噶。咁咧就主要其實咧就係、有啲游說嘅力量，就係嗰啲嘅啊 OpenAI 啊嗰啲嘅主管啊，咁咧都成日警告咧，中國呢啲咧係其實佢出 AI 去免費嘅，又好咁好強大嘅開源模型咧，會導致企業咧係搞嘅啲 AI 咧就冇曬啦噃，咁啊變成 AI 共產主義喎，用到咁有趣嘅名詞喎，咁啊 AI 共產主義意思就係、窮人都有得分咁解嘛，咁而家就係有錢佬先有得分啊，咁但係咧而家中國搞到窮人都有得分咁，咁啊另外咧，但係有啲反對嘅，因為 AI 顧問啲專家就覺得未必一定噶嘛，啊咁呢啲係不過咧被認為係OpenAI 同 Anthropic 兩大公司咧想剷除競爭對手嘅，當然咧最主要就係輝達啦。即係呢個黃仁勳啊，呢個都係華人啦。遲啲可能美國驚黃仁勳都係中共特務都知啦嚇，因為咧佢就接受訪問嗰陣時咧，佢話美國咧係唔使驚中國呢啲嘅 AI 模型噶嘛。啊，不過你自己咧係成日話呢樣禁嗰樣禁，我哋先擔心，因為面對咧啊北京呢啲新創嘅模型咧引起市場震撼咧，佢話你根本你又唔明市場，你班人送入商務部根本識市場。一个好嘅开源模型咧，就应该可以被应用嘅，啊，咁咧佢 OpenAI 同 Anthropic 唔使惊啊，吓，咁因为咧呢个市场咧，系当大家免费用咗之后，佢一定想再高啲噶嘛，咁我哋仲有啲高啲嘅，咁佢俾钱嚟买，咁啊仲好赚，因为佢冇平嗰啲试过，佢嫌贵唔肯用啊嘛。咁試過好嘅，佢想仲好啲，咪用我哋啲咯。其實我哋仲好賺噶，我諗起幾好啊！佢幫我哋即係俾人試驗過之後買我哋嘅嘢咁啊。呢個咧啊，黃仁勳嘅觀點咁。咁啊，美國慣咗霸道咧，就唔單止對中國出嘅 AI， 原來咧美國連自己公司啊就係、呢個 Anthropic 最前沿嘅啊 Fable Five 同 Mythos Five 咧啊係啊實施咗限制喎。咁因為咧，佢又有懷疑喎。佢咧即係呢一套嘅，其實一套參數嚟嘅嚇，即係呢啲 AI 出嘅嘢啦。咁呢套參數咧係根據亞馬遜嘅研究人員測試話咧，都可以人哋通過一系列嘅特定提問詞，可以繞過咗個安全防範啊嗰個防護機制咁。咁所以咧，即係好可能會俾高嘅對手嘅侵入到嘅，啊攞到資料嘅咁。咁所以竟然咧。因为咁，因为惊啊，话有可能人哋攞到度资料可以侵入到咧，就唔俾佢出。突然间出咗个禁制令，咁咧，所以咧呢、這个嘅啊 ，Anthropic 好冇瘾啦。佢啱啱出嗰、那个啊最新嘅啊嗰套啊 ，Fable Five 同埋啊 Mythos Five 咧，啊谂住更劲嘅，可以再赚大钱。点知美国唔俾添，咁咁啊唔俾咧吓，就仲系即系限制佢啊。即係叫管制出口管制，咁咧就最主要就唔俾外國用咁，咁就美國話得啦，咁但係美國用你有冇其他外國人喺度攞到一樣嘅啫嘛，即係咁講咧嚇，即係製造一種嘅無端端嘅對企業嘅限制啊，咁啊，所以咧其實呢個只係一套參數啊，咁成日驚咧 即係有技術嘅漏洞，咁有國家安全嘅擔憂。咁但係部分嘅美國傳媒就認為，其實咧 Anthropic 啊同美國政府咧成日都唔係好啱。最主要咧就係早啲時候咧，呢、這個 Anthropic 公司啊曾經咧拒絕咧向美國軍方開放 AI 模型，啊將佢用於咧國內監控以及完全自主武器系統開發。其實美國想用呢套嘢監控國內啊，同埋咧係可以開發美國嘅武器。咁咧，但係 Anthropic 就唔俾去美國用，咁大家關係惡化，於是咧無端端咧啊呢、這個 Anthropic 新嘅發展就美國列入黑名單啦。咁呢啲係好多傳媒嘅解釋啊。咁你又認為啱唔啱咧？
17: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8: 我曾經多次喺香港家書當中係讚揚韓國嘅影視文化，一種軟實力嘅推出，其實說好一個非常之全面嘅韓國故事，特別能夠打進西方嘅影視界，包括奧斯卡啦、串流平台等咧，都係咧建立咗一個非常之高嘅江湖地位。而回顧我哋香港曾經何時香港製作嘅片集能歌曲咧？是在华语世界呢是紧执牛耳，成为香港最重要的文化输出，而多部出色的港产片呢甚至呢被西片去翻版抄我们的桥段来到呢制作西片呢。香港多位的导演演员呢都能够进军荷里活。但是香港即是始终似乎呢缺乏一些具备世界吸引力的劇集，是能够打进呢是全世界的串流平台。为什么串流平台这么紧要呢？其实就那个传播力呢是最广泛。韩国的片集就看准这个攻势呢，于是呢就连下数成呢，咁基本每年呢都有两三套的经典的劇集呢是能够奠定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我终于香港的劇集呢有个新的蓝海啦，是开展一个新的里程。但这就不是 TV 制作，是由这个电信营方就 ViuTV 和一间荷里活的顶级制作公司合作的一套的劇集，叫做 The Season。可以译做季节啦，亦都有很多的不同的译名。不过呢佢冇中文译名嘅，可以大家就记住 The Season。呢、这个劇集好特别，佢全英语对白，咁非常之有港劇嗰种元素。依然系熟口熟面啦，包括大家熟悉嘅林嘉欣啦，又有一个 Mira 嘅Anson Low 啦，Kula 嘅Marv 啦，凡此种种都系具备咗一个相当吸引力嘅一个嘅劇集。而港劇最地方就是我們有丰富的戏劇元素，而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呢，我們亦都具备了一种国际城市的精神面貌。不事实上在传媒和文化消费市场上，香港我們其实的产品呢似乎是不能够和我們的国际金融中心世界一级城市是可以呢是相符合。似乎我哋所做嘅都系啲婆婆妈妈嘅劇集，曾几何时我哋嘅光辉岁月似乎一去不复返啦。但睇翻呢个 The Season 咧，咁喺香港嘅 ViuTV 咧系睇到啦，而我睇到一啲嘅媒体报道咧，喺国际嘅串流平台咧，亦都咧系有相当高嘅口碑。咁睇到劇集，我哋特别系开心。除了是熟口熟面，除了不是讲广东话之外，有很多的场景，海洋公园啦、沙田马场啦、香港仔啊等等呢，其实都令到呢可能是散居海外的华人呢特别呢有这个的回忆啦。如果对一些是很向往东方之珠景色的外国人，亦都有原来香港真是这么亮。真的香港真是很亮。关键在于我哋懂唔懂得去 sell 我哋，懂唔得我哋系能够将香港嘅优点，一种东西文化嘅汇水，一 一种国际城市的气派亮度啊，来到去表达出来。全剧中观住一个所谓商业上流社会和是家庭情欲各方面的纠缠，是有晒呢这个成功剧集那种的要素。再加上呢演员是相当亮眼咁又讲得一口非常流利的英文呢，都令到听众观众睇上嚟呢是好开心嘅。咁真係真係将香港呢个城市嘅品牌能够海外去推销，即係睇到唔係呢政府任何嘅宣传或者政府部门嗰啲硬销呢可以做到嘅。好多谢吓呢个电信盈科啦，咁能够即係我相信都花咗好多嘅人力物力呢去做好一个剧集。真嘅，我作为传媒咁多年呢，我始终都讲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冇侥幸嘅，冇顺风车嘅，唔好借住你有权力你有呢、这个什么力量就可以好多嘢呢包装好。观众好精明嘅，一睇便知龙与凤啦。
17: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宣布对加拿大加关税啦。咁今次向部分从加拿大入口嘅货品征收额外 50% 嘅关税，预计30日后生效。影响嘅货值系200亿，相当于加拿大出口去美国货品嘅 5%。咁当中嘅货品包罗万有，水泥、纺织品、首饰、家私、纸张、机械，甚至是冰球棍。但是美国所需要的原油、天然气、钾肥和关键矿产就不包括在内。另外已经被单独征收关税的行业，例如汽车和钢铁业的商品就不受影响。重要的是新清单上的商品，即使出口商是根据加美墨三国贸易协定的规则输出，都不获豁免。事实上，特朗普在去年上任后一个月签署行政命令，基本上就是对加拿大的所有货品征收 25% 的关税，能源、钾肥和关键金属就 10%。 当时特朗普的理由就是加拿大的毒品偷运入美国问题严重，当中芬太尼更加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到去年六月，特朗普宣布对所有入口的钢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就是美国最大的钢铁输出国。之后特朗普又对本国的铜、软木材、药品、橱柜、家私等加征关税。特朗普引用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向各国加关税。这项法例授权总统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对国际商业和金融贸易实施限制措施，例如是冻结资产、贸易禁运和收关税。不过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是以6-3投票作出历史性裁决，裁定只有国会才拥有征收税款和关税的权力。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单方面加征关税，属于违法和越权。专家估计，美国政府已经根据这个条例收了超过1300亿美元的关税，现在就研究如何退款的法律程序了。但是今次特朗普引用的是1930年的关税法，以前是从未用过的。这个又叫 Smoot-Hawley Tariff Act， 由两位议员命名。当年为了保障美国的农民不用和外国的农产品竞争，犹他州参议员 Rich Smoot 和俄勒冈州的众议员 Willis Hawley 草拟法案。怎知其他行业和利益团体纷纷要求制造业都应该受到保护，于是法案就对20000多种入口货品加征关税。当时美国平均的入口关税税率
19: 达到近 60% 的历史高位的。这个法案的第338条是授权美国总统，如果发现任何外国政府对美国的商业或者商品有歧视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总统是有权单方面对这些国家加征最高 50% 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正是特朗普今个星期对本国加征 50% 关税的法律依据了。美国指控加拿大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的三大关键产业是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汽车。去年3月开始，本国有8个省份，包括我们 BC 省，是停止购买和分销美国的酒类产品。这个已经令到本国输入的美国酒类大跌 81%。乳制品呢，就因为加拿大的配额管理制度限制外国入口，美国和欧盟的乳酪等等呢都是没有优惠的对待的。汽车方面，美国指控本国在去年4月对不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美国车加收 25% 的关税。截至今年3月为止的12个月内，美国输入本国的汽车数量下跌 22%，同期日本、墨西哥、南韩和德国输入本国的汽车就有双位数字的升幅。假如本国要就这三个产业作出妥协，要怎样做呢？首先，在酒类的产品，各省是有自己的政策的。BC 省和安省省长已经率先表明拒绝给美国酒上架。业界认为唯一的让步就是将公营和私营的酒房分开。私营酒房可以卖美国酒，公营酒房是继续禁卖，政府就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了。未知各省政府是否愿意这样做。加拿大对乳制品是有一套管理制度的，就是为了保障本地的农民。配额的分配由联邦政府去决定，唯有在汽车方面是比较复杂。上一次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关税遭法院推翻，今次他引用 Smoot-Hawley 的关税法是否同样可以告上法院呢？法律专家认为关税法是不同，能不能够打赢这场官司呢，还是未知之数。当然大前提就是联邦政府或者应该说总理卡尼打算怎么做呢？特朗普最早扬言是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道安省发生森林大火，特朗普就说有害的烟雾污染美国广泛地区，要向加国政府杀偿。卡尼政府已经对美国的科技取消了数码服务税。为了东岸的哥迪敲大桥可以顺利开通，亦都放弃了先收回成本再分享收费的做法。所以现在坊间有不少的声音认为加拿大不能够继续让步，因为恶霸只会步步进逼，无了期的退让，政府就会显得是软弱无能，亦都不能够解决问题。特朗普面对国内高通胀、高利率和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国外有美伊战争都未有停止的迹象。他发起的新一轮贸易战会不会是以 TACO 即是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缩沙是告终呢？特朗普今次引用1930年的关税法，当年引起国际社会强烈的反应。我们加拿大还有英国、法国、德国等25个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对美国货品是实施报复性关税，美国的出口遭到重大打击，大批农民和工厂是破产，全国的失业率是飙升到 25%， 美国进入全面大萧条。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吧。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像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当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视我在。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本省嘅 North Vancouver Capilano 选区将会喺8月31日举行补选。另外，安省同灰省亦都会进行两个选区嘅补选。今次补选距离上次嘅补选只有约三个月。三个安省选区喺今年较早前进行补选后，自由党成功增加三名国会议员，并取得自2015年以嚟嘅首个多数政府。今次三个议席都是在今年夏季较早时出现空缺，原因分别是由一名国会议员决定退出政坛，一名国会议员获任命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另一名国会议员就被任命为参议员。在本省的 North Vancouver Capilano 选区，前自由党议员兼内阁部长 Jonathan Wilkinson 获任命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辞去国会议席，他上个月正式离开国会。在 Abbotsford， 一名男子在星期六涉嫌驾驶露营车撞破围栏，闯入正在使用中的机场跑道，警方其后将他拘捕。 Abbotsford 警方表示，在星期六下午接报只有一架露营车闯入 Abbotsford 国际机场，机场人员立即作出应对，而航空交通管制员亦都采取措施安排正在机场运作的航班改道，以确保飞行安全。警方在约五分钟后抵达现场，并拘捕一名53岁男子。当局表示，事件曾短暂影响机场运作，但是目前已经恢复正常，事件中无人受伤。被捕男子目前面临危险驾驶及刑事毁坏等控罪，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国际方面，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24岁的川田访大。川田访大在今年3月24日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并再次敦促日本立即彻查事件，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另外，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五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两岁的儿童。事发在星期日，警方表示，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西雅图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表示，傍晚六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在星期日晚八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警方正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2: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14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3: 欢迎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

0: 士们啊，嚟到星期一嘅早上6:05啊，亦都系16度嘅早上啊，大家早晨啊，
1: 早晨，
0: 哇，一个非常之凉爽嘅早上，同埋琴日系一个凉爽嘅星期日，因为佢有雨水啊，
1: 咁几开心啊，落下雨咧，希望我哋嗰啲山火咧能够有少少缓和啦。咁但系睇啲新闻咧又话好多处山火咧，唔知咪嗰度就落唔到佢哋嗰度嗰啲雨咧，咁所以搞到都几仲系好多山火咯。
0: 而家個山火咧，我相信真係全球噶啦，因為點解咧？唔好講加拿大先啦，你講嘅西班牙啦，
1: 哦係啊，
0: 西班牙咧直情啊，佢嗰個嘅地方火即係火燒山林咧，
1: 嗯，
0: 佢有幾多少人係要被疏散咧？我睇新聞50,000+人，
1: 好多啊，真係好多，
0: 50,000+人要擠迫喺一個嘅會場裏邊。咁我見到咧，佢影落去咧就係會場裏邊擺曬啲台凳啦，咁嗰啲即係家嗰啲嘅居民咧就唯有。每個人就好似一張台，一個家庭咁樣坐喺度，50,000+人，
1: 好陰公，
0: 逼喺嗰個Coliseum度。因為點解？因為佢哋嗰啲火咧，直情係危及到佢哋嘅家園。
1: 嗯嗯嗯。
0: 咁你諗下，喺歐洲法國又係，
1: 嗯，
0: 西班牙又係，德國都有。
1: 總之啊，真係全球性啦，而家。
0: 仲有一樣嘢咧，我諗你同我都知啦，加拿大人口少啊嘛。我哋講緊嗰啲遷移嘅人口或者要撤離嘅人口咧，可能幾百户到幾千人。
1: 嗯。
0: 喺歐洲嗰啲講緊係慢慢
1: 慢慢聲，係啊。
0: 因為佢哋嗰個國家嗰啲國家本身係比較即係集中啊。
1: 你城市又多咧，
0: 城市又多，人口又多
1: 咧，好密集㗎。你知喺歐洲嗰啲，哇！你嗰啲 apartment 啊，窄夾夾嗰啲入口都要捐入去咁滯嘅，好多窄窄到咧。即係嗰啲豪宅嗰啲唔好計啦，但平時啲民居普通嗰啲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今次佢哋起得亦都好密啊。好彩就唔係嗰啲民居嗰度，但係你都涉及民居啦，因為今次山火實在太近咯。
0: 係啊，因為今次佢哋嗰個西班牙嘅山火咧，
1: 冇諗過咁近嘅。
0: 我未聽過新聞話西班牙山火咁緊要。
1: 係咯係咯，
0: 法國都係。
1: 唉，
0: 即係呢啲咁嘅即係全球嘅即係變暖嗰個影響咧，即係。好真係老實講，唔好話呢班科學家咧唔做嘢，佢哋成日都呼籲啲各國政府咧真係要做一啲嘅環保嘅工作、綠化嘅工作。
1: 你啲人當佢耳邊風啫嘛！
0: 你真係人尤其是
1: 係邊個邊個咧嚇？唔好提佢啦嚇！又退出咗嗰個咩巴黎協定嗰個咧，
0: 又話要退出呢個北約啦。
1: 咪咯，嗰個咧，
0: 嗰個咧嚇，咁即係搞到咧而家啲人咧人心惶惶。你諗下。呢啲老實講，講翻轉頭，我哋加拿大呢邊，我哋講 BC 裏邊咧，140多個山火，
1: 係啊係啊，是啊
0: 有幾廿個山火，60多個山火咧係 out of control。咁你睇翻 BC 省嘅山火服務處都講啦，兩場喺 BC 省內陸相距唔夠遠嘅地方，引發多項疏散令同埋警報嘅山火，喺星期六晚合併咗啦，終於令到個火勢咧係進一步擴大。
1: 所以而家有啲嘅資訊官咧，亦都講啦，佢話喺呢啲去到差唔多97號公路97啦，即係 Pear Lake 啊，仲有就係 Pear Lake 應該話 Pear Lake 啦，同埋 59 Creek 啊呢兩場山火啦，真係好犀利！呢兩場都係屬於叫 Big Bar 啊啲山火群嘅一部分，咁就喺 Caribou 地區嘅。咁如果話要撤離家園都有幾百名噶啦。
0: 咁其中包括埋咧 Clinton 村嗰啲居民，咁跟住呢個發言人就話咧，星期日氣温好彩落翻少少，濕度有所上升，但係整體嗰個天氣嘅條件咧，對於滅火工作咧，真係明。我琴日睇到個新聞，睇到個影像影出嚟，咩叫火海啊？我而家完全明白啦。我哋見到啲火紅紅聲咁叫火啦，係咪？但係當你喺平面一望落去咧。你見過啲火咧，好似啲海水咁，
1: 係啊，
0: 一片嘅。
1: 我睇見啲即新聞片段咧，即其實心好翳嘅，你知唔知啫？即係將心比己啊，係咪啊？次次話你聽撤離你一腳軟啦，即係嗰種嘅壓力啊，真係好大嘅，你知唔知啊？就算唔使你撤離咧，同你講嗱，隨時要咧，你都真係瞓唔著嘅，你知唔知？
0: 真係瞓唔著啊！即好似隨時要走佬咁樣樣，
1: 係啊，感覺真係好差咯。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落翻少少雨咧，都好少少，都好過冇。咁但係持續乾旱啊嘛，我哋雪又唔多滴啦，係咪啊？今年咁所以搞到。唔單止制水啊，而家仲要山火咁猛烈咧，都啲水源都唔知點搞啊！真
0: 係老實講句，佢呢一區裏邊嘅有一條村 Clinton 嘅村入邊嘅商户就話：我啲生意同埋我屋企冇曬啦，一禮拜五被火燒曬啦。咁與此同時咧，啲火焰咧逼近之際咧 ，Clinton 嘅居民即刻要下令撤離。咁有啲人咪直情喺逃離過程之中咧。演出嗰種咁混亂啊！即係攞唔好咧，究竟走唔走得出去咧？
1: 同埋你真係走失咗，真係好麻煩啊！係咪啊？我仲諗到一啲小寵物添咧，係咪啊？即係攞得啲家當，定拖住只狗定點？即係咁嗰啲貓貓狗狗咧，真係唔容易搞。 咁佢而家三份亦都導致咧多條嘅道路係封閉啦 ，Littleton 不在話下啦，同埋係 Yale 之間嘅一號公路啦，同埋去到途經 Clinton 啦。頭先我咪講嘅九十七號公路咧，差唔多成40公里長噶。
0: 咁而家咧，如果大家真係要揸車入內陸嘅朋友咧，最好就去呢個 Drive BC 嘅網站嗰度咧 ，check check 嗰個嘅最新嘅道路同埋交通資訊啦。
1: 啱啊！
0: 因為分分鐘嗰度可能因為有呢個嘅山火嘅即係危急嘅地方咧，可能要封鎖唔俾你過。
1: 係啊，咁同埋除此係喺山火區住嘅朋友咧。其他人都應該留意一下咧，係環境部啦，同埋氣候變化部一啲嘅，因為山火煙霧啊，向我哋發出一啲嘅空氣質素警告啦，包括 Okanagan 啊、Caribou 啊、Boundary 啊，同埋 Fraser Canyon 咧，都要留意一下咯嚇。
0: 嗱，除咗呢樣嘢之外咧，我哋 BC 省都需要好多外援嘅嚇，嚟自阿巴達省啊，同埋墨西哥玉空地區嘅消防人員咧，佢哋都陸續續嚟未來呢幾日咧就會到達。嚟咗幫我哋手噶啦，咁但系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喺我哋屋企里边嘅 BC 南部嘅山火产生嘅浓烟同埋灰烬咧，系影响紧啲主要嘅输电设施啊，导致到咧部分地区嘅电力输送咧会暂时中断啊。
1: 哦，咁即系冇电点搞啊？
0: 唔系，佢中断啫，佢希望可以尽快修复啦。咁但系因为大火嘅关系啊嘛，咁根据 BC Hydro 嘅输电局咧就话，由于省内边有多场嘅失控山火咧。部分的客户可能会短暂停电或者出现有灯光闪匿的情况，即是眨下眨下咁。
1: 哦，系，佢昨天 BC Hydro 都出了个通告噶，话你屋企有冇啲灯闪闪下？你以为咧？有时我哋在屋企咧试过一次咧，就系插电炉打边炉啊。突然之間一插嘅時候，一較大較細嘅時候咧，嗰啲燈咧輕輕閃一閃啊，嗰啲感覺。
0: 幾乎 short circuit 啊嘛。
1: 係啊係啊，
0: 因為你嗰個電源嘅供應
1: 啊
0: 嘛。
1: 咁所以變咗咧，如果大家喺直至週末咧，咁好多山火頭先都講咗啦，咁亦都係其中有七處咧好嚴重嘅山火，係令到1200處嘅物業要疏散，另外6400處嘅要疏散警報範圍之內咯。
0: 咁喺蘭里一間戲院咧，星期六更加貼出告示啊，嗱提醒啊顧客可能會出現一啲燈光閃匿或者短暫電。電力中斷，即係你睇睇下，突然間冇咗電咧，你唔好即係驚嚇，
1: 咪睇鬼片啦，睇鬼片。
0: 冇錯，
1: 咪不過你唔好話 ，Langley 都好近我哋噶咯，
0: 講
1: 到
0: 係
1: 咪啊？影響到呢度，佢話我哋由於咧係山火所產生嘅濃煙啦，同埋灰燼咧，係接近我哋主要嗰啲輸電纜啦，咁所以電力中斷或者暫時中斷咧，都係預咗噶啦，佢哋。
0: 咁所以咧，我哋水電局嘅呢一個嘅工作人員咧，佢哋全部都係有曬佢哋一啲嘅準備嘅工作喺度，因為佢嘅系統。運作是符合預期的，而且是全賴輸電系統的操作人員的專業能力的，所以在情況持續變化之下仍然能夠維持電力系統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1: 所以就現在 BC 山火服務處也表示持續炎熱和乾燥天氣撲火真的很額外困難的，新舊山火一起來，是不是？尤其是強風影響，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去露營的話，請你留意一下，你留意一下你去露營選擇的地點是安不安全。
0: 重要啊，记住啊，唔好喺露营嗰阵时生火啊！
1: 咪俾即系做千古罪人啊！
0: 如果唔系，真系火气好大啊！
1: 嬲死啊！

0: 1320天气报告。
1: 好啦，早上嘅6:13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多云兼有几阵雨添，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0度嘅，落雨机会咧系60%。
2: 今晚咧黄昏会多云，午夜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6度啦，而落雨机会系80%。日落时间8:59。
1: 听日星期二咯噃，预测就朝头早降雨量有5毫米，稍后嚟见阳光噶啦。最高气温咧都系同今日一样啦，预算系20度嘅左右啦，落雨机会啊有90%嘅。
2: 星期三咧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四咧系有阳光先，咁啊稍后会有云嘅。去到星期五咧天晴啦，气温方面咧就系徘徊喺21至23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2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嘅1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6度嘅，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较早前6:14，较早前喺呢个 Alex Fraser 桥嘅北行咧，系桥中间嗰个位咧就有部坏车嘅，咁就有两条右线封咗，咁啱啱咧有消息过嚟咧，就系话重新开放啦，咁啊应该而家时间上早嘅，都唔会有咩任何延误嘅。除此之外咧，请你留意咧，全部嗰啲山火啊，喺内陆地区咧，如果你去入边咧，你要留意一下，咁尤其是咧喺Marine Drive 嘅 Northwest Marine Drive 啊。咁就喺7月27日今日咧 ，Spanish Banks 嗰度咧，咁净系会开呢个 Central Parking Lot 嘅啫吓，咁就会封嘅，净系开个泊车嗰度停车场嘅啫。咁除此之外咧，就基本上冇咩特别事故啦，小心驾驶啦。
3: 恩雨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袁佩珊，
4: 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系一撇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噶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啦？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以至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5: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6:30。
6: 求真严谨敏锐，
0: 李杰之
6: 专业客观持平。
0: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6: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7: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好啦，早上嘅6:16啦，大家都知温哥华系一个我哋叫做花园城市啊嘛，好靓啊，天气又好，风景又靓，有山又有水，所以人哋话咧嚟到温哥华咧有山又有水嘛，系、真系非常之好嘅地方吓。
2: Very good 啊！
1: 不过咧。当大温哥华地区沉浸仍然系沉浸喺主办7场世界杯赛事嘅夏日狂热之中咧，有一份独特嘅国际调查咧，竟然间对呢一股热潮咧泼咗一啲冷水。
2: 系啦，温哥华嘅《太阳报》咧，有位作者啊撰文，全球权威观光研究机构发布最新嘅呢个全球城市魅力指数 Global City Attractiveness Index 咧。就191个城市进行一个全面性的评估之后，即系温哥华排70，真系发紧梦啊！真系点样调查嘅真系？
1: 咩叫全面性嘅评估呢令人哋好震惊嘅啦，邻近嘅西雅图咧，竟然间可以以第32名嘅佳绩咧，轻松咧挤咗入去全球前50强嘅第一梯队嘅旅游目的地。咁你琴日听下西雅图琴日美食节有枪战啊？
2: 咪系嚟温哥华啦，梗系傻嘅真系，我哋好衰啊，输唔起啊，我啫，我唔抵得啊！嗱，从游客量嚟讲咧，大温哥华每年啊吸引1100万嘅游客，而西雅图咧就高达3900名，梗系啦，你美国城市嚟噶嘛，美国咁大系咪先？转机方便啲啦，嗰度。
1: 咁啊喺西岸嘅另外一座大都市三藩市出名啦。更加以第26名嘅成績咧，傲視兩個地方嚇，咁啊，即係話俾你聽，喺加拿大境內多倫多咧都可以排到成39名，K Calgary 咧就跌咗落去135名。
2: 我哋排第70啊，咪搞錯啊！真係，三藩市咁鬼多斜路，又上又落，又上又落，都唔方便嘅。温哥華你睇 A 去 B， 你肚餓你揸成個鐘頭喺美國咧，温哥華幾方便係嘛？陣間有嘢食。
1: 真係有時候我都啱開個頭嘅，淨係呢個榜單裏邊咧就紐約市咧就係 number one。巴黎和日本就紧随其后。
2: 哦、
1: 好了，香港也有20名、哦。
2: 哎，那我不介意的，香港有20我都觉得很开心。不过呢，其实如果这些数据呢，正正好像我们讲大学那些也是的排名呢，那些人说你不用这么上心的，这些排名是吗？那这个呢是由美国大学做，当然啦，美国大学那些学者共同开发。用14种语言的巨量资料库，深度地分析了全球社交媒体上面的真实评价。他说真实评价，我惊死，你说他做马咁。
1: 嗱，佢话喺细分指标入边咧，不嬲都系以依山傍海嚟到引以为傲嘅温哥华，喺城市美学同埋以自然风景方面咧，只不过都系攞到第58名嘅啫。涵盖咗美食同埋节庆嘅体验观光内容咧，就排名第55。Hospitality 即是好客度咧，即系得第62啫。
2: 咩人嚟噶？你梗系未认识我哋啦！我哋咁鬼友善咧，你我带你去食嘢啊嘛，真系咁。你乜理由我哋会排到咁后啊？吓、啊，世界杯啲人都话温哥华最好啦，
1: 咪系咯，
2: 见到咩傻嘅真系。唔紧要，仲要咧，佢话继续讲啲大
1: 家唔摸得好紧要嘅嘢，好紧要嘅嘢。
2: 唔紧要，我哋自己安慰自己。不过咧，就真系唔系好开心啦呢样嘢。佢话原来我哋嘅文化同历史咧 ，culture and history 咧，呢一个项目跌到咧百名以外，排111。即系我哋好冇文化。
1: 佢即系话呢个指标咧，其实专门去评估游客对城市独特嘅文化遗产、历史深度、古迹。傳統文化以及建築美學的評價啦，即係咁我知點解啦。
2: 你咪同歐洲啲教堂比啦，
1: 咁你不如同中國比，
2: 咪就係你咪分中國
1: 五千年文化，
2: 咪係嘥氣啊！嘥氣，我哋唔服輸啊！喂，好越講越黑。
1: 加拿大得170幾年歷史，
2: 咪就係咯。你跟我講建築美學啊，古蹟啊，咩咩古咩蹟可言啫？呢度你翻去，你翻中國啊，你去歐洲啊，咁咪大把古蹟你睇啫。你咁樣同我哋比點比啊 ？Come on！
1: 仲有一項、發現咧，美國同日本嘅學者主導嘅全球城市實力指數啦，講緊係 Global City Power Index 咧，就不謀而合、哦。
2: 啊，我哋嘅指數咧喺48個城市裏邊咧，一排差唔多尾咁就係第36。佢話我哋係。cultural interaction 叫文化互动好滑好弱喎呢一环，话我哋缺乏夜生活，缺乏购物同埋餐厅选择。哇！你发神经，你唔嚟 Richmond， 你不如你去诶，你喺边啊 ？Coquitlam 啊，北温啊，缺乏餐厅选择，你真系哇，越讲越火滚啊！而家先有冇搞错？
1: 咁
2: 我哋夜生活，我哋乖，我哋生活家庭生活着重 ，come on。
1: 我明白，咁但系点解话呢个调查结果同《经济学人》智库 EIU 将温哥华评为全球第九大宜居城市嘅璀璨成绩相去咁远咧？咁好啦，作为北美唯一入到去呢个嘅榜，即宜居嘅榜单前十名嘅城市，温哥华嘅实力系毋庸置疑嘅噃。
2: 梗系啦，我觉得咧，因为呢个美日个学者咧，美国同日本学者咧。美國唔好計佢啦，隔大家好近啦。日本咧就即係覺得我哋好落後嘅，真嘅話聽。你睇我哋啲手機幾鬼老土啊！人哋嗰啲哇出到啊，差唔多嗰只我哋最新嗰只佢都要減價，因為有啲再新啲出嚟係咪？
1: 咁你喺中國睇咪仲更加
2: 平？咪就係咯，
1: 嗰啲人一機在手啦。
2: Exactly。
1: 咁啊，不過咁，《經濟學人》嘅全球宜居城市指數咧，嚇所謂叫 Global Livability 嘅 Index 咧，聚焦於體制嘅硬實力，為啲外派高階主管啊同啲專業人士啊量身訂造嘅。
2: 度身訂造啦，即係度身訂造。咁咧就係喺教育方面啦，文化環境啦，醫療保健啦，社會穩定度啦，同埋係基礎建設上邊咧，都俾我哋温哥華好高嘅評價，係極高嘅，成日寫極高評價。
1: 咁啊，《經濟學人》致富嘅喎，呢個小日《經濟學人》就係好出名嘅。
2: 梗係學者信佢啦。
1: Economist 喎，好啦，咁啊，根據呢一個嘅國際獨特嘅調查機構咧，就話完全撇開曬。酒店啊、客房的数量啊，同埋机场吞吐量等等的硬体设施，纯粹是透过乜嘢？
2: 追踪咩社交媒体嗰啲人旅行人士啲意识水平喎，搞错你咁嘅计法啦！西雅图嘅城市美学与自然风景攞第27，我哋攞第58。喂，你揸下我哋嗰啲 Rockies 啊，揸下我哋沿住 Sea to Sky Highway 嗰段路睇下，我哋唔靓咁啊，搞错啊！我哋机场都有个大鱼缸啊，你咪搞错真系唔忿气，真系欧明欣今日好多牢骚啊！睇到就火滾。琴日我見到呢份資料咧，我一定要同陳建邦講，冇可能嘅，我哋真係冇可能嘅呢樣嘢，真係。
1: 即係呢個問題，佢係一個意識形態上面，但而家人哋 economist 嗰啲咧，即係經濟學人咧，就講緊呢個實際情況咁啊，係嘛？
2: 你眼見未為真噶嘛，係咪咁講？
1: 不過咁佢話咧，温哥華都值得有反思嘅地方嘅，就係當西雅圖嘅文化歷史去到第60名嘅時候咧，點解我哋跌出過百名以外咧？好簡單。温哥华最受欢迎的前三大景点依序就是史丹利公园、Granville Island 和这个、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的、全数都是户外景观、
2: 走进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游客呢寥寥可数、你相比在纽约、巴黎、京都、罗马、首尔、喂，成日都是以这些美术馆、教堂、寺庙、博物馆、画廊闻名的嘛，
1: 所以基本上大家那个的要求不同，同埋咁你就將佢作為一個比較咧，咁你就唔應該將温哥華拉入去咯。如果你喺嗰個名次裏邊，你就唔應該喺一種咁嘅本質嘅 index， 你唔應該擺落嚟，應該擺翻同等有咁樣樣嘅呢啲設施嘅國家咧，嗰啲城市咧一齊擺落去啱嘅。
2: 哇！你不如話你要咁樣講法，話我哋啲文化，你咪你睇木乃伊啊，去睇金字塔啊，同佢比。
1: 啊，我都係咁話。
2: 係咪先？我攞張廁紙，我攞張廁紙包住我自己嗱，企喺度嗱，咁係咪先？
1: 睇長城啊！
2: 唔得啊！真係呢啲唔得啊！唔憤氣，唔得。
8: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9: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8: 你都好多节目啫。
9: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8: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10: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11: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早上嘅6:25，
2: 仲闹紧我哋两个咪后，
1: 我哋咪后喺度讲紧一啲即系唔公平嘅嘢，我哋要出声。因为你要比较的话，就大家有咁上下钱的人，你才比较。譬如大家要有咁嘅身家，你去比较，你都不是用啲同样嘅嘢嚟到比较。
2: 你用我哋同啲有私人飞机嗰啲比较，你即系行埋一边啦，系咪咁讲啊？
1: 你又睇下边度有可以一年四季都系咁分明噶，又有雪吓、又有雨，又有风，又有热天。
2: 你朝头早可以去滑雪啊，或者朝头早去打 golf， 夜晚去滑雪，系咪啊？得唔得？
1: 都得，
2: 系啊，得噶，得噶，边唔得？系啦，打埋网球都得啊，
1: 系咯，系咯，啊，我唔系，我朝头早我要走去 Whistler 滑雪，咪就咯，滑完雪之后翻翻嚟温哥华嘅 Freeview 打高尔夫得噶
2: ，exactly， 我要朝头早中食中国嘢饮茶，夜晚个锯扒得唔得？啊，点
1: 都
2: 好，
1: 点都其实呢样嘢，我觉得佢大家咁嘅比较系用啲唔同嘅准则嚟咧，我哋都无谓啫。
2: 算啦，
1: 唉，算啦，我哋
2: 不过我哋自己喺呢度住就中意呢度啫，系咪先？
1: 我哋忍佢啦，我哋忍佢啦，
2: 忍你。
1: 嗱，红霞呢个名，我相信而家好多。香港朋友都好熟悉噶啦，紅霞係一個人嘅名字，唔係
2: 台風
1: 的，係台風嘅名
2: 字，好犀利啊！
1: 登陸咗廣東前嘅，即嗰個廣東前咧，喺惠州汕尾啲地方啲市民咧，上個星期六已經做好曬防風措施。哇！今次呢個紅霞都好勁喎，話佢
2: 好犀利啊！因為咧，佢係喺呢個中國咧，第一次咧，啲人見到用啲無人機咧，都係影到咧。哇！佢過境全個過程輯錄曬出嚟啊！
1: 係啊，好嘢
2: 啊！
1: 咁根本上咧，佢話啲鋪頭啊，好多人都已經做曬用木板擋風，好似我哋見到，好似喺呢個嘅 Alberta
2: 咁啊，即係
1: 呢個邁阿密嗰啲啊，
2: 邁阿密
1: 係 Alberta 都需要啦，有冇睇過咁啊，店鋪咧，佢玻璃仲貼上米字膠布嚇。绑好晒啲巨型玩偶等等，你都可以迎接呢个同行，
2: 挡挡佢咁样
1: 系啦。
2: 以前唔系噶，以前香港打风咧，屋企都要交叉十字啊，咁啊连啲米字噶，系啊系啊，连啲米字样啊。
1: 系啦。
2: 咁而汕尾咧有啲大型超市咧，都因为个客流量咧，要全部咧都要抢购，啲人货架咧，啲人谂住储粮咧，都买晒啲嘢俾佢哋。
1: 哇！即系嗰啲超市发达啦。
2: 系啊，
1: 卖唔甩嗰啲全部卖晒。
2: 全部啦！嗰阵时诶，讲起超市嘅咪嗰阵时啊。连嗰啲平时你唔多食嗰啲咧 ，Covid 期间咧，你都买埋翻屋企，
1: 买埋翻屋企。试过都话 Covid 期间买嗰啲急冻嗰啲点心啊，或者嗰啲 嗰啲包店，猛都賣得幾包剩喺度。
2: 冇啊，吉㗎，全部我影咗張相嘅，真係好慘啊！嗰陣時。
1: 咁啊，老實講句，汕尾嗰啲市民就話咧，全城嘅商鋪咧停止營業，仲要加固門窗。
2: 哦。
1: 當地咧實施咗五停嚴陣以待啊！
2: 消防、巡警、政府幹部全部都要在街上巡邏，市民紛紛都根據多年來累積的颱風經驗，封好大門，封好窗，匿喺屋企減少出去咁咯。
1: 咁喺惠東啊，有一個雙月灣嘅景區入邊嘅超市小食部咧，啊就啊點知調翻轉頭迎嚟客流嘅高峰量啦，嘛、個個都入去買生活物資，其中嘅薯片啊、即食面啊、飲用水嗰啲最受歡迎。
2: 係啊，驚你冇水冇電啊嘛嚇咁。咁而汕尾嘅一個香洲路咧，有一間嘅超市咧，佢離海邊係僅僅200米嘅啫。咁啲員工咧持續上架啲即食面啊，哇！人山人海，俾錢嘅時候大排長龍添啊！
1: 唉，總言之咧，呢一個嘅颱風咧，即係未嚟之前咧，廣東嗰啲民眾嗱嗱聲上即係上倉啦，你就嚇。點知個紅霞吹襲廣東期間咧，難免啊真係險象環生嚇。因為點解喺深圳啊龍崗一個6歲嘅女仔咧，喺上個星期喺一間雜貨店入邊嘅 BB 床上邊玩嘅時候，突然間俾個強風連人帶床卷出去室外，
2: 得人驚
1: 真係離曬譜啊！呢樣嘢。
2: 個 BB 床咧仲撞到路邊嗰啲草叢之後咧係。翻滾喎！啊，呢、這個小朋友好嘢喎，起身自己行翻去屋企。我嚇死你都睇嘅時候，我死，今日點算？睇到呢句可以自己行入去又冇受傷喎。
1: 可能啲風係大力，即係唔好似啲嗰啲龍捲風咁勁，佢只係風吹起佢嘅啫。
2: 咁可能佢係嗰個，因為佢係曳，佢係爬入去個嬰兒床度玩，你跟住個大人行咪冇事咯。但好彩可能嬰兒床幫佢頂一頂，你知嬰兒床咧咪夾起嘅周圍係咪？
1: 有啲欄杆啊嘛。
2: 係啦，咁如果係一張凳咧，我諗佢真係跌落街噶啦。
1: 不過真係唔好彩咧，喺福田嘅某個屋村咧，就下晝4點左右，兩個工人喺高層大廈外牆施工嘅時候咧，喺個吊船咧喺個狂風入邊咧就飄蕩啦。
2: 係啊，不時擊中啲大廈外牆，不過好彩佢安全，冇事，冇人受傷，冇事。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外星期一凌晨发生枪击案，警方目前正展开调查，并在领事馆外部署严密警力。警方表示，凌晨大约4:45在位于 University Avenue 和 Queen Street 附近的美国领事馆外发现一枚弹壳，事件中暂时无人受伤。目前 University Avenue 南行线因为警方调查而暂时封路，警方暂时未能够确认美国领事馆是否枪击事件的目标，亦或是有人在附近开枪。警方表示，案发后有人目击一架白色房车离开现场，但是目前未有公布疑犯资料。今次事件距离今年3月10日美国领事馆外发生的另一宗枪击案只有大约4个月。警方早前证实已经拘捕多名涉及3月枪击案的疑犯。调查人员当时形容，案件涉及一宗受雇开枪的计划，有年轻人涉嫌受聘向领事馆大楼开枪。至于今次的枪击案，警方仍在调查事件经过。一款吉百利朱古力需要回收，张玉良报道。
15: 吉百利有朱古力需要回收，食品零售商益斯加拿大公司宣布，他们正在回收一款广受欢迎的朱古力，因为该种产品未有标明含有开心果成分，可能对坚果有敏感的人士构成风险。这款38克装的吉百利牛奶 Oreo 味朱古力以单条包装和12条盒装包装两种形式出售，最佳使用日期是2026年11月27号和2027年1月15号。加拿大食物检查局在声明里面说，公众不应该吃有关食品，因为可能导致严重甚至危及生命反应，消费者应该将产品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需要入院，但局方表示经已收到同食用该种产品相关的不良反应报告。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4: 国际消息方面，在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透露，执政自民党当局基本决定提高外国人取得永久居留许可的门槛，原则上要求申请人的年收入高于日本家庭平均水平，未来可领取的年金金额亦都需要达到 加入厚生年金30年的水平，另外亦都将会考核申请人的日语能力是否达到可独立生活的程度，以及对当地社会规范的理解。当局预计10月修订指引，明年4月起实施。现行的指引规定，取得永久居留许可需要符合三项条件，包括品行端正、具备独立维生能力和符合日本国家利益。报道指，日方或者会延在特定在留资格设定人数上限。根据统计，截至去年底，永久居留人数约超过94万。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6: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6:33，天气方面呢，今日会多云兼有几阵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0度，嘅落雨机会有60%。
2: 今晚咧黄昏系多云，午夜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6度啦，落雨机会80%。日落时间8:59。
1: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朝头早降雨量有5毫米，稍后咧就见阳光啦。最高气温咧都系同今日一样啦，预测系回升上摄氏嘅20度左右，落雨机会90%。
2: 星期三咧系多云，间中会见到阳光。星期四咧就有阳光，间中有云。去到星期五咧就系天晴嘅。气温方面咧，由星期三嘅21度咧一路去到星期四嘅22度，同埋星期五嘅23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20%。
1: 现时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仍然是1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16度，相对湿度100%。
16: 1320马路情报。
2: 6:34，今朝早又几好，冇咩事故发生吓，咁大家继续小心驾驶啦。
16: 财经消息。
2: 6:35嘅早上，分别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37.17，报25,225.85。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576.06，报52,524.31。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9.85，报7,471.8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82.94，报35,452.04。
2: 黄金上升26.86，每安士报美金4,079.39。
1: 白银上升7.04，每安士报美金58.71。
2: 原油下跌6.3，每桶报美金84.17。
1: 比特币下跌451.64，每比特币报美金64,889.4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243.95，报25,207.18。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6.17，报4,045.59。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74.21。报2,605.6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4，对日元116.207。
1: 一加元对台币22.929，对港元5.563，对人民币4.80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7: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7: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今日我们来讲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了，但后果都非常之严重的话题，就是没有遗嘱去世，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一个人在 BC 省去世的时候没有订立遗嘱，他的资产是不会自动立刻交给家人的，而是必须按照法律 WESA 遗产法来分配。更加的麻烦就是没有遗嘱的时候，即是没有订立一个指定的执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 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的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 这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咗，喺呢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个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添，所以佢哋可能连基本嘅开支都用唔到。所以如果有呢一边嘅法律嘅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嘅法律人士啦。
7: 因此释法系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1: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2: 6:37，异性姊妹庄思明同埋关嘉敏喺年前咧，无线咧嗰个巾帼枭雄之悬崖里边咧，就齐齐扮演胡定欣嘅助手啦。咁啊，成班女仔咧就一齐喺度帮胡定欣咧，系呢位叫做唔知咩咩老板，我唔记得咗，佢叫佢七爷系。胡定欣叫胡定欣做七爷，好特别噶。咁咧就留守喺外景横店嗰度咧，就系拍摄咧两个月啊超过。咁啊，朝夕相对咧好 friend 都变咗。
1: 咁啊，梗系啦，感情自不然就慢慢升温噶啦。
2: 系咧。
1: 咁啊，对于外界经常认定啊，庄思明系富家女嘅形象，关嘉敏咧就急急忙忙为对方嚟到去更正啊。就算佢系有钱女，都是一个不一样的有钱女、我最欣赏呢是她精明的眼光、
2: 其实呢她很喜欢格价的她我手机所有的悭钱 APP 都是她教我 download 的，那这种就是福德了，她说、我叫她庄精明，叫她叫庄思明，庄精明、你叫她做、
1: 我就是悭家敏、杨明找到个这样的另一半呢就真的执到宝了，老实说句这么多 APP 给你不是好事来
2: 的，不是就是了即系系咁买咯，
1: 你啲私隐嘢全部都喺啲 app 度走晒出嚟噶啦，
2: 咪就系咯，嗰啲 app 真系少一个好啲啊，系咪啊？
1: 梗系
2: 系啦，
1: 咁啊两个人点啊？
2: 倾心事咯，
1: 倾
2: 心事咯，
1: 即系大家都有咁嘅 app， 大家讲，喂，今日边度有嘢平、啊？边度？
2: 哎呀，唔系倾嗰啲心事啊，系互诉心，你咩？剖开心扉倾心事啊！
1: 咁、你去边度买嘢平都系心事嚟
2: 嘅，唔系嗰种，佢不时咧就爆喊收场咯，尽诉心中情到凌晨、啊。
1: 哇！
2: 杨明仲唔娶我啊？嗰啲咧可能
1: 咪系咯，
2: 而家结婚啦，结婚啦，恭喜佢！
1: 咁啊，最令阿关嘉敏意想不到嘅咧，就系、思明咧一路行嚟真系老实讲唔容易噶。
2: 哦，
1: 点解啊？
2: 有时咧，佢话佢嘅遭遇咧，喊嗰个系阿关嘉敏咯、听见人哋讲自己喊，佢又语带轻松，好似讲紧其他人咁，搞到我都好想咧，系俾个拥抱俾佢。佢好愿意同我分享自己嘅人生经验噶，好似大姐姐咁睇住我。
1: 啊，咁有時又係喎，有時人哋講嗰個自身嗰個啲經歷講俾人聽咧，人聽嗰個反而傷心過講嗰個。
2: 係覺得講嘢你好慘啊咁樣。
1: 咁啊，莊思明咧，即係聽過之後咧，就好感慨咁補充，其實咧年紀越大，我嘅情緒咧就越唔會好大波動噶啦，忍唔到要匿埋喊嘅情況咧，真係好耐都冇發生過啦。
2: 咁啊算好咯，嗬、你喺娛樂圈喎，係咪
1: 啊？係啊。
2: 而家佢啲唔係話紅嗰啲咧，又唔係紅啦，
1: 係嘛？但係佢一樣有個知名度咯，就。
2: 咁啊，而家咧经历越嚟越多咧，望翻转头好多嘢都微不足道啦，系咪啊？只有生老病死先触动到我。喂，其实你又唔忧柴唔忧米咁走去无线拍下剧咁，又唔系做主角咁啊，行角嗰啲都冇乜压力啦。讲真
1: 的，有好多嘢可能佢自己唔系因为工作上嘅压力，佢周边啲可能屋企人啊、亲戚啊嗰啲嚟到压力啦吓。咁啊喺庄思明眼入边嘅关嘉敏咧，就是、一个好学嘅好学嘅女生嚟嘅、女仔嚟嘅。嗱，佢好勤力噶。真系唔使瞓噶，啊好记得当年喺横店啊，开工之余佢仲话要减肥、啊，宁
2: 愿咧话即系牺牲休息时间都要落街跳绳、啊，点解要落街嘅？哦，跳楼下嗰层可能重啊，咁佢仲话咧即系讲做就做噶啦，近期佢迷上咗肚皮舞、啊，咁得意喂。又
1: 讲
2: 唔搭八
1: 嘅，
2: 唔系想
1: 肚皮。即系你要揾嘢俾自己学、啊啊，老师就叫佢参加比赛就去咯。换转我咧，阿思明话我就唔会无端端揾嘢学噶啦。
2: 哦，系啊，佢就算学咗都唔会比赛咯，冇呢个勇气嘛，系咪先？佢话原来思明咧就好有。即系尝试帮关嘉敏物色另一半嘅，你知唔知啊？
1: 但系咧，深知对方啊择偶嘅条件啊，以感觉行先嘅。
2: 哦，
1: 我个 feel 未到啊，唔好去啦。咁啊，大葵扇咧都几难拨得成功咯。
2: 咁啊，唯有寄语就话希望佢揾到啦，咁样。嗱，三年几嘅友情咧，从来都冇嗌过交噶吓。佢话两位都系爱狗之人。反而试过咧联手救命，佢话。
1: 当时嘅情景咧，佢话到而家为止都仍历历在目啊！就系喺横店嘅时候咧，街边救啲狗啊，咁啊好惊啲狗仔咧会死，咁我哋认识咗个宠物店老板，一齐联手救嘅。
2: 好彩终于都冇事哦！佢话但系我哋发现咧，个老板其实觉得我哋做嘅嘢系多余咯，因为嗰个环境咧好多狗都系咁啦。佢话我哋可以救得几多只啫？
1: 系啦，冇错。咁啊，讲到相交以嚟咧嘅难忘事咯，咁啊，关嘉敏表示特别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體驗莊思明的酒品、
2: 哦、
1: 為什麼？
2: 因為他喝了酒之後從來不會發酒瘟、
1: 哦
2: 啊、不會發酒瘋、哦、人說、哦
1: okay、
2: 有次跟他吃飯原本酒量都挺好的、關嘉敏因為太開心喝多了我抬他回房的時候有一位男士就想進來 拎少少嘢，點知揾極都揾唔到，咁竟然咧喺洗手間咧衝咗出嚟話幫手揾喎，關嘉敏搞到個男人都有啲尷尬咯，佢話。
1: 係咁，咁啊，阿思明同埋關嘉敏咧，希望未來嘅日子能夠繼續攜手咧走過高山低谷，起碼能夠夾到時間咧去一次嘅閨蜜旅行。咁下個月初咧。庄思明咧就去马来西亚结婚嘛，
2: 嗱督啊女嚟噶嘛，
1: 冇错啦，咁啊相信咧呢个系最好嘅 good timing 啦。
2: 咁啊，哇喂，嗱督啲 friend 你求其揾个介绍俾关嘉敏都真系开心啦，系咪先？咁一定有个有 feel 啩，佢要揾啲有 feel。
1: 可能嗱督识嗰啲全部都系嗱督嚟噶，
2: 系啊，
1: 揾个嗱督个仔变咗嗱督个仔。
2: 喂，冇所谓啊，佢而家横掂系单身，唔系叫你嫁俾佢啊嘛，识多个朋友啫。
1: 好似杨紫琼都系嗱督嚟噶嘛。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嗱，佢话我咁阿关嘉敏话，哎呀，我咁大个女咧都未去过马来西亚噶，好想咧同阿思明咧去个乡下见识下咯。佢希望到時留低玩翻幾日啦，咁樣。
1: 係，咁啊，當然一直講啦。咁點都好啦。好似舊年咁，佢話佢大部分時間咧忙緊拍呢個女神配對計劃，所有朋友都見少咗啦。咁、好彩咧，請咗阿思明就陪佢做閨蜜團拍攝啫。
2: 咁關嘉敏咧，亦都係準備咗一份咧自己認為好適合嘅賀禮，到時送俾一對新人啦。佢如果第日有機會咧，兩個拍檔拍劇咧，大家都話想。嘗試一下新的 做一個敵對，因為現實中他們不會吵架嘛，好想兩個敵對啊，這樣
1: 即特意要搞氣氛出來。
2: 是啊是啊，不過不要說馬來西亞呢，他們是不是回教國家的嘛，是嗎？有一次我去馬來西亞呢， 我的同學去那邊接我機的，我自己上飛機，跟住我以為自己上錯飛機，因為全部呢都是黑衣包住個頭，得翻對眼嗰啲咧，
1: 係
2: 係啦係啦係啦，佢要戴 veil 嘅。咁我一路坐飛機，我心裏邊好唔安樂，因為周圍都係咁樣黑掹掹。我話點解咁得意嘅？嗰陣時我唔識啊嘛，我話死啦！我做上錯飛機咧，
1: 唔係係咁噶，回教嗰啲
2: 係啊係啊係啊，我唔知啊嘛，以前我唔知啊。
1: 呢個 Brunei 啊 ，Brunei 即係個呢個
2: 文萊
1: 嘅 airline 都係㗎，
2: 係咪啊？
1: 上機之後祈禱。
2: 是不是啊？哦，我不識啊，因為嗰陣時即係未去過馬來西亞，第一次去就，哎呀，我死火啦，乜咁樣嘅？
1: 係咁
2: 嘅。係啊，咁所以莊思明去翻去嘅時候，咁睇下關嘉敏有冇緣分啦，係咪同嗰邊啲人？
1: 好啦，講下呢個藝人啊，劉詠璇啊 ，Tiffany 啦，
2: 靚女啊，
1: 哎，對旺角嘅夜景啊情有獨鍾嘅。
2: 哦，
1: 繼之前穿住條長裙啊遊走街頭之後咧，佢衣又未進噃，
2: 今次穿短褲啦，熱啦，咁佢著黑色緊身背心襯白色短褲。配搭一个松身外套，哇！嗰对脚靓到呢，
1: 展现到美式嘅休闲同埋青春嘅活力。
2: Yeah.
1: 同样嘅霓虹招牌同埋居水马龙啊，已经炮制出两种嘅韵味。
2: 咁佢专注拍剧之余咧，都系积极开拓个人事业嘅。早前开始经营个人服装品牌啦。成副模特兒的身形是是加上一對逆天長腿，簡直是生招牌啦！
1: 唉，真的不用想啊！
2: 不過你在旺角又不要穿咁少啊，
1: 冇所謂
2: 嘅。俾人
1: 多，
2: 俾人撩啊，會真係。
1: 我人哋知佢係嗰，
2: 咁佢知係明星
1: 嘅。你咁出名，反而冇人夠膽。
2: 係係係，你平時咧普通嘅女仔穿到咁去旺角，
1: 一定死梗，
2: 唔
1: 係
2: 咁好，係啊，唔
1: 係咁好。另外一個藝人啊，劉佩瑜啦，咁日前宣傳《非分之罪》主演嘅單元啊，《恐怖情人》。咁喺劇入邊咧，好多都親熱嘅場口嘅。佢咯，竟然间大爆圈入面有呢个咸猪手嘅欺名单。
2: 哎呀，咁佢话好要提醒一啲女同事要小心啊。
1: 哎啦，
2: 佢同阿阮浩中咧就系第三次合作啦。虽然有好多亲热戏，但反而咧冇之前咁紧张，因为以往拍亲热戏嘅时候咧，记者问佢喂，有冇乘机俾人哋即系喺度，唔系乘机俾人哋，系有人乘机咧喺度吓，摸三摸细啊，
1: 等借机抽水啦，系咪？佢话哎呀，好庆幸咧，过往啲男对手演员咧都好 gentleman 嘅，
2: 哦，
1: 包括有边个咧？
2: 好 gentleman 嘅嗱，聽清楚，唔係鹹豬手啊，呢係 gentleman 嘅紳士嚟嘅嚇，好 nice 嘅，係君子馬國明啦，有黃宗澤啦、陳展鵬啦，都好尊重女演員嘅咁咯。
1: 因為點解呢？原來大家拍攝之前咧，定必要好溝通得好清楚，好清楚，唔會咧令到佢覺得好唔舒服啊。
2: 冇錯，咁提到圈中係咪有男藝人要提防咧？佢就大爆的確要提防有啲嘅危險人物嘅，更加直言公司有女同事或者朋友向佢訴苦，咁曾經係溝通不足之下咧，俾某啲男演員嘅行動咧有啲唔係咁開心啦，拍得咁咯。
1: 咁佢表示咧，如果能夠同對方合作嘅話咧，佢一定要為女朋友出頭。
2: 踢佢啊！
1: 唉，佢又話啲女演員咧私下有流傳 的重点提防男名单、
2: 哦
1: 嗯、提醒所有女的演员呢，无论她的资历是深浅，遇到不即是不适当的情况之下呢，嗱嗱声沟通和拒绝，
2: 是咯，应该大声讲出来。好啦，另外呢，前无线资深监制兼且呢是制作组部经理呢，是阿财叔啦，梁财远呢就过身啦。根据消息就是说他在、沙田的威尔斯亲王医院病逝，享年75岁的。
1: 他在1975年呢毕业于香港浸会学院的历史系硕士，同年就加入了 TVB 啦，由欢乐今宵见习片剧和资料搜集做起。期间呢短暂呢转投过丽的电视，叫做丽的电视当阵时，同埋佳艺电视的。
2: 嗯，咁1978年咧重返无线咧，哇犀利啊！编导咩啊？网中人啊，火玫瑰喎呢个吓。
1: 啊，网中人真系
2: 未睇过，但系我听闻好出名噶嘛。网
1: 中
2: 人
1: 系几当阵时阿灿个名字就喺度出嚟啦。
2: 系咪啊？
1: 系啦、哦，表妹啊、表哥嗰啲名喺度出嚟啦。
2: 哦 okay，咁正式升任係監製之後咧，首部嘅執導作品咧係有《中四丁班》啦。咁正式係推上事業高峰嘅作品咧，就係同為編劇韋家輝合作嘅。咁由鄭少秋、曾光主演嘅重頭戲叫《誓不低頭》。
1: 唉，咁啊，當年咧全港嘅劇迷追劇，創低咗超高收視啊，更加成為1988年度咧全年最高收視嘅劇集嚟噶。咁其實梁財遠咧，佢嘅代表作咧就多不勝數啦。仲有就係、是、啊呢、這個《茶是故鄉》同《好嘢》做得，
2: 嗯
1: 《酒是故鄉醇》呢兩套咧我都睇過，
2: 是不是
1: 好好睇。
2: OK， 咁仲有《守業者》啦。咁佢2020年咧就宣布退休啦。無線最後一部電影咧就係《大將員》啦。咁、退休之後咧作風低調啦，專心咧係調養身體同埋陪伴家人，咁同啲老朋友啊聚下會啊咁啦。
1: 師弟陳展鵬咧就感激阿梁財遠啦，俾咗好多嘅演出機會俾佢。佢話咧，我諗最多人識嘅應該係阿張寶仔啦、
2: 嗯，
1: 大家都好唔捨得佢。
2: 咁啊，佢呢幾年咧都係有啲唔舒服嘅，知道佢有揾過佢，但係佢就好少出嚟噶啦，咁樣咯。
1: 咁至於視阿梁財遠為伯樂，合作過最多作品嘅，譬如《老友》《狗狗》啊，同埋《蒲松齡》呢啲咁嘅馬俊偉咧，就大感消息突然啦。
2: 係啊，佢話四月份曾經咧，四月份咧約對方飲茶啦，同佢聯絡過嘅。黎耀祥就話：哎呀，財叔以前啊，真係好中意用我噶，佢個人好好噶，好隨和啊。希望佢屋企人咧節哀順變啦。我哋大家好多演員都永遠懷念佢嘅。
1: 咁啊，主演大將員嘅追神黎咧就話啦，十分之難過，慶幸能夠參與阿財叔離巢之前咧最後嘅一部作品拍攝嘅時候啊。財叔咧都親身提點同埋耐心指導噶，
2: 係啊，反而阿陳偉咧聽落去咧就好傷心啜泣啦，聲線都沙啞喎。不過真係好好嘅前輩嚟噶，俾咗好多機會我啊，譬如話果欄中的江湖大嫂啊，同埋火線下嘅江湖大佬啊，全部都江湖嘅。咁佢好多次都用我做主角，我好感激佢啊，多謝佢提攜。
1: 係啦，咁啊何廣沛咧表示難過同埋可惜，希望前輩咧就一路好走啦、好啦，藝人啊蔡思貝咧前日就現身一個動漫節活動啦，咁啊接受訪問嘅時候咧自己話：，係我有草公仔習慣噶噃、儲咗好多咧同。同系列的产品和文具添。
2: 咁佢讲到周星驰的电影咧，系《功夫女足》已经破了18亿人民币啦。佢好谦虚咧，就话归功于团队同埋归功于周星驰啦。咁期待故事有其他嘅发展啦，后续。
1: 咁又透露九月将会出浮拍新戏。咁啊，对于有传啊，周星驰有意招揽佢入旗下噃。
2: 咁蔡思贝咧，咁佢就笑笑口咁话直认咧系啊，倾紧，仲喺度讲话你讲笑啊？佢睇下佢有冇诚意啦。周星驰肯签你。真系吓，
1: 唉，咁啊，至于面对亲自接工作被指陪笑嘅传言咯，佢、苦笑咁回应话：我会做好自己，相信大家咧有明亮嘅眼睛。
2: OK， 好啦，咁啊，萧正楠呢位外妻号啦，咁就系曹永廉啦，马国明咧，前晚就喺江门嗰度咧，就系举行咗三生有幸咧，系巡回演唱会。咁啊，萧正楠太太黄翠如咧就同佢喺台上边公然放闪、哦。
1: 诶、hey ，当阿萧正楠咧独唱嘅时候，表示好想见到佢一生中嘅最爱啊！唔知道对方可唔可以上台啊？
2: 哎呀哎呀，曹永廉即刻搞笑出场，啲观众咪笑咯。
1: 系
2: 啦，咁跟住萧正楠见到又诶，翻去啦，你翻去啦。咁系啦，咁呢个时候咧，黄翠如就冲上台揽实个老公咯。
1: 咁啊，阿萧正楠咧就笑笑话啦：，你终于嚟咯！今日咁大风，你都唔睇个细仔上嚟睇你个大仔。 Joy 、啊、你真的很感动哦。
2: 是啊，咁啊，随之黄翠如咧唱咗几句《一生中最爱》啦。咁、啊，黄翠如咧就摸一摸萧正楠块面咧，即系再次拥抱咧，话场面甜到漏啊，简直。
1: 咁啊，另外马国明咧原本定喺八月八号喺成都举行见面会嘅，咁啊，琴日佢拍片嘅时候通知，因为当地受到暴雨影响咧，场地同埋设备受损，咁啊要取消见面会咯。咁唯有点啊，道歉啦。
2: 咁啊，扬言，唉，唔紧要，唔紧要，迟啲啊将会系将福利加码嘅吓。到时再算咯，系咪安全第一啊嘛？
1: 诶、欸，讲起呢、這个佢哋喺江门表演啊嘛，系咪？
2: Yeah.
1: 其实江门咧，琴日我睇到新闻咧，原来同我哋嘅BC 省一个 Prince George 咧、个城市咧，
2: 姊妹城市，
1: 姊妹市，啱啱琴日先见出嚟，
2: 系啊，听到新闻，
1: 几好喎，
2: 系啊系啊，
1: 因为大家嗰个嘅地理环境一样、大家都系有个海港啊，所以两个城市，因为啱 Prince George 嗰个市长咧系嚟自香港嘅，
2: 系啊，
1: 系啊，
2: 咁好，
1: 系啊，
2: 但我觉得江门咧，即系呢个城市个名咧，真系有啲尴尬。
1: 但你用普通话倒是没问题啊。
2: 江门系咁啊，系讲下就讲江门，江门江门江门。咁啊，广东人嚟噶嘛，香港人梗系讲广东话。
1: 但系全国系普通话噶嘛。
2: 哦，是但啦。咁啊，内地女星杨幂咧，连月嚟集中火力喺横店拍摄新剧《江山大同》。
1: 啊，今次咧佢因为应剧情嘅需要咧，就一个人分析两个角色喎。咁啊，更加由后生咧就演到晚年嘅。絕對是演技的大挑戰、啊、
2: 我想起馮寶寶，馮寶寶武則天由後生演到老人家的時候、經過是連月的拍攝台前幕後哇終於殺科了，化上一個老莊的楊幂獲劇組獻花，
1: 扮相當然比平日看下去蒼老了很多了，這些可謂叫做為藝術而犧牲，沒事的，素顏就可以了，
2: 沒覺得，哇，那就不會那麼離譜，素顏不會變成阿婆的嘛，
1: 素顏裡面加一些化妝的技
2: 巧，是啊是啊是啊，
1: 我沒說她就這樣素顏走
2: 出來，那些不用了，我怕
1: 那些人認不到
2: 她。喂，你知不知道現在很多人呢，原來我聽人說不要说明星啊，普通市民啊，原来咧好中意用 selfie 嘅，因为自拍咧，你望到自己嘅样系点啊嘛，人哋影你啲角度你唔啱心水嘅，佢哋咁讲啦，系啊。嗱，梁幂个助手同佢一齐咧，佢现身喺横店啦。虽然佢以全黑打扮，戴埋口罩，戴埋帽，试图保持低调，你就系咁样先俾人认到，话你听。
1: 咁鬼突出，
2: 无啦啦戴住顶帽用咩啊？系咪先啊？
1: 你几时见你阿慧欣戴顶咁嘅帽，戴住黑眼镜，
2: 因为唔认得我，大家都唔知话谋。咁不过咧喺杨幂嘅手里边咧，攞住啱啱买咗嘅柠檬水，同埋系嗰啲莲咩啊？
1: 莲蓬啊？
2: 莲蓬喎，系啊，咁咯吓。
18: 快而准煲冬瓜，
19: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8: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9: 咁普通都要你教？
18: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9: 上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在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20: 从生活道出智慧，凭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21: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人生小智慧的环节了。智慧这两个字呢，其实真的很值钱的。所谓值钱呢，就不是真的金钱那些值钱，是有钱都买不到那种值钱。人家说你有智慧才是有智慧，不是自己自吹自擂说我很有智慧的，当然不是啦。你自己说自己啊，简直是老鼠跌落天平，不知天高地厚。叻你的人，叻过你的人应该说是多到不得了。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井底蛙，识少少就扮代表，这些就真的哎呀，真的。我想呢，大家平日在这些酒楼餐厅里都会是眼看四方，耳听八方，我就最喜欢观察的了。有时隔离台全部都是陌生人来的，你觉得哎呀好鬼尊敬这个人，他说话真的有智慧了。有时你觉得哎呀你可不可以收声啊哎呀你认少啲叻得唔得㗎咁样。好多时呢觉得佢哋有几可怜嘅，係咪呀，自大就发乎自卑，驚人睇佢唔起喇喎。某一样嘢识得个三成呢就觉得自己係专家，但係原来坐佢隔离嗰个呢係识八九成嘅，人哋都未出声就你去出声啦。中国人好嘴有智慧㗎，中国人真係好叻㗎，大智若愚，识都扮唔识。细心观察 细心聆听一下先，先至喺适当嘅时候俾适当嘅意见，亦都唔系有时咧将你所谂嘅嘢咧100% 讲晒出嚟嘅。做人啊，真系要留有余地噶，因为咧有时譬如就算佢几错都好，你几啱都好，我哋话去 deliver 一个信息啊，即系将个信息系表达出嚟嘅时候咧，你嘅表达方式啊都要好有智慧嘅。你点样表达到？令到人哋唔觉得自己系啊，哎呀，乜我原来咁蠢噶？你又要顾及人哋感受喎，系嘛？呢一样嘢真系唔容易啊！智慧呢一样嘢咧，我觉得随住年龄增长咧，唔一定成正比噶。点解成日都话有啲人哇年纪好大都唔化嘅？啊，点解成日有呢句说话出嚟咧？系啊，有好多人真系谂唔通、谂唔明，但系最弊咧，佢又唔肯听其他人意见。咁如果你真系咁固执嘅话咧，你嘅智慧真系有限噶。我哋成日都话要虚心学习，系咪啊？细心聆听啊，即系有虚一种嘅虚心咧，系去一个谦卑嘅心，应该话就去听人哋嘅意见啦。但系智慧呢一样嘢咧，如果你觉得自己系好有智慧，成日俾好多意见俾人哋咧，咁啊，我谂你都唔系咁容易接受人哋意见咯。好多时我哋话智慧咧，以前嗰啲智者咧，成日都系讲咗好多嘢咧，当下啲人唔明噶，唔信噶。哦，好啦，到最后啦，哎呀，原来佢当年想，当年佢所讲嗰啲嘢系咁有智慧噶，又攞翻千百年前啲人出嚟嗰啲咩金句啊，又边个嗰啲咩格言啊，系咪啊，攞晒出嚟讲，哎呀，系嗰阵时讲，未必有人听噶。正如都系啦，好多时你如果系俾人闹嘅时候，闹你呢样嗰样，你系听唔入耳噶，明知可能佢闹得你啱，你硬系同佢有个抗拒，系啊，我系咁噶，我系唔听啊，咁你点算咧？系咪？咁但系有好多朋友咧都话唔紧要啦，人活在世上有好多嘢都系边学吓，一路慢慢大，慢慢就边学边用嘅。亦都好多人话所谓嘅学到老活到老咧，其实唔系净系学一啲，譬如话点样揸车啊点样去 operate 一个机器啊，点样去控制呢个机器啊，点样学新嘢，仲有一样嘢啊，学做人啊。我哋做人咧，其实好多嘅智慧咧。都是随着年龄增长慢慢看得多见得多，又可能是失败，或者是很多时候你差错脚了，哎呀衰了、啊、行差踏错多了，哎呀从中学习。如果你真的可以从你的失败中学习，这些才是真真正正有智慧的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介乎 Spanish Bank Creek 附近一段道路完全封闭，施工期会持续到9月30号。每星期的施工时间是星期一至五，上午7:30到下午5点。就算是非施工时段，道路亦都会封闭。有关工程是为了改善鱼类回游的通道，并复修2021年11月大气河流造成的损坏和沙泥淤积所致。汽车需要绕道去西四街和 Chancellor Boulevard 继续行程。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西温哥华警方表示，星期日上午10:45接报，只是为 Cliff Park 有一名60多岁男子潜水的时候遇难。消防员、救护人员和其他潜水员赶到现场，随即为男子施救，但是最终证实不治。警方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目前相信事件并无可疑，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身份以及意外发生的原因。警方呼吁任何因事件受到影响的人士，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络受害人支援服务寻求协助。由于 Clinton 镇附近的两场大型山火烧至合并为同一个山火，居民安排在星期一日间疏散。张莹亮报道。
0: 由于 Clinton 附近的 Pearl Lake Creek 山火， 70 Mile House 小镇居民安排星期一日间会进行疏散。本省山火服务部表示，该场山火会另一个名为59溪山火于星期六晚合并烧为同一个山火。消防资讯官员说，两场山火在97号公路靠近 Chesham Road 附近合并。 70 Mile House 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经已获告知疏散令计划在星期一早上10:00生效。 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说，该场山火星期日夜间会继续蔓延。在星期六，两个山火合并形成更大的山火火场，目前面积超过66,000公顷。这场山火是位于 Caribou 地区 Big Bear 山火群其中一部分，经已迫使数百人要疏散，其中包括 Clinton 镇。发言人指，星期日的气温略有下降，湿度上升，但整体情况仍然不利于灭火工作。他们预计火势会十分活跃，并且会向北蔓延。由于不同地区的山火，全省多条道路现时封闭，包括 Lytton 至到一楼之间的一段1号公路，以及 Clinton 境内40公里长一段97号公路。公路最新的状况可以上网至 DriveBC 的网站查阅。另外，加拿大环境部经已针对本省大部分地区发布空气质素警告，因为山火烟雾，包括 Okanagan、Caribou、亚省边境和菲沙峡谷地区受影响。本省境内有超过140处山火正在焚烧，其中60处火势是列为失控。山火部门说，来自育空地区、亚省和墨西哥的人员预计会在未来几日至到几星期内抵达本省协助扑救山火。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BC 省今年夏季的旱情加剧，省政府河流预报中心表示，目前多个地区已经出现较严重的干旱情况。而气象预测显示，2027年可能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届时干旱问题可能持续甚至进一步恶化。河流预报中心主管 Dave Campbell 表示，厄尔尼诺会令 BC 省的冬季气温偏高，特别是在南部地区，降雨增加，降雪减少，导致积雪量下降。由于积雪提早融化，加上冬季较温暖，今年省内陆和南岸地区的积雪量远低于正常水平，多条河流的水位亦都创下同期新低，令水资源供应更加紧张，增加山火风险。Campbell 指出，虽然超级厄尔尼诺未必对今年夏季的天气造成明显影响，但是参考2015至2016年上一轮同等强度的超级厄尔尼诺，当年 BC 省曾经录得历来最低的积雪量，尤其是在温哥华岛、南岸和南部内陆地区。他预料2027年的情况可能相若甚至更差。干旱除了影响供水和山火风险，亦都威胁野生的三文鱼生存。 BC 大学最新研究指出，幼年三文鱼比以往认知更容易受高水温影响，而超级厄尔尼诺带来的暖海水、水中食物减少和掠食者增加，都可能令三文鱼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本省农业及食品厅亦都表示，极端天气已经持续多年，今年农业同样面对严峻挑战，省府正研究更多支援措施，协助农民应对干旱、山火和其他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保障省内粮食和供水安全。美伊冲突的消息，伊朗说未有请求恢复和美国谈判，敦促地区国家停止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在

0: 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日的打击之后，美军自上个礼拜五晚以来暂停行动，伊朗军方亦都表示德克兰因此暂停反击行动。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是在星期五一场会议之后决定暂停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特朗普敢做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调停方向伊方传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是德克兰目前和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伊朗并未请求恢复和美国的谈判，重启和谈不是伊方的天性。而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巴加埃说会谈和美国无关。伊朗传媒报道，星期一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之下尝试通过。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中国加征 12.5% 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回应，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 20%。 目前美方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为 12.5%。 中方对美第一轮所谓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的反制措施仍然有效，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发言人说，美方以强迫劳动为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同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更多贡献。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14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来到星期一的早上的7:08，大家早晨，
3: 早晨，
4: 16度的早上，
3: 是
4: 都是没变，
3: 挺好，
4: 还有就是轻轻松松游一个钟头。
3: 是啊，我想跟大家提一提呢，刚才新闻报告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是说吉百利有一只朱古力呢，说有
4: 是
3: 那个是说有开心果的成分，
4: 没错没错，
3: 那就大家小心了，因为他以前很多我们讲的回收呢，他是没有任何人有事故的，今次就是有人报了有事才发现，那就小心了大家。
4: 还有呢，我们加拿大政府那个卫生局呢，好像已经放宽咗啦，就话嗰啲开心果咧，应该就唔系属于被长期召回个item 噶咯。
3: 系啊系啊，我早晚先食开心果雪糕。
4: 啊，应该冇。不过有时候我真系觉得，喺加拿大咧，即系千奇百怪嘅嘢都有。竟然间有人揸架嗰啲 camper 冲入去机场，我真系
3: 跑道喎、
4: 啊。我莫名其妙，点解会有啲人做啲咁嘅嘢嘅？
3: 佢系唔系特登嘅啫？系咪啊？
4: 而家唔知，而家呢个司机就俾人即系俾警方扣留。
3: 饮醉酒啊！
4: 饮醉酒，如果饮醉酒，佢当时应该话呢个人系饮醉酒。
3: 佢嗰大 RV 嚟嘅喎，
4: 佢嘅 RV 咧系啦。佢個 RV 本身就衝過個欄杆，好彩呢個喺 Abbotsford 嗰個國際機場。
3: 因為我第一眼睇個標題嘅時候咧，你知唔知我係擔心緊？之前咪有架車咪失控嘅，即係咪失控係聽唔到佢叫佢 stop 啊？記唔記得啊？
4: 嗰個喺runway 嗰度，
3: 係啦，係 runway， 因為呢架車都係衝出跑道噶嘛。佢都寫住跑道兩個字㗎，我見到係啊係啊。
4: 因為Abbotsford 嘅 International Airport 咧就細啲，
3: 細好多。
4: 咁佢嗰個 RV 咧衝破咗嗰啲欄杆之後咧，嗰啲欄杆直情係嗰啲 fencing 嚟嘅啫嘛，天窿啊嘛，
3: 係咁倚。
4: 咁你個 RV 咁鬼大部咧，實衝落去佢實擋唔到噶嘛。
3: 係啊係啊係啊。
4: 咁啊衝咗落去之後咧，咁嘅控制塔好嘢，控制塔咧。啊！見到喎、
3: 啊，
4: 嗱嗱聲就叫啲飛機原本要降落咧，唔好降落，即刻叫佢咧係要繼續兜圈，等佢哋清咗場，你先至落，因為你唔知咩事會發生。
3: 係啊係啊，冇錯。
4: 呢、這個人咧，我懷疑就係咪真係精神有問題嘅？
3: 真係唔知發生咩事，係咪食咗藥啊？定係飲咗酒啊？定係點樣？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不可思議咯。
4: 真係不可思議啊！
3: 即係你早排咪停車場、酒樓嗰啲又衝咗埋去埲牆度，因為嗰埲牆我嗰啲人話寫住 exit 啊嘛，但佢冇睇即係出口，佢冇睇右邊咧有個箭嘴，出口啊撞埋埲牆度出口，以為自己穿牆嘅可以咁搞錯啊！
4: 唔係，我懷疑佢係咪用咗自動駕駛嘅模式？
3: 唔知啊！
4: 我見到有朋友揸過呢啲自動駕駛模式嘅咧，佢可以自動幫你泊位嘅。
3: 係啊係啊，
4: 尤其是係泊嗰啲九十度位嗰啲。
3: 啊哈！
4: 咁嗰日我就啱啱好咧去到咧就 Burnaby 有一個好出名嘅華人嘅一個嘅商場。
3: 哦，知道。
4: 下邊嘅停車場
3: 係好窄㗎，
4: 係好窄㗎嘛。係
3: 啊係啊，
4: 你見到牆邊係黑曬㗎嘛？係
3: 啊係啊，嗨到黑曬嘅。
4: 咁我嗰日去到嗰度泊咗個位，我就泊咗喺度咧，就對住前邊有一攤嗰啲吉位嘅。
3: 係係係。
4: 其中有一個有一架車咧就揸住嗰啲係。可以有自動駕駛的這個馬生的那部車
3: 是啊是啊是啊
4: 咁佢咧就褪後啦咁我就坐喺度我諗住你要褪的話咧我就因為我見到原來我朋友嚟噶嘛咁、
3: 哦、
4: 我就不落車住我諗住佢褪好咗褪、哦、好咗之後我哋大家落車啦
3: 係
4: 咁佢一褪褪點解咁耐都唔褪過嚟嘅咧咁啊跟住冇耐咧見到個車慢慢褪啦褪到咁上下咧就開始攞個角度用個尾入啦、
3: 哦、
4: 用個尾入但係個尾入咗兩嘢咧又突翻出嚟。嗰时两边冇车嘅、哦，
3: 系
4: ，OK， 咁佢再拍多两嘢，佢啊终于好顺嘅，但系足足拍咗成五六分钟。
3: 唉，我自己拍好过啦，你话一分钟拍完啦。
4: 跟住我出嚟啦，咁嗰个我朋友又出嚟咯，我朋友出咗嚟之后，左下望下，右下望下，跟住行过嚟见到我，佢见到我之后吓咗一惊。
3: 哦，
4: 你喺度？我系啊，我睇住你拍啊。唉，我用咗个自动泊踩泊车系统。
3: 喺度玩啊，谂住
4: 睇到我。等到我就懵曬，
3: 係啊，好穩陣啊！佢嗰個自動泊車
4: 咁啊，好穩陣，所以應該就好穩陣。
3: 嗯、
4: 但係有人就話，可能嗰個自動駕駛模式咧，深刻係出咗問題，所以咧佢唔識轉個胎，見到 exit 嗰位
3: 直接衝咗落去，你真係危險啊！真係嗬。
4: 即係我唔應該笑，我唔應該笑，因為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嘅即係唔好嘅 accident 嚟嘅。咁但係。我到時間我都係唔係好明白，何解你架車會咁樣冚入去嗰個牆度？你唔通唔識踩 brake 嘅咩？我話
3: 唔係，佢踩錯 brake， 我就喺度估，我估啫都係佢想轉右嘅時候咧，想踩一踩 brake， 點解轟一聲就踩油？會唔會係咁啊？我哋都諗咗好多個方案，
4: 好多個方案，
3: 唉，
4: 冇一個方案合理，
3: 真係唔知啊，唔知點解。
4: 不過最合理你嗰個可能佢真係踩錯咗，
3: 咪就係咯、
4: 啊，有可能係有可能佢緊張，
3: 唔知啊，真係唔知道，
4: 同埋係新手，
3: 唉，所以仲有啲新手啲唔使考第二次牌，即係腳軟啊，真係聽到都係咪啊？
4: 係啊，哇！嗰日我聽到本地有一個主流電台都喺度討論緊呢個，
3: 係啊，冇可能嘅呢樣嘢，係咪啊？時事風雲有冇講過啊？
4: 冇可能，
3: 有冇講過呢個話題？
4: 係啦，點可能用？下一次过你而家如果有问题的话点搞系咪？
3: 你一系就话我除非你学过几多十个钟头车，比平时多一倍，咁你先考，咁我都 OK 都合理系咪啊？乜又系学翻咁多个钟头车就去考啊？仲要唔使考第二次啊？哦、oh, ，come on， 系咪先？几鲁莽啊！有好多时啊，我见到啲爬头又唔打灯啊，跟住又嘘声，都系挂住个 M 牌嘅，好多都系当自己考完嗰一第一个咧车神咁样
4: 嘅。有啲就未必一定系嘅，有啲嘅车咧可能
3: 屋企人揸，
4: 屋企人揸
3: 系啦，
4: 咁啊费事攞。咗個 M 牌走，咁、
3: 嗯、
4: 其實唔得嘅喎。如果你唔係屬於 M 牌嗰啲，你唔可以。
3: 係咯，我好好人嘅，我見到啲 M 牌咧，我見到人哋考緊車咧，我就唔行咁快，讓一讓你嘅。咁我都心諗唔係喎，我幾多害佢喎？真實情況冇咁好嗰啲人，
4: 因為佢又唔知道你究竟想點。
3: 唔係啊，唔係啊，真實情況揸車啲人冇咁禮讓啊，唔係我想點啊，我喺佢後邊我保護住佢好啦。有時我係跟係咪啊？唔好行咁快，俾人爬咗頭啦嘛。試過有一次啦，好多年咯，好耐冇做呢啲好事啦。咦，考車啊，好啊，我跟住你尾慢慢贏咧，保護你咁樣無聊啊。我得闲啊嗰日，我鬼得闲啊嗰日，跟住我做啲无聊嘢先咁，系咯就系咁，你笑咩啫？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7:15啦，天气方面咧，今日就会多云兼有几阵雨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0度嘅，落雨机会有60%噶。
2: 今晚咧黄昏会多云，午夜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6度，而落雨机会80%。日落时间8:59。
1: 咁啊，听日星期二啦，预测朝头早降雨量有5毫米嘅，稍后咧就见阳光啦噃。最高气温咧系回升，同今日一样啦，预计系20度左右啦，落雨机会有90%嘅。
2: 星期三咧多云间中见到有阳光嘅，星期四日多数都有阳光，但系间中会有云，而星期五咧就天晴，阳光普照啦。气温方面咧，由星期三嘅21度咧会升到系星期五嘅23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2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嘅，依然风力时速维持喺1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6度啊，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7:16，非常之好啊，冇咩事故。不过提一提大家咧，如果去到 Jericho Beach 咧 ，UBC 一带咧 ，Beach 嗰度咧，咁就系由今日开始去到系9月30日咧，有会封闭啊。佢话咁，除咗咧就净系嗰个尤其是系Northwest Marine Drive 系封闭吓，咁系 Spanish Banks 咧就只系得个 parking lot 咧系会开嘅啫。咁啊，工作人员咧仲喺度铺路啦，咁所以或者系其他做紧其他嘅事故嘅，咁你留意啦。咁啊喺唔系铺路啊，系cover replacement 啊。咁如果大家咧系去到嗰度咧，你留意啦，记住要改道而行，小心驾驶啦。
0: 财经消息。
2: 7:1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29.24，报25106.06。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503.42，报54450.66。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1.2，报7453.28。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28.45，报35497.55。
2: 黄金上升19.6，每安士报美金4071.17。
1: 白银上升6.4，每安士报美金58.61。
2: 原油下跌6.25，每桶报美金84.25。
1: 比特币下跌6.76，每比特币报美金65334.3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243.95，报25207.18。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6.17，报4045.59。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74.21，报2605.6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4，对日元116.207，
1: 一加元对台币22.929，对港元5.563，对人民币4.80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恩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袁佩珊。
4: 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系一撇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噶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啦？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以致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系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5: AM1320逢星期四晚上6:30。
1: 早上7:19啦，放暑假咧，对啲小朋友嚟讲咧，就应该好开心嘅事嚟嘅。咁可能对啲大人嚟讲咧，就未必，因为有好多嘢要安排嘅。
2: 嗯，
1: 屋企如果冇其他嘅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照顾咧，你就要揾啲
2: 系啊，揾人凑啊，睇下点样去边度。
1: 咁但系系咪真系每个细路仔话我要开开心心系嚟可以过到个暑假生活咧？咁其实睇真啲，原来系对某一啲家庭同埋细路仔嚟讲咧。暑假可能代表咗咧，佢会更加咧系少咗好多嘅食物补助。
2: 系啊，睇到我琴日睇到种消息咧，你知我噶啦，我真系哎呀眼湿湿啊！因为咧嗱，而家好多学校咧，如果大家唔知道你间学校系唔系啦，咁就系话有
1: 我冇学校、
2: 啊，唔系我听众朋友啊，嗰啲读紧书嗰啲小朋友，有好多嘅朝头早系会有早餐。耐唔耐一個星期一次定一個月一次咧？係入早餐供應咧，係特別豐富嘅早餐。平時咧，你都可以入去攞個乳酪啊，有嗰啲水果啊， 午餐如果你冇午餐食咧，佢有三文治俾你食，有好多嘅 cereal 之类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细佬哥点解唔系咁想放暑假咧？因为佢会陷入一个饥饿危机啊！
1: 点解咁讲咧？因为原来佢哋喺翻学嘅时间咧，好多学生咧可以透过唔同嘅学校食物计划咧得到膳食。
2: 系啦，
1: 嗱，包括头先阿欧荣欣所讲咧，有卑斯省政府推行嘅 Feeding Futures 嘅计划啊，就系话学校放暑假之后咧，呢一个咁嘅资源咧支援咧就往往就冇噶啦嘛，
2: 好阴功啊嗬！咁所以咧就有一个策略嘅经理咧，咁佢就话正常翻学嘅细佬哥咧提供嘅唔单止系教育啦，佢话学校生活俾细佬哥建立一个规律，并且咧系可以接触到咧值得信赖嘅年轻人，成年人啦，同埋啲教师啦，同埋啲 leader 啦，系咪啊？带领佢哋好多儿童同埋佢哋家庭咧，都因为透过学校嘅食物计划而获得啲营养餐点啊，或者系小食啊，有红萝卜啊、西芹嗰啲咁样噶吓，好好
1: 你食过咩？
2: 我见过啊、
1: 哦，
2: 因为有一次我去接放学咧，唔知道拎佢出嚟，带佢出嚟去睇牙医定点嘅 book 咗，我见咁样细蚊仔入嚟攞咩？一包二包，又有西芹啊，有红萝卜啊，我见到好多小朋友，我咩嚟噶？问校务处，哦，佢话呢啲 free 噶，唔使钱噶，哇，咁好嘅，咁样有水果啊，有 yogurt 啊，咁咯
1: 吓。有冇攞包食啊？
2: 你唔衰啦，梗系唔系小蚊仔嘢。
1: 你可以 donate 噶嘛？
2: 吓、
1: 啊？你可以俾钱噶。
2: 我 donate 唔，佢冇咁样嘢噶，佢系俾小蚊仔攞噶吓，唔系 donate。
1: 你攞十包，我俾十包钱你咯，咁又可以噶嘛？
2: 做咩仲喺冇系嘢？
1: 笠喺屋企嗰时一得闲咬包，
2: 梗唔制啦。
1: 不过咁，因为呢啲咁嘅膳食嘅供应咧，一到放暑假就冇噶。
2: 系啦，冇错啦，阴公。
1: 咁当呢、這个根据呢个 Food Bank 嘅食物银行嘅资料显示啦，喺 BC 省嘅，原来食物银行嘅使用者入边接近三分之一咧都系细路仔。咁佢呢个嘅即系慈善机构嘅一位策略经理都咁讲啦，喺食品价格同埋整体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嘅情况之下，每个家庭所面对的压力是更加沉重的。
2: 没错了，所谓 food insecurity 就是所谓的食物不安全，并不是好像平时的人想到那么明显的。其实很多的家庭都已经做尽一切，包括是工作和支付基本开支，但是物价成本又上升，是吧？家庭就算有收入都未必应付到所有需要咯。
1: 所以这些家庭呢可能要被迫减少吃东西，或者买一些比较便宜的但营养价值比较低的食品，咁亦都有人咧每日为，哎呀，点样先可以令到屋企人咧食餐又健康的餐饭咧，又感到焦虑。
2: 梗系啦，咁佢话咧，通常比较唔健康啦，营养价值比较低的食物咧系平啲噶嘛，系咪？咁但系咧嗰啲就唔系有助细佬哥健康成长嘅食物啦，即系睇到好心急，你咁觉得啫？咁多人嘥咁多嘢咧，但系啲细佬哥冇嘢食，阴公
1: 嘅
2: 真系。
1: 咁所以咧，为咗填补学校暑假期间呢一种嘅支援嘅空缺啦，咁呢一间嘅慈善机构咧嘅策略嘅总裁咧就话，佢会推出一个叫做 Schools Out Summer 嘅一个暑期营啊，即系暑假嘅一个嘅暑期营。咁呢啲暑期营咧，为儿童咧可以提供免费同埋极低收费嘅活动。
2: 咁而相關嘅暑期營咧，就係 Lower Mainland 啊、Fraser Valley 啊，都有22個運作點噶，服務超過1200名細佬哥。咁而呢位負責人就話咧，部分學校嘅校區咧都會有啲需要嘅兒童咧，會轉介俾佢哋咧，協助佢哋報名參加咯。
1: 但係呢啲即係呢啲，老實講係好難去滿足到大即係、就是、大部分嘅兒童嗰度嘅需要啊嘛，你得千幾個。點只有呢啲咁嘅兒童得千幾個咁少、啊？
2: 咁都幫得一個得一個啦。我諗佢哋嘅心態就係、是、咁，佢自己知嗰啲資源都唔係咁夠咧。你佢好多錢啊，嗰啲咁嘅慈善機構嚟嘅啫嘛。
1: 咁你政府可以出手噶啦。
2: 你話政府嗰啲官員喺度，哇！嘥咁多錢食啲餐啊，坐咩飛機嗰啲嗬？即係慳翻啲俾呢啲都好啊。
6: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7: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6: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7: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6: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7: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6: 有心唔怕迟，
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6: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7: 列志文6042-31-8120。
6: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8: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9: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系卑斯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一 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才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9: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夕，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7: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12: 有朋友说，佛经讲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又说一切法皆空，既然最后都可以成佛，而万法都是空，那为什么又要拜佛、念佛、打坐、诵经这么多修行的活动呢？各位，金刚三昧经讲有两种悟入佛道的方法，一是从理性上悟入，二是从修行中悟入。从理性悟入者是属于上根利智的人，普通人是要从修行悟入的，即是说众生深信自己本有的理性，以理性指导修行，同时又要修行来圆满理性，即是最先是要认知自己的理性，即是自己的心。因为我们迷的是迷在自心。灵验经讲，一切众生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好似一粒大摩尼宝珠，它自身内在的本质十分明净，但是因为受了矿土污秽的杂染，表面上看上来并不清净。如果我们只是想念它的清净宝性，而不采取有效的方法去将这粒珠洗净打磨，那它始终都不能够显现它的清净本性的。众生亦都是一样，我们本有的真如佛性，真如之体空寂明净，但是有无量烦恼污垢覆盖，所以轮转于六道之中。如果我们只是忆念真如体性，而不采取种种的方法，例如持戒、修习、培植功德，咁体性嘅本体系唔能够显露出嚟嘅。正因为我哋嘅烦恼污垢无量无边，所以要修持一切善行，以作根治嘅。一切现象嘅本质系空寂，究竟不可得。既然系咁样，点解仲要有咁多修行嘅法门呢？其实佛嘅法身并唔系单单住于空寂，亦可以运用各知事物的功能来通达的。所以说体性可以现无穷妙用之上，这些就是权巧方便的智慧。实际上方便智慧亦不可得，亦都是空的，它等同于波野智慧。因此波野智慧和方便智慧是永远不脱离的，前念和后念相续不断，都是由这两种智慧启发。所以佛门讲，智慧解脱是菩萨之母，权宜方便是菩萨之父。摩尼宝珠外表为污染所蒙蔽，如果不洗刷又怎会光辉重现呢？明镜即满尘垢，如果不抹净又怎会照人呢？虽然众生心性圆满清净，本来具足一切，但是如果不以善的思想行为予以显发，不以修行去琢磨清洗，不以权而方便加以引导，使它发挥奇妙的功用，那众生的心性就将会永远为世间烦恼所障蔽，沉沦于生死苦海之中了。
1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13: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将会喺八月底举行三个联邦补选。张亦良报道。
17: 总理卡尼宣布会在八月举行三个联邦补选，包括本省北温哥华 Caplano 选区、安省东约克湖滩选区和灰省 Chicoutimi 峡湾选区。根据总理办公室网站星期日上午发布的新闻稿，指补选会在8月31日举行。各党的候选人将角逐三个席位，以填补前自由党北温哥华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转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前保守党议员 Richard Rattle 被任命为上议院议员，同埋前自由党议员 Nathaniel Atkins-Smith 离任出现的空缺。在北温哥华选区方面，自由党将推出总理卡尼的前副幕僚长 Brandon Kelly 参选。保守党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们将派出律师和上次大选候选人 Stephen Curlin 参选。新民主党暂时未有候选人的名字，表示很快会有公布。今次自由党将需要赢得至少一场补选，才能够继续保住大多数议席，掌控国会下议院。目前若果不包括议长 Francis Lapalligula， 自由党拥有171席，预计到9月底，当国会议员结束下季休会返回国会时候，自由党会拥有170席。主要是因为前自由党内阁部长 Stephen Gibbo 将会在8月28日卸任。另外一名保守党议员亦表示会在8月31日正式离职，到时会出现其他议席的空缺。此外，新民主党一名议员亦都宣布会转投参选省议院，如果他在省选里面获选，该党可能会多一名议员是离职。卡尼今次宣布并没有为灰省的选区举行补选，该区原本是属于灰人集团党，国会议员在今年早前离职转投灰省参加省选。总理办公室表示将在适当时候发表更多的信息。根据法例，该个选区最早补选日期是8月10日，最迟是12月19日。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6: 最新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加拿大急症室医生流失情况恶化。刊登在加拿大医学会期刊的研究指出，全国约1/10急症室医生已经离开急症科，而仍然留任的医生中，大部分表示因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已经减少工作时数或者暂时休假。研究分析2025年全国超过400名急症室医生的网上问卷，发现近一半受访医生表示已经减少临床工作时数，两成曾经暂停工作休息，而约一成已经离开急症科。女性和年轻医生出现职业倦怠的比例尤其高。研究指出，医生长期过劳不单止影响身心健康，更加可能降低医疗质素，增加病人安全风险。而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够再被视为只是疫情期间的短暂现象。加拿大急症医生协会发言人 Stodden 表示，对调查结果并不感到意外。他指出，越来越多年轻医护人员离开急症科，甚至是完全离开医疗行业，并非因为接近退休，而是工作环境已经令他们无法兼顾照顾病人和自身健康。他形容全国医护人员正出现令人忧虑的流失潮，如果情况持续，将会进一步加剧加拿大急症室人手短缺和轮候时间过长等问题。香港方面，罗冰咸永道提议应该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段，扩展 OTC 市场。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18: 罗冰咸永道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和今年的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建议和策略路线图，以提升香港的竞争力。罗冰咸永道中国副主席兼管理合伙人李尚义建议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段，但相信短期内难以做到全天候交易，要考虑配套和产品是否足够。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黄金前建议增加本港初创和创科企业的集资渠道，包括将上市规则18C 将上市的企业市值门槛下调至20亿元。
19: 现在仍然是有不少具潜力的香港创新企业未能够达到市值的门槛，不能够充分利用 18C 的上市融资。我们建议下调 18C 市值要求去到20亿元，给一些总部设立在香港，在香港拥有研发生产活动的策略性企业，给更多具发展潜力的香港创新企业把握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增长机遇。
18: 黄金前又提出，给具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在符合尽职调查之后，在场外交易市场 OTC 集资，并且简化这些企业的上市程序，又建议简化香港预托证券 HDR 的审批通道，吸引海外上市的大型企业。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6: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36，天气方面呢，今日会多云兼有几阵雨的，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0度，落雨机会有60%吧。
2: 今晚是黄昏时分会多云，午夜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6度，而落雨机会是80%，日落时间8:59。
1: 明天星期二，预测朝头早降雨量有5毫米，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0度，落雨机会有90%。
2: 星期三预测会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四就有阳光，稍后就间中会有云，星期五是天晴的。气温方面，星期三是21度，星期四是22度，去到星期五就升到23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只是20%。
1: 现时仍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增强至去到15公里的。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16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7:37，在1号公路西行，啱啱喺 Kensington 之前咧，就有一部车停咗喺度咧，阻住咗条左线嘅吓，咁啊见到都好多车喺后边排住嘅，咁而另外咧就喺91号公路，夹住咧系即系佢系以南嘅，就是、Westminster Highway 嘅北行方向咧系封咗啊，咁因为有架车喺度打横咁样喺度。咁跟住就西行方向咧就得单线行车，咁大家留意啦。如果行91号公路咧系北行方向，咁同埋咧，另外咧再提一提大家睇先啦。较早前我同你讲过咧，嗰个封路喺边度先？系今日落唔翻去下边嗰度。今日系有一个 UBC 啊 ，Jericho Beach 啊，印象中咧就系嗰度有整路嘅。咁佢话系嗰啲整嗰啲暗渠啊，应该系嗰啲culvert replacement， 应该系讲嗰啲暗渠。咁所以一路会封到咧，系过咗暑假都封路嘅嗰度。我一阵间我再同大家跟进，小心驾驶啦。
0: 财经消息。
2: 7:3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98.66，报24,878.15。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65.25，报52,315.25。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7.92，报7,419.9。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64.36，报35,413.46。
2: 黄金上升15.59，每安士半美金4,068.23。
1: 白银上升5.3，每安士报美金58.51。
2: 原油下跌6.77，每桶报美金83.69。
1: 比特币下跌297.72，每比特币报美金65,043.3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243.95，报25,207.18。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6.17，报4,045.59。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74.21，报2,605.6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4，对日元116.207。
1: 一加元对台币22.929，对港元5.563，对人民币4.80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想过，原来猪都懂得听音乐的呢？比利时有一位猪农意外发现猪仔在听他的仔仔唱歌的时候，不单止会竖起耳仔，还会好像狗仔那样很兴奋地在摇尾。他做了实验之后，发现猪仔听到不同类型的音乐，似乎是会出现不同的行为症状。例如猪仔听到轻快的舞曲，还会扭腰摆臀，好像在跳舞那样。音乐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猪的行为呢？ 呢一项议题吸引到科学家的注意。目前他们已经申请到政府补助做研究经费，准备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目前来说，因为科学家并未清楚知道动物对于音乐旋律是否真的具有真正的情感反应，但是这一项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如果真的有效的话，将会成为改善动物生长环境方面最方便亦都是最便宜的方法。

0: 早上7:40啊，听众朋友有兴趣嘅，嗱嗱声拿咗电话6042671320啊，做乜嘢啊？荣欣，
1: 喂，犀利！你屋企有细佬哥咧，一定要系即系参加呢个好好玩嘅 Wild Play 探险乐园啊！因为 BC 省咧系有三个地点嘅，有 Maple Ridge 啦、Nanaimo 同埋 Victoria 嘅。
0: 系啦，即系呢两个 Nanaimo 同 Victoria 咧就喺Victoria 就喺呢个
1: Vancouver Island
0: 系啦，系枫树岭咧就系温哥华呢边嘅吓。咁呢个 Wild Play 探险乐园咧，嗱老老实实啦，可以适合朋友聚会、生日 party 同埋团体活动嘅，所以咧系适合一家大细一齐玩啊！
1: 冇错啦，咁有唔同程度嘅冒险路线，适合5岁至到系12岁嘅细路哥咧，系嘅路线啦。仲有就系适合啲，你系咁鬼幼稚，冇问题，适合啲同朋友一齐玩嘅，同样呢啲极限路线，你总之你挑战极限又得，你同啲幼幼稚稚嘅又得，冇问题。
0: 好啦，咁佢究竟点样样探险法咧？嗱，呢个经典嘅路线。就由90至到120分钟，即是个半钟头到两个钟的，
1: 好玩、
0: 包括有什么呢？哇，紧张咯，有
1: 吊桥、货网，还有绳索，
0: 还有摇摆圆、即是摇摆圈、等等多个高空障碍和滑索挑战。
1: 哇，1320的听众可以享有枫树岭 Wild Play 冒险体验的8折优惠啊！
0: 冇错冇错，你预订的时候记得要用我哋的优惠码，就是 AM 1320，
1: 系啦，
0: 优惠码讲多次
1: AM 1320，
0: 冇错。上网去 wildplay.com 去了解更加多同埋预订门票，可能你一家大细咧、有成5、6个咁多，咁我嚟
1: 咁啊平咗噶啦，
0: 平好多噶啦，系咪？
1: 不过你而家打俾我哋咧，会参加大抽奖咧，有机会系赢得咧 Wild Play 探险乐园一套2张嘅枫树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冒险路线门票嘅。
0: 冇错冇错，好，跟间咧嗱，我接你嘅电话嘅时候咧，我就唔出声嘅、
1: 哦，
0: 我就等阿欧荣欣咧问你一个好难嘅问题，咁你有机会中奖嘅话，你入落去我哋嘅抽大抽奖嘅吓。
1: 哦，
0: 好，而家接电话咯。
1: 好啊，记住咯 ，Wild Play 冒险乐园咧适合一家大细系参加嘅，OK？
0: Hello， 早晨，早晨，点称呼你呢
2: ？Hello， 黄先生。
1: 黄先生你好。
2: 系
0: 先生。
1: 黄先生，系，请问你嘅门牌几多号啊？
2: 我门牌
1: 系
2: 2671。
1: 2671。好，黄先生问你一个简单嘅问题吓。这个 Wild Play 嘅探险乐园系适合咩人去呢？
2: 适合全家大人细路任何年龄都得，
0: 嫲嫲爷爷公公婆婆
1: 冇错
0: 得嘅。
1: 你由 B B 到109岁，
0: 冇错。啊嗱，呢位黄生掂啊，你直情系可以上嚟同我一齐玩游戏。
1: 风顺嗱，呢个非常之好吓，咁啊记住咧系可以有一个优惠码 A M 1320啦吓。
0: 冇错，
1: 黄先生你唔好收钱啊，番茄哥哥会攞低你个电啊，唔系系咪唔系你打翻俾咪妈定系
0: 打翻俾咪妈
1: 啊？你可以收钱，但你9:30，
0: 9:30之后你打604-263-1320，留低你嘅电话号码，
1: 好嘛？
0: 好唔好啊？
1: 多谢你参加，黄先生，
0: 多谢你先 ，thank you， 拜拜。
3: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4: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4: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老公啊，今晚不煮饭啊，厨房的星盘塞了啊。
6: 饭都煮不到怎得啊，我即刻打给阿唐通渠啦。
4: 又是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了都是找他的噃。
6: 阿唐通渠是拥有政府执照的专业紧急收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用，还是免费估价添的。
4: 睇嚟今晚我都是要去买餸煮饭。
6: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7: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5嘅早上，首先系香港《东方日报》嘅消息。9号风球咧，红霞咧罕有咁样系西南风嘅东登，伤21人。台风红霞成为今年第一个的9号风球，罕见咁样系喺西南风强势系东登，咁而且咧系喺东部登陆，我意思系啊，就以往嘅地利咧系护佑嘅新界区咧系受到多处嘅猛烈吹袭， 树塌啦，同埋系阻路啦，水浸寸步难行，狂风咧令到市民咧系彻夜难眠，更加造成21人系受伤。
0: 嚟自另一宗香港嘅新闻啦，有一位60岁嘅工人咧维修飞机期间怀疑系叉错脚，6米高处堕下身亡。系27号嘅朝头早8:00，警方接获机场南环路80号一间飞机工程嘅公司职员报案，此话咧佢同事怀疑喺上址工作嘅期间咧堕下受伤。警方及救援人员接报到场，发现有一名62岁嘅姓冼嘅男事主咧头系伤昏迷嘅，咁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抢救，其后咧证实系不治。
1: 另外，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获奖半导体企业藏身列治文，创办人是华裔年轻科学家。半导体是当今的产业的当红炸子鸡，而今年获得加拿大半导体协会颁发年度创业公司奖的殊荣，是一位华裔的企业家王先生是所得的。而他创办的公司是藏身于列治文6号路工业区的一栋大厦里面。
0: 来自另一宗的加拿大消息，卡尼宣布8月底会举行3个联邦选区补选，自由党力争保住国会多数。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宣布会在8月31日在全国3个联邦选区举行补选，分别是多伦多的 Beaches East York、灰省的 Chicoutimi 和 Lefroy， 以及 BC 省的 North Vancouver 的 Capilano。
1: 另外一宗加拿大的消息，特朗普关税威胁导致美国订单流失，加拿大企业率先受创。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的一间公司咧，即将在27号咧系正式通，呢个系大桥啊，咪公司啊大桥啊，系正式通车，象征住两国的经贸合作。但系美国特朗普总统最新提出的对加拿大商品征收关税的威胁啦，有不少加拿大的企业在措施生效之前咧，已经系先受打击啦。
0: 嚟自中国际嘅消息，所罗门群岛金矿崩塌，有10人死亡。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一座由中资控股嘅大型金矿咧发生崩塌嘅事件，结果咧发现有10具嘅遗体。涉事嘅金岭金矿咧系位于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东南约大概25公里处。社交平台流传嘅影片咧同埋相片都显示，现场有多部嘅推土机正在坍塌嘅巨石同埋泥沙之中咧挖掘搜救。
1: 另外，美国的消息，因战争升级，遭伊朗报复，特朗普下令空袭物继续。美国早前连续13日系轰炸伊朗，直至系上个星期五终于断缆。美国媒体引述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暂时系暂缓啊，扩大对伊军的军事打击，原因是美国担心战争会升级之后，会招致德克兰更加猛烈的报复，再加上恐怕进一步消耗国防部在中东地区的防空导弹储备。
0: 来自俄罗斯的消息，哈萨克总统会见普京，很罕有地公开劝导乌克兰战事应该停止。俄罗斯同埋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8: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9: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8: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9: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8: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12: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13: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1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4: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15: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14: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15: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16: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纷游轮赞助播出。
17: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18: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7: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8: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6: 老友记知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9: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再次系请嚟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 Paul 同你倾偈嘅。Hello，Paul 你好。
20: 你好，大家好。
19: 哇，好多时咧，我哋喺上个星期都提过啦，夏天咧，大家就好容易病啦。咁好多时病咗之后咧，就话温差又大啦，好多好多原因嘅。
20: 系啊，但系最近咧，亦都有我哋嘅甲型流感啦。
19: 嗯。
20: 我哋亦都有我哋本身嘅新冠咧，又再重新又再嚟过。
19: 系。
20: 咁喺呢个咁即系我哋呢、這个。夏天啦，大部分咧好多親朋戚友都會到處去探大家啊。喺家訪嘅時間咧，咁好多時候咧就不知不覺咧要小心佢哋會唔會傳染喎。咁、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大家啦，要常洗手啦，嚇唔好淨係話抹一抹紙巾又係，或者你自己本身咧有流鼻水啊，就唔好又係抹咗將啲即係為咗慳錢啊，將啲紙巾咧抹完又抹，跟住咧就擠個袋入邊、其實好容易咧傳俾人又唔好啦，傳俾自己又唔好喎。咁啦，而家最新個新冠咧，反而咧就唔係話會一個好嚴重嘅病啊，你唔會感覺得到，但就好難好。咁喺亞洲嗰邊咧，亦都好多人咧又得到重病，係因為咁嘅原因。咁肺部咧就複雜咗，有一啲其他雜夾咗其他嘅感染。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幾個咧就已經唔喺度啦。咁而我哋特別要注意啦。咁希望大家咧，如果係可以保持早啲瞓啦，早啲休息啦，飲食均衡啦。適當的運動啦，當遇到其他的朋友的時候呢，又要大家洗手啦，當自己病的時候呢，亦都要戴口罩，不要說、我自己不緊要的這樣說、差不多好啦，這樣就不得的。當你知道其他人有感冒的時候呢，亦都勸我們的家人呢，其實應該留在家裡、又或者呢少跟人接觸，不要為了只是方便的話呢，就帶自己的家人出去外面，跟住不停有感染，循環感染傳播。這個就是奉勸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愉快開心的夏日的。
19: 其實呢，在之前呢，有些人就說現在反而呢病那些人不戴口罩，自己唯有自己好那些戴口罩去避他，其實都不對，這個 concept 都不對啦。
20: 其實有很多時候呢，大家現在錯誤的想法，這個真是錯的想法的，就是說呢人家不用了，我戴口罩就 OK 了、其實呢，我們有口罩也分了很多種類的。口罩呢，我們其中一個呢叫做 respirator， respirator 是乜嘢咧？就是一個直情係呼吸器。
1: 哦，
20: 那個是完全封密曬個口的，
1: 嗯，
20: 那一種咧就先至係可以隔到入嚟嘅病毒，
1: 嗯，
20: 比較多一啲。
1: 嗯，
20: 但普通嘅醫生，我哋平時戴嗰啲就咁藍色嗰啲口罩啊，口罩咧係防止乜咧？係防止當我哋病嗰陣時候，經過我哋嘅唾液或者口水咧。是傳俾其他人，因為其實我哋講嘢嗰陣時候都不停係咁噴緊嘅，咁但係咧，所以咧，你話嗰、那個respirator 咧，同我哋普通嘅 mask 咧係兩個唔同嘅完全兩個唔同嘅設計。
1: 係。
20: 咁所以如果其實我哋自己病咧，就唔係我哋要戴口罩，但係反而咧人哋病咧，我哋戴口罩咧係隔唔到嘅喎。
1: 係啊。
20: 咁大家要注意呢一樣嘢，所以唔好由朝到晚都戴住個口罩。
1: 嗯，
20: 其實咁樣仲增加咗個乜嘅風險呢？尤其是我哋而家夏天啦，我哋嘅鼻孔同埋我哋嘅嘴唇上面好容易出汗啦，又一熱嗰陣時候，汗呢有咗唔係焗啊，汗有咗嗰陣時候會滋生細菌啊，因為我哋口腔其實有好多細菌嘅，咁我哋不停講嘢嗰陣時候透住個口罩呢，其實個細菌呢會仲犀利啲嘅，咁變咗嗰陣時候呢就變咗唔係單止係感冒咁簡單啦，可能有嘴有潰瘍啦。我哋有陣時候啲污糟嘅地方亦都傳咗俾其他人，亦都有其他嘅一啲炎症啦。咁，大家要特別注意呢一方面咯。
1: 其實如果大家喺夏天咧，你叫佢戴口罩咧，佢真係好辛苦嘅。冬天反而可能個病菌冇咁嚴重啊。
20: 其實口罩咧就唔係分季節性戴唔戴嘅，係辛苦噶啦。但如果有需要嘅話，其實如果你病咗，你戴唔戴咧？我如果病咗嘅咧，我仲唔單止，我仲要分房瞓添，
1: 嗯，
20: 因為我哋唔可以瞓埋同一間房，或者唔可以喺埋同一個地方，我翻工都唔可以，
1: 嗯，
20: 因為咁樣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個人嘅
1: 責任咯，
20: 責任啦，同埋我哋嘅一個對人嘅公德心啦，咁，
1: 嗯
20: 啊，所以咧，如果咳嗽嗰陣時候咧，你可以教即身邊嘅小朋友啊，要揾手揞住個嘴啊，嗯，或者揾個手臂啦嚇，咁揞住個嘴啊，咁如果一有知道自己有少少唔舒服嗰陣時候咧，就要提醒自己。亦都要提醒身邊嘅人啦，真係唔可以大家共處一個地方，或者大家，共享一啲筷子啊，或者一杯飲咁咯。
1: 嗯，咁，記住啦，咁而且係好似你成日都講好緊要嘅，就係均衡飲食啦，健康生活。咁好多時候我哋喺生活上咧，飲多啲水啦。你知上一集我哋都有提過呢一樣嘢。其實喺運動方面咧，最緊要最緊要就係補水呵。
20: 運動除咗補水之外咧，其實運動咧。佢點解要運動呢？就係將我哋嘅血液循環增加。
1: 嗯，
20: 這個就係我哋運動嘅目的。
1: 哦，
20: 就係要你嘅血液循環增加，即係血液循環快好，咁你先可以將你嘅新陳代謝，等你個內臟強化。
1: 嗯，
20: 咁呢個先係真正做運動嘅目的。
1: 嗯，
20: 就並唔係話我哋行只腳幾多啊咁簡單嘅。
1: 嗯，
20: 嗰啲有好多唔同種類嘅訓練咧，係針對性嘅。咁但係我哋自己整體嚟講做運動咧，就是，希望我哋嘅內臟強化。等我哋當我哋受到感染啊，又受到外來嘅一啲疾病嘅時間咧，我哋身體嘅內部係足以去可以同佢哋對抗嘅。咁而家有好多人就話：，我唔想做啦，好攰啊！咁當然做運動梗係攰啦。咁，但係我哋開始嗰陣時候咧，可以唔好一下子話要行幾多個圈，要做幾多嘢。其實應該循序漸進，睇住身體嘅嘅狀態嘅。但係更加緊要嘅咧，就係我哋要行出第一步。
1: 嗯，
20: 我哋如果行出第一步咧。我可以同大家講咧，你會有一個意想不到，心情又好，體質又好嘅一個好好嘅一個改善嘅。
1: 嗯，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或者係參觀陶林翠日軒，有咩途徑呢？
20: 可以打我哋嘅熱線電話啦，604-214-5700，604-214-5700，又或者瀏覽我哋嘅網址咧，www.hhsl.ca 查詢嘅。
1: 604-214-5700，214-5700，記住要預約喎。今日唔該曬你，下個星期再傾其他話題啊，拜拜。
20: 拜拜。
2: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21: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24: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天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美国西雅图太空针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三人死亡。张逸良报道。
5: 美国西雅图太空针附近星期日晚发生枪击事件，三人死亡，另外多人中枪，四人受伤。该处在周末时候正在举办西雅图美食节，警方在声明。

0: 层死亡，第三名死者在医院中抢救不治。新加坡消防局发言人说，包括一名两岁大男童在内的四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四人目前情况稳定。消防人员无法确定是否有任何伤者参与今场的枪击案冲突。根据活动网站介绍，这项年度美食节始于1982年，为期三日，平均吸引35万名游客前来参加。活动包括美食、餐酒和社区庆祝活动。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混联宣布由7月25日起至今年的秋季 SkyTrain 的 Expo Line 会在部分周末时段调整服务，以配合铁路系统升级工程。受影响的时段包括星期六上午6:15至10:00、星期日上午7:15至10:00，以及星期日晚上9:30至12:15。混联表示，工程主要是升级为 SkyTrain 提供动力的供电系统，令 Expo Line 和千禧线的系统一致，提升整体可靠性和日后维修效率。工程期间，来往温哥华市中心多个车站的列车班次将会减少，乘客预计需要额外预留最多20分钟车程。如果列车的月台有改动，乘客可以留意各车站电子显示屏上的最新资讯。混联强调，加拿大线和千禧线的服务不受今次工程影响，呼吁乘客出门口之前预留充足时间，并留意最新服务资讯。有民调显示，国民对卡尼能够达成有利加拿大贸易协议的信心下降，但是仍然希望政府对特朗普关税采取报复措施。张逸伦报道。
0: Angus Street 研究所最新的民调显示，尽管国民对总理卡尼能够达成有利加拿大加美贸易协议信心有所下降，但绝大多数加拿大人仍然希望政府能对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采取报复措施。该项于7月23至25号调查访问了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发现随着特朗普新一轮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威胁，加拿大人正在准备迎接新一轮贸易的动荡。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的话，这些措施会8月19号生效。只有 7% 的受访者说加拿大应该屈服于美国要求避免关税，相反62%的受访者希望渥太华实施反制措施，但他们对反制措施的力度是有分歧。34%人支持加对等的关税，28%倾向采取更为有限的反制措施，19%人希望加拿大进行谈判，余下7%赞成作出更多让步。支持反制美国的议员几乎超越了政治界限，只有保守党选民在谈判和反制之间呈现一半一半的局面。另外，自春季以来，公众对卡尼可能达成有利本国协议的能力信心正在下跌，目前只有43%的受访者认为卡尼能够带来有利的结果，低于4月份同一个调查的51%。半数的加拿大人表示对政府的谈判地位缺乏信心，其中部分人认为卡尼团队缺乏应对特朗普的能力，达到26%。另外一部分人就认为特朗普政府太难以预测，难以进行可靠的谈判，比例占24%。加拿大人对最新的关税威胁不满反映在他们的购物习惯上。根据零售追踪数据显示，早在特朗普提议征收 50% 关税之前，加拿大人就建议减少购买美国产品。在2025年初，美国食品销售量下降近 7%， 而美国烈酒在各省下架后，全国销售量暴跌2%。相当大部分的消费者说，他们现时会在商店查看产品来源地，40%消费者会查看食品集团来源地，另外同一个比例的消费者会查看酒类的产地，两者都会把美国的产品放回货架，而转而选择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品牌的代替品。无论新的贸易协定是否会扩大市场准入，这种趋势似乎都持续下去。一半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而60%的加拿大人就会避免购买美国的葡萄酒、啤酒及烈酒。大约70%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蛋和美国的乳制品。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香港，经济师预料香港全年出口和进口均可以录得30%以上的增幅。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本港外贸表现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强劲需求。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 53.4%， 较五月加快 12.6%， 进口升 45.4%， 较五月扩大 3.4%， 分别连续三个月和四个月录得超过 4%。

0: 20的升幅，上个月本港输往亚洲的出口按年升 54.4%， 当中出口到台湾和新加坡分别升近 80% 和 83%， 出口到美国增长超过一倍。另外，香港由越南、韩国的进口升超过一倍和近两倍。今年上半年出口按年升 39.1%， 进口升 40.6%。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然而，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值得注意。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预计，即使下半年进出口增速轻微放缓，但相信仍然会处于高位。本港的第二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今个星期稍后公布，吴卓恩预计增长大约 3%。 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香港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星期一上午在赤鱲角一个飞机库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工在机库内维修飞机外壳的时候，怀疑从直升桥上的工作平台堕下，送院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中有工人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对其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亦都已经向有关雇主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该机库内使用该直升桥进行飞机维修工作，直至处方信纳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处方正全速进行调查，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若果调查发现有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处方会敦促有关雇主必须履行雇员补偿条例的补偿责任，亦都会协助死者家属办理工伤补偿事宜，同密切跟进有关个案。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14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啊，各位听众朋友，我哋的同事们嚟到星期一的早上8:09，亦都是16度的早上，暂时吓，咁啊，同大家讲声早晨先。
3: 早晨。
4: 咁啊，头先真系唔好意思啦，因为咧读嗰个头条嗰时咧，我系想到俄罗斯同乌克兰，咁啊呢两个音咧。我
3: 一腳一低，
4: 我係有障礙讀物，有障礙讀寫，因為俄羅斯、烏克蘭、俄羅斯，我想講得快咧就
3: 唔好咁惡啦，係
4: 啦係啦係啦，咁啊聽眾朋友唔好介意嚇，我唔係有心想笑，其實讀頭條應該要好嚴肅嘅態度
3: 先。哦，咁但係唔係都差唔多要夠鐘交咪嘅，你好彩。
4: 又係一來我又趕住
3: 趕住係啦，要交咪。
4: 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令到有少少嘅即係不安，
3: 好心急要讀快讀快啲，閱讀長段讀快到鵝烏嚟講。我
4: 有一个节目咧，专系放呢啲哈碌嘅嘢出嚟，
3: 好多、啊。
4: 我谂大家都笑到咧，听唔到嘢噶啦，会到。
3: 唔系，其实咧，我哋呢啲现场咧，好大压力嘅，知唔知道？好鬼惊啊！唔系倾偈咧，反而 OK。但系大家倾啊，讲咗哦，唔系，应该譬如2025，哦，唔系，系2024或者点样？但系你读头条咧，呢啲咁严肃嘅新闻咧，真系要，所以我话新闻报道员好劲咯。
4: 我真系
3: 新
4: 闻报道同事，即系新闻界啲朋友，尤其是我哋电台啲同事，
3: 系咯，
4: 读新闻嘅时候嗰种嘅专业嘅操守同埋专业嗰种嘅态度咧，我谂我拍马都跟唔上。
3: 系啊，我哋系节目主持啫，
4: 我哋节目主持
3: 要求到我哋读到好似佢哋咁劲。
4: 即系我哋希望能够系用一啲已经好专业。的水平你都去读
3: 不是做节目呢，老实讲我们就真的很认真，全部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消息，我真的看很多报纸的前一晚，但有时呢这些头条呢读那个方式呢，其实你又 要口语化、
4: 啊、
3: 你国语又不同，你国语照读的字的的的了了事事全部照读，但广东话呢就讲开嘢就要将个的字即是不帮菠萝的海是不是菠萝的海除了那个而已，全部的嘅嘅了了全部都要变的嘛，所以都挺难的。
4: 还有一些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发觉，譬如在 一啲嘅地名咧，
3: 系啊，
4: 好多时都系用英文为主嘅，
3: 系啊系啊。
4: 咁佢一翻咗做中文咧，嗱，有个问题发生啦，
3: 国语
4: 粤语嘅发音同埋普通话嘅发音对每同一个英文嗰个地名咧，可能系唔同嘅喎。
3: 系啊，
4: 嗱，有人就话 Whistler， 有啲叫做威士拿，
3: 系，
4: 有啲就唔系读威士拿嘅，
3: 哦，
4: 啊，咁Okanagan， 咁有啲又因为奥肯纳根咁，哦，你就咁读啫，咁但系奥肯咧，你读广东话就唔啱噶咯，
3: 系，
4: 因为 Okan 啊嘛，
3: 系啊，
4: 如果广东话就应该奥根噶嘛，
3: 系啊系啊系啊，
4: 但系因为 Okan 咧系普通话发音，咁变咗我哋又要知道，
3: 系，其实使乜最简单一样嘢咧就系特朗普同川普。有时变咗川朗普噶啦，变咗川窿啊，川朗普噶啦，即系譬如川普，诶唔系话特啊特啊，川朗普咁样，特朗普咁变咗，一川普就系台湾或者中国
4: 国语嘅普拼音，
3: 系啦系啦系啦
4: 系啦，
3: 系啦系啦，
4: 咁
3: 川朗普，
4: 但系粤音咧就特朗普，
3: 系啊，即系一啲都唔容易，
4: 所以喺呢方面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包含包含。
3: 唔系，我尽量都唔揾一个消息咧。最近咧，我如果系省督咧，佢译佢做阿伯啊嘛。我真的我真系会笑咯，我唔得，我所以应该好彩冇咩省督嘅消息同大家讲。阿伯阿伯话咩女人嚟啊，译人哋个名字做阿伯，咩事啊真系，真系咁都得。
4: 我哋嘅省督阿伯，可能系年过半百嘅阿
3: 伯。唔系嗰个一百个伯啊，真系阿伯挂伯会写出嚟咧，叫做阿伯吓。
4: 阿伯阿 board， 佢嘅英文系叫阿 board 啊嘛。
3: 系咯，阿宝都好啊，系咪先？即系我心谂同佢译名嗰个真系唔识广东话咯。
4: 哇，点都好啦，我哋今日加拿大咧有一个嘅通桥仪式啊，
3: 系啊系啊，
4: 会今日会展开嘅，
3: yes.
4: 就系呢个 Gordie Howe。
3: 系，
4: 其实 Gordie Howe 系个名嚟嘅，
3: 系啊，
4: 唔知道明唔明白点解佢叫佢中文叫做哥迪豪。
3: 嗯，
4: 咁其实个 Gordie Howe 意思就系其实一个冰球名将，
3: 嗯，
4: 用佢个名嚟到起呢条桥，
3: 明明咯。
4: 呢条桥咧紧要咯。是橫跨呢個加拿大同埋美國，原來是最主要的一條嘅天橋嚟嘅喎，跨海橋、跨河橋啊！全加拿大美國的貿易咧，佢係佔咗三分一嘅。
3: 我咁犀利啊！
4: 係啊，佢嗰個交通啊流量啊，係佔咗三分一。佢每一日啊嗰個嘅營業，嗰個所謂叫做營業啊 transaction 嗰度咧，
3: 係啊係啊，
4: 係十億啊，
3: 幾犀利哦！
4: 三分一，
3: 喂喂，但系佢嗰阵时话倾唔掂数，话收费嘅，点解？
4: 而家
3: 你加嗰个咧？
4: 唔系而家 OK，但系今次我哋加拿大咧，净系自己加拿大，即系自己邀请自己嘅重要政要嚟到开，就冇请美国嘅，
3: 系系系，
4: 同美国系唔喺呢方面，我哋冇即系冇一个嘅 agreement 嘅，
3: 系。
4: 不过喺个桥嘅收费方面咧，大家已经 agree 咗噶啦，即系收桥嗰啲钱点样分配，
3: 是是是
4: 即系点样分赃啦，
3: 分赃拆咩分赃
4: 啊？咁点都呢样嘢就解决咗啦，因为呢条桥起咗咧好靓，
3: 哦，
4: 系一条好似有啲 suspension bridge 咁嘅样，睇落去好鬼靓。咁如果你唔用咧，就嘥咗，
3: 嘥咗
4: 呢条桥咧，根本上就加拿大自己拨款嚟到兴建嘅，咁所以加拿即系美国人咧喺某种程度上咧系即系剔咗我哋加拿大嘅人嘅 advantage， 咁但系冇计啊，因为
3: 益埋佢咯要，
4: 咁变咗，
3: 咁你要扮去佢嗰度啊嘛，
4: 系啦，
3: 系咪啊？
4: 大家要两国政府啊，
3: 咪就
4: 系
3: 咯，
4: 因为嗰度系一个等于系一个关卡嚟，
3: 系啊系啊，
4: 喂你谂下一日十亿，
3: 好犀利哦，
4: 个交易额，
3: 咪咁咪过桥咪即系好似我哋过 Pizza 上和平门咁过去咯，系咪啊？但系就系俾桥过咯，
4: 系，但系佢用桥，
3: 系就唔系陆路咁样，
4: 我哋就。唔係陸路，佢哋就唔係陸路。
3: 唔係你佢都係陸路，但係就條橋咯。
4: 唔係，但係我哋係陸路過。
3: 咁我哋過唔過到嘅？可唔可以行嗰條哥啲烤噶？我哋市民
4: 行啊！
3: 唔係啊，唔係咩揸車過去得
4: 唔得？得，
3: 即係一樣。
4: 佢係即係等於係俾加美兩邊嘅居民噶嘛。
3: 咁會唔會舒緩到嗰啲通邊關嗰啲
4: 冇㗎，佢因為佢條橋係重新 design 過，咪當然會吞吐量會大咗咯。
3: 哦，
4: 係啦，當然啦。
3: 咁咪多啲人咁樣去過關去美國。
4: 應該就係嘅，但係加拿大統計局咧最新嘅數據顯示，加拿大人喺2025年去美國旅遊嘅消費額咧係比2024年大幅，唔係小幅，大幅減少咗。33億喎，咁全年喺美國旅遊嘅總支出咧係降咗181億喎，即係美國少收咗181億。
3: 係啊，真唔少嗬。咁而消費減少咧，主要就係嗰啲休閒旅遊啦。加拿大人去美國嘅休閒旅遊支出係減少咗22億，降到係121億元咁樣咯。
4: 係啊，因為呢22億裏面有份我供㗎，
3: 哦，
4: 我都有俾㗎。係
3: 啊，
4: 你都有俾
3: 機票啊，
4: 你都有俾㗎，你冇話。
3: 嗱，我又唔會因為佢個總統咧唔去，我又真係唔會喎。話
4: 先話，係咯。今日根據加拿大嘅統計局季度嘅國民旅遊調查啦，National Travel Survey 咧，呢個數據就話加拿大人喺2025年跨境去美國嘅旅程，比前一年減少咗7%。 140万次。
3: 哦，
4: 系啊。
3: O K， 咁休闲嗰啲旅游人士咧都减少咗320万人噶，有跌幅成20%+咁。不过你又唔好话对嗰啲，你估对佢啲商业啊，尤其是小生意嗰啲咧，咁咪有啲影响咯。你即系大生意冇乜影响
4: 嘅。咁当然，加拿大人减少去美国嘅趋势咯，咪俾翻我哋国内同埋其他海外嘅旅游增加咯，抵消咗佢咁嘅啫嘛。
3: 系咯系咯
4: 系。即系话我呢181亿，如果唔系喺美国呢一个嘅即系所谓关税问题上边、可能呢181亿就流落咗喺美国噶啦嘛。
3: 系啊，同埋咧，其实嗰阵时 COVID 期间咪话唔好跨国嘅，睇翻省内、境内或者系吓，咁变咗省内啲人发掘咗，原来有好多好好玩嘅地方，咪再去多次咯。
4: 所以你讲得冇错啦，咁国内嘅旅游咧，亦都系同样录到增长。
3: 系啊，
4: 2025年加拿大国内旅游嘅总支出咧，系增加咗8.7%。813亿啊！
3: 几犀利啊！
4: 你谂下落美国181亿啫嘛，但系我哋国内800几亿、
3: 啊，好嘢好嘢好嘢！咁而佢个休闲旅游嘅支出咧，亦都系增加咗有8.1%嘅。咁统计局就有个指出咧，统计就话咧，跨境旅游大幅下跌嘅情况咧，发生喺2025年嘅美国政府更替啦，即系佢话 America First 啊嘛，又到特朗普嘅时候，
4: 系咪？冇错啦，
3: 拜登嗰阵时反而啲人冇咁好似仇视
4: 嘅。其实加拿大人去美国旅游嘅跌势咧，早喺2024年嘅12月已经开始啦，亦即系特朗普赢到美国总统大选。而且第一次提出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的想法只有一个月啫嘛，
3: 咁又系黑人憎嘅呢个谂法系咪啊？身为加拿大人都唔系咁开心，咁所以变咗系连续系15个月下跌咯，啲人去美国嗰啲旅游人数啊之类咯。
4: 咁当然啦，好多人都觉得呢个系同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发动嘅贸易战有关啦，呢个其中一个因素啦。咁除咗减少去美国旅游咯，咁好多加拿大人咧亦都拣咗系抵制美国商品啊呢个。
3: 唉，有其实呢啲咧就抵制得几多啊？系咪你真系完全唔用美国嘢？咁又唔係啫嘛，係咪唔得噶嘛？咁而加拿大局咧，統計局咧亦都講啦，加拿大去美國咧第一次錄得咧喺2026年嘅4月最近啦嚇，咁就有所增加，回程嘅汽車旅客數量咧比舊年同期增翻間差唔多成唔夠一成啦，5.8%啦增加。
4: 咁但係搭飛機返回加拿大的旅客仍然減少8.1%、okay。 所以就加航啊 WestJet 那些就還要減那些航班咯，
3: 是啊，減航班還有它還有一個減價戰嘛，
4: 是
3: 啊，這樣咯。五月份也都有類似的趨勢啦，而加拿大人是坐車回加拿大的旅程都按年是增加了，
4: 但是搭飞机回来的时候也都减少了5.5%、
3: okay。
4: 整体的跨境旅游仍然较去年同期都有增加，
3: 都有增加
4: 9.5%，
3: 不够一成，其实不需要那么刻意，他说是是吗？是不是？难道我说我会中649，我中什么？说是啊，所以变成他说不是一个州，我们没人承认嘛，那就算了，等他继续说吧。
2: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8:19啦，咁啊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日咧会多云兼有几阵雨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0度噶，落雨机会有60%。
3: 今晚咧黄昏会多云，午夜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6度啦，而落雨机会80%。日落时间8:59。
4: 听日星期二咧，预测朝头早降雨量有5毫米，稍后咧就见阳光噶啦噃，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0度啦，同今日嘅预算差唔多，落雨机会有90%嘅。
3: 星期三咧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四有阳光间中有云，去到星期五咧天晴嘅。气温方面咧就系星期三就21度啦，星期四系22度，星期五系23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20%。
4: 现时咧系转吹东南风啦，风力时速咧就系15公里噃。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而家系17度，相对湿度88%啊。
2: 1320马路情报。
3: 8:20，仍然在塞紧车啊，因为有一条左线系封咗咧，地点就1号公路嘅西行，啱啱嘅 Kensington 之前嗰个路段嘅，咁因为有啲事故啦，咁所以仍然系好多长龙，大排长龙啊。咁而另外一宗嘅消息未处理好咧，地点就系91号公路嘅夹住咧系Westminster Highway 啊。咁就係北行方向咧，係有啲車係封，有一條線係封咗，直情封個北行啊，得西行咧單線行車，西行得單線行車，咁請大家留意啦。咁除此之外咧，咁全部其他啲公路同橋梁都係比較車多繁忙噶啦，小心小心。
2: 財經消息。
3: 8:21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60.77，报24,913.68。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82.24，报52,129.45。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98，报7,408.99。
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7.19，报35,376.29。
3: 黄金上升19.77，每安士半美金4,072.07。
4: 白银就上升5.2，每安士报美金58.49。
3: 原油下跌6.68，每桶报美金83.82。
4: 比特币上升801.62，每比特币报美金64,539.4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243.95，报25,207.18。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6.17，报4,045.59。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74.21，报2,605.61。
3: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4，对日元116.207；
4: 一加元对台币22.929，对港元5.563，对人民币4.80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5: 人哋讲你就听，
6: 睇下边个讲啦，
5: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6: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5: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6: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7: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4: 早上8:23啊，有一宗嘅好窝心嘅事件，想同大家讲下。大家应该有睇过蜘蛛侠啦，
3: 系啊。
4: 琴日我先啱睇完啫嘛 ，No Way Home 啊嘛，
3: 系好耐啦，
4: 系啱啱琴日睇完
3: 嚟，系啊系啊系啊。
4: 咁啊，
3: 啊
4: 发觉好得意，好得意。点知美国嘅传媒咧喺上个星期有份报道，
3: 系啊，
4: 喺 Arkansas 啊，阿肯色州咧，
3: 德萨斯州嗰度咯，
4: 即系德萨斯州啦 ，Arkansas 同埋德萨斯啊，
3: 德萨斯州
4: ，Dallas 唔系
3: ，Texas 啊嘛 ，Texas 啊嘛
4: ，Arkansas 咩？
3: 系啊，唔系咩？因为我嗰时我
4: Kansas 嘛，
3: 阿肯斯系 Arkansas 定 Kansas 啊
4: ？Arkansas 啊嘛 ，Arkansas 喺 Texas 嚟嘅咩？
3: 唔系咩？
4: 呢样嘢我唔知啊。
3: 系啊，因为嗰阵时有朋友喺嗰度嚟啊嘛。
4: 我以为肯萨斯州咋？
3: 咩啊？肯
4: Kansas State，Kansas State
3: 唔系 Kansas，Arkansas 有个亚字噶，
4: 系一个亚字噶嘛？
3: 系 Arkansas
4: 系德萨斯州嚟嘅咩？
3: 系 Arkansas
4: 唔紧要，我哋唔系讲呢样嘢。
3: 我哋 check 下先。
4: 因为有一个男士近日咧，佢就俾人哋影到。佢喺即係個馬路上邊十字繁忙嘅十字路口度咧，係熱心咁幫助一名以輪椅代步嘅男士穿過一個好繁忙嘅十字路口。
3: 首先咧，我就唔知點解佢要著住成套 Spiderman 笠埋個頭嘅，成套 Spiderman。
4: 一陣間解釋俾你聽。
3: 好得意啊！佢
4: 全程咧就由警方交通攝錄鏡頭攝到嘅。
3: 係啊係啊係啊！
4: 咁啊得到呢網民咧大讚佢好。
3: 係啊係啊，冇錯。
4: 好啦，其實點解佢會出動咗呢個裝束呢？
3: 是啊，阿肯色州啊，
4: 真系
3: 系South Central Region 啊，就系 Missouri Texas 啊，系 border by Texas，
4: 佢 border
3: 嗱，佢可以系 Missouri 啦 ，Texas 啦 ，Oklahoma 啦 ，Louisiana 啦 ，Tennessee 啦 ，Mississippi。
4: 咁佢即集中
3: 晒，系啊，全部都
4: 咁，所以你又冇错，我又冇错，
3: 大家都啱，大家都啱。
4: 咁佢呢一位后来俾人公认咗呢个男士咧，叫 Christopher，
3: 系
4: 原来咧佢系当地一个弹床公园嘅员工嚟嘅，
3: 系啊系啊系啊，佢好好人啊，因为佢点解咧？佢当日就系要参加一个超级英雄日嘅活动咧，而装扮成咁嘅，咁你知啦 ，Spiderman 不嬲都要帮人噶嘛，系咪？咁所以佢就要帮人，咁佢就见到佢妈咪见到呢张相咧，就话：咦？点解意识到自己成为网路红人嘅咁样咯？
4: 咁有人影，因为警方嗰啲十字路口灯嗰度影到佢。
3: 系啊系啊，
4: 咁即系有一件好事啦吓。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欧永欣，交咪又交俾由李保安主持嘅时事风波台，佢会同大家讲几样嘢嘅。第一就系特朗普政府咧，系以一个强迫劳动理由咧，就系续签嗰个关税啦吓，即系你其实离晒大谱嘅。第二系卡尼政府咧，就希望能够咧系嗰啲商同啲呢个商。会的峰会上面重塑经济版图，用五年换回十年外流的万亿资金，啊，好紧要啊！卡尼真的有做嘢，唔好话佢冇做嘢。
3: 卡尼佢系默默地做，唔好特朗普噏晒出嚟。
4: 系冇错。第三啦，就系加拿大的外国代理人登记实施，好快脆要进行啦。咁究竟？ 边个需要登记呢？咁啊，等阿李保安喺时事风波台同大家分析咯噃。
3: 好，
4: 时间差唔多，
3: 系，
4: 够咪？
3: 听日见，
4: 听日见啊，听日礼拜二啊嘛，
3: 礼拜二，
4: 听日见，多谢，拜拜。
8: 嘉宾是袁佩珊，
9: 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系一劈泥就永远一劈地睇泥嚟噶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啦？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意志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系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10: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六点半。
11: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2: Fur and Boo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1: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1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14: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12: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13: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由7月29日至8月1日 ,Sortrum S1 Cabernet Sauvignon 红酒只卖19.99元，去你就近的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5: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啊。
1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7: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9: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是
20: 8:30。
19: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赞助播出。
12: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3: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2: 主持李保安。
4: 各位听众早晨，7月27日星期一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那么直播室有我李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0: 早晨，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1: 早晨，早晨。咁啊，咁咩好消息咧？咪日日都有消息嘅。点解咧？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特别佢主持下政府咧，日日都有啲唔同嘅变化。咁所以咧就招数多多，永远咧就都唔知点应付。咁所以咧，我哋总理咧。我就在表面看他你真的沉着应战，你跟他争得多少搏得多少都是浪费时间的，看他搞什么事，每天都不同。最新的公布呢，就是美国政府宣布对80几个国家的出产品征收 10-12.5% 的新关税，以接替星期五止夜后的到期的临时关税。大家都记得在五个月之前，原有的关税命令被最高法院裁定无效之后，特朗普就依靠臨時的關稅 10% 以作替代，但後者在今天星期就到期了。幾個星期之前，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就說已經說了，喂，新一輪的關稅是針對部分國家而已，未能有效打擊強迫勞動生產的商品而出現的。兩種是不同的稅率。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就曾經在三月之中對幾十位貿易夥伴展開調查，特別是結構性的產能過剩和融入來自強迫勞工原材料。之前受臨時關稅影響的國家通常都是徵收 10% 統一稅率，然而今次最新的制度設立了之後，兩種不同的稅率對於已經採取措施防止進口強迫勞動產品，但是華盛頓認為它執行力度不足的國家，譬如我們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國的出口商品適用於 10% 稅率，其餘的國家是適用於 12.5%。 至於其他貿易夥伴，包括歐盟國家、日本、韓國，還有出口商品將會按商品的類別被徵收 10% 或 12.5%。 換句話就特朗普有很多招數，所以你真的要選擇。較早之前大家記得他拿著那個板就說全球徵收 50% 稅，後來就你聽他說拖拖拉拉，有些是10個，有些12個，有些25個，總之不停了。後期呢聯邦很多人就擺上去法院，最後他輸了，以言下之意他過幾月收了海外的關稅要給回人家。咁啊，但係個期間咧，咁佢梗係即係認為我係有權個噃咁樣。咁期間咧，咁法庭都容許佢啊有臨時嘅關稅收益先。咁當時淨係收 10% 啫，咁樣啊，咁啊拖到而家啱星期五啦，到期啦。咁到期係點樣咧？咁應該冇得收噶啦噃。咁唔係喎，佢即刻咧出條條例，就叫做係強迫性勞動嘅嗰個條例出嚟咧。咁啊，所有來自強迫性勞動嗰啲原料好或者國家嚟嘅產品咧，都要徵收關稅啊！高的關稅，所以咧就依個係另類嘅咁樣。咁啊，強迫性嘅就好難分，佢冇講點樣話邊個國家咁，但係睇到咧強迫性啊，包括人權啊等等問題製造出嚟啲商品咧，就你如果用咗佢咧，就已經係要俾高關稅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諗咧就好難，好多國家都避免唔到所謂強迫性勞動嗰啲咩，包括印度好或者係類似中國咁，佢一直咧被打壓就話係佢哋好多係因為人權嘅問題而導致到咧好多產品咧係來自嗰度地方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係即係好明顯打壓咗其他。即係而家一路提供嗰啲原料嘅鏈咧，就好出大好嘅問題。咁當然啦，俾錢啫。咁但係問題就話佢目的喺度。咁但係對我哋加拿大點影響咧？加拿大就好鬼論盡嘅。點解咧？對於人權同埋強迫性嘅勞動税，佢一直以嚟咧就同其他西方國家咧都係堅持呢度咧，就係即係反對即係嗰啲強迫性勞動嗰啲製品嘅。咁所以今次咧，特朗普懟出呢單咁嘅税項出嚟咧，佢都冇聲出，因為佢係一個支持者嚟嘅。咁所以咧，都係睇下我哋點應對咧。當然咧，暫時對加美墨嗰個協議咧，仲未有太大嘅影響。但係咧，就特朗普都講到明㗎啦。而家單對單，淨係同墨西哥講，或者我淨係同加拿大講，唔係三個一齊講啦。咁所以咧，面對咁嘅情況之下，我哋點樣應付咧？咁但係咧，我哋聯邦加美貿易部長布朗話咧，話其實呢樣咧，大概一早知啊，預料之內㗎啦。咁所以咧，佢話。而家咧佢因為我哋加拿大認同美國打擊強制勞動嘅目標啊，而加拿大係世界上擁有預防同埋打擊強迫勞動制度嘅國家之一，咁所以咧就焗住咧就要食呢個關稅噶啦，咁樣你係點睇法咧？
0: 嗱，當然喺特朗普上任嘅第一日咧，都講到啦 tariff 啦，一個關稅咧，一個好美麗嘅詞彙。咁而佢自己喺競選嘅時間咧，都話咧係喺所有嘅關稅裏面咧，都有個底線咧， 進口商咧至少要有 10% 關税俾先嘅。咁而家佢依個咧做法，只不過咧係堅持翻佢由上任或者係競選時嘅時候嘅承諾啦。咁但係咧，佢一路以嚟咧，我哋睇翻佢個關税的而且確咧係做到喺 10% 以上嘅。好似喺佢解税解放日嘅關税法挫敗之後咧，喺2025年4月咧係根據翻嗰個緊急嘅權力推出個解放日開關税啦。咁、那個政策喺2月嘅，就美國最高法院咧已經係裁決咗佢係一個月權嘅宣布失效。咁但係隨之而嚟，頭先阿朋友都講過啦，咁佢整一個係臨時嘅關税啦，而去到7月24日到期啊。咁到期咗之後，佢又要延續翻呢個關税啦。咁依一個咧就正正咧學咗好多啲極權國家嘅人士咧，就係、是、一個扣帽子啊！扣咗咩帽子咧？就係、是、扣咗又話：咦，你哋好多嘅國家都係用一啲係係用一個勞強迫勞工而再成嘅產品學嘅 pass 啊，甚至乎一粒螺絲可能咧係一個強迫勞工喺一個礦產裏面咧，係用強迫勞工生產嘅螺絲咧，都係可能咧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咁咧就即而且咧就話俾好多國家聽，你哋叫做執法不力啊！喂，一粒螺絲你點可以聽得咁清楚咧？咁我而家就動用咗係3年1條咧，係建立咗一個防火牆喺度啦。嗱，為咗防止一個關稅真空咧，佢個貿易代表處咧就早前咧就啟用咗對針對全球60個經濟體強迫勞動跨國調查啦。咁就喺啱啱係7月14日臨時關注到期嘅時候咧，就無縫關接啦。嗱，佢過往嚟講咧，特朗普咧係用一個緊急權力一個 executive order 咧去徵收關税嘅。喺個美國法院咧，往往因為程序嘅問題咧，或者係越權限制而推翻啦。咁但係咧喺1974年嘅貿易法第3年1條咧，係賦予咗行政部門咧極大嘅自由裁量權喎。喺一套強迫勞動調查咧，累積咗大量嘅行政流程嘅文件。喺法律學者指出咧，美國行政團隊改用呢個機制，係為咗將來未來面臨嘅法律界嘅訴訟嘅時候咧，有咗更高嘅司法防禦力。因為點解啊？查起上嚟都有排你查啦。咁倘若查咗2-3年之後啊，你亦都可能嚟講，佢已經係換屆嘅啦。嗱，當然嚟講，喺今次一個強迫勞工咧，就係、是、一個最大嘅爭議嘅，就係、是、將呢個強迫勞工咧就工具化啦。嗱，原本呢條強迫勞工咧，大家都係話要保障人權啊，保障人權咧就係、是、令到有一啲係被強迫勞動嘅人咧，能夠係得以解放啊，或者係講係有更好嘅待遇。但係若果而家求其咁將要帽子亂扣嘅時候咧，就將呢個人權法咧。就會俾人覺得嚟講工具化咗，即係話咧喺民主國家裏面，我哋講人權咧，只不過係俾人用作一個政治嘅工具。咁呢一個做法嚟講，對於好多嘅西方國家咧，都覺得呢樣嘢的而係一個極其大嘅侮辱。因為正如頭先王國所講啦，有譬如英國啊、加拿大啊，好多嘅地方歐盟啊，已經係對於一個強迫勞動咧，已經係成為一個法律同埋一個好嚴謹嘅法規喺度。但係今次咧，正正你就咁嚴謹嘅法規裏面咧，都竟然係俾特朗普雞蛋裏面挑骨頭，話俾你聽，你哋仍然咧喺對呢個監管不力。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以強迫勞工嚟講，美國啊可能一個最大嘅強迫勞工嘅國家嘅。你睇下幾咁多非法移民喺美國本土裏面工作，咁佢哋所得到嘅待遇會唔會係同一般美國人嘅待遇一樣咧？咁其實呢一樣嘢只不過，在一個特朗普口中只不過是工具化了而已。但是這個工具化了之後呢，就令到他跟那些盟友有決裂了。現在令到呢全世界都覺得，喂，根本來說你就是想跟我們收關稅，只不過次次是用不同的名目呢 是加徵關稅。而最近呢，竟然特朗普口中就說，喂，因為我們加拿大的煙吹過了 去美國，而可能要加徵關稅。其實真係唔知係咪特朗普每日擘大眼嘅時候咧，都係淨係關税兩個字。另一個諗法就係話，加拿大咧，我得閒咧就要真係要俾多啲關税，等到佢徹徹服服咁變成我去美國嘅第51個州。咁其實整件事情嚟講咧，特朗普只係因用一個扣帽子，求其指住一樣嘢，就係、是、添加啲罪名俾佢認為咧，呢一個方面咧可以用作為一個關税藉口。其實真係佢嗰啲招數咧無窮無盡，只不過佢擘大眼見到乜就講乜嘢啦。
1: 冇錯，咁啊，正如你所講咧，特朗普咧就出招就全部關税。今次咧利用呢、這個啊，1974年嗰個貿易法而就推進，咁啊，其實美國好多法例都佢咁作為一個總統咧，佢可以運用嘅，咁所以佢咧一啲都唔驚啊。再加上最近呢個哥德哈即係哥德豪嗰個大橋啦，已經通咗啦，咁啊，大家一路講唔掂啊，美國一定要攞翻啲著數，要啊分裝。咁問題就係話所以佢啊威脅咗我哋，要加收50%嘅關税。哇，咁嚇到嗰啲美國。客户咧即刻咧就取消好多大量嘅訂單啦，咁其實咧就兩敗俱傷啊！聽聽客户嘅信息咧，佢又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6: 撞咗车啊嘛？
5: 吓，撞车仲咁轻松？
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6: 做咩啊？
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6: 吓，乜理由
5: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咧，我哋保安同埋喺电话里边啊，黄嘉文。咁啊，加拿大嘅精神咧就系自由民主啦。咁啊，对于各方面咧就最紧要咧睇下人权方面。正如头先我哋所讲咧，喺人权啊，即係製造嘅產品，我哋都係支持嘅，即係反對佢有人權嘅問題，一路咧堅持咗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由於即係作為一個執政嘅政府咧，都有兩難嘅局面嘅，面對就係經濟、人權以及咧國際間嘅邊緣政治咧，咁導致咧我哋總理卡尼咧就嗱，將要喺九月咧喺多倫多咧，佢準備親自主持加拿大投資峰會。呢場為期兩日嘅國際盛會咧，將要聚集全球嘅企業領袖同埋機構嘅投資人嘅。卡尼咧就為咗係即係展現咗佢強大嘅政治雄心啦，咁啊試圖咧喺未來五年之內全面挽回過去10年加拿大流失嘅巨額海外投資。咁啊，根據呢個皇家騎警發表嘅報告話咧，前總理杜魯多咧執政9年期間咧，加拿大爆發史上嘅最嚴重嘅資金外流。嗱，當時咧加拿大經濟每獲$1嘅投資咧，就有$2向海外導致外流資金累計高達1兆元啊，咁犀利，1兆億元啊！咁啊，卡尼如今咧就呢個核心目標嘅希望咧，顯然咧就翻過呢個頁。嗱，咁啊，加拿大商會話咧，喂，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充滿挑戰嘅宏大嘅目標，但係商界近期都確實咧展現出咧久違咗嘅投資嗰、那個即係熱心噶啦。咁希望咧就啊，雖然話唔知成唔成功，但係起碼卡尼咧就準備咧未來5年咧追翻過去10年，因為過去10年原來流失咗嘅海外嘅投資咧$2咧。即係其實我哋雖然話有人嚟投資啊，就$1咧，但係走咗$2，咁條數係點計咧？咁呢個真係想追翻呢，一定要好長嘅時間啦。呢個點睇法咯？
0: 啊，似乎嚟講喺卡尼總理領導之下咧，咁喺呢個追翻呢條數咧，其實係有可能嘅。因為如果喺全球睇到地緣政治咧，見到而家呢個世界裏上邊咧有兩個好突出嘅人物咧，一個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啦，而另一個咧就係總理卡尼啦。嗱，似乎喺個政治舞台上邊咧，一個就黑面，就一個白面嚟嘅。攞黑面嘅特朗普咧，就係不斷咁就話係擴張一個保護主義啊，徵收關税，全球徵收關税啊，向佢嘅盟友咧就係徵收關税啊，而令到佢所有嘅盟友咧對於美國咧就冇一個信任喺度。而卡尼咧就喺我哋加拿大喺一個北美洲嘅另外一面咧，佢就俾出一個形象，就係話我哋係有一個對策係可以對付特朗普，因為當我哋特朗普咧將所有嘅盟友咧拒諸門外嘅時候咧。喺美國以外嘅盟友咧，佢可以組成一線咧，而能夠喺跟總理卡尼咧一齊咧，係點樣係擴大，製造一個更加大同埋安全穩定嘅經濟體嘅。咁似乎而家而且確咧，可以睇到好多人咧都係見到依一樣嘢啦。再加上喺一個中東局勢裏邊咧，有好多嘅中東比較富有啲嘅國家咧，真係有資金嘅國家咧。係可能咧都會諗下去邊度去投資，因為而家喺中東嘅局勢咁混亂嘅時候咧，咁公佢資金喺留翻喺中東嘅話，未必係安全。咁而當佢哋見到一個係具有領導能力同埋有一個宏觀經濟嘅政策係嗰個 嗰個揸話事人咧，就可以係叫做 Honey 啦。佢有一個國家裏面亦都可以做成一個係可以投資、有信心、俾人俾到人信心投資嘅地方咧。咁其實何樂而不為咧？咁而今次佢做呢個最主要嘅宗旨咧，就係、是、要扭轉翻頭先啊講嗰十項嘅資本外流啦，就希望咧就有更加高達一兆加倫嘅投資資本流失咧翻翻嚟嘅。咁當然佢喺五年之內咧，係應該係要透過翻一個公司型部門嘅機構合作啦，咁加大咗催化咗呢、這個依、這個加拿大嘅總投資嘅。咁佢哋一最主要個核心領域係咩咧？我哋大家知道，我哋最重要最咧就係一個潔淨能源啦、關鍵礦產啊。而家我哋都做一個人工智能同埋數據中心啦。咁再基礎建設其實我有好多嘅，而一個國防工業咧亦都係卡尼咧已經係做到噶啦。嗱，咁佢而家今次咧佢嘅合作夥伴係包括乜嘢咧？就係、是、加拿大養老基金投資公司啊，而公共部門養老金投資管理局啦，同埋加拿大投資部嘅。嗱，最主要原因咧，呢幾樣嘢加埋咧，其實係一個養老工業咧，其實都幾大喎。尤其是咧，我哋嗰個退休金投資嗰個錢係唔少嘅。咁佢可以關鍵咧，就可能會咧，就係、是、將政府咧係將一個大概係250億嘅主權基金財富基金啦，部分資金咧將會透過咗資金回收啊嘅籌集。好似考慮將機場呢啲咁嘅成熟嘅工具啊，現金流嘅政府資產咧係私有化出售，咁最大嘅將收益咧係投入咗優先嘅基金項目，即係話咧賣咗機場，成就咗一個管理局，一路咧就係、是、同樣嚟講，亦都由政府監管，但係咧有錢賺嘅投資。咁而佢哋其實喺與會嘅人咧係好多嘅喎、哦，咁譬如係一個 IFM Investors 喺澳洲嘅超級養老基。養老金啦，支持翻咧係會嚟參加嘅，沙地阿拉伯主權財富基金啊、阿聯酋啊，同埋原住民社區同埋組織咧都會參與嘅。咁而點解要有個原住民社區參與咧？其實最大嘅過去喺加拿大投資咧，就好多嘅尤其礦產啊或者係基建嘅項目咧，都係要經過原住民社區嘅同意咧，我先能夠順利去做到嘅。咁所以佢今次加埋呢個元素嘅話，其實係俾一個外界一個定心丸，就話係政府同埋原住民咧，都係好渴望一齊合作，係接受，係歡迎翻全世界嘅人嚟投資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其實係有可能嘅。
1: 冇錯啊！咁啊，正如我哋總理咧，就較早前咧就成立一個叫重大項目辦公室嘅。咁佢目的咧，希望精簡嗰啲法規限制啦，咁啊積極開拓全新嘅貿易夥伴關係啊，甚至咧就不惜放寬部分嘅環保嘅規範添啊！咁啊，正如頭先所講咧，國內嗰啲加拿大退休基金啊，其實咧個資產非常之龐大啊！佢喺國際間嘅投資咧，就希望保本增加一個利潤，日後能夠派發俾退休人士嘅咁樣。咁而家咧就將佢部分就撥翻嚟我哋加拿大投資嘅其中一個項目啦。喺舊年啊，2020年咧，其實喺外國直接投資，我哋已經達到968億噶啦。咁啊，創下咧就喺2007年啊，18年以嚟咧就個最高資金流嘅記錄啦。咁佢睇出咧就即係而家面對即係美國總統嗰個持續不斷嘅貿易爭端咧，卡尼咧就。即係希望咧，就喺貿易談判上取得一定嘅進展啊！最近咧，佢去出席一個七國嘅高峰會議咧，都攞到成50億元嗰、那個即係備忘錄就嚟投資噶啦。咁同樣咧，佢就係推進因為佢喺環保啊、喺人權方面咧都減低嗰個爭拗程度咧，咁亦推進同中國啊、印度啊，咁更進一步咧拓展喺即係中東啦、卡爾塔啊、沙地阿拉伯同埋阿聯酋啊。而呢個即係阿聯酋方面咧，就話即係應承咧就出起碼咧就會準備投資700億落嚟我哋加拿大添。咁但係問題咧，暫時都未到位嚇。咁無論如何，咁前景係好嘅。咁佢定咗5年大計，咁希望咧追翻過去10年咁樣。咁得唔得咧？冇人會預計得到嘅。咁但係睇嚟咧，起碼你有信心去做咧，就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你又點睇法咯？
0: 當然係當特朗普仍然在位嘅時候咧，咁每一次特朗普開口嘅時候咧，佢就再將佢嘅盟友推遠啲啦。咁所以佢盟友嚟講，若果真係正如係特朗普所期望嘅逆來順受咧，咁呢一樣嘢咁啊，特朗普贏曬啦。咁但係每一個國家佢都要對為佢哋嘅國民咧係要係交代嘅， 若果佢哋顯示得佢哋係弱嘅話咧，佢哋喺國內嘅支持咧更加會弱嘅啦。咁所以若果揾尋求另一條出路嘅話，同加拿大總理結盟嘅話咧，其實唔係一件壞事，甚至乎喺歐盟方面咧，都真係好希望喂加拿大加入咗歐盟咧，係強大翻佢嘅勢力。不過以目前呢個階段嚟睇咧，而我哋總理卡尼咧所做每一樣嘢咧，其實都係將整個重心咧由美國移到嚟我哋加拿大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咁起碼嚟講，我哋加拿大後邊有咁有世界咁多國家支持住，同埋作為一個後盾咧，咁對於我哋加拿大將來嘅發展亦真係好事。但係咧，亦都俾到一個信息全世界，就係話我哋加拿大係有足夠嘅資源咧，可以同其他國家咧一齊對衡，一齊咧可以佢係造成一個。兩大勢力之下的第三大勢力，咁而家似乎卡尼咧係向住呢個方向走緊嘅。今次咧就係一個財政同埋投資方面嘅聯結盟咧，其實亦都顯示咗加拿大呢個喺方面嘅領導能力啦。
1: 咁人哋擔心咧，就總理辦公室係唔係能夠真係可以簡化咗個程序咧？咁佢哋都即係都暫時都未能夠睇得好住。咁但係咧，仍然咧，大家面對嚟緊九月咧嗰個峰會咧，就對我哋加拿大非常之重要嘅。好，听听客户信息咧，继续翻我时事烽火台。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20,000的拍文到800,000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烽火台咁样。咁加拿大政府咧上个礼拜正式宣布咧，外国影响力嘅透明嘅制度啊，咁啊将会咧即系亦称为外国代理人嘅登记制度啦，将会喺8月4日咧正式生效啊。咁好短时间啫。嗱，预计咧相关嘅登记将之后咧几周内开始噶啦。大家知道啦，2024年6月作為一個反外國嘅干涉法咧，其中即係標示就係70嘅一部分咧，加拿大議會通過咗呢個FITAA 嘅。咁聯邦政府咧之前咧就法律配套嘅規章裏邊咧進行咗公眾諮詢啦。嗱，呢啲規章咧好大程度上決定咗呢項法律咧喺實際操作中咧點樣係被解讀為同埋點執行噶。咁我哋現任總理卡尼已經任命咗曾經擔任過 BC 省前首席選舉官啊帕卡曼咧為首任嘅外國干預事務專員，咁啊任期7年嘅。咁啊，但係問題咧，今次即係嗰個外國干預法咧，咁大家都即係冇嘢嘅。加拿大政府就係將全球，又唔係針對某啲國家。咁啊，希望咧，如果你作為一個遊說國家，甚至喺生意上好、經濟上好，各方面咧。咁都即係要登記啦，咁樣咁當然啦，咁好多人都擔心啊，依個外國政府對人嘅嗰個問題咧，會唔會影響到有啲即係個別嘅族類嘅社團好咧？咁樣咁啊，特別咧，我哋加拿大參議院上議員啊，華裔嘅胡元豹咧，咁一直以嚟咧，佢反對依個政策嘅，咁佢認為咧，依個政策咧實在太過。即係牆壁都好緊要，因為佢牽涉到好多咧，包括咧就依啲社區裏邊社團啊，咁啊佢哋係咪牽涉在內咧？咁樣會唔會影響到咧？因為佢會認為咧個法例裏邊咧，可能最高刑罰去到依、這個，如果犯咗法咧，就最後可能要可能判終身監禁添喎。咁真係非常之嚴重嘅。咁所以咧，佢胡元豹咧一直咧就最近咧喺依個Facebook 啊同埋 Instagram 嗰度話咧，佢係外國代理人註冊制度看似冇害，但如果你冇登記咧，而且被認為與外國實體有關聯咧，而且參與進程咧，你可能咧面臨終身監禁噶。咁所以咧，佢即係喺媒體上咧就擺出個原法律嘅文本。咁所以咧就大家要留意啊，你係點睇法咯？
0: 嗱，當然喺個定義方面咧，就係佢好似唔係好清晰咁啦，但係有都好多咧就好混淆嘅。 佢點樣為止你係做成為一個外國嘅委託人呢？因為當你譬如好似好簡單一個例子啦，如果我喺某一個業務裏面咧，係遇上咗一個係外國嘅同政府有關聯嘅地產投資人士，我唔知道佢嘅背景，但我同佢交談之下，佢話俾我聽咧。我最想嚟加拿大投資，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加拿大實在太繁複，甚至乎咧係一個係反對外國人入嚟投資。若果你將政策軟化咗少少咧，容許外國人嚟投資，外國嘅人嚟投資翻我哋加拿大嘅地產，咁我哋咧就可能嚟講咧就會係有好多資金咧已經係準備係帶入嚟加拿大㗎啦。咁我另一個場合我又見到我哋個基建部長羅品信咧，我就話俾佢聽。其實我哋嗰個而家外國人不能喺度知道係投資地產，咁但係咧，若果你能夠將呢個法例改鬆少少，咁我哋就可以咧就引入咁多啲資金，令到我哋地產業蓬勃。咁黃斌生就話俾我聽話，係其實呢個法例我哋已經喺個程序上邊咧都係考慮緊點樣放寬嘅啦。嗱，甚至乎早排我哋都有一個就係話可能同邊資產合作係有一個2200個單位買咗翻嚟。咁作為我嘅傳媒人，我就同大家講就話：喂，其實咧，我係收到呢一方面嘅資料，就問一問啊羅品信嘅證實。咁而家我整件事情裏邊咧，我係咪喺度同外國一個同政府有關聯嘅人傾咗之後，問羅品信，問一問佢程序嘅問題？而家喺呢個公開嘅渠道講出呢一樣嘢，究竟我需唔需要登記咧，保安哥？
1: 這個很難說的，因為只不過你假設現在實際的情況是不是這樣去進行都未看到的，不過根據這個登記法的，其實呢他必須個人、實體包括個人、公司、信託、合資企業、合夥的企業、基金、非法人的協會或者組織以及其他法人的實體的，其實包括了公關或者資訊公司、傳播機構，因為他括弧加入他包括外國國有企業委託、營運的社交媒體、推銷活動、以及支持特定立法等等，非盈利機構組織、譬如個人的顧問等等，非盈利即是那些不是賺錢的 NGO 那些、所以呢變成呢都是即牽涉好廣的，差不多呢就如果你有類似這樣的游說活動，你真的必須要登記的。當然了，現在儘管這個 FITTER 那個實施的具體規章未公布，但已經從通過法案看到外國干預事務專員將有廣泛的調查權力，包括傳喚證人、強制作證以及要求提供文件等等的，所以大家就即不要說以身試法了，樣如果你真的有類似或者可以或者正如郭文卿說，你一定是比較理解透明度告訴他們你是不是屬於那類的樣，咁而先至咧就採取，如果唔係咧就觸犯法嘅。不過無論如何啦，加拿大咧乜嘢嚟講證據嘅，咁所以大家咧暫時都係唔需要擔心啊。8月4日開始執行噶啦，咁啊好多人咧有機會一定係要登記噶啦。好啦，咁啊時間啊有咩補充兩句啊？有冇
0: 啊？當然冇啦。咁而家我哋嘅最大問題咧，就係因為佢認為你係咁樣做啊嘛，你所做嘅做過所有嘅嘢咧。他們覺得是、
1: okay.
0: 你就是
1: 的，
0: 那你就
1: okay.
0: 要解話
1: 的了。 OK， 時間關係呢就交給直播室了。
9: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10: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9: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0: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4: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0: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4: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0: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4: 边处有得买呢？
10: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6: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Gordie Howe 国际大桥将会在东岸时间中午正式通车，收费明显比特朗普的大选捐款人一直持有的 Ambassador 大桥较便。张逸伦报道。
17: 连接温莎与底特律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会在星期一当地时间中午正式通车，收费明显比现有特朗普大选捐款人持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更为便宜。过桥收费分一般票价和已注册 Breakaway 账户打 25% 优惠票价，私家车8元，优惠票价6元，大拖车的私家车收8元，打折后收6元，大型商业用车辆和客运车辆每条车轴收12元，优惠价是9.6元。步行

0: 朗普捐款人拥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普通行车收费收$10，即是14加元，适用于私家车、巴士及电单车，大型车辆就是收$20。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外星期一凌晨发生枪击案，警方目前正展开调查，并在领事馆外部署严密警力。警方表示，凌晨大约4:45在位于 University Avenue 和 Queen Street 附近的美国领事馆外发现一枚弹壳，事件中暂时无人受伤。目前 University Avenue 南行线因为警方调查而暂时封路，警方暂时未能够确认美国领事馆是否枪击事件的目标，亦或是有人在附近开枪。警方表示，案发后有人目击一架白色房车离开现场，但是目前未有公布疑犯资料。今次事件距离今年3月10日美国领事馆外发生的另一宗枪击案只有大约4个月。警方早前证实已经拘捕多名涉及3月枪击案的疑犯。调查人员当时形容，案件涉及一宗受雇开枪的计划，有年轻人涉嫌受聘向领事馆大楼开枪。至于今次的枪击案，警方仍在调查事件经过。一款吉百利朱古力需要回收。张玉良报道。
0: 吉百利有朱古力需要回收，食品零售商益斯加拿大公司宣布，他们正在回收一款广受欢迎的朱古力，因为该种产品未有标明含有开心果成分，可能对坚果有敏感的人士构成风险。这款38克装的吉百利牛奶 Oreo 味朱古力以单条包装和12条盒装包装两种形式出售，最佳试用日期是2026年11月27号和2027年1月15号。加拿大食物检查局在声明里面说，公众不应该吃有关食品，因为可能导致严重甚至危及生命反应，消费者应该将产品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需要入院，但局方表示经已收到同食用该种产品相关的不良反应报告。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法国西南部持续多日的山火，火势暂时受到控制。法国内政部长努涅斯表示，火场在星期一凌晨没有再扩大，但是强调山火仍未完全受控，消防人员必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应对火势变化。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召开危机会议，听取吉伦特省和全国其他山火灾区的最新救灾进展。吉伦特省这一场山火自上个星期爆发以来，焚毁的面积已经达到巴黎市的4倍，大火一度逼近著名葡萄酒产区城市波尔多。当地政府表示，过去一晚火场整体情况维持稳定，暂时没有宣布新的疏散命令。邻近的朗德省另一场山火亦都有进展，当地夜间一度降雨，有利消防工作，但是当局提醒天气随时可能改变。法国即将踏入8月旅游旺季，当局进一步收紧措施，禁止儿童夏令营和残障人士度假营在灾区举办活动，以减少民众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数以千计的消防员仍在前线救火，多架洒水和投放阻燃剂的飞机持续出动，并利用推土机开辟防火带，阻止火势蔓延。多个欧洲国家都派出飞机、直升机和消防人员支援法国和同样受严重山火影响的西班牙。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斯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0: 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7月27号星期一，横跨加美边境的哥迪豪国际大桥上星期举行启用仪式之后，今日将会正式通车。这条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的国际大桥能够正式启用，可谓一波三折。大桥在2018年正式动工兴建，由加拿大负担全部的建造成本，工程最终造价是64亿加元。大桥双向各有三条车道，成为北美最长的斜张桥之一。大桥启用之后，将可以大大缓解现有大市桥的挤塞，提升了加美跨境货运和人流效率，进一步促进两国贸易往来。预计未来30年可以为货车司机节省了$23亿的成本。我刚才说这条大桥通行一波三折，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在大桥正式启用之前突然不承认两国之前签订的协议要重新谈判。他宣称加拿大拥有该大桥所有权是不可接受，要求美国获得充分补偿和至少一半所有权，否则将会阻止通车。他还批评兴建大桥完全没有使用美国的材料是不可接受。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回应说，桥梁由加拿大全资出资建设，所有权由密歇根州和加拿大共享，而建设中采用了美加两国的钢材和工人，项目为美国创造了12000个就业机会。在特朗普威胁阻止大桥通车之后，两国推迟了开放大桥的日期，并且派官员再次商谈新协议。在新协议谈妥之后，大桥在上星期五就举行启用仪式。但由于美国突然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就不高兴，决定取消邀请美国官员联合举行大桥开通庆祝活动。特朗普就在他的 Truth Social 发文讥讽加拿大，他说加拿大取消了美国出席哥迪豪大桥通车仪式的邀请，这个是无妨的，毕竟加拿大正在向美国支付大额的关税。特朗普还说关于大桥的原协议是上一届政府谈的，非常糟糕，现在已经作废，美国修改了协议的条款，美国是可以获得50%的利润。特朗普没说错，加拿大在这份新协议里面真的对美国作出了10分之巨大的让步，特别是总理卡尼近日在谈论这条大桥新协议内容的时候，明显有前后矛盾，被反对党保守党形容是误导加拿大人。在今个星期众议院政府运营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反对党要求政府对新协议条文进行调查。我个人更加认为总理卡尼在这个问题上面不单止是误导，甚至是近乎欺骗国民。我们只要将2012年协议的内容和如今签订协议做一个比较，就发现加拿大所作的让步根本就是屈辱，是不可接受的。根据原有协议，加拿大负担全部大桥建造成本，工程最终造价是64亿加元。加拿大原本可以取得100%的过桥费收入，直到完全收回投资成本。这个所谓投资成本是包括建造费和债务，当时估计至少需要50年才可以回本。回本之后，加拿大才和密歇根州政府平均分配收入，而加拿大可以享有大桥收费增加或者减少的决定权。但据美国方面透露， 最近两国签订的新协议内容呢，完全就不是这回事。在新的原则协议文本显示，加拿大将在首15年之后就需要向美方支付总计 50% 的大桥和过境相关收益。美方未提及运营成本是包括债务问题。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后来解释说，加拿大收取 50% 收入还债之后，其余 50% 收益会拨入一项区域发展基金，用于投资于美国一侧地区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以带动更多跨境交通流量，长远而言是有助加拿大受惠。卡尼的解释最令人不解的就是，他说新旧两份协议目标一致，激励机制是统一的。他这种讲法只是语言艺术，因为他不敢回答未来是按旧协议还是按新协议办事。他另外一个含糊其辞的就是说，加拿大只会在扣除所有建造大桥成本之后才和美国分享收益，但新协议明明就写明15年之后就要将大桥一半的收入拨给美国。为了降低加拿大人对这种交易的疑虑，卡尼呢又玩数字游戏了。他说签订新协议加拿大并没有吃大亏，因为今次让步以现值计算是少于大桥总值的 5%，约相当于15年间3亿2000万加元，或者每年2130万加元。加拿大以这个细小的让步令大桥能够早日通车是划算的。我就质疑，原先加拿大可以获全部大桥收益还债都要50年才可以回本，如今在15年之后就要开始分一半给美国，是否加拿大要100年才可以回本呢？另外，卡尼坚持说，在加拿大拿回全部建造成本之前是不会和美国分享收入的。这个和新协议列明15年之后就两国对分收入的内容是相违背，到时加拿大是否准备不遵守协议，够胆不分一半收入给美国呢？卡尼的讲法是矛盾重重，只是用语言去搪塞对大桥协议有怀疑的国民。今次事件，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对执政自由党政府做法的批评呢，似乎呢都是相当之审慎，又要批评政府，又不敢得罪美国。亚省保守党国会议员马仲达呢就说，和难以预测的美国政府谈判呢确实不容易，适度妥协呢并非坏事。他只是强调加拿大民众仍然有权知道政府究竟付出了哪一些的代价啫。我就认为，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欺压霸凌，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加拿大对美国仍然会采取这种口硬心软的懦弱态度。特别如今加拿大面对新一波的关税攻击，包括对部分商品狂加 50% 关税，对另外一些商品又根据所谓301调查要加征 10% 强迫劳动税，加上美墨加贸易谈判，加方完全是处于劣势，加拿大政府在大桥收益分红上面让步，似乎就是不想刺激特朗普，反而要讨好他。然而这个态度只是让特朗普变本加厉欺凌加拿大。正如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形容，今次加拿大在哥迪豪大桥问题上向美国屈服，证明了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取得成功。兴建大桥美国不用出一分钱，却可以分一半的利益，美国就真是赢麻了。而对特朗普政府的霸凌，我们总理卡尼原来并非不是那么英明神武，只是虚有其表而已。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快而准煲冬瓜，
5: 请问这里是不是教人煲汤的？
1: 我们是教你普通话。
5: 这么普通都要你教？
1: 你知不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怎么讲？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 Wing 会陪你笑着学普通话，
5: 上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成。记得留意在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6: 利息终于回落啦！
7: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6: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7: 如果你可以借80,000、280,000甚至2,800,000，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6: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7: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 雷锋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锋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 人哋讲你就听，
10: 睇下边个讲啦，
1: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0: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1: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0: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11: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12: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4: 练成诀。
11: 节目主持梁烟成，
1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个世界大事啦。美国同伊朗嘅停火协议咧，转眼就撕裂啦噃。咁啊，美国咧忽然间又打，而且仲系大打添，喺伊朗啊咁。咁啊，伊朗又大反击嗰啲飞弹，冚冚声射翻转头。特朗普咧搞呢个和平协议咧，又签埋。簽埋條約，聽聞簽咗之後，一時又再打，一時又唔再打，一時咧呢個以色列咧又會去打呢個黎巴嫩，咁啊引伊朗又打翻轉頭，咁美國又再打翻伊朗，咁咧打來打去，似乎特朗普就好有計劃地一時打就一時唔打，對呢個美國經濟影響最大就係因為美國嘅股票市場啊，一唔打。佢咧就會升啦，油價咧就開始跌啦，咁然後咧一打咧油價又起啦，咁啊股票跌啦，咁知道內幕嗰啲人當然借此啊賺大錢，就係、是、受傷害，即係嗰度嘅平民同嗰度嘅設施啊。咁今次咧美國大舉軍查令伊朗，伊朗嘅飛彈打翻轉頭，造成非常大嘅人員損失，好多嘅傷亡。咁睇嚟美國呢次唔係短暫嘅報復喎。似乎要提出一個政治的信號，就是說會逐漸深入對伊朗進行體系性的破壞。最先是打伊朗的沿岸的雷達、防空陣地、飛彈、無人機設施等等，跟著就打擊範圍擴大到炸橋梁、港口、交通幹線、後勤的建設等等。咁伊朗咧嗰啲飛彈打翻轉頭咧，哇！打到咧呢個約旦啊、科威特啊、巴林啊呢啲地方嘅美國基地咧，就炸到咧冧曬，美國都擋唔住。咁咧而咧就係喺海灣每個美國嘅聯邦咧都俾佢炸。咁兩伊戰爭因為美伊戰爭到而家咧已經係耗費咗咧375億啊。咁啊！呢種時打時停，一邊好似講緊和啊，一邊咧又不斷打落去咧，讓我諗起原本就係美國習以為常嘅戰略嚟㗎，係個戰術啊，應該話。 1950年呢6月25号呢呢、这个嘅朝鲜啊嘅内战爆发，北韩呢啊又叫北朝鲜呢攻入呢呢一个嘅南韩咁样。咁啊美国呢就即时出兵呢啊侵入朝鲜啦，仲呢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入，抢占呢中国嘅领导台湾。咁跟住呢又操纵联合国啊通过决议组成呢以美国为首嘅啊一啲嘅其他嘅国家与美国联盟，好多都係代理国家，扩大呢啊呢、这个战争嘅啊！嗰啲侵入嘅國家又有理由係聯合國軍咁話咁。咁啊，當麥克阿瑟仁川登陸咧，打翻敗北韓咧嚇，咁就大軍咧就一路逼近中國邊界鴨綠江。咁中國咧警告咧，佢唔聽，佢根本睇唔起中國啦。估唔到中國嘅人民志願軍啊，突然間咧大舉衝入呢個嘅北朝鮮啊，咁啊同呢個朝鮮人民軍啊並肩作戰。咁就1951年六月中旬咧，就將呢啲聯合國軍咧由鴨綠江邊咧就打到去咧三八線附近。哇！咁啊呢場仗都好慘烈啊！頭兩個進攻啊，中國嘅志願軍咧打到美軍咧就死死啊！美軍以為好勁啊，又有制空權，又有咁多嘅坦克啊，即係飛機、大炮、裝甲車啊，部隊咁強啊，竟然呢個人民解放軍啊變成志願軍咧打入嚟咧，竟然將美軍打退。啊，咁大家睇《長津湖戰役》啊啲電影都知啦。咁美軍就退翻去三八線，咁啊兩邊俾拉腳戰。咁終歸咧啊，就經過五大規模嘅戰役咧，咁啊終於話啊大家喺三八線前後形成僵局啦。美國咧知道又武力打唔贏咧，就被迫願意咧係進行咧一個嘅停火啊一個停戰嘅情況啦噃。咁啊當時咧就大家咧開始去傾啦。咁啊到1951年六月尾咧嚇，美國表示願意進行談判啦，彭德懷亦表示談判，咁就開始咧進行和平停火嘅一個談判嘅情況。咁啊，結果但係呢個和談從1951年7月10號開始到1953年7月27號咁耐，竟然談判咗兩年咁耐咁。咁啊，第一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嘅美國咧就提出咧一種完全唔合理嘅要求，就要呢個中國軍啊同埋呢個嘅朝鮮北朝鮮軍咧係退咗1.2万平方公里啊，俾佢嚟作咗先咁。好似佢贏咁樣嘛，但佢冇贏到，講到好似贏，逼人哋退1万几平方里啊，咁而咧，毛澤東當時又話佢冇誠意啦，咁啊，當開始談判嘅時候咧，原來美國咧係有一個嘅諗法嘅，嗰、那個諗法咧就係話一路談咧就一路打，只要咧喺戰爭上咧係攞到優勢咧，就可以咧搶奪翻咧更多有利嘅條件啦。美軍咧就當呢個中朝雙方咧係拒絕將1.2万平方千米啊嘅土地咧係交俾佢咧，佢就開始進行一場咧係完全係唔合理嘅做法，就係、是、第一就係竟然轟炸中國同朝鮮代表嘅代表團嘅住所啊，即係談判佢都轟炸嗰啲人啊，談判嗰啲人員啊。戰場上咧發動咧一場大型嘅夏季攻勢，同埋進行一場絞殺戰咧，就以為可以美國優勢兵力可以擊退呢個嘅北朝鮮軍同埋呢一個嘅中國志願軍咧，就可以咧使到談判更加有利啊！咁啊，估唔到咧呢種邊打邊談嘅戰略都引出咗咧三場嘅血腥嘅戰爭。咁咧就首先1951年八月到九月咧。美軍大舉進攻咧，嗰場進攻就稱為係喋血嶺啊 （Bloody Right） 啊嘅一場仗，因為當時打到呢個山頂啊，係被染成血紅咁色，戰地記者話係一個即係血染嘅一個喋血嶺。咁啊，三個禮拜，美軍咧付出咗咧係2700人嘅傷亡。咁當時咧嚇係。佢哋估計咧，朝鮮人民軍咧，傷亡有15000人。咁啊，但係咧，估唔到咧個抵抗好強。 咁啊，美國咧用咗咧嚇三個步兵團猛攻啊，流好多血咧，付出慘重嘅代價，最後咧啊先至咧係攻到呢個嘅喋血嶺。咁又打完一場咧，啊嗰第二場又打啦。啊，1951年嘅3月13日至到10月15日啦嘛嚇，啊最先係喺8月打嘛嚇，咁跟住到9月又打啦嘛。咁打嗰個叫傷心嶺啊 ，Heartbreak Ridge 啊，咁呢個傷心嶺咧就話當時嘅啊美國記者話打到即係美軍死好多人啊，啊咁啊真係令人好傷心。而南韓軍亦啊美軍訓練南韓軍好打啲，俾佢戰爭經驗，又衝上去又死好多人。咁當時咧啊日本同韓國叫做斷腸嶺啊，咁啊呢個都係北朝鮮嘅啊人民軍咧喺呢度咧係。啊打啊咁喺血腥嶺啊嗰度咧啊就啊開始係啊後退啊前一場係血腥嶺啊嘛嚇嗰個喋血嶺啊嘛，咁咧佢撤退後7英里就建立一個新嘅陣地，就係而家嘅傷心嶺啦。咁咧美軍咧就大舉嘅進攻，估唔到咧嚇嗰啲嘅連級嘅美軍嘅啊部隊咧就好多被殲滅啊，即係衝上去嗰陣時。美軍用大量火炮、空襲、坦克車啊等等咧，一齊衝上去啊，趕佢出嚟，但係打唔贏咯。咁美軍咧試下打啊第二個位就係咧就打中國志願軍嗰個位，就是、當時嘅第二步兵師咧，美軍就係啊策劃咗一個新計劃咧，就繞過啊呢個傷心嶺嗰啲位咧啊就攻咧係中國志願軍啊啊第68軍第204支610团啊嘅。啊！守嘅文登利，佢想切斷啊傷心嶺嘅啊後路，點知咧嚇大批坦克車衝過嚟，當時咧啊中國咧啊中國嘅志願軍咧係誒攞各種嘅火箭炮啊，就反坦克組織咧喺啲山嘅峽谷嗰度咧，咁美軍咧坦克車過去咧就俾佢啊射殺咧，都係傷亡慘重嘅嚇咁。咁其中一次啊8艘坦克車嗰啲傷民坦克車經過咧，俾周圍嘅中國軍襲擊咧係輸曬，咁就大家打到好犀利啊！終於咧都退出啊呢個傷心嶺。咁然之後咧，美國咧就再發動上金嶺之役，結果呢次無法打贏咧。呢個志願軍死咗得2年呢度嘅，但死守咧竟然咧將咧大批嘅美軍咧係擊退嘅。咁啊6万多人啊動用咗美軍啊，咁啊打43日咧。發咗190万炮彈咧，傷亡啊，2万多人啊，嘅沉重代價都冇打贏上金陵。咁啊，三場美國發動三場呢啲相當慘烈嘅戰爭，希望和談得好處，結果咧傷亡慘重啊，咁咧先至咧真正好地和談。啊，諗翻美國呢啲打法，今日打朝，以前打朝鮮，而家打伊朗，都係成日打下打下。咁咧，希望咧喺談判嚟攞到好處，但係後果咧就係更多人命嘅傷亡啦。呢就美軍好奇怪嘅打法。
14: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1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16: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4: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7: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16: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国西雅图太空站附近星期日晚发生枪击事件，3人死亡，另外多人中枪，4人受伤。该处在周末时候正在举办西雅图美食节。警方在声明中说，枪击事件发生于星期日晚，地点位于太空站附近的活动中心。4名伤者当中包括1名幼儿，警方逮捕1名疑犯，另1名疑犯在逃。 调查人员认为两名枪手互相向对方开枪射击，虽然仍有一名疑犯在逃，但是西雅图警方在深夜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公众目前并没有受到持续的威胁，但警方尚未掌握到在逃疑犯容貌特征，当局仍在努力查明真相。枪击案中有两名死者是当场死亡，第三名死者在医院中抢救不治。西雅图消防局发言人说，包括一名两岁大男童在内的四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四人目前情况稳定。消防人员无法确定是否有任何伤者参与今场的枪击案冲突。根据活动网站介绍，这项年度美食节始于1982年，为期三日，平均吸引35万名游客前来参加。活动包括美食、餐酒和社区庆祝活动。有最新的调查显示，加拿大大约一成的急症室医生已离开了急症科。方乐林报道。
0: 最新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加拿大急症室医生流失情况恶化。刊登在加拿大医学会期刊的研究指出，全国约1/10急症室医生已经离开急症科，而仍然留任的医生中，大部分表示因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已经减少工作时数或者暂时休假。研究分析2025年全国超过400名急症室医生的网上问卷，发现近一半受访医生表示已经减少临床工作时数，两成曾经暂停工作休息，而约一成已经离开急症科。女性和年轻医生出现职业倦怠的比例尤其高。研究指出，医生长期过劳不单止影响身心健康，更加可能降低医疗质素，增加病人安全风险。而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够再被视为只是疫情期间的短暂现象。加拿大急症医生协会发言人 Stodden 表示，对调查结果并不感到意外。他指出，越来越多年轻医护人员离开急症科，甚至是完全离开医疗行业，并非因为接近退休，而是工作环境已经令他们无法兼顾照顾病人和自身健康。他形容全国医护人员正出现令人忧虑的流失潮，如果情况持续，将会进一步加剧加拿大急症室人手短缺和轮候时间过长等问题。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0: 温哥华 BC 大学 Northwest Marine Drive 一段路由星期一开始会封闭，进行引水道更换工程，介乎 Spanish Bank Creek 附近一段道路完全封闭，施工期会持续到9月30号，每星期的施工时间是星期一至五，上午7:30到下午5点，就算是非施工时段，道路亦都会封闭。有关工程是为了改善鱼类回游的通道，并复修2021年11月大气河流造成的损坏和沙泥淤积所致。汽车需要绕道去西四街和 Chancellor Boulevard 继续行程。由于 Clinton 附近的 Pearl Lake Creek 山火， 70 Mile House 小镇居民安排星期一日间会进行疏散。本省山火服务部表示，该场山火会另一个名为59溪山火于星期六晚合并烧为同一个山火。消防资讯官员说，两场山火在97号公路靠近 Tresham Road 附近合并。 70 Mile House 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经已获告知疏散令计划在星期一早上10点生效。 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说，该场山火星期日夜间会继续蔓延。在星期六，两个山火合并形成更大的山火火场，目前面积超过66,000公顷。这场山火是位于 Caribou 地区 Big Bear 山火群其中一部分，经已迫使数百人要疏散，其中包括 Clinton 镇。发言人指，星期日的气温略有下降，湿度上升，但整体情况仍然不利于灭火工作。他们预计火势会十分活跃，并且会向北蔓延。由于不同地区的山火，全省多条道路现时封闭，包括 Lytton 至到一楼之间的一段一号公路，以及 Clinton 境内40公里长一段97号公路。公路最新的状况可以上网至 DriveBC 的网站查阅。另外，加拿大环境部经已针对本省大部分地区发布空气质素警告，因为山火烟雾包括 Okanagan、Caribou、亚省边境和菲沙峡谷地区受影响。本省境内有超过140处山火正在焚烧，其中60处火势是列为失控。山火部门说，来自育空地区、亚省和墨西哥的人员预计会在未来几日至几星期内抵达本省协助扑救山火。加百利有朱古力需要回收，食品零售商益斯加拿大公司宣布，他们正在回收一款广受欢迎的朱古力，因为该种产品未有标明含有开心果成分，可能对坚果有敏感的人士构成风险。 呢款38克装嘅吉伯利牛奶 Oreo 味朱古力，以单条包装同埋12条盒装包装两种形式出售，最佳试用日期系2026年11月27号同埋2027年1月15号。加拿大食物检查局喺声明里边话，公众不应该食有关食品，因为可能导致严重甚至危及生命反应，消费者应该将产品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需要入院，但局方表示经已收到同食用该种产品相关的不良反应报告。在香港，张举能就司法抄袭事件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汤家骅称有关决定是合适。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的时候多次出现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说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法官操守和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实属合理亦都理所当然。声明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有关事件先后引发多宗上诉，其中部分案件更加被命令重新审讯，不单止影响有关诉讼各方的权益，也都不必要地耗费上诉法庭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事件已经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为了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对方亦都已经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今个星期五起生效。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认为有关安排合适。张举能又说，虽然司法抄袭事件只是涉及一个法官，也都已经借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也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0: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首先是多伦多股市报35,424点，跌5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174点，升22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4,953点，跌22点。黄金每安市做4,082.2美元，升11.4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3.49美元一桶，跌5.82美元。一加元兑70.87美仙，跌0.09美仙。一比特币兑91,221加元，跌69.6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1: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22: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折大优惠，
21: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生切 Oxy 驻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22: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23: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urse.com， 查询6046321010233668。
2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2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6: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27: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28: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26: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2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9: 估计已经有超过10年时间，
1: 是每朝早呢是透过香港家书同远方朋友呢分享在香港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基本上呢是从未间断过。人民咁当你去旅行嘅时候，你点样去录制呢个家书呢？一般嚟讲，早一段时间呢录制咗，咁送上一年多辑啦，咁总会呢系唔会缺席嘅。咁喺嗰个话题方面呢，当然有啲话题呢系冇时间性，冇新闻性呢，嗰啲系随时呢都系用到。所以我每次旅行之前呢，我就构思下，以未来几天或者是两个礼拜应该讲什么题目呢，令到远方朋友不会觉得是有些过了气啊，或者是旧的话题呢。但今天的家书很特别，我就呢是不在香港录制，而在日本北道的札幌来到去录制。为什么呢？原因就是香港打风，本来我就星期日呢就应该就回到香港。但由于打风关系呢，那班机就取消了。因为坐国泰机呢每日呢只得一班呢是往返香港同札幌，所以打风过呢就冇机嚟呢个札幌，於是呢就要航空公司呢好快嘅去调动呢。不过都好快嘅，即係喺夜晚嘅时间呢，即係星期六晚，我就知道呢我呢係安排咗一个转机返香港。如果星期三晚呢就会呢係先飞东京，在东京再转机回香港，是不是在星期四凌晨先回到香港。这些情况呢就其实都没得埋怨，航空公司都很快来到作出安排，也是很妥善呢。所以今天的家书呢就在札幌去录制的。有人问，你在远方你哪有资料去讲呢？其实这些年来呢随时随地其实都不需要，要特别资料呢要讲乜再讲到，亦都知道呢好多朋友都发觉，喂，而家同你做香家书，你会写定稿会唔会好花时间呢？其实我攞个咪呢已经系掌握到个话题呢，喺脑中里面已经构思咗我讲嘅嘢，基本上呢我系唔需要稿呢，可以随时呢讲十分八分钟系绝对冇问题嘅。特别话呢封家书呢我都冇任何嘅稿件系写好咗，即系发觉人在这个札幌，而不要忘记呢在远方的朋友仍期待着每朝早呢是有香港家书。今次在北道是一个家庭旅行啦，咁好开心。其实人到咗年纪呢，即是你去边度食乜嘢呢，即是已经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同边一起去。咁你所要求嘢是一啲嘅感觉，一啲回忆。购物啊、美食等等呢，咁当然都会有啲啦，但唔係最重要。要买嘅係买回忆，啲回忆可能一生人一次呢，可能最后一次。其实到咁上年纪呢，你做每样嘢呢都会视为呢最后一次。就係每日我去录制香港家书，我諗下呢个节目几时会完结呢？喺咩情况之下会完结呢？係受到某啲嘅阻力啊、经济啊、政治呢，因为健康问题，很多因素都可能令到节目停止。第一个这样的节目能够延续这么多年，其实已经远远是超出我的所想所求或者所期望。我当然希望能够在我仍然有健康、头脑研究清醒，而在脑里面已经可以构思一篇家书，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是可以延续这个节目下去。实际上我都好留意加拿大一啲嘅媒体嘅情况啦，咁都知道有啲报纸亦都要转变咗啦，有啲嘅中文媒体亦都有啲人事嘅变动。冇办法啦，呢个多变嘅时代，变幻系新嘅常态。我睇新嘅常态变当中，能够好快复原，好快能够适应到新嘅环境呢，就是我哋喺新嘅时代要学习新嘅技能。咁所以未来呢两三封家书可能都系讲我喺日本嘅所见所闻所感受啦，都唔系一般嘅旅游节目，亦都唔会咁任何呢购物啊、美食啊、景点嘅一啲嘅铺排，而系深入到日本社会。因为每年我嚟日本两次呢，咁基本上呢都之前做多嘅准备功夫啦，对日本一举一动呢亦都好掌握。 特別在這個時候呢，中日關係呢就比較緊張啲。譬如上星期我都講過啦，香港有一間以日本為名的一間嘅零售店啦，都會改名。改名呢當然有啲政治嘅隱藏議程喺度啦。一你唔改個名呢就冇人會買你嘅。改名呢有機會買你，咩人會買呢？中資會買啦。睇下我嘅預料會唔會係真係可以成就啦。好，今到此為止啦，聽日繼續啦，喺札幌送上星期二嘅香港家書。
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2: 哇，几百蚊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三段高铁，全程精选五星酒店，
22: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7: 9月17号、10月8号出发，只系898蚊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8: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9: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啦、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8: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9: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0: 知天下事
12: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0: 主持李杰之。
29: 过去呢个星期，大家有冇留意到汽油价喺每公升2蚊左右？早前汽油价曾经系回落到每公升过7噶，汽油价再升归咎美国同伊朗冲突等嘅地缘因素影响。JP Morgan 投资银行分析，若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多一个月，布兰特原油每桶会升7至8美元。若果连续3个月咧，原油价每桶平均会去到114美元。另一间投资银行高盛更加预期今年第四季原油价会升到每桶120美元。油价升是推高通胀，央行难免是考虑加息，连锁反应必然会出现的。今年2月28号以色列为了报复伊朗，对他们发射导弹袭击，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美国就说收到情报，伊朗正准备攻击以色列之外，还有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美国也都认定伊朗差不多是达到制造核武器的地步，要用军事手段去摧毁这些设施。以色列是美国的长期盟友，双方又有长期的安全防卫协定，当然是联手作战对付伊朗了。美国和伊朗在6月17号在巴基斯坦的斡船下，的确是达成了一项临时停火协议。这份叫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确定是延长停火60日，再敲定最终的全面和平协议。好不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个月初正式宣布，这份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亦都随即系持续对伊朗境内发动空袭，伊朗亦都直接用弹道导弹同无人机攻击美军喺中东嘅军事基地，同时系攻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可见啊，呢份喺六月达成嘅临时停火协议其实系十分脆弱噶。对霍尔木兹海峡嘅控制权，美国同伊朗是各说各话， 伊朗认为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一定的管控权，而美国就坚持必须要完全自由航行。最关键的就是伊朗的核计划，这个都显示美国和伊朗是缺乏互信。到6月底，美军就以摧毁核设施做理由，向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跟进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上星期四，特朗普说严肃考虑重启并扩大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空袭的规模会超过2月时候叫史诗怒火行动。特朗普又警告会动用境内冻结了的伊朗资产，赔偿在冲突中受损的商船和货物。目前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在全球高达几百亿到过千亿美元，只在美国境内就有大约20亿美元。要知道美国宪法对总统的战争权力是有制约的。美国国会宣布特朗普发动战争未经过国会程序，所以不能够超过60日。特朗普的团队无奈前亦都认定他们会在60日的限期内终止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已经连续十几日攻击伊朗的目标，特朗普威胁启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作战。 B-1 轰炸机亦都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恐怕特朗普就是想速战速决。美国宪法对总统的战争权力第二个限制就是国会拨款权了。所知的数字，国会紧急授权追加拨款628亿美元。估计在伊朗这场仗已经用了 40%， 大约有400亿。2026年财政年度美国的总军费开支是超过10000亿。白宫打算在9月向国会再申请追加预算1000亿。特朗普一直说要减海外开支，现在军费的开支庞大，难怪他提出为了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自由，向经过的商船收 20% 的保护费。他还说这个就是学伊朗的。不过后来又改口说不收费，要求海湾国家投资在美国，弥补美国在战争的支出。事实上，美国攻击伊朗境内目标受到法规的限制。不久之前，美国导弹击中一间学校，有学童受伤。美国国会和民间组织马上是要求追究，要国防部长解释是否构成战争罪。当然，伊朗是可以好像哈马斯在加沙那样，几十年来都是将重要的军事单位放在学校、医院、幼儿园一起作为掩护。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字，到目前为止美军在这场战争的死亡人数是14人，受伤的178人。特朗普会不会派出地面部队进入伊朗的领土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发起或者参与的几场仗，美国最后都有派出地面部队的。而特朗普两次竞选总统期间都谴责这个做法，他说这是令到美国的年轻人为人家的国家流血牺牲。如果特朗普今次真的出动地面部队入伊朗，美军的伤亡数字肯定会上升。特朗普在他第二任总统期间就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降级，国家安全决策是中央化，他又将只是做了三个月国家安全顾问的 Mike Watts 解除职务，由国务卿卢比奥兼任。过往多位总统都是依赖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总统的核心顾问，制定外交政策的选项。好像当年总统尼克逊开启和中国的高层交往，就是依赖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 同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而不是国务院的。今天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击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美国又号召伊朗的民众奋起反抗。伊朗本身国内的经济接近破产，但是伊朗仍然坚持和美国背水一战，又指挥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经过红海的商船和邮轮。伊朗就是要和美国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哈佛大学专家预测，最终美国在这场仗的开支会超过10,000亿美元。截至三月，美国国债已经达到39万亿，战争会进一步令财政状况雪上加霜。除此之外，美国还要考虑就是武器了，这个可能也是最致命的。有钱都未必可以快速补充弹药的库存。最后，战争令油价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多项民调已经显示，过半的美国民众反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更加有60%的美国人反对派出地面部队。所谓进场容易退场难，发动战争之前未有考虑退场的策略，好容易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况。今次就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0: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1: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13: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甲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人哋讲你就听，
14: 睇下边个讲啦，
13: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4: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13: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4: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15: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3: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上昼10点。
13: 刚才报时系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7: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18: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7: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8: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7: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8: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7: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9: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嘅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喺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嘅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同埋佛门典故等等。
30: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昼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3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32: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3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32: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3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3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3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3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3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3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3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3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多伦多美国领事馆星期一凌晨发生枪击案，警方目前正在展开调查。方乐林报道。
3: 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外星期一凌晨发生枪击案，警方目前正展开调查，并在领事馆外部署严密警力。警方表示，凌晨大约4:45在位于 University Avenue 和 Queen Street 附近的美国领事馆外发现一枚弹壳，事件中暂时没有人受伤。目前 University Avenue 南行线因为警方调查而暂时封路，警方暂时未能够确认美国领事馆是否枪击事件的目标，

0: 至于今次的枪击案，警方仍在调查事件经过。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Angus Reid 研究所最新的民调显示，尽管国民对总理卡里能够达成有利加拿大加美贸易协议信心有所下降，但绝大多数加拿大人仍然希望政府能对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采取报复措施。该项于7月23至25号调查访问了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发现随着特朗普新一轮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威胁，加拿大人正在准备迎接新一轮贸易的动荡。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的话，这些措施会在8月19号生效。只有 7% 的受访者说加拿大应该屈服于美国要求避免关税，相反62%的受访者希望渥太华实施反制措施，但他们对反制措施的力度是有分歧。34%人支持加对等的关税，28%倾向采取更为有限的反制措施，19%人希望加拿大进行谈判，余下7%赞成作出更多让步。支持反制美国的议员几乎超越了政治界限，只有保守党选民在谈判和反制之间呈现一半一半的局面。另外，自春季以来，公众对卡尼可能达成有利本国协议的能力信心正在下跌，目前只有43%的受访者认为卡尼能够带来有利的结果，低于4月份同一个调查的51%。半数的加拿大人表示对政府的谈判地位缺乏信心，其中部分人认为卡尼团队缺乏应对特朗普的能力，达到26%。另外一部分人就认为特朗普政府太难以预测，难以进行可靠的谈判，比例占24%。加拿大人对最新的关税威胁不满反映在他们的购物习惯上。根据零售追踪数据显示，早在特朗普提议征收 50% 关税之前，加拿大人就建议减少购买美国产品。在2025年初，美国食品销售量下降近 7%， 而美国列酒在各省下架后，全国销售量暴跌2%。相当大部分的消费者说他们现时会在商店查看产品来源地，40%消费者会查看食品集团来源地，另外同一个比例的消费者会查看酒类的产地，两者都会把美国的产品放回货架，而转而选择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品牌的代替品。无论新的贸易协定是否会扩大市场准入，这种趋势似乎都持续下去。一半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而60%的加拿大人就会避免购买美国的葡萄酒、啤酒及烈酒。大约70%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蛋和美国的乳制品。中国坚决反对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系加征关税。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结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其中对华加征 12.5% 关税。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坚决反对美方再以强迫劳动为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批评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更多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图阿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 飞航线方面噶。今日晏昼嘅全部航班所有船爆满，由早上10点到今晚4点嘅所有船只冇一只有位噶。再下一班系5点，大约系90%满。6点打后咧，大约系80%满。直至到今晚尾班船咧，都系大约咁系比较紧张噶。8点嘅航班好少少，大约有60%满左右。相反方向由 Sports Way 翻嚟 To Ocea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点达到80%满噶。其余今日余下嘅日间嘅航班咧，大部分都系达到90%至到80%满左右。公众系十分紧要预留位置噶。直至到今晚最尾嘅尾两班船咧，好少少噶。8点咧大约1/半满，9点大约70%满。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11点10就有60%满噶。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返嚟柯舒比，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点大约有40%满。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应。

0: 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 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3: 自形自美10点钟。
4: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6: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大家觉得这几天的天气是不是气温回落了少少的感觉呢？我记得在上个礼拜最热最热呢，就反而不是大暑那一天，是大暑即是星期四之前两天，星期二和星期三真的很热。以我一个不怕热的人，连我都嗌热的都真的很热的了。当然有很多是怕热的朋友一早就嗌热了，但对于我来讲呢，真的热可以令到我出汗的呢，就是七月大概是21、22号，我记得我那么上下，上个礼拜二和三记得大暑那天反而没那么热的，说大暑还想着死火了，还很热，怎么知道不是，是头之前那两天热。但是因为你知道山火呢，我早上做早晨节目的时候呢，在这报天气呢，我们说有烟雾啊，有那些 smoke 啊，是吧？但是好彩呢，在 Richmond 呢，暂时呢，我那几天呢，他说有烟雾呢，我就未闻到。但是后来呢，他们就说差不多是吹过来的了，晏点就会吹到来的了。那我都很小心，尽量揸车都不开窗啦。那在家里的话呢，就尽量都是将窗透一透气之后呢，我关着它。那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开少少冷气这样啦。不过呢，如果你说冷气呢，在香港住得耐的朋友呢，都听过又有冷气病，是吧？那些办公一族呢，即是我们公司里在电台都很冷的冷气。那如果你日日都在电台里面那么冷类似的环境，又或者你自己公司的冷气又是很够的，很够马力的，买那些匹数的，那你就真的成日都不会点出汗呢，反而觉得不是挺好。所以我都很欣赏呢，早几日呢，上个礼拜热下呢，哇，排下毒啊，真的非常非常好。其实流汗呢，我不知道跟大家分享过啦，做运动呢有时呢就会出汗，大部分时候我是不出汗的，因为那些健身室呢开到个冷气鬼死那么大，我还要做下运动加件衫添，那你又点出汗啊，是吧？但我见到隔离房那些人呢，哇，好像哇，嘻嘻嘻嘻咁啊，做到咧好热，哎呀，嘻嘻嘻咁，跟住就揸住啲哑铃咧，嘿，喺度辛苦咁举，咁我梗系冇咁剧烈啦，我系咁以踩下单车、行下路啊、跑下步嗰啲，我跑都唔系跑，我系快行啊，咁我系快步行嗰啲啦，咁所以咧，呢个夏天你唔好谂住佢真系好辛苦，而家暂时缓和下啦。不过，如果你话热咧，你记唔记得我哋之前同大家讲过喺欧洲咧，咪话有热浪嘅，好犀利。我最有印象就系记得喺七月份开始嘅时候，有啲地方咧，尤其是月头啊，啲喺法国咧，啲人咪抢冷气、抢风扇嘅，打晒胶跌晒落地啊，门又拱烂啊，跟住有啲人抢住把风扇俾人抢咗咧，又打胶啊，警察又嚟啊，咁有好多，哇，差唔多全国供应成20几万，我记得嗰阵时差唔多20万部咧，起码风扇咧同埋嗰啲流动冷气机咧，哇，啲人紧嚟抢购啊！你知啦，以前咧喺啲欧洲地区唔会咁热噶嘛。就算夏天咧，好多人都中意坐喺嗰啲街头度啊，饮杯咖啡啊。嗱，我自己咧对露天茶座咧就麻麻地。就算冇车行咧，有啲人行过啊，雀仔飞过啊，系咪啊？乌蝇啊特别多嘅，我就唔系几 enjoy 露天茶座。不过如果你嗰啲露天茶座咧系真系好靓好靓好欧洲 feel 咧，诶，咁啊真系不妨去坐下 ，OK 嘅。但系，以前都是兴呢啲噶嘛，点会想到要装冷气啊？系咪？温哥华都系啦，以前装冷气俾人笑啦，搞错啊！热嗰两个礼拜，使唔使咁紧张啊？装冷气，而家好多 apartment 啊，一起就装冷气，买嘅时候问定，喂，有冇冷气噶？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好多情况咧，你连风扇又抢唔到，冷气又唔使讲添啦，咁就即系好惨咯。嗰一排真系好热，咁亦都网上有好多流传系打斗嗰啲片啊，哇，打到你抢啊，掹埋头发咁滞啦。咁而巴黎都有好多地区系出现供不应求啦。咁我有朋友就去咗罗马啦，早排佢话热到咧喺斗兽场，热到佢哋咧不得了。咁你谂下，冇瓦遮头，历史古迹，梗系晒啦。所以咧，好多时候我个 手袋里面，或者我揸住另外一个袋，我一定会有把遮嘅。有时哇，霎时间你落雨啊，我咪有遮咯。你晒太阳太晒，好鬼晒，我咪又有把遮咯。咁所以咧，就我基本上有一把好轻、好细把嘅缩骨遮。咁有咩情况之下咧，我暂时都安全嘅。

0: 在、大家看世界杯之余，尤其是不是那么热衷于真的这个运动的朋友，我想都是感受一下气氛，开电视看看，又或者喜欢去那些 sports bar 就去跟人一起嗌，无论你支不支持都好，感受一下那个气氛都是一乐也的。而世界杯背后当然有很多故事，莫过于就是、美斯就是抱住人魔，跟着是、西班牙那个好 BB 咁样，其实嗰阵时咧话原来是为一次嘅慈善活动咧系影相咁样嘅，咁嗰啲人又恶搞啦吓、啊，又将个美斯好大个啦，摆喺个冲凉盆度啊，有乜话？哎，系我到我同你冲翻凉啦，咁啊，又着住啲球衣咁啊，成头淋咁样。而家 AI 咧真系莫名其妙，乜都得。咁但系讲到话世界杯咧，另外有一个好令人哋瞩目的其中一位球星呢，就是挪威的巨星哈蘭德 Haaland。 而 Haaland 他就在狂熱的足球事業背後，原來呢是有一份很專一很深情的小故事的，就是、有一個女孩子，就是他背後默默支持他的女士呢，叫做 Isabel。原来 Isabel 咧就唔同嗰啲其他啲大众嗰啲黑板形象里边咧，唔系追求曝光率高啊，又唔系好有需要依附任何名气嘅。咁其实佢哋两个咧系去讲呢个故事咧，系由一个寂寂无名嘅一个 Burn 呢个小镇嗰度嘅。咁而佢哋两个一样，从细咧就喺当地嘅足球俱乐部接受咧系严格嘅基础训练啦、竞技训练啦。咁佢哋喺相同嘅环境长大，呼吸住同一片热爱足球嘅空气，呢、这个系女足，呢、这个男足。咁而且咧，从细咧就扎根喺咧好深厚嘅，即系你帮我帮你啊。两个人之间除咗有爱人难以想象嗰啲嘅默契之外咧，我谂佢哋嗰份友情咧，真系由细细个开始青梅竹马咧，就系呢一啲啦。咁佢哋咧就从哇完全冇人识嘅小镇，一个青年走到去世界哇震撼性嘅一个咁大嘅一个殿堂嘅。即系摄影师啊，摄影光灯啊，唰都系影你哋啊咁样。而呢一份咁有我哋可以话根深蒂固嘅友情咧，就已经系我谂佢哋大家倾倾下偈咧，已经深深爱上对方，可能都未必 feel 到，可能去到后嚟先知。而 Isabel 咧呢个女孩子咧，喺过去都系一名咧好充满拼劲嘅一位嘅竞技足球员，而且长年咧系高强度咁训练啦，所以就好有纪律嘅。咁就算后嚟换咗人生跑道，入咗去生活风格做时尚嘅模特儿领域咧，佢依然都系带住嗰种咧好令人惊叹、好令人敬佩嘅日常作息，即系好有规律嘅佢本身。佢亦都咧喺社交网度咧有系分享咗自己嘅生活点滴啦。咁而佢亦都将运动咧系视为洗涤心灵啊、维持高能状态嘅一个嘅叫做神圣仪式。咁佢就好中意做普拉提嘅呢个女仔，咁亦都觉得运动咧可以帮到佢喺一个压力咁大嘅地方啊，生活节奏咁快速嘅地方里边咧，可以揾到内心嘅绝对平静同埋专注力。其实我讲上面呢一段故事俾大家听咧，就系话无论你系咩嘅职业都好，有压力一定要揾一个方式去舒缓。而 Isabel 就系做运动啦，咁佢你知啦，模特儿哇要争好多嘢噶嘛，系咪啊？即系边个争到边个品牌嘅做一个外将啊，真系不得了啦。其实佢哋两个咧，喺生活上个女仔又好好好咁准备自己营养嘅餐点啊，又即系对待命运啊，要咁啊讲，即系好唔可以话佢逆来顺受，而系咧佢绝对唔系追求一啲名利啊，或者系好中意出风头嗰啲人。咁其实佢同阿哈兰两个咧系换嚟一种好安静，但亦都系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一个陪伴。佢从来咧都唔会系要靠好夸张嘅言行啊，好似有啲博主咧系嘛，去博取大家即系触动大家眼球啦，望佢啦。咁其实佢亦都好多时唔想话搞到各个人啲注意力摆自己度。佢同哈兰咧，即系而家我先知道佢哋两个系拍拖嘅啫。佢哋话真正嘅爱情咧就系建立喺两个独立完整嘅灵魂之上。基本上佢哋两个有好强大嘅心理质素，两个视对方为另一半，就系呢啲咁低调又充满住正能量嘅伴侣咧，真系冇乜几多个噶。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九月十九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甲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4: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0: 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的美的传说再次请来美容阁的 Daisy 跟我们聊聊的。 Daisy 你好。
5: Jacqueline 早晨，大家听众你们好。在夏天呢，大家都很着重这个美白和防晒啦。我们刚刚美容阁也很荣幸就引进了这个法国尊贵的品牌 Sisley 啦，希斯丽呢，就来到我们时代坊美容阁啦。很多朋友都很熟悉的啦，因为在亚洲和欧洲甚至乎在温哥华的朋友呢，大家都用开用紧亦都听过，但是呢就很难找到地方买得到。而我们美容阁很榮幸咧，亦都係佢而家加盟咗佢嘅獨家經銷商之一。咁所以如果大家係關於法國 Sisley 有啲乜嘢產品嘅元素，有啲咩問題咧，都可以隨時嚟指教我哋咯。咁嗱，我哋上個星期咧亦都提過咧，佢有一個好耍家嘅叫做素斑筆。咁個回響真係好好，因為咧，無論男士女士，當我哋年紀唔同咧，都有啲面上嘅瑕疵，而呢啲瑕疵咧就我哋唔想見到嘅，譬如我哋嘅色斑啊、雀斑啊、暗瘡印啊，甚至乎一啲瘌。咁而呢個素斑筆咧，佢只需要咧15日嘅時間咧，已經可以將我哋一啲色素咧係淡化得好好，好明顯。同時間咧，你可以配合埋你哋自己用緊嘅任何個護膚品咧，都唔會有影響，因為呢個咧係重點去色素嘅啫。只需要咧就係當我哋日間晚間都好啦，洗完面之後，查完我们的收缩水，直接将这个素斑筆点在一些色素的地方，它是针对性是打击黑色素的。跟着你等一阵间它会索晒的吸收晒，跟着你就可以用你们自己的精华素或者面霜。但是如果我们用淡斑的时间，一定要记得是什么，是防晒保护。在这个Sisley里面的美白系列，除了这支最耍家的素斑筆之外，也都有一个叫做密集式的美白的去斑精华素。嗱，咩叫密集式呢？好多时我哋精华素就係日间晚间用，而佢讲得密集式呢，就好似我哋用啲安瓶嘅意义咁样，就係28日里面係咁密集式去帮我哋打斑、打松佢、打散佢，唔好俾佢积聚，形成我哋所讲嘅蝴蝶斑啊，或者啲比较大片啲嘅年长斑。咁呢个密集式嘅美白精华素呢，佢效果效能呢就非常之快吸收嘅。我哋只需要搽喺我哋譬如有全面搽啦，因为头先个重点去斑筆系局部，呢个咧系全面搽，就可以令到我哋全面嘅色素咧系均称，唔好偏黄。同埋咧，有时我哋啲斑唔会话一粒一粒噶嘛，系比较分得广啲、散啲咧。我哋全面搽啦，第一佢系好通透，同埋佢个味道咧，全部都系用植物元素同埋呢啲 essential oil。咁佢里边亦都有呢一个好特别嘅渗透力啦，变咗我哋咧一搽落去，你就唔会觉得好似张住块面，或者咧系唔吸收嘅感觉。佢即时吸收咗，但系佢喺美白系列边亦都有一个攞无数奖嘅一个叫做美白防晒霜。而呢个美白防晒霜咧，哇，喺东南亚，尤其是喺中国同埋日本咧，就卖到好了不起嘅。因为点解咧？好少美白嘅防晒有50度防晒之余，仲有呢、這个增强呢个保护嘅美白功能，同埋咧有抗衰老嘅。咁你呢个咧就可以日间去用，用完之后咧你可以直接搽粉啊、上妆或者搽 cushion 粉都得。夜晚咧佢有一个晚霜，而晚霜咧佢嗰个渗透力更加强咧，就可以令到我哋晚间咧发挥呢个美白功能啦。嗱，因为点解咧？我哋夜晚瞓觉咧，比我哋日间咧吸收嘅能力更加强，
0: 修复
5: 嗬。系啦，修复同埋系睡眠状态咧，好多时我哋嘅渗透力咧仲要多啲。而佢个美白面霜咧就可以落到皮肤肌层里边咧，控制我哋色素咧系排列得好啲，唔好咁多分散出嚟，同埋搽落个面度系好冰凉嘅感觉。咁所以咧喺呢个炎炎夏日里边用美白系列咧系非常之到位咯。咁亦适逢我哋而家开始咧啱啱 launch 佢嘅 Sisley 嘅产品咧，我哋有好多优惠套装，同埋有好多礼物咧系送俾我哋听众噶。咁啊，所以大家咧如果系想美白之余，亦都可以达到抗衰老咧，我觉得 Sisley 绝对可以做得到咯。
0: 咁当然啦，而且咧喺 去斑之餘咧，有時你要啲時教過，首先去一去啲死皮先嚇，如果唔係搽咩都冇用啦。
5: 係啊，因為喺 Sisi 裏邊咧，亦都係喺呢個化妝行業裏面咧，唯一一個只需要做一分鐘 one minute 嘅 mask 喎。嗱，點解咧？呢個咧係一個 powder 嚟嘅，咁佢呢個粉咧係一啲我哋所講嘅 ensa，即係嗰啲叫做酵素，而佢個酵素咧亦都係用一個好天然嘅 papaya。木瓜、木瓜核裏面嘅元素，咁佢裏邊係一個粉狀嚟嘅，咁我哋可以一個禮拜做一次至兩次咧，呢個酵素個面膜咧，第一可以增白我哋嘅面皮膚啦，第二就係可以幫我哋咧修細我哋毛孔，改善我哋我哋皮膚上嗰啲粗糙嘅毛孔嘅黑頭嘅，咁係好得意嘅，打開咧好似個洗衣粉咁嘅，係一啲粉狀，咁我哋每一次咧倒佢出嚟。倒一好似一個 quarter 咁多到啦，就加少少水，咁佢好似啲奶糊咁嘅。咁我哋咧就喺我哋特別多黑頭或者係特別咧色素比較多啲，我哋就喺個面度咧打圈，咁你就等佢一分鐘，一分鐘夠咯，唔好 over 喎，因為佢呢個酵素咧係滲透力好快，同埋幫我哋抽啲色素好乾淨嘅。咁我哋按一分鐘之後，跟住沖水咧，哇！你覺得塊面咧係靚粒粒，同埋咧就係一個叫做 instant 啊，好似即食面咁嘅，你會見到皮膚係好有光彩，同埋咧啲黑頭會推得好乾淨。咁、所以呢個咧就唔需要日日用嘅，我哋一個星期咧用一次至兩次咧，就係、一個叫做。快速嘅去死皮同埋咧去色素嘅一個mask 嚟嘅，亦都係我哋所講嘅叫做洗面粉啦。
0: 哦，咁其實咧喺講真啦，而家越嚟越方便噶啦，仲要呢一對夫婦咧，佢哋嘅始創人咧，好似啲時話係科學家，所以佢哋啲特別係嶄新嘅啲嘢。
5: 其實好多嘢咧，我哋都係要有科研嗰個歷史咧見證啦。因為 Sisley 係1976年咧，到而家都50年噶啦，啱啱咁，所以咧其實佢每年都有好多唔同嘅新產品嘅推出，而且亦都係針對性。咁、你知道一個咁高級嘅品牌，一定要解決到我哋而家時下嘅問題啦。因為點解而家我哋哇 Y 世代嘅年期，全部都係年輕人要快靚正，同埋要有效，所以我哋咧一定要。自己懂得去保養之餘咧，懂得揾得啱自己嘅產品咧，我哋大家分享咯。好似我哋美容哥喺温哥華都30多年啦，我都希望我所見嘅、我所識嘅大家嚟知多啲，嚟亦都可以得到個得益啊嘛。咁、除咗 Sisley 有我哋所講嘅護膚品之外咧，其實咧佢個護髮系列都好耍噶。其實喺呢幾年咧，佢特別推出咗一個全新嘅叫做La Serum Hair Serum， 專係俾我哋頭皮同埋頭髮用一個精華素。呢、個精華素咧就係、針對到我。对。時下煩老師就係話甩頭髮嘅現象，無論男士女士都會面對呢個難題噶嘛。而呢個咧特別嘅hair serum 咧係針對到我哋甩頭髮咧，幫助我哋咧甩頭髮嘅機會減到最低，同埋強化翻我哋嘅髮根唔好甩。咁當然啦，呢個精華素好簡單啦，每次洗完頭我哋滴落個頭皮嗰度做一個按摩，跟住就唔需要沖洗，等佢自己吸收，就等於我哋面搽面咁樣一個營養嚟嘅，幫助我哋穩固翻我哋嘅頭髮個毛囊，同埋等佢健康啲就唔會再甩咯。咁亦都有佢嗰個防脫髮嘅洗頭水啊、護髮套同埋髮膜，咁最好咧就係佢有埋佢嘅特別嘅梳嚟配合。嗱，梳我哋大家屋企緊有噶啦，但係梳有啲咩特別咧？佢有唔同嘅梳型，譬如有我哋嘅 comb 型啦，有啲係 roller 型啦。原來佢裏邊所有嘅梳嘅毛咧，用一個野豬毛，而野豬毛當我哋咧配合埋佢嗰個頭髮一齊梳落嘅時間咧，佢會令到我哋防靜電，唔會飛起曬，同埋咧更加貼服，嗰啲頭髮嗰個色素咧會更加靚嘅。咁、當然佢有埋佢嗰啲叫做護髮膏啊，或者好多時候我哋成日吹頭啦。直髮夾啦，好多時我哋啲頭髮就乾曬嘅，咁佢亦都佢有好有營養嘅髮尾油，同埋一個護髮膏，就係當我哋用直髮夾或者用嗰啲電鉗嘅時間咧，我哋搽咗落頭髮度先鉗咧。就唔會令到我哋會開叉同埋會枯黃啦。咁、其實真係好多好多唔同嘅產品㗎。如果大家想知多啲，自己嚟到時代方美容閣揾我哋啦。我哋專業嘅美容師咧會教大家點樣去保養肌膚，同埋點樣去令到我哋頭髮更加靚咯。咁有咩資訊打俾我啊？電話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或者上我哋嘅 Beauty Co 網站咧都非常方便，因為我哋全線 Sisley 嘅產品已經係登錄曬喺我哋嘅 website 裏邊㗎啦。
0: 多謝曬你推介，我哋下個星期再同你傾偈。Thank you, Daisy。
5: 拜拜，
0: 拜拜。
4: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6: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7: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6: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7: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试重速。
8: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smetics.com， 查询6046321010233668。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0: 大家有冇谂过，原来猪都识得听音乐嘅咧？比利时有一位猪农意外发现啲猪仔喺听佢个仔仔唱歌嘅时候咧，唔单止会竖起耳仔，仲会好似啲狗仔咁样好兴奋咁喺度摇尾添。佢做咗啲实验之后，发现猪仔听到唔同类型嘅音乐，似乎系会出现唔同嘅行为症状。例如猪仔听到轻快嘅舞曲咧，仲会扭腰摆臀，好似喺度跳舞咁添。音乐到底系咪真系会影响到猪嘅行为呢？呢项议题吸引到科学家嘅注意。目前咧，佢哋已经申请到政府补助做研究经费，准备进行深入嘅分析同埋研究。咁目前嚟讲咧，因为科学家咧并未清楚知道动物对于音乐旋律系咪真系具有真正嘅情感反应。但系呢一项研究咧系非常之有意思噶，因为如果真系有效嘅话咧，将会成为改善动物生长环境方面最方便亦都系最平嘅方法啊！

0: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0: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mmaster.com。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营自美》10点钟。大家中唔中意食桃噶？蜜桃啊，嗰啲 peaches 啊，有两种啦，有一种圆碌碌啦，有一种个扁嘅。我两种都中意食，我觉得好好味。不过咧，最初以前第一次接触桃嘅时候咧，细个啲嘅时候咧，就觉得乜咁核突嘅，咁多毛嘅呢个水果，一条条白色嘅毛，觉得佢好核突。跟住后尾咁，当然我就唔食佢啲皮啦，咁啊批皮食之后，哇，真系好清甜，好好食。咁当然啦，喺市面上有啲罐头桃咧系黄色噶嘛，哇，水蜜桃啊白色噶嘛，哇，嗰啲汁啊清甜到咧，好中意食水蜜桃啊！咁所以咧，我特别注意水蜜桃嘅一啲嘅资料啦。咁夏日炎炎，呢个水蜜桃原来系非常之好，亦都系当造嘅季节。有营养师咧就拆解咗4款啊桃啊嘅一个系营养同埋功效。咁原来水蜜桃咧竟然系抗发炎神物，哇！服味，想降血压咧就要选呢一款嘅水果啦。不过咧，选择呢项水果咧，你又要小心、哦，因为唔系食得多咧就多多益善，我绝对唔系噶。食错份量点咧？因为佢甜啊嘛，冇错啦，血糖飙升。咁点样先可以食得更加健康呢？咁而大比拼咧，点解可以有唔同啊嘛？记唔记得我讲嘅有几种唔同嘅桃啊嘛？营养师咧就发文啦，咁佢话哇夏季咧啊，你知啦。在台湾咧，尤其是咧喺亚洲地区咧，你听到嗰啲蝉啊，其实咧我系好惊咧，真系有只蝉飞落嚟噶。我成日觉得嗰啲蝉嗰啲样咧，同曱甴差唔多，就好丑样。咁但系佢话听到啲蝉喺度叫啦，哇，香甜多汁嘅桃咧就纷纷上市啦。咁呢个台湾，我相信佢台湾人嚟嘅。咁佢有好多唔同品种嘅桃啦。喂，其实讲真啦，我哋呢度品种我真系唔系好多噶咋。嗱，一系就圆碌碌嗰啲，一系就扁嗰啲盘桃啦，好似盘桃咁样。同埋最多我见到桃薄梨，即系桃同梨啊 mix 嘅吓咁。咁而佢呢个四大功效比拼咧，嗱，首先就系一就是、水蜜桃啊。佢话原来佢表面咧覆盖住。好似我讲嗰啲柔软嘅细细嗰啲毛仔咧，咁就果肉就系白色嘅，水分好高，口感咧就好嫩啦，好软好 soft 啦，好多汁，咁咧就而且咧有好多维他命 C 同埋多酚类嘅物质，譬如话绿原酸啊，确有强大嘅抗氧化能力啦，能够帮助身体对抗自由基，减少发炎反应。第二咧就系油土同埋甜土啊。即是三点水的油咧，油土啦，牛油的油啊，表面就光滑冇毛嘅，口感咧就好脆嘅，甜度好高，而 beta 胡萝卜素咧，同埋嗰个膳食纤维，亦都通常比水蜜桃仲高啲，可以促进咧肠道蠕动，可以帮助肠道健康。第三就叫做黄土啦，我唔知道大家识唔识啊。咁就果肉咧呈金黄色，我未见过。咁啊口感咧就微微地酸，但系有啲甜喎都。黄土嘅金黄色嘅果肉，正系代表咧佢含有呢个维他命 A 同埋 beta 胡萝卜素，能够保护视力啦，同埋维持黏膜健康。哇！我呢个四眼妹一定啱啊，即系视力差啊。第四咧就系我中意嗰啲啦，扁嘅盘桃啦。咁咧佢系外形咧就系扁平，微微突突地嘅，甜度极高，香气浓郁。盘桃钾离子含量特别丰富，咁即系你食盘桃咧就唔好食咁多香蕉啊同埋橙咯。 呢啲盘图咧就系有助维持体内咧钠同埋钾嘅平衡，咁而且咧可以帮助你调节血压嘅。好啦，咁转头翻嚟咧，喺下一节我哋讲一讲营养师教大家最好嘅食法，而且有边四类嘅族群要留意摄取土嘅分量啦。

0: 場呢就同大家提到土啦，原來可以有好多好好嘅功效，咁有水蜜桃啦、甜土或者叫做油土啦、有黃土啦、有盤土。咁但營養師呢就話，雖然土冇錯係營養豐富啦，咁但係攝取過量仍然係會對身體造成負擔，掌握準確的份量才是最重要，而且要維持血糖平穩和執行減糖計劃的核心，就是一份水果的基準就是大約是有15克的碳水化合物，熱量大概是60大卡，而土的一份的份量大概是一個中型，不大不小，是成人的拳頭上下大。如果是去皮去核之後，純果肉是有大約130至150克，咁啊切成细细粒嘅时候咧，就可以装大约系屋企食饭嘅饭碗咧，大概八成满咁样啦。而最佳食用嘅建议咧，就系每日嘅将呢个水果摄取量咧系控制喺两份以内，只系食分次食啦，唔好一次过冚冚冚食晒。譬如话两份水果分开喺两餐之间作为一个小食，即系譬如话你食早餐同午餐中间食一份。午餐和晚餐中间又吃一份，千祈不要一次过吃两三个肚，我真的试过一次过搣三个橙吃，好鬼好吃的橙，哇想想想原来是不应该这样做的。好啦，在享受好好味的肚之余，营养师都提议，有四类的朋友不是提议，是直接提醒，以下就特别要留意摄取的细节。第一，糖尿病患者啦，土他们的 GI 值呢很厉害，是30至45之间。其实如果你说它甜呢，它是属于低至中升糖的水果，未至于是高的那只，对血糖呢是相当温和的影响。而关键呢就是严守在一日两份分开吃，你不要一次过吃很多个，那就真的麻烦了。而且呢它说原来呢建议选择圆形的食物直接咀嚼，圆形不是圆碌碌的圆，是原本的圆，即是没有加工过的，而且呢是藉着天然纤维就可以呢延缓糖分的吸收，而且绝对要避免呢吃罐头土、果冻或者是喝土那些汁，因为加工制品来的嘛，很多糖的。第二就是慢性的肾病患者，因为土呢之前都讲过是属于中甲的水果，即是跟香蕉、potassium 即是跟橙很相似，每100克的土呢大约是含有150至200毫克的钾，很犀利的。对于是要限制钾的肾脏有事的朋友呢，建议一日呢只可以吃一个，对，最多最多吃一个，而且这个份量呢就确实能够计算每日你的钾离子的限度里面就不会吃过浓嘛。如果近期血的钾的指数是偏高，暂时就改吃苹果啦、吃提子啦、低钾的水果，但提子的果糖都不少的。好了，第三就是过敏体质者，原来呢水蜜桃的表皮的绒毛呢会搞到你皮肤痕的，它可能会有红疹，而呼吸道呢可能会过敏，它们有一个名字叫做口腔过敏症候群。洗的时候就可以利用软毛的刷或者厨房纸，是用盐轻轻搓搓表面，其实最保险最稳阵就是批皮，是吧，不要懒。有时土呢如果它够熟的话，你可以搣的，你不用批，不用拿任何工具，手搣就已经是很淋，很容易搣到了。好了，最后一位呢就是不是最后一位，最后一种的朋友呢就是肠胃敏感或者叫做肠燥症，燥狂的燥，干燥的燥，IBS 的患者，如果你的腸是有这个问题的话，因为肚里面含有的山梨糖醇和是果聚糖，而这些的发酵性的碳水化合物在腸道里面是容易产生一些气体，如果腸胃比较敏感的话，一次过吃太多，你就会搞到胃胀气、肚胀或者是肚泻，即是说你自己最清楚自己的身体的了，有少少不舒服就咪停一停咯。
1: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2: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烈士民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咩？附近，
4: 咦，昨天还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的？
5: 全靠幸福伤风素，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的。
4: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了，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可以的。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6: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7: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大家好，又是时候去下旅行了，请专家跟我们讲一讲有什么好行程呢？就是由缤纷邮轮是其中一位的顾问 Canon 跟我们见面的。 Canon 你好吗？
8: Jack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缤纷邮轮 Canon， 欢迎收听这个新一期的缤纷马上游。
0: 今天跟我们去哪个码头呢？
8: 今集我们会去北欧一带非常有历史的地区，即是成日都有人提的，就是波的斯波罗的海。讲起波罗的海，很多人会想起童话式的古城、彩色屋顶和那些中世纪的街道樣的。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都成日听到这个叫做波罗的海三小国，我是哪三个呢？分别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这个立陶宛的。咁波罗的海三小国咧，主要系位于呢个欧洲嘅东北部啦，咁夹喺呢个北欧、东欧同埋中欧之间，咁面向呢个波罗的海咁样嘅。咁虽然三个国家面积都唔算大，但系佢历史其实系非常之丰富嘅，曾经系受过呢个德国嘅骑士团啊、瑞典啊、波兰啊同于俄罗斯等唔同嘅势力影响住咁样嘅。所以呢个城市入面，你可以见到好多呢啲中世纪嘅城墙啊、教堂啊、尖塔啊、石板路咁样，即係好有欧洲 feel 嘅都係。咁今次喺呢个航线入面啦，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嘅码头就係呢个爱沙尼亚嘅首都塔林啦。咁塔林可以係话呢个波罗的海嘅古城代表之一啦，佢嘅旧城区係保存得非常之完整嘅。咁你行到入去就好似行咗入呢个中世纪童话世界一样嘅。咁高高低低嗰啲石板路啦、彩色嘅屋啊、尖顶嘅教堂啊，同埋啲城墙都非常之有呢、这个古典嘅氛围嘅。咁其中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就係、其实塔林呢个旧城呢，佢就分为呢个上城同下城。咁上城多数係同啲贵族啊、统治者啊同埋啲宗教权力中心咁样嘅。咁下城呢就係啲商人同埋啲市民嘅正常生活嘅地方啦。咁以前塔林曾经仲係呢个汉萨同盟呢个贸易网络里面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城市之一。咁啲商人会喺呢度出发，连接住呢个北欧同埋波罗的海各地嘅贸易。咁你可以而家感受到呢個地方係充滿住呢個好濃厚嘅商業嘅古城嘅味道嘅。咁波羅的海三小國都各有特色嘅。咁你入到去好似非常之混合嘅感覺，一方面有呢個北歐嘅新鮮啊、簡約啊，另一方面有東歐嘅歷史嘅厚重感啦，另外要加埋呢個沿岸嘅海港文化咁樣。咁好似愛沙尼亞就係、塔林最出名，就係呢個中世紀嘅舊城啦。咁拉脫尼亞嚟講咧，佢嘅首都就係比較多啲藝術、新藝術建築啊，同埋啲音樂文化咁樣嘅。咁立陶宛咧，首都維爾紐斯咧，就有大量嘅嗰啲巴洛克風情嘅嗰啲建築同埋呢個宗教嘅文化。咁三個地方加埋一齊，就體現曬呢個波羅的海地區啦。咁如果要去呢個旅行咧，咁唔係單純睇海睇歷史，仲係睇呢個歷史啊、古城啊、文化交匯咁樣嘅。咁你可以喺呢個塔林嗰啲路上面可以見到以前嗰啲商人啊，同埋啲工匠，即係感受到佢哋穿梭街道啊，同埋欣賞埋佢哋啲簡潔嗰啲城市設計咁樣嘅，係啦。咁因為佢真係經歷過唔同嘅時代，都留低翻啲獨特氣質咁樣嘅。
0: 我想請教你一樣嘢，咁喺北歐同西歐咧，會唔會啲朋友好多時都係專注去西歐，少啲去北歐嘅咧？
8: 其實不一樣的，因為地中海真的很大，地中海分東西，波羅的海就是在很上面一個單獨出來的一個海域，所以他們其實的文化是有點不同的，真的。這裡的可能好像說你，因為他們主要的文化歷史都是那些教堂那些比較多一點，但是你地中海的話就是，其實都是教堂，只不過是它有更加，即地中海嗰啲建築點講咧？佢嗰啲歷史會更加重啲咯，即係嗰啲好優秀嘅嗰啲建築師，好似高迪啊嗰啲咁樣，係啊。咁介紹翻今次我哋為大家嘅推薦嘅優惠先啦。咁喺呢個公主郵輪旗下嘅帝王公主號啦，係五國之旅波羅的海。咁出發日期係2027年5月29日嘅。咁條航線啦，喺呢個芬蘭嘅 Helsinki。赫爾辛基出發啦，咁最後會到達呢個丹麥嘅哥本哈根咁樣嘅，咁中途會停靠呢個愛沙尼亞、瑞典、波蘭同埋丹麥嘅多個港口，一次過穿梭曬北歐嘅首都啊、中世紀古城同埋呢個迷人海島咁樣嘅，非常之適合啊，同埋中意歷史文化、建築啊嘅旅客咁樣嘅。咁而家正船價內倉房原價2300，而家只需要1898包税啦；陽台房原價3300，而家只需要每人就係2398包税咁樣，名額有限，售完即止。咁有興趣係可以落住個訂金先。另外我哋仲會安排埋多個呢個岸上遊啊，同埋呢個哥本哈根嘅兩日嘅航後遊，有領隊帶住你玩，完全唔使煩接送啊，同埋門票，咁舒舒服服咁啊，認識呢個北歐同埋波羅的海嘅城市同埋歷史文化嘅，係啦。咁今集咧，繽紛馬上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有興趣了解多啲今期嘅行程啦，歡迎直接撥打我哋嘅604-359-8228，604-359-8228揾我哋嘅資深遊輪顧問團隊了解。我哋有三間門市，分別係列治文嘅 Aberdeen Centre 二樓啦，賓特別嘅麗晶廣場一樓，同埋溫哥華 City Square 城市廣場一樓嘅，亦都要密切留意住我哋每日喺 Facebook、WhatsApp 同埋微信 send 出嚟嘅第一手獨家資訊。
0: 记住呢个电话啦，604-359-8228，359-8228，唔该晒 Cannon， 下个星期再听你讲其他方面嘅旅游啦，拜拜。
8: 系，拜拜 ，Jacqueline， 拜拜各位听众朋友。
9: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游轮专家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10: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11: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0: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11: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12: 林家华及安家财。岁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13: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14: 嘉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1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5: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日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6: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0: 啦，时间差唔多啦，系时候要交咪啦。咁啊喺呢度咧，系希望大家有个开心愉快嘅星期一啦。咁听朝早嘅自营节目10点会由安怡主持，下个礼拜系8月噶啦。咁到时再同你见面啦，拜拜。
1: 至美10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3: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2: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3: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4: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上昼11点。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9: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0: 你喺屋企嘅朋友聚会、家庭喜宴，占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2: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元，有成3个礼牌咁大。
10: 占士小厨嘅老友记，而家仲有买五送一嘅大优惠。
2: 营业时间由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我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Albertson 发失踪警员开枪案，一名男子之后在兰里市死亡。警方表示，在星期日晚11点30分左右，警员在 Eldergrove 的 Musquit Place 30580号路段一间 Petrol Pass 货柜车休息站进行一宗财物罪案调查，指一名惯犯涉及案件。警员发现两名男子，其中一人正是他们需要调查的对象，并发现他们正在进行犯罪活动。当警员准备逮捕疑犯，罪方就试图驾驶一辆 Dodge Ram 开走货车逃离现场，一名警员开枪，犯人随后仍然逃离到现场。疑犯的车辆由 Mount Lemmon Road 沿1号公路向西行驶，警方随即展开追捕。鉴于疑犯车辆行驶的方式及其对公众可能造成威胁，追捕行动不久之后经已告终。最后有一次有人目击该部汽车是正在前往兰里市方向。之后到星期一凌晨3点12分左右，在30 Avenue 20,7200号路段，一位居民返回家园之后，发现一辆可疑的开走货车停泊在自己房屋的行车道上，车内一名男子。急救人员到场，经已发现车内一名男子死亡。调查人员证实，死者同该辆开走货车都是同之前 Albertson 油站发生的犯罪活动有关。同案第二名疑犯尚未落网，省独立调查办公室经已得悉事件。警方呼吁任何目睹在 Albertson Petrol Pass 停车场的事件或有其他资讯人士，请致电 Albertson 市警，电话号码是604-859-5225，提及档案号码2026-31749。代表 BC 省200多名负责转运病人的司机、病人照顾员和调派员工会说，有89%成员投票赞成授权举行罢工。加拿大联合运输工人工会1724分会话，其成员正在要求雇主 SN Transport 医院转运机构提高他们工资，给予员工更多尊重及改善工作条件。工会话，他们会在星期一黄昏6点于苏里士纪念医院举行一个模拟的纠察线。工会主席 Joe McCain 表示，这些工人从事着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用担架和轮椅运。

0: 人都会配备手提风扇或者风扇背心等协助散热。劳联与关注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和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联合调查，走访多个清洁站，以问卷和访谈方式了解清洁工的工作状况，成功取回546份有效回应。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不够一半受访工友说公司有提供冰袖、轻巧风扇等物资。调查又指7%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的时候中暑，但有85%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没有请假。劳联说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列明，当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雇主应该为员工设弹性工作和休息安排。但调查发现32%受访工友说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接获主管通知，14%工友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除了要推动雇主在公司内部建立通知机制，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亦都应该检讨。劳联秘书长周小松就建议，当局应该资助雇主或者雇员购买随身暑热智慧监测装备，实时监测暑热情况和身体状况，降低他们中暑风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跟住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artzway 嘅航线方面噶，今日日间嘅所有航线完全爆满噶，喺黄昏5前咧，冇一只船有位置。下一班船有位系5:00嘅航班，达到90%满，6:00亦都系90%噶，8:00好少少，大约系有60%满。9:00尾班船咧就系80%噶。另外，公众需要留意咧，明日早上6:00的第一班船咧，而家系90%满，公众系极度需要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zway 翻嚟 to Austi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00达到90%噶。1:00再打后嘅连续几班航班咧，都系十分紧张噶，直至到黄昏5前咧，平均航班系80%至80%满。5:00好少少，但系有70%噶。其余今晚嘅航班至到8:00之前咧，系90%。尾班船9:00就是70%满噶。开书碑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11:10，95%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12:10，大约系有30%满。相反方向 ，Lando 翻嚟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2:15，大约有一半满噶。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明。
4: 哇，雪糕车啊！
5: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6: 游乐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上星期嘅主打推介系灵魂之窗，同各位分享同眼睛有关嘅歌曲。至于今日嘅主题，就是一把声音送上同我哋耳朵听觉有关嘅靓歌。
7: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

朵主要的用途是听声音、接收信息，帮我们感知周围的环境。刚才郭富城这首《听风的歌》表达一种刻骨铭心亦无奈的离别心情。歌词讲一对情侣虽然分隔两地，不能够相爱，但深信爱意能够化作风中的歌声传递给对方听到。接着这首歌都是讲对恋人的思念之情，不过今次的声音是大海的潮起潮落，加上主角的内心忧伤，搞到分不清楚究竟是个海还是自己哭泣呢？听下张惠妹这首《听海》。

0: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斯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0: 再次回来两个新地节目，今日同各位品尝一啲同声音有关嘅歌曲。喺人同人沟通嘅过程，其中可以用耳朵听对方说话，然后作出回应。而女方演绎嘅系听不到的说话，讲一个失恋嘅人被对方要求忘掉彼此，出现嗰种嘅心碎、沉默同哀伤，令到任何说话都变得苍白无力啊！白茫茫的雪景很优美，很多人都见过，但不知道雪落下的声音又有多少人听到呢？填词人就会用这种情景描绘爱而不得所产生的无奈以及痛苦，最后从执着走向释怀的经历。一起欣赏由中国歌手陆虎演绎这首《延禧攻略》电视剧主题曲《雪落下的声音》。
1: 清泉落在我长袖。

跟住落嚟呢种声音，唔系用耳朵去听，系要用个心去感受。特别当面对世事变幻，虽然个人好渺小，但唔会向命运低头，坚持掌握自己嘅一生，活出自我。呢个亦系 Collie 邝美云嘅心声嚟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多伦多美国领事馆星期一凌晨发生枪击案，警方目前正在展开调查。美国西雅图太空站附近星期日晚发生枪击事件，三人死亡，另外多人中枪，四人受伤。伊朗表示未请求恢复同美国进行谈判，促地区国家停止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国坚决反对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系加征关税。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6: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 Niza 蓝莓站的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现在买两盒10磅只是69.99而已。
7: Niza 今年还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的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和黑莓等，是响应 BYBC 最好机会。
6: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的 Niz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8: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7: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8: 真系免费嘅，
7: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8: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7: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7: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6: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9: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7: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6: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7: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0: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6: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拍。

继续翻嚟靓哥新地节目。呢几年香港出现动荡嘅情况，导致唔少人选择离开。香港歌手许廷铿就亲自填词同演唱刚才呢首《聆听世界这分钟》，主要咧系表达喺充满离别同动荡嘅大环境当中，人同人之间嘅互相聆听同陪伴显得更加重要。同时系安慰身处海外嘅香港人，提醒大家喺纷乱嘅世界停一停，揾翻内心嘅平静。接住有一把声音，希望可以凝聚多个微小嘅个体一起发声响应，就能汇聚成强大而且影响社会嘅力量。就好似大家对社会现状有咩不满，不妨用和平嘅方式向政府多啲发声，表达意见，先至有机会改变现状噶嘛。送上关正杰嘅一把声音。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送上最后一首主题曲，是来自电影《大乐师》为爱配乐，由郑中基、颜卓玲、周秀娜和姜浩文主演。国语主题曲《没听过的歌》由郑中基主唱，这首歌更荣获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歌新地啦。拜拜。
2: 阿勇，好多谢你为我带来一个咁独特的创作历程。我一直透过音乐去找一些可以同这个世界沟通的声音，但到最后我才发觉，原来我一直找紧的就是你的声音。一把有能力感动人的声音，令我们这首歌有了生命。

0: 即系话俾你听，嗰日喺废车场，啲友一路围住我架车咁打，啲音乐一路绷住，但我见到佢哋喺度跳舞。你同我讲，音乐可以带我睇到另外一个世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我睇到。
1: 我嗰阵时乱噏想氹你放我走噶咋，
0: 但我唔系乱噏。
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3: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4: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Calino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5: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7: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6: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7: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8: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9: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10: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们今集继续请到 Amy 一个专系负责保险索偿的专家，想来跟我们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呢我们在个物业保险索偿的情况。我们今集呢也都会特别提到我们关于我们成日所讲一个叫做 innocent victim， 即是无辜受害者，即是说楼上单位漏水落去楼下，而楼下呢就冇得去追讨，又要自己负责嘅。咁一间呢 ,Amy 就会同我哋分享一下㗎啦。我哋上一集呢就讲到呢有啲朋友佢哋喺索偿嘅时候呢个赔偿或者个处理呢就好快嘅。咁譬如我举个例啦，张三个问题呢2-3个礼拜就处理咗啦。但李四呢佢又要几个月都处理唔到喎。咁究竟当中系有啲咩原因嘅呢，咁我请 Amy 呢就同大家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啦。Amy，
11: 其实要看下每一个单位损坏的地方多不多。如果张先生的他只是个墙湿了，有少少要只要换 baseboard， 他的维修时间就会快很多，就不会 take months。但如果另外一个屋主譬如他个地下要换嘅，跟住又好多间唔同间房亦都破损坏嘅，咁个时间呢就会长好多，因为要整个 drywall 啦，亦都要屋主选择佢嘅，如果係 carpet 啊或者地板啊，佢亦都要选择嗰、那个，跟住呢仲要派个地板公司嚟换囉。咁所以要睇下佢损坏嘅地方多唔多，同埋喺邊度？
10: 我亦都聽到有啲情況咧，就話如果係一啲比較上咗年紀即係舊啲嘅樓咧，喺做起嗰個修復嘅時候咧，都係有一定嘅困難。譬如話，好似佢哋會有一啲毛啦嗰個問題發生，因為如果係有毛發生嘅情況底下咧，一般嘅修復公司咧，佢哋就唔會處理嗰啲毛嘅，佢哋要另外再派啲專人 佢又要去驗啊。另一個情況咧就係個石棉啊，即係嗰個 asbestos 嗰邊，佢哋去驗咗啊，究竟係咪真係有毛啊，有石棉啊？如果係有嘅話咧，咁好似又有另外一個程序咧，要處理呢啲咁嘅情況嘅喎，係咪咧？
11: 係啦，如果係有 asbestos 咧，即係有啲大廈係 old 嘅，好耐好耐以前嘅起好嗰時，如果係有 asbestos 咧，個維修公司就唔可以除 anything take off anything until 個做咗個 test make sure 係 negative 或者 positive。如果 negative 咧就 OK， 佢哋可以 continue 佢做佢 job。如果係 positive 咧，咁佢哋就要請另外一個公司嚟做咗個 removal 先再可以佢哋 continue 佢個 job。
10: 系啦，依、這个就话要做啲 abatement， 即系话佢哋要去除毛啊，除嗰啲石棉。呢、這个就唔系话咁简单，你就俾抹几下咁就算啦。因为我见到个嗰啲情况咧，就话佢哋嗰啲工人咧，就而家就除石棉就一定要攞牌啦。佢就着晒嗰啲保护服啊，咁同埋嗰个屋里边咧都系要 airtight， 咁将啲地方咧封起晒佢咧，然之后先慢慢再除啊，再整，即系再去做啊。咁因为如果系有咁嘅情况底下咧，一来一回嘅时间咧，嗰度起码咧都唔见紧，即系两三个礼拜啦。咁同埋系咪另外一个原因咧，就话嗰、那个修复公司或者系个每一间唔同嘅保险公司咧，佢哋喺批准个维修嘅时候咧，系都系有一个数额嘅。如果系过咗个数额嘅话咧，佢哋可能要攞两个啊或者系三个报价，咁系咪有啲咁嘅情况嘅咧？
11: 是，咁如果係真係比如你個大廈有好多唔同單位受損壞嘅，咁、那個 justice 就係要攞起碼有時有兩個或者三個唔同嘅維修公司嚟做個估價，咁嗰個時間咧亦都會長好多咯。
10: 所以咧，當然你要睇翻嗰個受影響個程度啦，咁同埋嗰個複雜性啦。譬如好似頭先我哋講到，如果係有毛啊，有啲石棉個存在喺度嘅話咧，咁要增加嗰個難度啦。咁所以呢個就解釋咗點解有一啲個案咧就會咁快，有啲個案咧，譬如尤其是特大嗰啲個案咧，就即係都要咁耐啦。我自己本身就幫手處理過一啲比較一個嚴重嘅事故咧，係處理咗差唔多年幾啊嗰個索償。咁總數咧係 claim 咗400多萬，咁呢個都係有好多功夫存在喺度嘅。嗱，我哋講咗嗰個點解有啲快有啲耐啦，咁我哋就講下一啲實際上嘅情況啦。嗱，就係、是、我成日都喺個節目裏面都講啦，一個叫 innocent victim。嗱 ，Amy， 如果嗱，即係譬如俾咗你咁啦，你住喺一個 apartment 裏面，你咁唔好彩，樓上嗰個單位漏水落嚟你個單位嗰度。咁嗱，你又有你係保險從業員啦，你係有即係咁豐富嘅知識啦。咁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啲聽眾朋友咧，係應該點樣處理咧？
11: 係，咁如果樓上流水流到我兩校嘅，咁就係我個 unit 咪佢樓上 unit 受損壞咧。我哋其實要睇下佢 total 呢個兩個 unit 個 damage 超唔超過 Charlotte 墊底費。咁譬如而家啦。Strata 的电力费就是50,000啦，咁我个单位同埋楼上嘅单位嘅损坏估estimate 只系20,000，咁嘅情况咧，个 Strata 个 insure 就唔可以帮助我哋维修我哋自己嘅单位。咁嘅情况咧，我自己咧就要打去我自己 insure 公司嗰度。咁如果楼上亦都有损坏咧，佢都要打俾自己嘅insure 公司嚟帮助，因为 Strata 个 policy 系帮唔到我哋。咁嘅情況咧，咁我自己個驗收公司就會派一個 adjuster 同埋派個維修公司嚟我自己個單位嚟維修咯。咁亦都係樓上亦都要做一樣嘅 situation 同埋 process 咯。
10: 嗱 ，Amy， 咁有啲聽眾朋友成日都話啦：，喂，有冇搞錯啊？樓上漏水落去樓下嗰度，又要我自己俾錢去整，咁好唔公道。我自己報咗驗收，我下一年嘅驗收又貴噶咯噃。咁呢個你又有啲乜嘢睇法咧？
11: 系，其实我哋要根据 Startup Standard Bylaws， 咁佢个 bylaw 都系写住，如果屋主系 responsible to repair and maintain 佢自己 unit 嘅，咁如果我自己原修公司觉得哦楼上系其实有负责任嘅，如果譬如佢楼上开咗个 sink， 跟住离开咗屋企，譬如啦，咁我个原修公司可能觉得哦佢有负责任，咁佢可能。after 我自己个单位全部维修 finish 啦，咁佢我个维修公司会调查，睇下楼上有冇负责任咯。如果系有嘅，咁佢哋会自己去告楼上个维修咯。所以睇下个情况系点解个水流
10: 嗱，依个情况就系话楼上流水落去楼下啦。但系如果喺一个分契物业嚟讲，那个公众地方，譬如话我个单位嗰个喉管流水嗰条喉咧系公众嘅喉嘅，就影响咗我个单位嘅天花、墙身同埋地台覆盖物啦。即系我唔讲话地毡或者系地板啦。咁嘅情况又唔过垫底费，咁啊点样安排呢？
11: 如果是今天的情况都是一样，因为不过 starter 垫底费我自己的所有都要赔偿。如果有公用地方有 damage， 那 starter 就要负责。如果真譬如说个 hallway 有损坏的或者个 elevator， 那些地方呢那就要 starter repair 了。
10: 是的，在这里都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就是很多律师跟我们讲，或者我们都看到一些案例呢，就说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要喺你个单位里面开你个天花或者墙身，去收你喺天花里面或者墙身后面嘅喉管嘅时候呢，咁佢当然收你喉管嗰个费用呢就係业主立案法团要负责啦。但係呢佢整完之后，业主立案法团呢最多係帮你封返好开咗个窿。咁但係问题呢个油漆嗰方面呢，咁英文佢哋成日都讲呢，律师就话佢要去做返一个叫 paint ready， 即係话可以油漆嘅情况。咁唔一定係需要帮你将个单位嗰啲受损位嘅地方係油好嘅。咁呢个呢就讲，如果业主立案法团而家你个单位喺度开个天花墙身去维修里面啲喉。咁但当然啦，有其他嘅损位嘅时候呢，好似头先 Amy 咁讲，如果唔过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垫底费嘅时候呢，咁你作为一个苦主呢，咁你就要自己负责㗎啦。除非你係证明到个业主立案法团或者楼上个单位个人佢係有疏忽嘅。咁喺咁个情况底下呢，咁你有可能呢就会循呢个正当法律途径呢去追讨有关人士啦。咁但当然啦，呢个你就要请教返一啲法律嘅专业人士啦。讲到法律事项呢，我相信听众朋友都会记得呢，我在这个节目里面也都很多次讲到，如果单户房屋他们的保险选项呢是有一些叫做 legal shield， 即是说那个法律的保障的盾，而在分契物业里面呢就有一些是叫做 legal expense， 那个呢就可以帮我们的业主朋友，如果是因为第三者索偿之外呢，譬如有些合约上的纠纷啊，又或者好似喺业主立案法团里面有人争业主立案法团嘅钱，好似追讨保险垫底费啦，咁呢个保险呢就可以帮我哋嘅业主立案法团呢去向呢啲人追讨嘅。咁一般嚟讲呢，呢个保险呢就都冇乜垫底费，除非如果佢真係要帮你写信嘅话呢，咁可能佢会帮你收返少少钱啦。呢个保项呢我觉得係值得购买嘅。讲到呢度呢，我哋嘅时间亦都係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一个礼拜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中午新闻专辑。
1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多伦多美国领事馆星期一凌晨发生枪击案，警方目前正在展开调查。美国西雅图太空针附近星期日晚发生枪击事件，三人死亡，另外多人中枪，四人受伤。伊朗表示未请求恢复同美国进行谈判，促地区国家停止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国坚决反对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系加征关税。
13: 加拿大新闻
15: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4: 首先是本地新闻。美国西雅图太空针附近星期日晚发生枪击事件，三人死亡，另外多人中枪，四人受伤。该处在周末时候正在举办西雅图美食节，警方在声明中说，枪击事件发生于星期日晚，地点位于太空针附近的活动中心。四名伤者当中包括一名幼儿，警方逮捕一名疑犯，另一名疑犯在逃。调查人员认为两名枪手互相向对方开枪射击，虽然仍有一名疑犯在逃，但是西雅图警方在深夜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公众目前并没有受到持续的威胁，但警方尚未掌握到在逃疑犯容貌特征，当局仍在努力查明真相。枪击案中有两名死者是当场死亡，第三名死者在医院中抢救不治。西雅图消防局发言人说，包括一名两岁大男童在内的四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四人目前情况稳定。 消防人员无法确定是否有任何伤者参与今场的枪击案冲突。根据活动网站介绍，这项年度美食节始于1982年，为期三日，平均吸引35万名游客前来参加，活动包括美食、餐酒和社区庆祝活动。多伦多美国领事馆星期一凌晨发生枪击案，警方目前正在展开调查。方乐林报道。
16: 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外星期一凌晨发生枪击案，警方目前正展开调查，并在领事馆外部署严密警力。警方表示，凌晨大约4:45，在位于 University Avenue 和 Queen Street 附近的美国领事馆外发现一枚弹壳，事件中暂时无人受伤。目前 University Avenue 南行线因为警方调查而暂时封路，警方暂时未能够确认美国领事馆是否枪击事件的目标，抑或是有人在附近开枪。警方表示，案发后有人目击一架白色房车离开现场，但是目前未有公布疑犯资料。今次事件距离今年3月10日美国领事馆外发生

十名前嚟加拿大参与2026年国际足协世界杯嘅人士喺赛后申请加拿大嘅庇护。喺总共26,111名之前喺不同时间提交嘅临时签证申请里边，填写2026年国际足协世界杯为到访本国目的，当中有175人喺赛事后提交咗庇护申请。在为期5个星期的世界杯期间，合共有13场比赛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举行。移民部发言人说，加拿大很荣幸能够迎接数以千计游客前来参加2026年世界杯，其中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教练、官员、医务人员、媒体、企业赞助商及球迷。虽然一些游客是以游客身份进入加拿大，但之后可能会提出庇护申请，但绝大多数到访者都有遵从停留条件。提出庇护申请的人士来自1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孟加拉、布隆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加纳、肯雅、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及塞内加尔。申请人数最多是加纳，合共有25人，其次是哥伦比亚、埃及及肯雅，各有15名申请者。加拿大提交庇护申请人士必须在入境口岸向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员提出申请，或者如果经已获准进入加拿大境内，就需要向移民部提出申请。今年国际足协世界杯是加拿大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一届，有77%的加拿大人话有收看比赛，平均每位观众观看时间达到15小时。连接温莎与底特律的高迪哈国际大桥星期一当地时间中午正式通车，收费明显比现有特朗普大选捐款人持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更为便宜。过桥收费分一般票价和已注册 Breakaway 账户打25%优惠票价，私家车8元，优惠票价6元，大拖车的私家车收8元，打折后收6元，大型商业用车辆和客运车辆每条车轴收12元，优惠价是9.6。步行或者骑单车是免费，另外步行公众可以由8月5日起早上8点开始过桥。另外因为需要经过加拿大入境口岸才能够上桥，往返时候要再经过加美边境。大桥连接安省401号公路至到密歇根州的75号州际公路，形成一条高速公路之间的大桥，并设有6条行车线、16条收费行车道和60条加拿大和美国边境检查车辆站。至于现时由特朗普捐款人拥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普通行车收费收10美元，即是14加元，适用于私家车、巴士及电单车，大型车辆就是收20美元。Angus Street 研究所最新的民调显示，尽管国民对总理卡里能够达成有利加拿大加美贸易协议信心有所下降，但绝大多数加拿大人仍然希望政府能对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采取报复措施。该项于7月23至25号调查访问了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发现随着特朗普新一轮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威胁，加拿大人正在准备迎接新一轮贸易的动荡。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的话，这些措施会8月19号生效。只有 7% 的受访者说加拿大应该屈服于美国要求避免关税，相反62%的受访者希望渥太华实施反制措施，但他们对反制措施的力度是有分歧。34%人支持加对等的关税，28%倾向采取更为有限的反制措施，19%人希望加拿大进行谈判，余下7%赞成作出更多让步。支持反制美国的议员几乎超越了政治界限，只有保守党选民在谈判和反制之间呈现一半一半的局面。另外，自春季以来，公众对卡尼可能达成有利本国协议的能力信心正在下跌，目前只有43%的受访者认为卡尼能够带来有利的结果，低于4月份同一个调查的51%。半数的加拿大人表示对政府的谈判地位缺乏信心，其中部分人认为卡尼团队缺乏应对特朗普的能力，达到26%。另外一部分人就认为特朗普政府太难以预测，难以进行可靠的谈判，比例占24%。加拿大人对最新的关税威胁不满反映在他们的购物习惯上，根据零售追踪数据显示，早在特朗普提议征收 50% 关税之前，加拿大人就经已减少购买美国产品。在2025年初，美国食品销售量下降近 7%， 而美国列酒在各省下架后，全国销售量暴跌2/3，相当大部分的消费者说他们现时会在商店查看产品来源地，40%消费者会查看食品集散来源地，另外同一个比例的消费者会查看酒类的产地，两者都会把美国的产品放回货架，而转而选择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品牌的代替品。无论新的贸易协定是否会
擴大市場准入，呢種趨勢似乎都持續落去。

0: 一半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而六成的加拿大人就会避免购买美国的葡萄酒、啤酒及烈酒。大约七成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蛋和美国的乳制品。总理卡尼宣布会在8月举行三个联邦补选，包括本省北温哥华 Caplano 选区、安省东约克湖滩选区和灰省 Chicoutimi 峡湾选区。根据总理办公室网站星期日上午发布的新闻稿，指补选会在8月31日举行。各党的候选人将各逐三个席位，以填补前自由党北温哥华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转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前保守党议员 Richard Rattle 被任命为上议院议员，同埋前自由党议员 Nathaniel Askin Smith 离任出现的空缺。在北温哥华选区方面，自由党将推出总理卡尼的前副幕僚长 Brandon Kelly 参选。保守党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们将派出律师和上次大选候选人 Stephen Curlin 参选。新民主党暂时未有候选人的名字，表示很快会有公布。今次自由党将需要赢得至少一场补选，才能够继续保住大多数议席，掌控国会下议院。目前若果不包括议长 Francis LaPellegrina， 自由党拥有171席，预计到9月底，当国会议员结束下季休会返回国会时候，自由党会拥有170席。主要是因为前自由党内阁部长 Stephen Gibault 将会在8月28日卸任，另外一名保守党议员亦表示会在8月31日正式离职，到时会出现其他议席的空缺。此外，新民主党一名议员亦都宣布会转头参选省议院，如果他在省选里面获选，该党可能会多一名议员离职。卡尼今次宣布并没有为灰省的选区举行补选，该区原本是属于灰人集团党，国会议员在今年早前离职转投灰省参加省选。总理办公室表示将在适当时候发表更多的信息。根据法例，该个选区最早补选日期是8月10日，最迟是12月19日。有最新的调查显示，加拿大有一成的急症室医生经已离开了急症科。方乐林报道。
1: 最新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加拿大急症室医生流失情况恶化。刊登在加拿大医学会期刊的研究指出，全国约1/10急症室医生已经离开急症科，而仍然留任的医生中，大部分表示因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已经减少工作时数或者暂时休假。研究分析2025年全国超过400名急症室医生的网上问卷，发现近一半受访医生表示已经减少临床工作时数，两成曾经暂停工作休息，而约一成已经离开急症科。女性和年轻医生出现职业倦怠的比例尤其高。研究指出，医生长期过劳不单止影响身心健康，更加可能降低医疗质素，增加病人安全风险。而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够再被视为只是疫情期间的短暂现象。加拿大急症医生协会发言人 Stodden 表示，对调查结果并不感到意外。他指出，越来越多年轻医护人员离开急症科，甚至是完全离开医疗行业，并非因为接近退休，而是工作环境已经令他们无法兼顾照顾病人和自身健康。他形容全国医护人员正出现令人忧虑的流失潮，如果情况持续，将会进一步加剧加拿大急症室人手短缺和轮候时间过长等问题。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代表 BC 省200多名负责转运病人的司机、病人照顾员和调派员工会说，有89%成员投票赞成授权举行罢工。加拿大联合运输工人工会1724分会说，其成员正在要求雇主 SN Transport 医院转运机构提高他们工资，给予员工更多尊重及改善工作条件。工会说，他们会在星期一黄昏6点于苏里士纪念医院举行一个模拟的九叉线。工会主席 Joe McCain 表示，这些工人从事住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用担架和轮椅运送成千上万的省民，但很多全职员工却不得不依靠食物银行才能够勉强维持生计。该家雇佣工人的私营公司目前和省政府签订一份价值5亿元的合同，却拒绝支付员工维持生计工资。工会指这个是没有任何动力的。Abbotsford 发失踪警员开枪案，一名男子之后在兰里市死亡。警方表示，在星期日晚11:30左右，警员在 Eldergrove 的 Musquit Place 30580号路段一间 Petrol Pass 货柜车休息站进行一宗财物罪案调查，指一名惯犯涉及案件。 警员发现两名男子，其中一人正是他们需要调查的对象，并发现他们正在进行犯罪活动。当警员准备逮捕疑犯，罪方就试图驾驶一辆 Dodge Ram 开走货车逃离现场。一名警员开枪，犯人随后仍然逃离到现场。疑犯的车辆由 Mount Lemmon Road 沿一号公路向西行驶，警方随即展开追捕。鉴于疑犯车辆行驶的方式及其对公众可能造成威胁，追捕行动不久之后经已告终。最后有一次有人目击该部汽车是正在前往兰里市方向。之后到星期一凌晨3:12左右，在30 Avenue 27200号路段，一位居民返回家园之后，发现一辆可疑的开走货车停泊在自己房屋的行车道上，车内一名男子。急救人员到场，经已发现车内一名男子死亡。调查人员证实，死者同该辆开走货车都是同之前 Albert 油站发生的犯罪活动有关。同案第二名疑犯尚未落网，省独立调查办公室经已得悉事件。警方呼吁任何目睹在 Albert Petrol Pass 停车场的事件或有其他资讯人士，请致电 Albert 市警，电话号码是604-859-5225，提及档案号码2026-31749。由于 Clinton 附近的 Pearl Lake Creek 山火， 70 Mile House 小镇居民安排星期一日间会进行疏散。本省山火服务部表示，该场山火会另一个名为59溪山火于星期六晚合并烧为同一个山火。消防资讯官员说，两场山火在97号公路靠近 Treasure Road 附近合并。 70 Mile House 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经已获告知疏散令计划在星期一早上10生效。 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说，该场山火星期日夜间会继续蔓延。在星期六，两个山火合并形成更大的山火火场，目前面积超过66000公顷。这场山火是位于 Caribou 地区 Big Bear 山火群其中一部分，经已迫使数百人要疏散，其中包括 Clinton 镇。发言人指，星期日的气温略有下降，湿度上升，但整体情况仍然不利于灭火工作。他们预计火势会十分活跃，并且会向北蔓延。由于不同地区的山火，全省多条道路现时封闭，包括 Lytton 至到 Yale 之间的一段一号公路，以及 Clinton 境内40公里长一段97号公路。公路最新的状况可以上网至 DriveBC 的网站查阅。另外，加拿大环境部经已针对本省大部分地区发布空气质素警告，因为山火烟雾包括 Okanagan、Caribou、亚省边境和菲沙峡谷地区受影响。本省境内有超过140处山火正在焚烧，其中60处火势是列为失控。山火部门说，来自育空地区、亚省和墨西哥的人员预计会在未来几日至几星期内抵达本省协助扑救山火。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还吃埋晒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给他们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3: 哪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00至11:00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5: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6: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经已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的暴风之影巡航导弹或类似的导弹，而英国就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造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与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及实践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说，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经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发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 伊朗表示未请求恢复同美国进行谈判，促地区国家停止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美国在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日的打击之后，美军自上个礼拜五晚以来暂停行动，伊朗军方亦都表示德克兰因此暂停反击行动。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是在星期五一场会议之后决定暂停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特朗普敢做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调停方向伊方传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是德克兰目前和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伊朗并未请求恢复和美国的谈判，重启和谈不是伊方的天性。而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巴加埃说会谈和美国无关。伊朗传媒报道，星期一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之下尝试通过。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伊朗谴责保加利亚配合美军的行动，保加利亚议会在上星期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茨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限期至今年10月1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早前亦都允许美国使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场进行针对伊朗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当地部署兵力，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加利亚方面应该就有关不合理和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逝世，终年68岁。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8: 日本传媒报道，东野圭吾在这个月23日病逝，家人以私人方式举行葬礼。1958年在大阪府出生的东野，在大阪府立大学毕业之后，进入日本电装公司担任工程师，工作之余创作小说。1985年凭藉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部长，第二年全职创作。1999年凭秘密一书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断定推理小说家的地位。描写少年少女悲惨命运的《白夜行》在2006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引发广泛关注。同年他凭以物理学家汤川学为主角的伽利略系列第三部《嫌疑犯 X 的献身》荣获直木奖。这个系列被改编为电视剧和电影，都由著名演员福山雅治主演，同样大受欢迎。这个系列的累计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另外他的《新参者》等《加贺恭一郎》系列以及《假面饭店》系列等多部作品亦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他的遗作《伽利略》系列最新作品《永远的记忆》将会在8月5日出版。东野圭吾的作品在日本国内的累计发行量超过1亿册。东野凭解忧杂货店荣获中央公论文艺奖，当祈祷落幕时获得吉川英治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他还曾经担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和直木奖评选委员会委员，曾经在《新参者》《祈祷落幕时》等作品中饰演加贺恭一郎的日本演员阿部宽对消息感到无比沉痛。他对于同东野圭吾合作的缘分致以最深切的感谢。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9: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0: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
2: 小姐了解详情。
1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12: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13: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啊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1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4: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5: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4: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5: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6: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7: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16: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7: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6: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有小型船只倾覆，造成4名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处于多重海洋和风流联合影响之下，水道海域情况复杂，厄尔尼诺现象近期加剧风力和海浪的影响，海上船只事故频繁，经已导致多人遇溺或失踪。大使馆建议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的出海活动，注意海上及水上安全。使馆方面亦都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及机构密切关注当地天气及海上的预报，严格遵守当地海事部门提示和规定。中国坚决反对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系加征关税。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结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其中对华加征 12.5% 关税。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坚决反对美方再以强迫劳动为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批评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更多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在香港，张举能就司法抄袭事件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汤家华称有关决定是合适。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想先系温哥华 t o w a s a n 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噶，今日日间嘅航班全部爆满噶，下一班有位嘅航班要等到今晚7点达到90%满，8点系60%半满噶，9点尾班船咧 是八成半满。公众需要留意，听日的第一班船六点钟亦都完全爆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way 回来华晨航线，下一班船呢是在下午的两点钟的，之前的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两点打后一路至到今晚的航班平均是八成满的，个别航班更加达到九成满。直至到今晚八点钟情况好少少，大约一半满的，尾班船九点钟就是七成半满。柯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班船呢是在1:20，大约得三成满的。相反方向，靓头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呢是在12:15，不过会出现延误关系呢，可能要等到12:30才开到船的，而家大约是有九成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8: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看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9: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本拿比的冯太需要人留宿照顾长者。本拿比的冯太需要人留宿照顾长者。查询电话604-783-4983 604-783-4983。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0: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1: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24: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23: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4: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奥华 Alpha。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三分钟心灵鸡汤。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今天呢，想和你们分享一个有关两夫妇的一个小故事。有位中年的男士，那就是个丈夫了。有一天，他太太就跟他说，我每次洗头都甩很多的头发，头发好像越来越少，万一全部都甩了那怎么办呢？这位丈夫完全不思考的情况之下，他就马上回答，不用担心，我明天陪你去买个假发，那你甩几多的头发出来都没问题啦。他以为太太会欣赏他的热心，怎知道太太非常之嬲，足足有一个星期不跟他说话。究竟为什么呢？出了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位丈夫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忽略和否定对方的感受。他只是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明白问题的所在。这个不是他太太想要听到的。他太太的感受是忧虑、担心和无奈。但是丈夫完全忽略了他的感受，只是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就引致太太非常之愤怒了。人是有情绪的，每日发生在身上和周边的事情都会令到人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不单止是这样，你的情绪也会影响身边的人的情绪，尤其是家里面的人。如果能够接纳和认同对方的感受，其实就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很多人都喜欢讲多过听，但其实聆听是非常重要的。当人家讲话的时候，人呢往往只是思考着要怎样去回应他，而没有去细心聆听对方想表达什么。听这个中文字呢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不单止用耳朵去听，也都要用十目和一心。换言之呢，跟家人沟通是需要多用耳朵，少用嘴巴。不单止要有目光的接触，更加要专心一意地去听，亦都要回应对方的感受。如果只是着重理性分析和给意见，从而忽略了感受，是沟通的一个大忌。刚才的例子，如果丈夫可以这样说，太太你是不是担心得多了呢？有什么担心呢？然后就给太太有机会讲一下她心里面的感受。当她讲了出来之后，问题已经解决一大半了，而不需要去买假发。好啦，希望今日嘅小故事咧都可以俾到一啲沟通嘅小技巧你哋啊！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ang Yilan Bodo Saman. One go up, BC the Hong Northwest Marine Drive, yet to know Yau Sing Yat Hoi Chi Wifong by Chun Hang Yan Sui Dong Gong Wung Sing. Guy for Spanish Bank Creek, who can yet to know Lo Yun Chun Fong by Si Kong Ki, which he took Gau Yu Sam Suppo, Wasing Ki, get Si Kong Sigan and Sing Yat Chi M, Sang Tao Chatin Bundo Ganzo Mdim, Tao Sun a face Si Kong Si Dun Dolo Yak Tui Fong by.有关工程是为了改善鱼类回游的通道，并复修2021年11月大气河流造成的损坏和沙泥淤积所致。汽车需要绕道去西四街和 Chancellor Boulevard 继续行程。100里有朱古力需要回收，食品零售商益斯加拿大公司宣布，他们正在回收一款广受欢迎的朱古力，因为该种产品未有标明含有开心果成分，可能对坚果有敏感的人士构成风险。呢款38克裝嘅吉伯利牛奶 Oreo 味朱古力，以單條包裝同埋12條盒裝包裝兩種形式出售，最佳使用日期係2026年11月27號同埋2027年1月15號。加拿大食物檢查局喺聲明裏面話，公眾不應該食有關食品，因為可能導致嚴重甚至危及生命反應，消費者應該將產品丟棄或退回購買地點。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需要入院，但局方表示经已收到同食用该种产品相关的不良反应报告。代表 BC 省200多名负责转运病人的司机、病人照顾员和调派员工会说，有89%员投票赞成授权举行罢工。加拿大联合运输工人工会1724分会说，其成员正在要求雇主 SN Transport 医院转运机构提高他们工资，給予員工更多尊重及改善工作條件。工會說，他們會在星期一黃昏6點於蘇里士紀念醫院舉行一個模擬的九叉線。工會主席 Joe McCain 表示，這些工人從事著極其繁重的體力勞動，用擔架和輪椅運送成千上萬的省民，但很多全職員工卻不得不依靠食物銀行才能夠勉強維持生計。該家僱用工人的私營公司目前與省政府簽訂一份價值5億元的合同，卻拒絕支付員工維持生計工資，工會指這個是沒有任何動理的。有經濟師預料香港全年出口和進口均可錄得 30% 以上增幅。港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3: 本港外貿表現繼續受惠於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的持續強勁需求，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 53.4%，较五月加快12.6%，进口升45.4%，较五月扩大3.4%，分别连续三个月同埋四个月录得超过40%嘅升幅。上个月本港输往亚洲嘅出口按年升54.4%，当中出口到台湾同埋新加坡分别升近80%同埋83%，出口到美国增长超过一倍。另外，香港由越南、韩国的进口升超过一倍和近两倍。今年上半年出口按年升 39.1%， 进口升 40.6%。 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然而，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值得注意。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

0: 风云。
1: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非法取得2亿多美国选民的资料，试图干预2020年的总统大选。特朗普的目的何在呢？是否转移视线，为11月中期选举提前抹黑对手民主党呢？此举又会否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安排呢？美国解密文件话，冇任何迹象表明有外国试图篡改2020大选。特朗普的谎言啊，美国人会相信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万嚟噶。
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6: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7: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6: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7: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6: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8: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9: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8: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9: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8: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10: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6: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10: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 啊！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快而准煲冬瓜。
5: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4: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5: 咁普通都要你教？
4: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5: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 大家有没有想过，原来猪都懂得听音乐的呢？比利时有一位猪农意外发现猪仔在听他的仔仔唱歌的时候，不单止会竖起耳仔，还会好像狗仔那样很兴奋地在摇尾。他做了一些实验之后，发现猪仔听到不同类型的音乐，似乎是会出现不同的行为症状。例如猪仔听到轻快的舞曲，还会扭腰摆臀，好像在跳舞一样。音乐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猪的行为呢？这项议题吸引到科学家的注意，目前他们已经申请到政府补助做研究经费，准备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目前来说，因为科学家并未清楚知道动物对于音乐旋律是否真的具有真正的情感反应，但是这项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如果真的有效的话，将会成为改善动物生长环境方面最方便亦都是最便宜的方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4: 咦，这个 look 怎么样？明天面试 sure win 啦。
5: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
4: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选了个这么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道怎么办？
5: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呢。
4: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6: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7: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3: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0: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开业近廿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3: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5: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6: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7: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5: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0: 金曲汇聚，慧言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国西雅图太空站附近星期日晚发生枪击事件，三人死亡，另外多人中枪，四人受伤。该处喺周末时候正在举办西雅图美食节。警方喺声明中话，枪击事件发生喺星期日晚，地点位于太空站附近嘅活动中心。 四名伤者当中，包括一名幼儿，警方逮捕一名疑犯，另一名疑犯在逃。调查人员认为，两名枪手互相向对方开枪射击。虽然仍有一名疑犯在逃，但系西雅图警方喺深夜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公众目前并冇受到持续嘅威胁，但系警方尚未掌握到在逃疑犯容貌特征。当局仍在努力查明真相。枪击案中有两名死者系当场死亡，第三名死者喺医院中抢救不治。西雅图消防局发言人话。 包括一名两岁大男童在内嘅四名伤者，经已被送往医院。四人目前情况稳定，消防人员无法确定是否有任何伤者参与今场嘅枪击案冲突。根据活动网站介绍，呢项年度美食节始于1982年，为期三日，平均吸引35万名游客前嚟参加活动，包括美食、餐酒同社区庆祝活动。 连接温莎与底特律嘅高铁敲国际大桥，星期一当地时间中午正式通车，收费明显比现有特朗普大选捐款人持有嘅 Ambassador 大桥更为便宜。过桥收费分一般票价同埋已注册 Breakaway 账户打25%优惠票价，私家车8蚊，优惠票价6蚊，大拖车嘅私家车收8蚊，打折后收6蚊，大型商业用车辆同客运车辆每条车续收12蚊，优惠价系9.6。
2: 步行或者骑单车系免费。另外，步行公众可以由8月5号起早上8点开始过桥。另外，因为需要经过加拿大入境口岸先能够上桥，往返时候要再经过加美边境。大桥连接安省405公路至到密歇根州嘅75号州际公路，形成一条高速公路之间嘅大桥，并设有6条行车线、16条收费行车道同埋60条加拿大同美国边境检查车辆站。 至於現時由特朗普捐款人擁有嘅 Ambassador 大橋，普通行車收費收10美元，即係14加元，適用於私家車、巴士及電單車。大型車輛就係收20美元。香港預設醫療指示條例星期五生效，消防處稱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況並不適用。港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3: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喺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条例嘅本意系为临终病人喺自然嘅情况下心肺停顿，根据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作决定，而面对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救护人员将会全力抢救。
4: 临终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况下，心肺停顿嘅话咧，就系根据呢个命令嘅指示，就系唔做心肺复苏嘅。例如交通意外出现啦，呢个就系一个非自然嘅因由啦，即系话一啲外来嘅因素啦。咁其实唔单止意外嘅，包括自杀啦或者他杀都好啦，都系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呢份命令不能视为适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护人员咧，亦都会即时为病人进行抢救嘅。
3: 唐思豪话：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要采用定名表格正本。 或者核證副本，若果家屬出示電子版本等，喺法例上唔能夠視為有效。佢提到，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誤導救護人員，例如撕毀文件，需要負上刑事責任。 佢又話：消防、救護通訊組一共大約10000個人員，已經完成培訓同考核，確保前線人員具備能力應對相關個案。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CHMBAM 1320華僑之聲新聞報聯播，多謝大家收聽。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系今日下午时事。

0: 4267-1320，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5: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6: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0: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大家好，我是超麟。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4: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3: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4: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3: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4: 去年伟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3: 黄锦清
4: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什么呢？
5: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6: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2: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3: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2: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利息终于回落啦！
1: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0: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 如果你可以借80,000、280,000甚至2,800,000，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0: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2: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3: 家福数过门窗咯。
2: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数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4: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4: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5: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探东北美食。
4: 1月7日出发，美金6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 mattress.com。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有朋友话，佛经讲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又话一切法皆空。既然最后都可以成佛，而万法都是空，咁点解又要拜佛、念佛、打坐、诵经咁多修行嘅活动呢？各位，《金刚三昧经》讲有两种悟入佛道嘅方法，一系从理性上悟入，二系从修行中悟入。从理性悟入者系属于上根利智嘅人，普通人系要从修行悟入嘅，即系话众生深信自己本有嘅理性，以理性指导修行，同时又要修行嚟圆满理性，即是最先是要认知自己的理性，即是自己的心。因为我们迷的是迷在自心。灵验经讲，一切众生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好似一粒大摩尼宝珠，它自身内在的本质十分明净，但是因为受了矿土污秽的杂染，表面上看上来并不清净。如果我们只是想念它的清净宝性，而不采取有效的方法去将这粒珠洗净打磨，那它始终都不能够显现它的清净本性的。众生亦都是一样，我们本有的真如佛性，真如之体空寂明净，但是有无量烦恼污垢覆盖，所以轮转于六道之中。如果我们只是忆念真如体性，而不采取种种的方法，例如持戒、修习、培植功德，那体性的本体是不能够显露出来的。正因为我们的烦恼污垢无量无边，所以要修持一切善行以作根治的。一切现象的本质是空寂，究竟不可得。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有这么多修行的法门呢？其实佛的法身并不是单单住于空寂，亦可以运用各知事物的功能来通达的。所以说体性可以现无穷妙用之相，这些就是权巧方便的智慧。实际上方便智慧亦不可得，亦都是空的，它等同于波野智慧。因此波野智慧和方便智慧是永远不脱离的，前念和后念相续不断，都是由这两种智慧启发。所以佛门讲，智慧解脱是菩萨之母，权宜方便是菩萨之父。摩尼宝珠外表为污染所蒙蔽，如果不洗刷又怎会光辉重现呢？明镜即满尘垢，如果不抹净又怎会照人呢？虽然众生心性圆满清净，本来具足一切，但是如果不以善的思想行为予以显法，不以修行去琢磨清洗，不以权宜方便加以引导，使它发挥奇妙的功用，那众生的心性就将会永远为世间烦恼所障蔽，沉沦于生死苦海之中了。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I'm non y gayo, Chun Hung Hua Bodo Liti Sun Man. Arbus for Fasan, Ging Yun Hoi Chung and Gong Gin Yaming Yi Fan Say Mong, Now you see Ginna Sikap Ging Yun, San Dolap Dilcha Ban Gong Sat, Tips of Dilcha, Fu Yu Gong Jung Tagun Zi Liu, Jayan Bodo.
3: Airbus 發生中警員開槍案，一名男子之後在蘭里市死亡。警方表示，在星期日晚11:30左右，警員在 Eldergrove 的 Musquit Place 30580號路段一間 Petrol Pass 貨櫃車休息站進行一宗財物罪案調查，指一名慣犯涉及案件。警員發現兩名男子，其中一人正是他們需要調查的對象，並發現他們正在進行犯罪活動。當警員準備逮捕疑犯，罪方就試圖駕駛一輛 Dodge Ram 開走貨車逃離現場，一名警員開槍，犯人隨後仍然逃離到現場。疑犯的車輛由 Mount Lemmon Road 沿1號公路向西行駛，警方隨即展開追捕。鑑於疑犯車輛行駛的方式及其對公眾可能造成威脅，追捕行動不久之後經已告終。最後有一次有人目擊該部汽車是正在前往蘭里市方向。之後到星期一凌晨3:12左右，在30 Avenue 27200號路段，一位居民返回家園之後，發現一輛可疑的開走貨車停泊在自己房屋的行車道上，車內一名男子。急救人員到場，經已發現車內一名男子死亡。調查人員證實，死者同該輛開走貨車都是同之前 Elbasford 油站發生的犯罪活動有關。同案第二名疑犯尚未落網，省獨立調查辦公室經已得悉事件。警方呼籲任何目睹在 Elbasford Petrol Pass停车场的事件或有其他资讯人士，请致电 Elbasford 市警，电话号码是604-859-5225，提及档案号码2026-31749。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最新的调查显示，加拿大大约一成的急症室医生已经离开急症科。方乐林报道。
4: 最新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加拿大急症室医生流失情况恶化。刊登在加拿大医学会期刊的研究指出，全国约1/10急症室医生已经离开急症科，而仍然留任的医生中，大部分表示因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已经减少工作时数或者暂时休假。研究分析2025年全国超过400名急症室医生的网上问卷，发现近一半受访医生表示已经减少临床工作时数，两成曾经暂停工作休息，而约一成已经离开急症科。女性和年轻医生出现职业倦怠的比例尤其高。研究指出，医生长期过劳不单止影响身心健康，更加可能降低医疗质素，增加病人安全风险。而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够再被视为只是疫情期间的短暂现象。加拿大急症医生协会发言人 Sordon 表示，对调查结果并不感到意外。他指出，越来越多年轻医护人员离开急症科，甚至是完全离开医疗行业，并非因为接近退休，而是工作环境已经令他们无法兼顾照顾病人和自身健康。他形容全国医护人员正出现令人忧虑的流失潮，如果情况持续，将会进一步加剧加拿大急症室人手短缺和轮候时间过长等问题。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BC 大学一段 Lord West Marine Drive 部分的路段由今日起到9月底之前要关闭。张若良报道。
3: 温哥华 BC 大学 North West Marine Drive 一段路由星期一开始会封闭，进行引水道更换工程，介乎 Spanish Bank Creek 附近一段道路完全封闭，施工期会持续到9月30号，每星期的施工时间是星期一至五，上午7:30到下午5点，就算是非施工时段，道路亦都会封闭。有关工程是为了改善鱼类回游的通道，并复修2021年11月大气河流造成的损坏和沙泥淤积所致。汽车需要绕道去西四街和 Chancellor Boulevard 继续行程。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移民部证实，几十名前来加拿大参与世界杯的人士在赛后申请在加拿大庇护。张逸良报道。
3: 联邦移民难民和公民部证实，有数十名前来加拿大参与2026年国际足协世界杯的人士在赛后申请加拿大的庇护。在总共26,110

0: 企业赞助商及球迷。虽然一啲游客是以游客身份进入加拿大，但之后可能会提出庇护申请，但绝大多数到访者都有遵从停留条件。提出庇护申请的人士来自十几个国家，包括中国、孟加拉、布隆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加纳、肯雅、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及塞内加尔。申请人数最多是加纳，合共有25人，其次是哥伦比亚、埃及及肯雅，各有15名申请者。加拿大提交庇护申请人士必须在入境口岸向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员提出申请，或者如果经已获准进入加拿大境内，就需要向移民部提出申请。今年国际足协世界杯是加拿大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一届，有77%的加拿大人话有收看比赛，平均每位观众观看时间达到15小时。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3点、下午4点、下午5点、傍晚6点、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chby 的航班今日全部满座。另外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tch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是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瓦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的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不过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说，意味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员传达信息，伊朗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不过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是纯属捏造。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在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日的打击之后，美军自上个礼拜五晚以来暂停行动，伊朗军方亦都表示德克兰因此暂停反击行动。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是在星期五一场会议之后决定暂停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特朗普敢做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调停方向伊方传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是德克兰目前同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伊朗并未请求恢复同美国的谈判，重启和谈不是伊方的天性。而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巴加埃话会谈同美国无关。伊朗传媒报道，星期一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渡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之下尝试通过。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南海救115轮日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难籍的船舶的29名的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的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一共成功救起47名的越南船员，对其中的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获救的船员移交给越方。据了解，越方的船舶24号晚遇险沉没，船上一共有62名的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踪，搜救工作是继续。林健说，中方在越方船只遇险之后第一时间开展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在香港，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香港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年全球气温预计将有机会再创新高。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预测，在今年的后半年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的机会超过80%。岑志明说，未能预计香港今年多雨或少雨，因为越来越多的极端降雨，有时一两场的黑雨可能已经影响整个雨量的纪录。他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了几宗在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

0: 顾脆弱的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个别发展，市场关注今个星期稍后时间公布的大型科技股的业绩以及联储局的议息结果。道琼斯指数最多曾经升660点，收市报52210点，升262点。纳斯达克指数早段升超过1%，其后转跌，收市报24932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收报7413点，升1点。科技股是个别发展，微软和 Alphabet 升近2%或以上，苹果升超过1%， Tesla 就跌超过1%。油股就下跌，雪佛龙跌超过2%，埃克森美孚跌超过1%。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68点，升199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99点，升14点。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 1320天气报告。
2: 2026年嘅7月27日星期一下昼3:11啦，同大家嚟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黄昏时分会多云，午夜之后有骤雨嘅，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16度，落雨机会系40%。日落时间8:59。听日星期二咧，预测朝头早降雨量有5毫米，稍后咧仲有骤雨嘅啫。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80%。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三咧就先多云间中见阳光，去到星期四咧就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咗云层。星期五咧就天晴噶啦，气温徘喺摄氏嘅21到23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现时出边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1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9度，相对湿度78%。
1: 1320马路情报。
2: 好了，来到星期一的下午3:12啊，交通消息方面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屋街桥，就是屋街桥的北上，咁就喺呢个桥中间嘅南端嗰边嘅桥中间咧，就系、是、有意外发生啦。咁啊，系牵涉到一部大货车、一部卡车同埋一部私家车。咁现时咧就嗰、那个嘅北行嘅方向咧，系只能够喺左边线咧过嘅，所以咧就非常之繁忙。咁啊，已经见到咧嗱，较早之前噶吓，见到有车龙咧，就已经一路向住 Canby Road 咧嗰个嘅天桥嗰边塞过去噶啦，即系。一定是这个的北行，我讲的北行的方向，那就是有这个的问题发生，所以呢那里如果大家可以避的就避了它，不是的话呢就会塞了在个桥中间，因为不上得又不落得。好了，另外刚收到呢就是一号公路夹住 Portman 桥之前东行的方向呢，在 HOV 线呢也都是有意外发生，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HOV 线呢就封了。咁變咗咧就冇得行 HOV 線啦，好多車咧就行開 HOV 線，嗰啲要轉翻出嚟啲普通嘅雙線行車嘅，咁所以咧而家嗰邊咧係非常非常之嘅繁忙啊！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較早之前啊睇到屋橋呢個嘅方向，我仲未收到嗰邊係咪已經咧 clear 咗嘅喎，只不過咧clear 咗另外一條嘅橋咧，就喺第二匝橋嘅。東行方向較早之前因為有事故方有事故嘅關係咧，東行嗰邊咧係有呢個問題延誤嘅。咁而家咧就話嗰邊清理咗啦。咁即係話第二匝橋東行嗰方向咧係夾住一號公路咧，應該係咧清理翻嘅啦。咁所以咧嗰邊可以回復翻正常嘅。好啦，其他嘅公路橋梁咧，Lionsgate 橋啊，現時喺北端咧就非常之繁忙啦。大家就可以諗下咧，因為嗰個嘅得一條嘅南行線啊，喺個獅門橋嗰度，咁所以咧有咁嘅情形係非常之即係正常嘅。好啦，另外咧99號公路啦，夾住呢個 Stevenson Highway 咧南行嘅方向咧，現時非常之繁忙嘅，尤其是去到呢、這個Stevenson 嗰個入口啊隧道入口，咁有機會個車龍咧已經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嗰天橋下邊噶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除此之外，一號公路獅門橋多車，頭先講咗啦。另外，呢街橋嘅北上咧，亦都係車多嘅嚇，有機會咧見到係已經塞到落去呢個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嘅啦。咁就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現時都繁忙啦，開始見到咧第7、第8路咧係車多，暫時未會去到第6路嗰邊嘅車多。不過有機會咧晏少少咧 可能你会见到第六路上面嗰度咧都会有呢个车龙嘅出现吓，有机会嘅车龙咧更加会塞到落去 Shell Road 嗰边嘅。好啦，除此之外，其他嘅桥梁包括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呢个嘅 Stoller Watson 啦，同埋 Queensborough 桥咧都系多车噶。咁请各位咧记住小心驾驶。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一，系2026年嘅7月27日星期一下昼3:16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系 Bosco 杜广胜嘅。Bosco 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好。
2: 系，我知道 Bosco 今日有好多嘢要分享，我唔俾佢讲之前咧，我要讲咗啲嘢先。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冇机会咧可以同大家讲啊呢啲嘅信息嘅吓。有个听众咧就问开佢话佢个手机咧系嗰个WhatsApp 嘅平台咧弹咗个窗口出嚟，话俾佢听咧要授权呢、這个。存取权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佢系攞唔到佢啲 contact 嘅 list 啊，嗰啲名嘅。咁佢俾咗个图我睇，嗱，我就都问过晒好多朋友咧，都冇见过有个咁样样嘅窗口出过嚟俾佢哋个 WhatsApp 嘅。咁我就唔系好清楚咧，佢而家呢个系咪佢即系佢唔一日唔授权佢咧？佢系咪真系所有嗰啲 contact list 咧？佢嗰个嘅WhatsApp 嘅 directory 嗰度都揾唔到咧？咁我真系唔系好清楚。但系如果你问我究竟佢呢个系唔系真系 WhatsApp 发出嚟嘅话咧，我自己咁睇咧就似乎系 WhatsApp 嘅一个平台发出嚟嘅，或者对佢呢一个 account 或者对呢个听众嘅 account 咧系有呢一个嘅问题喺度，所以要佢俾一个授权嘅啫。咁我唔相信呢个咧系一个 scam 啊，我自己觉得未必系一个 scam。但系如果你觉得系嘅话咧，你可以先问一问呢个 WhatsApp 嗰个嘅客服度，你问佢。因为呢个是中文嚟嘅，我相信你用中文问翻佢啦，可能系香港嘅一啲即系平台咧，你可以去问翻佢，究竟你呢个嘅窗口讲出嚟嘅嘢，究竟系乜嘢嘅问题咧？咁或许咧，你可以得到一个答案。不过你俾我嘅话咧，一般嚟讲咧，呢个咧我同另外一个朋友 check 过咧，佢话呢个好可能系 WeChat， 即系微信里边就需要有呢样嘢嘅啫。咁我又唔知道系咪因为即系 WhatsApp 都有呢个咁样嘅需要，就系、是、一个存取权咧系要授权嘅。咁變咗即係話，你如果唔授權嘅話咧，咁你咪攞唔到啦，或者你去翻你個 privacy 嗰、那個and security 嗰個 account 嗰度去 check 下，你係咪有一啲嘅 check box 咧，你係刪咗佢嘅，咁變咗所以佢要攞你嗰個存取權個 permission 咯，好唔好啊？即係位聽眾朋友，我想你即係 check 一 check 呢度方面嚇。好啦，咁接電話之前咧，阿 Bosco 咧有啲嘢要分享同大家，即刻講啊 ，Bosco。
5: 係啊。咁我讲俾大家听咧，就同大家分享啊，我自己中招啊，我身为啊诈骗照妖镜嘅，即系话叫灭罪黑星，点不知我自己都中招。就喺上个星期五啊，我咧就收到个电话，咁我啊冇听得到，咁因为呢个电话咧就唔喺我嗰个 call list 上边，所以咧我咧就冇任何嘅资料啊。呢、這个电话咧就系866-270-1819。后来我看一看866即是代表什么呢，原来866代表你免费打回电话回去的。那我说、哪一个叫我免费打回电话回去呢，于是我拨个电话。一拨个电话，然后他那里跟着说一样东西，我是 TD Bank 的 Fraud Center， 即是诈骗中心。他说你那张 credit card 就被人家诈骗了，他说你现在不要用。跟着他说你等一等，我就找个专人去服侍你。哇，挺好的服务。咁啊，跟住有個專人咧，冇幾耐同我講，佢話你話俾我聽，咁咧佢話誒講英文嘅，就帶一啲咧，即係話唔係咁純正嘅加拿大口音，又話俾我聽啊，佢話你嗰張 credit card 俾人啊詐騙咗喎，咁嗰陣時咧，我就一窒，我心諗一諗，係咩？我都冇收到喎，咁係嘛？因為咧，我張 credit card 咧，如果你有人詐騙或者有人用你咧，就叮會有個 notification 噶嘛。但是我没有任何的即是说通知我你有人用过你，跟着对方就问了，他说你的 credit card number 多少，我是1234，他说跟着来说就后面那个数字我是5678，跟着来说他问了 你出生你全名是怎樣串，咁我全名叫張大文咁。咁跟住嚟講啊，佢係問一樣，佢話你個電話幾多號？咁我話俾佢聽，我話你都識打電話，點解咁奇怪？你問我啦。佢話咧冇啊，我先係要 verify 你。又跟住佢問出生日期幾時？我話咧就12月25號咁。話佢話耶穌出生嗰日啊，我話係啊。咁啊，即係我話呢個係我嘅福氣啊。咁跟住佢話你就問我地址係幾多號？跟住我太太咧就啱喺個房出嚟。佢點解呢個問你咁多嘢㗎？咁啊，我係啊，呢個 Frost Centre 啊，咁佢話 Frost Centre 應該有曬資料㗎嘛，所以問你咁多嘢啊，我當堂恍然大悟喎。我話太太你真係醒㗎，我跟住嚟講話你 Frost Centre， 我話你使乜問我咁多嘢㗎？佢話你唔好理啦，總之你張卡而家俾人用緊啊。佢話你快啲講曬俾我聽啊，咁啊，如果唔係嗰陣時我幫你唔到啊，咁我話嘿，睬你都傻啊，我跟住嗰陣時候然後收咗。跟住我太太話：喂，你仲有講咗邊張啊？我話講咗 CIBC 嗰張咯。咁啊，佢話你又頭先我咪 TD 咯，仲有冇講啊？我話你 Royal Bank 嗰張我都講埋。嘿，你使乜講咁多啫？跟住佢話：你快啲去 cancel 啊！哇！我發覺我太太非常精明，好在娶咗佢啊，娶咗第二個我真正就今次咩話？跟住我即刻揸車啊，去 TD Bank 取消，跟住去 CIBC 又取消，又 Royal Bank 取消。跟住佢又打翻轉頭俾我啦，佢話嗱，你而家咧會收到一個 email， 呢個 email 咧你要打翻電話俾佢，咁啊然後咧就話翻俾呢一個咧就咩啊叫 credit bureau， 即係話你個信用個評級。佢話你既然間嘅資料啊，而家俾人哋攞咗啦，你陳大文1234出生日期幾時幾號？跟住嚟講咧，佢可能用到你啊去借貸，又可能用到你個名去嗰度申請 credit card。咁佢係有你嘅聲音，喺咁環境之下咧，你就要打電話去個 credit bureau 話聲俾佢聽，冇咁嘅事。任何嘢打電話或者借貸，任何嘢都要打翻你個電話1234俾你，要你親自 verify 呢個真係你嘅。如果唔係，你嘅名、你嘅出生日期同埋你嘅密碼，你都已經講曬俾人哋聽噶。咁於是我就即刻就打翻電話。話翻俾你聽，喂！如果有人甚至用我嘅名申請 credit card 或者申請嗰個任何嘅貸款啦，你記住打電話俾我，佢哋話知道，我會收到噶。咁啊，所以嚟講咧，就係話一樣嘢就俾人哋整蠱咗，而家就搞到咁麻煩啦。嗱，我講俾大家聽個電話號碼啊，呢一個咧就叫 TD Bank， 佢打電話俾我噶，866-270-1819，你睇見270-1819。866的意思啊，即係 North America 嘅 toll free， 你啊任何866你都唔使打電話俾佢噶，因為咧就叫坐佢都傻，我都學精咗啦。另外一個電話咧，啱啱又打俾我喎，係 CIBC 喎，跟住嚟講我又係打翻電話，因為我最中意打翻俾人噶嘛，因為你打翻俾人咧，你先知道自己咧衰咗嗰陣時啊，可以喺空氣中同大家分享啊。呢個電話係幾多號咧？877-383-5590 877是为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是 North America 的 toll free number， 你打回去。第二那个呢就是 CIBC 叫 Fraud Center， 就是诈骗中心，又是假的。所以任何877或者866的打电话给你，你总言之就不要理他，这样就睬他都傻。
2: Okay， 正了，好多谢阿 Bosco 同我哋分享咗佢自己嘅经验啊！好啦，我哋而家要去广告啦，咁啊，翻嚟嘅时候咧，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6: 快而准煲冬瓜，
7: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6: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7: 咁普通都要你教？
6: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7: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在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8: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9: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8: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9: Okay, next question.
10: Is that tap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8: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1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12: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3: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咁啊，首先电话里边咧有叶女士，有叶女士倾一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4: Hello， 帮主好 ，Bosco 好，跟条老猫摔到
5: 啊！真系啊，唉，衰咗，
14: 我都学。俾佢學習到好多嘢，睬佢都傻嘅，所以我以後嗰啲銀行即係話有打嚟啊，要問嗰啲，我一啲都唔答嘅。我情願我話我去銀行度揾你誒、負責開個同事得噶啦，
2: 冇錯，
14: 或者係打個官方嗰個電話嗰度，
2: 冇錯，
14: 嗰啲卡，我唔相信嗰啲咁嘅嘢啦。而家聽得多你哋。醒啲啦，而家
2: 你本身就醒噶啦，
14: 嗱呢度
2: 你本身就醒了。
14: 咁我想回应翻咧，先几日阿华哥咧，佢话阿叶女士讲乜嘢，惊住我唔知讲佢即系唔同意噶。咁我啊好尊重咧每一个打电话上嚟嘅听听众嘅。咁样佢我只系赞佢嘅意见啫，同埋我如果系回应翻，只不过咧就系想话我都有类同嘅。經驗或者分享，我亦都會咁，或者我嘅做法係咁做，咁我當然好即係贊成每一個人嘅處理方法唔同，我就唔會、我唔會特別咁樣嚟批評人哋嘅，我實會尊重人哋嘅意見，因為條條大路通羅馬，好多啲嘢可以不同嘅方法嚟做噶嘛，係咪？
2: 冇錯，冇錯。
14: 所以唔使擔心，阿華哥，我冇，我只係認同你嘅啫，不過我 call 你咧就話我都有。相同的經驗分享出嚟解啫，咁樣
2: 好好多謝你。
14: 咁又我想介紹一樣嘢，不過好多謝啊，幫主就係話，從你呢個節目咧延長咗時間咧，嗰時候我就有問過，如果唔係詐騙嘅嘢，可唔可以講咧？咁你當時話都可以嘅咁。咁但係有好多時候咧，先嗰輪咪好多啲聽眾又講話，啊應該你改名要改，咁我覺得又唔需要改嘅，因為詐破照妖鏡個即係深入。人間個個都好中意，咁你可以久唔久話，因為我哋嘅時間都可以俾啊啲聽眾打上嚟講啲其他有益嘅知識嘅信咁樣樣已經，就唔使俾人啲誤會。誒嗰、個人講啲嘢都唔係詐騙嘅，又講拎嚟講咁解啫，唔使改嗰、那個節目嘅名，我又覺得，因為詐破照妖鏡係好好嘅啦個名。
2: OK， 好。
14: 咁、我今日讲咁多，因为好多人要再讲嘢，
2: 好啊，好啊，好啊，
14: 再讲第二。
2: 多谢你叶女士电话，多谢晒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
14: 系
2: 系，叶女士佢本身都有好多啲资讯嘅，同埋佢亦都将佢自己，譬如有一啲诈骗嘅电话俾佢咧，佢都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其实我觉得我哋嗰个平台咧，都系俾啲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咧，互相提醒嘅。亦都头先我都讲我都讲过啦，呢个平台咧系。俾大家去發表你哋對呢個詐騙嗰方面嗰啲嘅，就好似頭先阿 Bosco 佢將佢嘅經驗講咗出嚟俾大家聽。咁如果大家聽咗之後，係咪有咗啲咁嘅資料咧，入咗自己嘅腦咧？第日如果真係有時即係自己有時一下俾人哋無心裝載，砰一聲中咗招，你都起碼識得點樣樣去處理。嗱，呢個其實最重要嘅，中咗計唔緊要，但係識得及時去補呢個止損咧，先係我哋嗰個嘅最終目的。 我哋唔希望咧，就得个讲讲咗俾你听之后，我又话俾你听之后，好啦，咁究竟个结果你想点咧？你点样去弥补咗你呢个损失咧？你都要同大家去分享噶嘛。所以叶女士好多时都有咁样个方法同大家去分享。咁佢听到咗之后，佢真系知道有时嗰啲电话有啲人答咗之后，可能佢答多咗，好似阿 Bosco 咁答多咗啲咁信息出去，咁你都唔掂噶噃，因为佢攞咗你啲资讯就可以出去做你嘅，用你嘅身份去借钱噶啦嘛。咁呢样嘢先至攞你命。
5: 系啊，你讲得啱。咁同埋咧，佢有一句说话，佢问你啊，你想唔想用你嘅声音啊，爱嚟你嘅 verification？
2: 系啦，冇错啦。
5: 几大唔好话系好啊，
2: 系啦。咁其实你接到嗰几个电话都系诈骗电话嚟嘅啫嘛。咁都唔系嗰个正式银行嘅诈骗嘅防诈骗部门打俾你嘅。咁只不过你系一个唔为意，就将咗你啲资讯话咗俾佢听啫嘛。咁但系如果你即刻打电话去，或者系同嗰啲银行嘅信用卡咧，即刻系 stop 咗佢咧，你都已经十时止损啦。
5: 冇错，
2: 因为佢哋用唔到你张卡噶啦嘛。
5: 啱
2: 啦，亦都攞唔到你张卡去做任何嘅嘢，因为你根本就过唔到数。但是个问题是你的个人的资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出生日期和你的名字，如果是对号的话，你给了对方那就很危险了。所以你一定要将你所有那些逢是有需要你的就是你的出生日期和你的名字是要 互相都要去登记一些东西或者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要通知那些机构，例如你的 Credit Bureau就是这样，你的信誉局呢你一定要告诉他你的身份呢最近呢是不觉意泄漏了。所以呢你可以怎样呢？你可以将你的、信誉局里面的 account 呢是冻结他、冻结他一段时间。等那些贼人呢就算拿你的、身份 去借钱都好。他们要 check 的时候呢，他信誉局说、啊、对不住这个 account 是 frozen 了冻结了，他们就不会借钱的了，借不到给你的了。所以你又唔使，你变咗你可以即及时止损啦。你如果一定要，但你一定要证明话俾呢个信誉局听，点解你要 frozen？ 因为你求求其佢 frozen 嘅话咧，信誉局系要有一个好 legitimate 嘅 reason， 佢先可以同你咁做啊。唔系个个打电话嚟，我闲时某时同我 frozen， 佢会同你 frozen， 唔得嘅，佢一定要有证据噶嘛，系咪？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特别嘅留意吓。好啦，我哋去咗广告翻嚟咧，系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7: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6: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7: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6: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8: 和你有个约会。
19: 哇，几百蚊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2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三段高铁，全程精选五星酒店，
19: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20: 九月十七号、十月八号出发，只系898蚊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9啦。
2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亲生兄弟一黑一白，到底是手足定是死敌？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无间一战》，睇尽卧底边缘的生死抉择，挑战情义与公义的底线。黄宗泽、谢天华相隔十几年再度宿命对决，火拍陈山聪上演最强黑白交锋，连场激战，重型火拼。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星期一啊嘛，所以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我有呢个拍档就系 Bosco 杜广胜呢个嘅诈骗照妖镜嘅黑星嚟嘅。咩叫黑星？几乎都变咗病星啊！啊，佢哋都话你银行，你同佢倾嘅时候，银行话俾咗啲 tips 你。
5: 系啊，我问银行，我点样知道坚定流咧？系咪真系可能啲 credit card 俾人碌？
2: 系嗰啲防诈骗部门打嚟噶嘛？咁点啊？咁系嘛？
5: 咁啊，佢话俾我听啊，佢话任何诈骗或者用你嗰张卡咧，我哋唔会。打电话俾你噶，佢话打亲电话俾你嗰啲人呃你噶。
2: O K，
5: 咁我话你点样通知我啊？佢话我哋会 text 俾你。 或者直情由銀行佢本身真係你識嘅人先揾你㗎。
2: 即係你喺銀行裏邊，你填咗啲資料俾佢，你有個通訊嘅一個嘅工具 OK。即係唔會打電話俾你，銀行唔會打電話俾你，
5: 特別唔會打兩個電話 number， 頭嗰兩個字就係866同埋877。
2: OK， 明白。咁大家了解啦喎。好，跟住有啊，電話裏有阿坡喺度嘅。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0: 幫主你好，杜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好多谢啊，好多谢啊，帮主咧上个礼拜五咧就同我分析咗银行嗰啲嘢，咁啊，但系我有少少嘢咧，即系就觉得有少少咩唔认同嘅，咁佢哋系为求业绩，咁咧就令到你咧本身你系可以借到钱，但系你又要俾多利息，即系呢样嘢咧。我是很困惑的。咁點解我話咁講呢？如果你銀行你係落咗一半嘅單批文，咁嚟講佢去借唔借到錢，佢其實就好快知道。唔係要你 remove subject 嘅時候仲有幾日時間佢先通知你。哎呀你唔好意思啊坡，你借唔到錢啊，你係爭少少嘅啫。咁我要開條拉入 credit 俾你，你借多幾萬蚊咁就可以借到㗎咁。咁呢樣嘢，我覺得呢個手法咧，就係、是、有少少係即係令到借錢嘅人係無所適從。咁你大佬仲有幾日你走第二間銀行唔係？咁因為你成日啊，你哋教我嚟講啊，貨比三家。咁我由開始到現在我都是用緊嗰間銀行，咁嚟講句，我係對嗰間銀行係有種信任嘅。但係到後尾嘅時候，哇！你仲有幾日，你先叫我話借唔夠咁咁多錢俾我。咁呢樣第一，第二，咁我去第二間銀行問嘅時候，佢就不斷咁打電話去，即係阿 boss 何正華講話，就問你嗰啲信貸評級，係咁打去，咁就好似係想搞到我喎。back 咗我個 program， 咁嚟講佢呢啲咁嘅手續咧，即係我係絕對唔認同。到現在我都係咁講。各位女士，我現在都係仲未忘記到佢個名字，啊，仲喺我心中。
2: O K
0: O K， 你當我小 A 都係咁，
2: 常在你心中。
0: 大家係咁啦。
2: 好，多謝你阿波電話，常在你心中啊。好，跟住有黃小姐 ，Hello， 係咪黃小姐啊？
1: 哎，你好，
2: 你好，
1: 想分享一下好类似 Bosco 嗰个 case 啦，
2: 好啊，关
1: 于 TD Bank 吓，我朋友咧就佢上两个礼拜，佢系准备第二日出埠嘅，点知 TD Bank 就打俾佢，佢话你有几个 transaction 系系咪你有做 transaction 啊？咁佢系冇喎，佢话咁我哋系可能你系 scam 嚟噶。咁啊，而家咧我就幫你轉去NT4 department。
2: 係。
1: 咁咧就咁 NT4 department 就同佢講：喂，你有咩户口啊？乜乜乜啦？咁啊，哦，咁佢話：咁啊，而家你咧就，我而家咧就幫你調查緊你啊。咁我朋友就好心急，佢話：我聽日走嘅喎。咁啊，佢話要要一段時間。咁我聽日走嘅喎。咁好啊，咁你唔好收線，即係叫佢 hold 住條線，你冇同任何人講，唔好同任何人講。你咧而家咧你就去銀行，你去 TD Bank， 你而家喺邊度？問你有冇車？咁佢話我冇車。咁你咁樣點啊？咁啊你 call Uber 啦，你 call Uber 咧，我哋銀行會俾翻錢你㗎，咁啊。咁叫佢去 TD Bank 附近嘅 TD Bank， 佢直情知佢喎。喂，你附近嘅 TD Bank 喺邊度？你去攞5000元先。去 counter 攞5000元，跟住去 counter 话俾人听，你会去嗰个 machine 嗰度再攞10000元，叫佢开咗个 machine 俾你，因为你话你听日要赶住去旅行，所以你要去攞多10000元。攞完钱咧，我朋友真系照住，系唔好俾佢收钱，话关你攞完钱咧，你就要再过去你 TVN 对面有一个，我唔记得咗咩 grocery store 定乜嘢咁你就去过去。即係嗰啲係好似匯錢嗰啲啊，黃色嗰啲乜嗰啲啦，匯錢嗰啲你就匯過去，你匯嗰個就係又係 TD Bank 嘅，又係住 TD Bank 唔知乜乜個，佢俾個 account number 去，佢真係匯咗10000元過去。
2: 哎呀，
1: 跟住我咁咧，但係佢 on the time 咧，就佢啲女打俾佢，佢又接唔可以收電話，就shop 嘅好短暫嘅 message 俾咗呢女話，我去而家去緊銀行咁啊，冇辦法同佢女講到啦。咁樣同佢on the phone 嗰個人咧 ，Titi Ben 就話：你做乜做乜頭先斷咗線啊？佢話：我唔係啊，我因為我話我 message 俾我女啊咁啊。我話你唔好啊，而家我同你講緊啊嘛。咁啊，跟住又再佢叫去銀行，再去第間銀行，再去攞錢，再匯去另外一，又係去第間。佢真係去到北温喎，叫去北温，佢 Richmond 噶嘛。
2: 系啊，
1: 跟住再佢去北温去银行，再攞嘅钱喎。咁佢直情话佢话佢按着风咧，直情好似着咗迷咁啊！
2: 哎呀，
1: 直情好似迷晕咗咁噶。即系听住佢就系咁坐，再坐 Uber 再去北温再攞钱，突然间佢醒咁，后屘佢就坐线啦。咁啊，好彩咧，佢啲女咧就好醒目。咁阿媽係好唔正常啊！即係嗰個咁短信冇可能，好唔正常。而家咁啊，即刻佢啲女咧幫佢報警，個女幫佢報警話阿媽失蹤咗，好似俾人劫持。咁咧，另外咧，佢就好彩佢個女同埋佢有個係聯名户口，佢個女即刻叫銀行覆盡佢個 account。咁咧，而家我的朋友咧 total 淨損失。$15,000
2: O K， 即系个$10,000已经出咗去噶啦。
1: 如果唔系咧，就全部；如果唔系，迟啲咧，已经系 transfer， 已经银行咧已经有收到嗰、那个有个户口，已经系将啲钱全部运晒嘅。但系好彩佢 frozen 咗，你 frozen 咗咧，就
2: 系
1: 有段时间可以攞得翻噶嘛。
2: 系咪？冇错。
1: 唔系即刻 transfer，
2: 系
1: 非常之好彩、
2: 嗯，
1: 就好似 Bosco 咁，系直情佢全部都系 TTB 叫你。入個户口又是 TD Bank， 叫你去什麼都是 TD Bank， 很厲害啊，
2: 哇，
1: 所以直情他說他直情是好像入了迷的，他自己都好像控制不到，
2: OK，
1: 奇不奇怪？
2: 他整個過程要多久啊，黃小姐？
1: 我想他都幾耐，
2: 即係成日佢成日要 hold 住個電話咯喎，佢即係要 hold 住個電話，搭巴搭呢個 Uber 又要 hold 住個電話，一路咁同佢講。
1: 係啊，佢淨係咁賺好犀利喎，佢 cut 條線咧都會知道喎。
2: OK，
1: 咁啊好啦，結果咧佢之後佢翻咗屋企，咁啊佢同話俾個女聽，個女話我已經幫你報咗警啦，咁啊好彩咧警察。那些人真的厲害，那個人最打來，那時警察已經跟他一起了、
2: oh, okay.
1: 那個警察是講英文的、
2: 哎、
1: 那個警察問他 Who are you? Where are you? 這樣問他咯，
2: 那就立即收線啦，對方立即收線啦，是啦是啦是啦，嗯 OK， 哇，是黃小姐，
1: 我提醒他，他所有 WhatsApp 啦，即是他 send 的 WhatsApp 給他，即是叫他去哪個地址，哪個地址那些啦，突然間嘟delete
2: 曬，
1: 唔見
2: 曬。哦，佢係用 WhatsApp 同佢溝通㗎，佢用 WhatsApp 跟住又用 voice call 同佢傾㗎。
1: 佢又有 WhatsApp， 係啦，又喺電話度講、又喺 WhatsApp 嗰度話俾佢聽，因為你要傳個地址俾佢㗎嘛。
2: 係係
1: 係。WhatsApp 嗰度俾佢咯。
2: OK， 哇，喺中間真係好恐怖，
1: 恐怖。
2: 好啊，咁好彩你朋友而家就係唔見咗$10,000。
1: 系啊，好彩佢啲女醒目，帮、
2: okay,
1: 佢报警。
2: 好 ，very good， 一个好 example 吓、啊。好，阿黄小姐呢个朋友个 case 好好嘅一个 case， 大家学习吓、啊。多谢晒你，黄小姐，多谢你同佢分享吓、啊。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4: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下昼3:45。
4: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7: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7: 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足7磅包3食。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 直南呢无格 Broadway，
8: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林先生，同阿林先生倾下偈先。阿林生你好，林生
9: 系两位支持你好啊。
2: 系你好你好。
9: 咁、啊、我就
5: 你好，
9: 即系觉得好可惜啦，即系阿 Bosco 佢中咗招。但系咧，我想提醒大家就系、是、咧，即系包括 Bosco 就系、是、咧，你真系记得千祈唔好打翻俾啲spam call 啊！真係好啊，因為呢個舉動好危險嘅。因為點解咧？有兩個，有三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就係、是、咧、如果你打翻話打翻話俾佢咧，就你就話俾嗰個 spam center 聽咧，就係、是、你嗰個係 active 嘅。咁因為嗰啲 spam center 咧，佢有好多個中心噶嘛，其實即係有幾百人做嘢噶嘛。有啲甚至喺緬甸啊、泰國啊、新加坡、印度啊，
2: 係啊。
9: 咁嗰啲所謂嘅data center 咧，佢哋每日咧就會 monitor。究竟哪些、電話呢是有接聽的呢？有哪些人呢甚至會打回來給我們的？那他 將你的電話呢，他就會賣給另一個 data center。
2: 沒錯，
9: 所以久而久之呢，如果你打回給他呢，你會繼續收到很多很多 spam call 的、
2: 嗯、
9: 即你只會越來越多的，即不是說你打一個收一個，你即你打給他呢，你就告訴這個世界上幾千個、spam call center， 喂，這個電話 OK 很接的，甚至有人跟我說話的，咁你其他同即係同僚快打去揾呢個人啦。嗱，咁呢個第一個原因啫，所以千祈唔好打俾，
2: 冇錯
9: 咁解，
2: 冇錯。
9: 咁第二個原因就係、是、咧，即係你如果打翻去咧，咁佢有時啲 call 咧，佢會 connect 出去啲即係好似有啲 connect call 咁嘅。所以有陣時你打俾佢咧，你越講得越耐咧，你有陣時會收咗錢你唔知嘅，即係佢收咗你錢啊，但你唔知噶嘛，即係你直接到你收張電話單先知係用咗中咗招。可能你每一分鐘咧係 charge 佢哋5毫子嘅，
2: 係冇錯，
9: 唔係好多啊。但係如果你就係你同，所以點解有時咧見到啲spam call 打俾你咧，點解拖時間咧？即係佢唔介意你拖時間嘅，因為佢就係驚你，佢就係想你再拖時間。即係啊，你每一次打去又即係可能你一個之後啊，原來你中咗5蚊招喎，你唔知噶嘛。
2: 係啊，
9: 因為啲人唔係過 check 單嘅，啲話5蚊可能係電話公司收嘅電話費嚟，其實唔係，其實嗰啲 spam center charge 你錢，你唔知道啦。咁第三個咧，點解唔好打電話俾佢哋就係、是、咧？有時佢哋。嗰啲叫我哋英文叫 spoof number，spoof number 就係咧，你 caller ID 顯示個 number 咧，其實根本就唔係 caller ID， 唔係 call center 嗰啲 number 嘅，
2: 係
9: 佢用電腦抽嘅，有兩嘢嘅，一個就係佢 auto generate 嘅 number， 根本個 number 係唔存在嘅，
2: 冇錯，
9: 你打翻去咧，根本你唔會有人聽嘅，
2: 冇錯。
9: 咁第二個可能就係咧，佢根本要用咗另外一個不知情嘅人嘅電話打俾你嘅喎，咁、如果打翻去咧，咁有陣時點解有時候？有啲人同我講，點解我打翻去喎？佢話冇打個電話俾我嘅喎、因為其實嗰個人嗰個電話你已經俾人盜用咗㗎啦。
2: 冇錯啦。
9: 咁所以如果你打翻去咧，嗱，你又需要你又嘥咗自己時間喎，你又需要到其他人喎，咁所以所以打翻去咧，其實係非常之唔好。
2: 同意。
9: 即係無論咩情況，千祈唔好打去。
2: 同意。
9: 即係我知 boss 咩意思，即係你可能你係啊，你可能做好心啦，咁你就覺得啊，如果打翻可以分享到俾大家聽，咁其實唔需要嘅，其實因為咧你打翻去就害咗自己嘅啫。
2: 冇錯。
9: 即係我非常之記住呢樣嘢咯，因為佢。即
2: 是
9: 呃出
2: 來
9: 的東西
2: 是
9: 非常之多的。
2: 同意林生。林生見解非常好，多謝你林生的分享。多謝。
9: 我聽了你。
2: 拜拜拜拜。
5: 多謝林生。
2: 林生說得很好啊，所以真的不要打回頭。Bosco 你可以，但是沒什麼必要。剛才林生。
5: 但我很肯以身試法的。
2: 但是不是這樣試法，因為你這樣去做的話，你。
5: 所以我告訴大家，原來這樣是衰了。
2: 合计冇错，首先我想特别要讲嗱，听众朋友打电话嚟分享呢啲过程咧，我哋要用一个客观嘅态度去听啊。咁当然佢讲出嚟，究竟嗰个事实嘅全部系咪好似佢咁讲咧？因为可能有啲嘅遗漏啊，咁可能你觉得好似逻辑性系唔够啊，咁呢个系好难免噶啦。因为你系将一件事件要由佢个起初发展，点样去到最后尾唔见咗钱。那個過程咧，唔係好似你寫小説咁容易可以寫到出嚟，尤其是喺電話度講咧，會有一種嘅壓迫感啊。所以咧，我覺得朋友要用大家聽眾朋友用一個客觀嘅態度，就唔好話呢啲係白痴，又唔好話呢啲咧係聽落去咧好似唔會喺我自己發生，唔係噶。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最近我哋喺嗰個主流嘅新聞睇到嗰啲叫祈福黨，嗰啲祈福黨就係用你哋嗰個心態，尤其是係對嗰啲亞裔嘅長者，喺嗰個嘅動詞當中嚟到去動之以一啲嘅所謂叫做福啊， 你要祈福嘛，你唔想有祸嘛。佢用呢種咁嘅心理嚟到去嚇對方，所以你唔可以話佢中咗計就白痴嘅。我諗呢樣嘢大家一定要撇開呢一個嘅心態。
5: 係啊，
2: 每一樣嘢會發生，你係意想唔到。你睇落去，我一定唔會喺我身上面發生嘅。但係好似 Bosco 咁，一立個電話，人哋話我係 Anti Fraud Center， 佢啲資料就砰砰聲出去啦。
5: 係啦，
2: 即係呢個係捉你用唔用，即係捉你唔用神嘅時候，一個唔留神，呢啲嘢就會出咗去㗎啦。
5: 冇錯，
2: 一定會有人，因為點解咧？阿黄师头先嗰个 case 佢朋友系第日要出埠啦嘛，我突然间接到个系电系银行嘅话防诈骗中心打嚟，你个人本身就可能俾佢扯咗去啦，所以唔可以话呢个咧系一啲唔会发生嘅嘢，所以希望大家咧用一个客观嘅态度，
5: 系啦，绝对啱啊！喺呢度咧，一阵间诶，我可以同黄小姐讲啊，我系亲历其境噶嘛。咁样啊，佢点解嗰阵时我会咁傻嘅咧？实际上我应该系好清醒啊嘛，因为叫做即系叫诈骗黑星啊嘛，系嘛？即系而家唔慌唔黑啊，黑过麦豆个黑啊。咁啊，我点解会咁做啊？原来有一样嘢，佢问你嗰个嘢系好有技巧，同埋佢所有嗰啲说话咧，跟住一步一步啊，佢直情好似啊喺嗰张纸嗰话声俾佢听，你咁样个答佢。我哋咁样嗰啲受害者答佢，佢应该点样问我哋？咁变咗你啊，沿途嗰度咧，佢完全街住你啊，一路去到你和盘托出噶。
2: 啱，
5: 所以嚟讲咧，即系好似着咗迷咁，系真噶。咁啊，最好避嘅方法咧，就系睬佢到我。正如头先嗰个啊，几大都唔会打转头，一个877。866同埋所有問你嘅嘢，喂，我哋係詐騙中心啊！詐騙中心話俾我哋聽啊，佢哋唔會打電話噶。
2: 冇錯啦。
5: 咁啊，如果有任何嘢你覺得係唔啱啊，你喺你個 credit card 後邊有188，你打嗰個電話啦，先就係堅噶。
2: 冇錯，呢個非常之好啊！好，電話裏邊有劉太嘅，同劉太傾偈先。Hello， 係咪劉太啊？
10: 系啊，
2: 你好刘太。
10: 第一咧，唔好意思啊，
2: 唔紧要。
10: 上个礼拜咧讲得好 repetitive 啊，嗰啲嘢吓，唔好意思。
2: 唔好
10: 咁就简短啲啦。咁今次咧就我本来有想有啲想讲嘅，咁但系啊，我想阿 Bosco 咧1866833844嗰啲系 toll free number， 佢哋唔系诈骗电话嚟嘅。
5: 但系佢
10: 政府都有1866嘅。
5: 系。
2: 佢 spoof 噶嘛？
10: 1800、1833、1800，
2: 我知刘太啊，
10: 5866都有嘅。
2: 佢系 spoofing 噶嘛？
10: 咁第二咧就系、是、我将你头先啊 Bosco 嗰个 number 咧就search 咗啦，即系 Google 啦，咁佢就即刻弹出嚟，佢系即系已经有 data 咧，佢系 CIBC 嘅即系 phishing number 嚟嘅、哦。咁亦都有教人哋第一你唔好OK， 你唔好 trust 佢啦，同埋咧就即刻 hang up 啦，
2: 系啦，
10: 唔好 trust 个 caller ID，
2: 系
10: 啊，咁同埋咧就你要 call verify number， 个 number 就喺你嗰个 credit card 后边，
2: 冇错，
10: 咁嗰个一定唔会系呃你嘅，喺你 credit card 后边嗰、那个，
2: 系啦，
10: 咁即系大致上咧，如果你 search 下咧，就你头先俾个 number 咧，系出咗一大。堆資料要你點做嘅？
2: 冇錯冇錯。
10: 咁我想講嘅咧就係、是上個禮拜好多有一個咧就講個 clinic 就打電話去叫佢幫佢買 gift card 咁，
2: 咁
10: 話改咗時間。咁我覺得如果收到電話話 clinic 改時間咧，實際上咧即係好少可嘅。咁我諗就要問佢點解要改咯。
2: 係。
10: 因為醫生好少話無情情改時間，問佢點解要改咯。
2: 冇錯。
10: 咁即係除非好特別嘅事啦。咁咁佢就即係可以話我諗諗先啦，我睇下得唔得閒，我打翻俾你啦咁。
2: 係。
10: 咁就可以杜絕咗啦。
2: 冇錯。
10: 咁另外咧就係、是、如果佢話改下晝咁，你上晝得閒㗎啦，你本來 appointment time 你得閒。
2: 係。
10: 咁你唔可以 assume 人哋得閒嘅，因為咧人哋可以做其他嘢㗎嘛。
2: 冇錯。
10: 咁最好答嘅方法咧就係、是、話。我唔得閒啦，咁唔得閒又冇得罪佢，但係我又可以拒絕幫佢做嘢，
2: 係
10: 咪？
2: 係好。
10: 咁另外咧就係嗰個買即係另外一個咧就又係差遣人哋買嘢嗰啲啦，即係嗰 in general 嗰幾個咩教琴啊教乜嘢師傅咧，咁我覺得咧就亦都係用。 繁忙啦，我唔得闲啦，
2: 嗯，
10: 因为我系做吓，做生意噶嘛，做工噶嘛，咁我唔系话闲人嚟噶嘛，咁，
2: 嗯，
10: 我有其他嘅 appointments 嘅，咁我点解要会有咁多余嘅时间咧？系嘛？
2: 冇错冇错。
10: 咁你会唔会叫个医生啊、律师啊走去帮你去买嘢咧？梗系唔会啦。咁我都系一个做生意嘅人吓，我系虽然系 self-employed 都系做生意嘅人，咁我唔会。隨時可以俾你差遣嘅嘛，係咪？咁所以我覺得係講唔得閒咧，又唔會得罪咗佢，
2: 嗯，
10: 但係都自己都好好。
2: 好好
10: 睇
2: 自己，好睇自己，冇錯。
10: 我唔得閒，即係話我好多生意啊，咁所以啊，即係即係唔好意思啊，幫唔到佢，係咪
2: ？OK，very good， 阿劉太
10: 好清楚。咁另外做一樣嘢咧，teller 嗰個咧。你即係譬如去嗰個唔知係咩 teller service 咧，我覺得如果有疑問咧，可以問個 manager。咁然之後問個 manager， 我嚇即係你而家 offer 嘅係有幾多 service 咧？咁，
2: 嗯，
10: 可以 make sure 我下次嚟到唔會我有啲嘢我想去做嘅，但係你唔 serve 嘅，咁，
2: okay，
10: 我就即係變咗嘥咗我時間啦。
2: 同意。
10: 咁我諗即係 clarify with the manager 咧係。是一个好的做法咯。
2: 哇，刘太，好多谢你，
10: 都是我的预见。
2: 好多谢你，你好清楚，
10: 是我的想法啦。即系未必是一定好的，可能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2: 真系。
10: 不过就即系可以参考，但系亦都即系或者即系亦都可以即系当冇报嘢咯。
2: 好，好，好，好，好，非常好啊，刘太，好多谢你咁有心。
10: 多谢你时间，
2: 多谢你先，
10: 拜拜。
2: OK， 拜拜。好多谢刘太咧，佢好有心，佢听晒我上个星期所讲好多嘅嘢。俾咗一啲嘅意見我哋，俾咗個提議我哋，我哋點樣嚟到去對付佢嚇？仲有少少時間，接埋阿張女士，好快嘅。Hello， 張女士你好。
3: 係。係。各位主持人，呢個係詐騙嘅 ，OK？
2: 好啊。
3: 啊，兩三個禮拜之前咧，我就收到一個電話。
2: 係。
3: OK， 我實聽噶，梗聽噶。
2: 係。
3: 咁樣咧嚇，我又睇個 call display， 佢話唔知邊度legal。乜嘢 help 嗰度打嚟嘅咁，吓咁，啊，我就听啦，
2: 系
3: 啊一个女人嚟嘅，
2: 嗯，
3: 就讲印度有印度嘅口音，
2: 音 OK，
3: 啊
2: 嗯，
3: 女人，佢咧就识得我个名嘅，
2: 嗯，
3: 佢话你系乜水乜水，
2: 嗯，
3: 我系啊，佢话咧我有咩帮到你啊咁，
2: 系
3: 佢话人权嗰度乜乜我有咩帮到你啊咁。他就问我很多资料，
2: 嗯
3: 啊，我听听下，觉得有点不妥，
2: 嗯，
3: 我就省他，
2: 哎，
3: 我就闹鬼他，他就吸我电话，
2: 是啊，是
3: 啊
2: ，OK，
3: 我省他嘛，
2: 是冇错冇错，
3: 他就吸我电话，
2: 系，
3: 他就吸我电话，
2: 系，
3: 啊
2: ，OK，
3: 咁咧，他吸咗我电话之后咧，我就即刻抄低个电话，
2: 系，
3: 抄低个日子，
2: 系，
3: 抄低个时间，
2: 系，
3: 咁我话点咧？就打去真正人权嗰度
2: ，OK，
3: Civil Resolution Tribunal，
2: OK，
3: 我就打去
2: ，OK，
3: 我喂
2: ，report 咗啦，
3: 某某日子，
2: 系
3: 某某日子
2: ，OK，
3: 某某时间，
2: 得啦，
3: 有一个女人，
2: 明白
3: 乜嘢乜嘢，
2: 明白，时间差唔多啦，张女士，
3: 打俾我嘅，
2: 时间差唔多啦，
3: 唔该你查一查，
2: 好，
3: 系咪有个咁嘅人？
2: 冇错，
3: 佢话哦有，你等一 one minute， 我会同你查。然后 one minute 咧，我会讲翻俾你听。
2: 系
3: 吓 ，one minute 咧，佢就我就等佢啦。佢又 one minute 佢嚟啦。Hello，
2: 系唔好意思吓，张女士太长啦，我因为要去新闻报告，咪翻嚟嘅，唔介意你再打过嚟啊，张女士好冇？
11: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嘛？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2: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5: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屋街桥北行线下午大约2:40左右发生交通事故，两车相撞，现场交通一度挤塞。其他消息，由于内陆 Clinton 镇附近的两场大型山火烧至合并为同一个山火，火场面积超过63000公顷，居民安排星期一的日间进行疏散。另外，由于火势逼近，区内70里屋舍区都要疏散，疏散令朝早扩大，现时受影响的物业一共有大约650个。另外，本山目前有136宗的活跃山火，其中6宗的山火是在过24小时发生。张日良报道。
27: 由于 Clinton 附近的 Pearly Creek 山火 ,70 Mile House 小镇居民安排星期一日间会进行疏散。本省山火服务部表示，该场山火与另一个名为59溪山火于星期六晚合并烧为同一个山火。消防资讯官员说，两场山火在97号公路靠近 Chesham Road 附近合并。70 Mile House 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经已获告知，疏散令计划在星期一早上10点生效。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话，该场山火星期日夜间会继续蔓延。在星期六，两个山火合并，形成更大的山火火场，目前面积超过66000公顷。这场山火是位于 Caribou 地区 Big Bear 山火群其中一部分，经已迫使数百人要疏散，其中包括 Clinton 镇。发言人指，星期日的气温略有下降，湿度上升，但整体情况仍然不利于灭火工作。他们预计火势会十分活跃，并且会向北蔓延。由于不同地区的山火，全省多条道路现时封闭，包括 Lytton 至到一楼之间的一段一号公路，以及 Clinton 境内40公里长一段97号公路。公路最新的状况可以上网至 DriveBC 的网站查阅。另外，加拿大环境部经已针对本省大部分地区发布空气质素警告，因为山火烟雾，包括 Okanagan、Caribou、亚省边境和菲沙峡谷地区受影响。本省境内有超过140处山火正在焚烧，其中60处火势是列为失控。山火部门话，来自育空地区、亚省和墨西哥的人员预计会在未来几日至到几星期内抵达本省，协助扑救山火。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6: 连接安省温莎市以及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克国际大桥东岸时间中午正式通车，收费是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大选捐款人一直持有的 Ambertus 大桥较便宜。张若良报道。
27: 连接温莎与底特律的哥迪克国际大桥星期一当地时间中午正式通车，收费明显比现有特朗普大选捐款人持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更为便宜。过桥收费分一般票价和已注册 Breakaway 账户打25%优惠票价，私家车$8，优惠票价$6，大拖车的私家车收$8，打折后收$6，大型商业用车辆和客运车辆每条车续收$12，优惠价是$9.6。步行或者骑单车是免费，另外步行公众可以由8月5日起早上8点开始过桥。另外，因为需要经过加拿大入境口岸才能够上桥，往返时候要再经过加美边境。 大桥连接安省四零一号公路至到密歇根州嘅七十五号洲际公路，形成一条高速公路之间嘅大桥，并设有六条行车线、十六条收费行车道同埋六十条加拿大同美国边境检查车辆站。至于现时由特朗普捐款人拥有嘅 Ambassador 大桥，普通行车收费收$10，即系$14，适用于私家车、巴士及电单车，大型车辆就系收$20。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6: 翻嚟本地嘅消息，代表本省运送病人救护车司机嘅工会投票赞成授权进行罢工嘅行动，以争取更好嘅合约协议。张玉良报道。
27: 代表 BC 省200多名负责转运病人嘅司机、病人照顾员同埋调派员工会话，有89%成员投票赞成授权举行罢工。加拿大联合运输工人工会1724分会话，其成员正在要求雇主 SN Transport 医院转运机构提高佢哋工资，给予员工更多尊重及改善工作条件。工会话，佢哋会喺星期一黄昏6点于苏里士纪念医院举行一个模拟嘅九叉线。工会主席 Joe McCain

0: 8点，晚上9点由 Swanson 开往 Swansea 嘅航班已经系满座。咁另外，下昼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个月6号以嚟，已经有162人涉嫌咧系蓄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蓄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依法追究责任。勒尔科尼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的意识，表示法国90%的火灾是由人为的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中未有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大火。内政部长鲁内兹日前通报当地的山火形势时表示，今年法国山火累计的山火面积是近9.8万公顷，创历史的新高，其中单单是吉伦特省的火场面积就超过4万公顷。中港台方面，香港投资推广处联同广东省商务厅、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以及央企投资协会在北京合办中央企业及投资机构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及资本对接会，向在北京的中央企业及投资机构介绍大湾区营商优势和最新的机遇，并鼓励企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拓展国际市场。活动吸引了超过150名来自中央企业投资的机构、基金公司、新锐产业项目以及商业协会的代表出席。在对接会上，粤港澳三地代表分别招商推介，重点介绍大湾区的最新发展情况以及投资环境，进一步向当地的央企展现大湾区的潜力。在香港有调查显示，工友对职安健法例认知不足，应该要加强宣传教育。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大热天时在户外工作，不少工人都会配备手提风扇或者风扇背心等协助散热。劳联与关注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和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联合调查，走访多个清洁站，以问卷和访谈方式了解清洁工的工作状况，成功取回546份有效回应。超过80%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不够一半受访工友说公司有提供冰袖、轻巧风扇等物资。调查又指，7%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的时候中暑，但有85%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没有请假。劳联说，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列明，当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雇主应该为员工设弹性工作和休息安排。但调查发现，32%受访工友说，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接获主管通知，14%工友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除了要推动雇主在公司内部建立通知机制，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亦都应该检讨。劳联秘书长周小松就建议，当局应该资助雇主或者雇员购买随身暑热智慧监测装备，实时监测暑热情况和身体状况，降低他们中暑风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2: 1320马路情报，
3: 好，欢迎回来。我们星期一下午4点10分的诈骗召见时间，先跟你讲交通方面的消息先。较早之前有几宗的事故地点，我想跟大家报道一下， update 它，清理了的了，就是1号公路的东行咧，啱啱喺 Portman 桥之前嘅嗰个嘅交通事故咧，已经系清理咗啦。咁另外咧就系狮门桥咧，较早之前啊，南行方向咧喺呢个转弯位嗰度咧，即系入去呢个桥之前啊 ，Stanley Park 嗰个入口嗰度咧嘅转弯位嗰度有部坏车嘅，咁而家拖走咗啦。咁而家咧即系南行嘅北行嘅方向咧，南行嘅方向咧应该系清理翻噶吓。南行我讲唔系北行，对唔住系南行啊，就系呢个由 Stanley Park。出嚟温哥华嗰个南行嘅方向啊，咁另外咧就系较早之前亦都讲过欧街桥嗰个嘅北行交通嘅意外啦，而家咧又都系完全清理好啦，咁嗰边应该就回复翻正常噶啦。咁除此之外，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都系多车噶，包括 Marsy Tunnel 嘅北行咧。

0: 現時咧個車龍咧已經係去到呢個十七路公路嘅天橋後邊噶啦。咁啊，另外呢街橋北上亦都係車多。另外係呢一個九十一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已經係見到有車龍嘅出現咯噃。咁啊，另外就係Alec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 ，Stoller Watson 同埋呢一個嘅 Queensborough 橋咧，已經係車多，行車緩慢。獅門橋唔使講啦，南北行方向都係車多嘅。咁就另外咧，就係一路公路喺第二匝橋出咗嚟之後，向住一號公路嘅方向進發咧，係車多，但係未至到塞車。咁請各位咧記住小心駕駛。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一下午4:12诈骗照妖镜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当我这个拍档有他在这里，我就不用缩的拍档就是波叔杜广成的。
8: 你好，他是
0: 田中。波叔你好。咁啊，今日你带头讲嗰个鱼嘢咧，就的确引起咗好多听众朋友嘅分享噃吓。
8: 系啊。
0: 咁啊，另外咧，我想特别提醒大家，阿林生咧，头先特别佢提到阿波曹咧，系唔应该打电话翻去咧，呢个系绝对绝对绝对正确做法嚟。
8: 啱啊，应该啱，
0: 应该唔好。阿波曹，就算你话你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嘅心态都好啦，但系呢样嘢系唔需要，听众朋友完全了解嘅。最后一样嘢佢讲嘅咧就系话，你见到个电话号码。可能嗰個電話號碼本身並唔係嗰個真真正正號碼，因為而家有個科技咧係可以 spoofing 噶嘛，我可以冒認任何人嘅電話號碼嚟到打電話俾你，咁你就以為係嗰個真係嘅咧，咁你就錯啦。咁究竟有啲乜嘢係可以嚟到去即係俾大家了解有啲咩總結咧？關於你個 case 嚟講，
8: 第一個總結咧就係話銀行，我問咗佢啊。你會不會打真係我張卡俾人盜用嘅？你會不會打電話俾我？佢話絕對唔會。佢話銀行絕對唔會打電話俾你，話俾你聽你張卡俾人盜用。所以如果佢話我哋係 fraud center， 而家打電話俾你，你張卡係盜用，200%係假嘅，所以大家唔使理佢。
0: OK。
8: 第二，我查咗頭先個 number 866-270-1819。咁我查過嗰個 Google 同埋嗰個咧，原來佢講出嚟啊，佢話如果對方啊要求你提供任何嘅資料，你都唔使俾佢，因為佢應該有曬你資料噶，佢唔使問你咁多嘢噶。咁佢話咧，你有任何嘢，佢對方想驗證你，佢話唔使驗證，佢話你喺嗰、那個即係、就是、WeChat 嗰度可以揾得到噶。佢話你因為唔係 WeChat 啊 WhatsApp， 佢話因為對方咧。打親呢個電話俾你啊，知道你一定係嗰個人噶。佢話所以任何呢啲俾電話你1877-1866嗰啲咧，你全部唔使採佢。咁啊，我查嗰兩個 number 咧，佢哋都話唔係 CIBC， 亦都唔係 TD Bank 噶喺呢度。咁啊，佢話你嘅電話係唔需要回電。第二樣嘢佢話咧，就係、是、你打個電話，例如任何電話嚟到嗰陣時。而不是你聯絡中的電話咧，佢話你好簡單嘅，你睇下佢有冇寫住兩個字，睇住喎，大家記住喎。例如有個電話叫12345打電話俾阿 Bosco， 咁啊我咧就唔喺嗰個即係、就是、我嘅記錄裏邊啦，咁啊所以佢淨係突出12345咁幾個字啦，跟住下邊有一句説話好緊要，大家睇叫 likely fraud。即係話呢個極可能係詐騙，佢話你哋一定要信，因為呢個唔會亂打出嚟噶。我頭先查過嗰兩個，原來都係走出 likely fraud， 即係話咧呢個係詐騙電話。喺咁環境之下咧，你直情嚟講 block 咗佢，咁咪搞掂啦。 同埋另外一样嘢，讲钱失感情，佢叫你做嘢，任何你都唔使啊，讲到钱嘅。咁啊，就仲有一样嘢啊，我咧即系听咗佢，我虽然讲我做咗成六七五六年嘅诈骗照妖镜啦，但系你发觉对方咧，佢有个方法咧，好似能够令到你着迷嘅。嗰个方法系咩方法咧？第一，佢比较权威；第二，佢亦都好亲切；第三样嘢，佢系好想帮你嘅。所以呢啲完全一个技巧噶，跟住第四样嘢咧，冚唪唥有程序去问你。所以咧，正如头先一个女士所讲，佢话好似你着咗迷，我就系啊，喺上个星期五就着咗迷啊。好在我太太英明神武，话俾我听呢个应该系假噶，因为点解啊？佢唔需要问你咁多嘢，因为佢打亲电话俾你就已经有晒你全部资料噶。
0: OK。其实阿波婶不是英明神武，阿波婶咧系冰雪聪明，
8: 系啱
0: 啊！就系英明神武啊，讲男人嘅啦，
8: 即系讲我
0: 系讲女士们就冰雪聪明，
8: 系啊，冰雪聪明。
0: 好，我哋听下张生嘅电话先。Hello， 张生你好，张生
2: 系阿母，我想澄清一下咧，就我刚才听你哋主持话咧，就个个电话字头八六六咧就唔好听。咁我今日咧就收过电话字头866咧就两次 message 我，同埋另外再一次再 call 过我，咁我就将嗰个 number 咧，我就系走去银行 CIBC 嗰度问，我去佢两间分行，佢两间分行咧都话呢个866个字头嗰度系啱嘅。因为佢俾个电话我之后咧，就要俾埋个分机 number 同埋我个 case number 噶。咁我而家想复一复，系咪866唔好听咧？
0: 啱啱好，张生，多谢你嘅电话。我正想澄清一样嘅先吓，多谢你电话先，张生。啊，你听住我哋嗰个分析吓。头先阿 Boss 所讲嘅咧，嗰两个诈骗嘅1866、833啊，或者系877嗰啲咧，系唔好听。其实唔系，应该调翻转头讲。866頭先阿劉太都講過啦，866啊、877啊、833嗰啲咧，都係免費嗰啲 toll free call 嚟嘅，係正常嘅 toll free call， 唔係唔好聽。阿 Bosco 講嘅意思就係講佢接呢兩個電話詐騙電話詐佢嗰個電話咧，嗰、那個866、833、877就唔好聽，唔係所有866、888啊、833、877嗰啲唔好聽。張生希望你唔好誤會。你嘅呢個提出嚟，我啱啱正想係同阿波叔喺呢邊咧，就係、是、再 clarify 下，因為866、888啊，或者877嗰啲咧，基本上喺北美洲裏邊咧都係個 toll free number 嚟嘅。只不過阿林生，我哋另外一個聽眾打電話嚟，點都提醒過，有好多呢電話打過嚟嘅話咧，就算嗰個係真係嗰個 CIBC 又好，咩銀行都好啦，可能係真嘅，但係真真正正唔係嗰個銀行打嚟，因為佢用一個電話嘅 spoofing 啊。嘅一個 technology， 一個科技，佢將你個電話號碼，將銀行嘅電話號碼咧，係將佢印咗落去，佢打落嚟俾你喺你個 caller ID show 出嚟，係呢間銀行嘅電話，1866又好，833又好，877都好，係冇錯，係呢個電話係呢個銀行嘅電話嚟嘅。但係調翻轉頭，阿 Bosco 就話佢用邊個電話打俾你，係用呢一個嘅所謂1866、888 whatever 都好。而你用翻呢个电话喺一个短时间之内再打翻去呢个电话号码咧，好大程度上你嘅电话系俾佢勾住你条线啊！所以你佢叫你唔好即刻即系唔好打电话翻去嘅原因就唔系叫你即系唔好打188或者系866、833，系你接咗呢个电话之后，你当佢如果系假嘅，你收咗佢线，你就唔好喺翻用翻你接电话呢个电话即时打翻俾佢啊，因为佢可能勾住你条线啊。我哋喺我节目当中提醒过好多听众朋友噶啦，任何啲诈骗电话打俾你，佢问我系放边度边度边度，你唔信你而家打翻呢个电话啦，咁佢就扑你咧，用翻你接听个电话号码打翻去，咁嗰个电话号码就中咗佢计啦，因为佢勾住你条线啊嘛。但系如果你用第二个电话打咧，可能个电话号码真系真嘅。咁佢咪接唔到你嘅电话咯？明唔明我咩意思咧？张生，希望你明白。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我哋再继续。
9: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0: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11: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9: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今日嘅讨论咧，非常之有效吓，我觉得好多听众朋友有回响，好多谢张生咧打电话过嚟同我哋澄清一下。头先阿波曹咧，你其实喺你嗰、那个演绎嗰度讲出嚟咧。你因為我都聽到有聽眾咧就誤會咗，以為係咪逢親1866888啦、833嗰啲就唔聽咧咁？唔係，波叔唔係咁嘅意思，而係話你接到過呢啲電話，就算當佢係真嘅都好，你話俾佢聽，得我轉頭 call 你，佢亦都話你話，唔該，你唔信你而家打電話過嚟啦咁，你都唔好用你接電話嗰個電話打翻去。我意思係咁樣。不是叫你不要打1866-1833-1877那些、我想張先生可能即聽這裡有少少被我們混淆了、現在希望張先生可以清楚了、Bosco
8: 是啊，你說得對的，現在我同樣打回那兩個電話是沒有人聽的，1877-383和1866-270-1819，他直接沒有人聽的，我打過兩三次，但是那時候職場我一打立即有人聽，叫 TD Fraud Center， 一打佢系 CIBC，
0: 因为你条线系俾佢勾住啊嘛，
8: 冇错啦。所以咧，佢呢度啊，如果你根据嘅嗰个 OpenAI 讲俾你听，你唔好急打翻去，你急打翻去咧就中招啦。同埋第二样嘢要小心啊，佢要求你提供任何嘅银行账号、信用卡 number 同埋验证 number 同埋 SIM number， 全部唔使俾，因为点解？正如我打翻電話啦，去翻嗰、那個，佢話真正嗰個 number 喺邊度啊？喺你信用卡後邊個1800嗰個先至 number，
0: 或者你揾翻你嗰啲月結單嗰個嘅地方，佢應該有1800嘅電話號碼嘅。
8: 冇錯，
0: 你揾翻嗰啲電話打翻去咧，你就好安全。
8: 係啦，
0: 你就唔好咧用翻你嘅資，就算你而家就即係總之你接咗佢嘅電話，你收咗佢線，唔好即刻打，用唔好用即刻用你嘅電話打，你喺要等，起碼你要等10至15分鐘，等佢可以斷咗佢條線，佢勾唔實咁耐嘅，佢啲線只可以勾你一隻，勾你即係嗰個時間唔會好長，但係你唔好喺嗰段時間你咪再打翻線，因為你打翻去咧，其實佢冇收你線嘅。
8: 啱啊，佢仲喺度勾住，同埋最緊要一樣嘢，佢話大家唔好講啲任何銀行嘅資料信用卡，
0: 呢個幾時都係啦。
8: 我幾時都係。
0: 我哋同聽眾朋友一路都講開噶啦 ，Bosco 喺個電話裏邊，我就算嗰個係乜乜嘅機構，正到唔正嘅機構，你都可以有權唔喺個電話度話俾佢聽噶。
8: 係，
0: 如果你真係想知道嘅咩，得書信啦，
8: 啱啊，
0: 或者電郵啦。我要睇到你个正式嘅机构，我先至会答你嗰个嘅问题。同埋唔系人哋问你，你都唔知佢系边个，咁你就俾佢噶。就算话我而家税局，我 CRA 打嚟嘅，我叫咩名？我分局嘅，我个分嗰个嘅 extension 几多号吓？你打电话，你或者你唔信嘅，你打电话过嚟啦。得，我就打电话，但我就唔用我接佢电话嗰个电话打，我系用屋企嘅电话打，打翻嗰个电话号码，搵翻嗰个分号。
8: 冇錯，
0: 總機嘅分號，咁你咪變咗係真係嗰個人啦。咁你先至再講，同埋你講得好啱噶。如果佢問你嘅話咧，佢一定會問你有啲嘢睇你答唔答到。哇，你係咪 Bosco 啊？係咪 Bosco Tower 啊？跟住你係咪住呢度啊？如果你係啱嘅，你就梗係話係啦。如果佢係騙你嘅話，如果佢想試你係咪嗰個人咧？咁你呢个电话，你呢个地址住咗几耐啊？咁如果知道你系假嘅咧，佢就唔会话咗俾你听噶啦。
8: 冇错，同埋而家嚟讲啊，冇咁多嘅嘢，877-866打电话俾我哋噶， 因為政府啊，佢都話，正如啊，個銀行唔會直接打電話俾你，所以任何呢啲打親電話俾你嘅話咧，佢話有，就算你卡係有事，佢都唔會直接打電話俾你。
0: 冇錯啦，
8: 所以叫我哋唔使理佢。
0: 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呢樣嘢咧，請大家特別特別要留意，我哋冇鼓勵話你唔好接1866-877-833，因為政府有時有啲電話號碼叫你打翻過去1833嘅。咁只不過就係話你接到任何呢啲電話。你唔係唔肯定嘅話咧，你收咗線等15分鐘啦，千祈唔好一收咗線之後用你嗰支接電話嘅電話打翻嚟，咁就得噶啦。你已經避咗好多問題。仲有好似頭先阿科叔再複述多一次，唔好隨意講曬你自己嘅 SIN number、你嘅 birthday、你嘅全名，甚至乎你嘅 passport 號碼問曬你，你唔需要喺電話度講嘅。
8: 係
0: 啦，啊，總言之咩都好，一定要書面。咁我諗咧，你就可以間一間咗佢啦。
8: 冇錯，
0: 因為佢係假嘅話，佢梗係唔會有書面俾你啦。
8: 係啦
0: ，OK。
8: 同埋咧，大家唔好聽咁耐，因為我自己聽咗咁耐咧，你發覺一樣嘢，正如頭先啦，啊嗰位女士講嘅，你好似著迷咁嘅，因為佢好有程序，同埋咧佢嘅聲線啊，同埋佢問你嘅問題咧嚟講咧，你真係覺得自己真係可能有事喎。
0: OK。
8: 所以若為有任何嘢掛線。
0: 冇錯，時間差唔多啦，多謝聽眾朋友，唔該曬 Bosco 同我哋分享好多好嘢。咁啊有，我都有啲嘢咧想同大家講，有個聽眾俾嗰啲料外，關於啲祈福黨嘅嘢嚟噶，係好奇妙嘅。咁我聽日喺同樣時間咧同大家分享，多謝各位收聽。跟住落嚟嘅時事風雲係陳國新主持，請同大家分享嘅其他啲嘅時事嘅問題啦。咁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8: 拜拜。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4: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68点，升199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8.2，跌2.01。Manulife 报62.19，升6.3。TD Bank 报168.87，跌1.3。SunCar Energy 报90.47，跌2.38。TSX 60指数收市报2099点，升14点。美股三大指数收市的个别发展，市场关注今个星期稍后时间公布的大型科技股的业绩以及联储局的议息结果。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210点，升263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1.5，升1.98。可口可乐报84.07，升1.82。亚马逊报231.39，跌7.2。Tesla 报309.2，跌3.8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932点，跌44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36.91，升3.89。Intel 报91.67，跌6.5。Microsoft 报389.1，升7.4。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413点，升1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80，对港元系5.55，对人民币4.79，对新台币2.87，对欧元系62.26，对日元系115.92。商品价格方面，十二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136.4美元，升6.7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58.71美元，跌0.19美元；白金每盎司1626.23美元，升34.23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37.9美元，升2.15美元。九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2.61美元一桶，跌6.7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5: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6: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5: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r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6: 价钱又点啊？
15: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98，
16: 列志文60423181120。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7月27日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标王，
22: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21: 陈敏明先生、明 Sir，
1: 新李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9: 阿明 Sir 你好，
21: 我哋今日讨论嘅话题咧，就唔系我哋头先播出嚟嗰个 promo 啊，嗰个 promo 啊，我哋同事唔好意思，系播错咗上星期嗰个 promo。我哋今日要讲嘅咧就系讲咧，今日正式通车嘅嗰条叫做哥迪豪国际大桥啊。咁呢一条大桥咧就系连接我哋安省嘅温莎市同埋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嘅。咁咧喺呢條大橋咧，即係做咗都成2018年開始動工嘅，咁咧就造價咧64億。咁呢條大橋做咗之後咧，就方便咗加拿大同埋美國咧兩地之間嗰個貨運嘅貿易啊，因為以前咧只有嗰條叫做即係大斯橋。咁啊，嗰條大斯橋咧又遠又經常塞車，又收費貴。咁咧，所以加拿大咧就起咗呢條咧叫做哥迪豪大橋。咁啊，如果咧就有咗呢條大橋之後咧，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嘅貨物同埋呢個人流嘅運輸咧，就會即係快咗好多。咁但係呢條大橋嘅通車咧，就即係一波三折啦，出現好多嘅問題。點解呢？就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大橋通車之前就出來說這條大橋不應該是加拿大所擁有，我們美國應該也都話事權，有話事權，將來這條橋的收費的時候，我們美國也都要分一杯羹。好了，問題在哪裡呢？問題就是其實在這個2012年的時候，當時加拿大應該是哈伯政府跟美國談的時候，已經簽訂了一個協議了。咁、嗰個協議咧，就嗰條橋咧，就由我哋加拿大啊全資去起。咁啊，但係起咗之後咧，即係100%嘅過橋嘅收費咧，嘅收入咧係我哋加拿大所擁有。咁啊，即係還清曬我哋加拿大嘅嗰啲即係造橋嘅費用啊，等等利息等等之後咧，咁啊先至同呢個美國去呢、這個即係去美國呢、這個底特律市咧就去均分咁。但是呢呢、這個而家特朗普出嚟就話唔得，唔可能咁樣而且咧就話咧，你加拿大咧起呢條橋嘅時候咧，完全都冇用我哋美國鋼材，揾我美國老襯咁啦，唔得，我要同你要同你均分咁。好啦，咁咧我哋加拿大自由黨政府咧就同美國咧就傾咗大輪，咁咧特朗普咧就即係威脅話咧唔准呢條大橋通車嘛，連呢、這個啟用的儀式都不來參加嘛。好了，談完之後呢，好了，現在達成了一個新的協議。這個新協議出來之後呢，特朗普說好了，這個協議對我們美國有利，我就讓你放行了。如果對美國有利，是不 是我們加拿大作出了讓步呢？確實是作出了讓步，但是我們的總理卡尼就對我們國民就說呢，他放出來的消息就前後矛盾，就說我們有讓步，不過呢其實我們並不吃虧的。現在呢就反對黨保守黨呢就揭露出來就說其實呢我們加拿大做的讓步就很大。為什麼呢？因為根據這個新的協議，我剛才說就是本來那條橋收費即係還清曬我哋加拿大嘅付出嗰64億加元之後，先至同美國對分嘛。但係而家根據呢個新嘅協議，唔係10年、15年之後咧，加拿大就要同美國對分啦。加拿大只係收50%，另外50%咧就由呢個美國嗰度咧就投資落一個基金度喎。但係個基金咧全部都係咧係為咗發展咧美國方面、底特律方面嘅呢個經濟。咁即係話咧，嗰50%咧就係美國咧所控制嘅咁。但是加尼咧，卡尼咧就仍然出嚟就話：唔係，我哋係有讓步，不過咧，其實個讓步咧就好細嘅啫，即係佔大橋嘅總值嘅5%啫。咁就相當於咧15年間咧，要俾咗美國咧就3.2億元，每年即係2130萬元啫。咁我都唔識計啦，我真係唔識計啦。因為咧，如果按個舊協議啊，嗰條大橋我哋100%收曬咧。原先都話要50年先至能夠咧就回咗本，好啦，但係而家你唔係喎，15年之後就要同美國對分，咁點可能係只係5%咧？咁嗱，我如果幫你計條數啦，如果50年前邊嗰15年唔好計咧，50-15，咁即係仲有35，咁嗰35年咧，我哋加拿大只係收一半啫，咁另外一半咧就要俾翻美國，咁即係話要真正還本嘅時候，其實我哋加拿大係要到80年，即係七八十年才回到本。 咁呢單唔係蝕本生意，肯定就係蝕本生意啦。咁但咧，我哋卡尼咧就唔係咁講。你唔咧，我哋而家呢條橋好緊要啊！一開通咗之後咧，對我哋刺激兩地嘅呢個經濟貿易咧，好緊要噶。咁所以我哋做啲讓步咧，都係啱嘅。咁好啦，咁究竟我哋今日要討論就話卡尼政府對呢個美國呢個讓步，究竟我哋係咪吃咗虧咧？同埋呢個讓步係咪太大咧？另外一個今日最新嘅一個報告咧，就話 English 一個民意調查出嚟啦。原來咧，而家大部分嘅加拿大人咧都認為我哋加拿大自由黨政府對美國係軟弱嘅。加拿大自由黨政府未能代表加拿大同美國咧喺呢個談判上爭取咧好好嘅利益，因為咧只有43%嘅人咧相信卡尼有咁嘅能力，但喺四月份嘅時候咧，係一半以上嘅51%嘅人咧就話卡尼政府咧係有能力代表我哋加拿大同呢個美國咧抗衡。咁但係而家呢個支持呢個睇法嘅咧已經跌咗8%啦。咁尤其是咧加拿大咧就最近咧就受到美國嘅逼迫嚇。咁首先咧就加我哋咧就50%呢個關税啦，就即係連呢個加美貿協議裏覆蓋嘅都即係嗰啲奶類製品嘅等等嘅都唔獲得豁免。好啦，最近整個佢301協議出嚟咧，又要加以呢個咧，我哋加拿大冇呢、這個即係限制呢、這個喺呢個強迫勞動方面咧冇做到咧符合美國嘅要求，所以咧亦都要加我哋加拿大商品咧10%。咁啊，而家咧就即係安省等等咧，就話要咧同呢個即係美國咧就硬碰硬，我哋要採取強硬態度。但係呢個民意調查出嚟咧就話唔相信我哋加拿大咧係會同美國咧就對著幹嘅。好，我哋今日咧就討論呢個問題，就話咧而家我哋面對呢個美國嘅逼迫，咁我哋究竟你哋覺得自由黨政府對美國呢個讓步，你哋接唔接受咧？同埋卡尼係咪真係能夠代表到我哋加拿大人嘅利益，同呢個美國咧就進行呢個抗衡咧？咁再講一翻咧，就頭先嗰條啦，哥迪河大橋，加拿大自由黨政府所作出嘅讓步，你接唔接受咧？係咪好似卡尼政府所話齋？我哋冇吃虧嘅，我哋咧只不過係作咗少少讓步啫。咁好啦，電話604-267-1320，咁歡迎大家咧一陣間咧打電話上嚟討論。先問問呢個黃師傅先，你認為在哥迪豪大橋呢方面，我哋加拿大所作的讓步，你覺得是不是可以接受呢？同埋咧，即係卡尼自由黨政府對美國的呢個喺而家不斷咁加嘅關税，你認為佢將來的態度會不會係真係仍然都係即係向呢個美國咧，就係即係討好美國為主咧？
4: 嗱，依件事咧就好多個層面睇過去嘅。我就唔認為話討唔討好啊！如果你話蝕唔蝕底又成，喂大佬，我哋一早已經蝕咗頭注喎！依條橋由頭到尾，
21: 我哋俾嘅
4: 美國一個崩都冇攞過出嚟，但係佢攞曬話事權喎，連到你依條橋幾時開通，你預咗開通嘅唔得啊，係咁拖，一拖又成個月過去啦，直至到今日，然後先係正式通咗。本来我谂住今日都分分钟通唔成啊，好彩依几日冇咩大嘅拗撬，但系喺7月20日，喂，我哋而家加多一条50% 嘅关税喎，特朗普就话我哋加拿大有歧视美国嘅作用，引用喺100年前订立嘅嗰个美国总统嘅条款，就叫做338条款。可以向呢個加拿大特別徵收50% 嘅關税，哪怕你係有呢個美墨加條約保護之下嘅任何嘢，一樣照加上去。咁老實講啦，而家美國基本上係任何時間都逼迫你啦，係咪啊？由年幾之前，向呢個杜魯美國總統向杜魯多Trudeau。喂，你哋美國係我哋你哋加拿大係我哋美國嘅51個州喎。咁結果點啊？杜魯多啊笑下，我哋加拿大普遍嘅人都係一笑置之，直頭唔當咩一回事。喂，佢唔係今日逼迫你噶啦，係早早已經逼迫，但係我哋無視嘅逼迫 直头系冇咩反对声音。老实讲啊，好彩有阿卡尼出嚟，而家可以真真正正向呢个美国 say no 啊！喂，你话五十一个州何止啊？阿卡尼喺呢个高喺呢个 G7 高峰会谈之嗰度发表一个演说，受到全场嘅起立鼓掌嘅，啊，系摆明系对美国咧系对着干嘅。有个咁勇敢嘅人，我哋应该感到开心嘅。但系随住大家都知道，美国特朗普系最叻谈判。全世界第一高手，如果你跟他谈判呢，你少啲斤两都衰啊！咁而家要讲及嘅关税啊，讲及呢条桥啊，各方面，佢基本上由头到尾都冇啊，点样去睇中你？佢净系本住自己嘅宗旨，我就点样压迫你加拿大，就系咁多啊！最好你乜嘢都唔讲，点头承认。加拿大是美国第51个州就够了，所以现在他做所有事都是他其中之一个谈判的那个手法，无限的逼迫，无限的威胁，直至你这个顺服为止。卡尼呢也都应对得很辛苦，因为国内的支持唔多，你啱啱都講咗啦，民眾對佢嘅滿意程度咧，而家係降低咗啦。所以喺卡尼嘅所有嘅行動嚟講咧，都係舉步維艱嘅。主持人，
21: 好，咁你頭先講嗰個3038嗰個協議咧，就係因為喺呢個今個下個月8月19日開始正式生效，
4: 冇錯，
21: 嗰個50%嗰個懲罰性嘅關税，呢個咧就包括呢個汽車啊、奶啊、酒類啊、乳製品啊等等呢個，
4: 連殼結棍都包括，係
21: 啦，包括埋呢個係嗰上一次，而家仲有一個即係大概一個月嘅時間嘅巴結年嘅談判嘅時間喺度。咁咧即係而家照聽黃師傅嘅意見咧，佢就話即係卡尼咧，其實就即係已經係做得好足夠噶啦。咁
4: 不過我唔係話佢足夠，佢已經盡佢嘅努力啊。因為依一個特朗普係一個十分難纏嘅人，佢兩面三刀嘅人，分分鐘改變嘅。你同依啲咁嘅人去所謂作談判。基本上你真係刀尖上邊跳舞。
21: 不過我咧就有不同嘅意見，我覺得咧卡尼真係個口頭上咧就英明神武，實際上做個出嚟咧就根本就係唔係嗰回事，根本就係軟弱無力。好啊，跟住問一問呢個阿 Ming Sir，
5: 呢條橋原本就可以好正順利地通車，一波三折，因為點解咧？因為特朗普咧係一個完全唔守信用嘅人嚟嘅。我幾同意黃師傅講，唔係完全同意啦。就係卡尼，其實你估佢唔想跟翻2012年嗰個條約咩？
4: 冇錯，
5: 佢簽曬嘅喎。但係特朗普講咩？佢特朗普係完全唔守信用嘅人啊嘛。咁啊，美國政府守唔守信用啱再講啦。咁而家佢講到明佢反口啊。咁阿卡尼啊，站喺阿卡尼，即係我哋加拿大嘅立場點咧？我哋想呢條橋盡快通車。因為盡快通車咧，可以幫到我哋嘅經濟。事實上，我哋經濟唔係好妙啊。當然，全世界都不妙，但係我哋都唔係咁好。咁而呢條橋盡快通車，可以增加加美兩國嘅貿易額。咁你對加拿大係好事嚟嘅。如果佢真係講出嚟係啱嘅，每年蝕咗2000多萬啫。啲比起嗰條橋通車之後嘅經濟收益嚟講啊，呢個係微不足道嘅2000多萬，係蝕底。我哋係蝕底㗎啦。講真唔好聽，我哋俾人打劫，光天化日之下俾人搶咗。但冇聲出，你呢條搶你嘅嘢嘅人咧，用居然講，我呢啲係交易藝術。係
21: 啊，交易藝術。
5: 我你真係厚顏無恥嘅喎，但係冇計啊。咁啊，即係其實好多年前啊，美國有墨西哥有個總統講過，佢墨西哥嘅悲劇係咩咧？墨西哥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而家呢句説話咧，可以套落加拿大嗰度。
4: 啱。
5: 你有乜辦法啫？嗱，我哋即係有70%嘅貿易出口都係美國嘅，啊，成日講呢樣嘢。卡尼不是不知道，所以为什么他去年开始说我们要增加我们的非美贸易要增加一倍呢？那将对美国贸易不是说不要，美国贸易对我们很重要，但我可以稀释它，等百分比跌低一点。如果美国日后再出一个特朗普型的总统出来，我们怎么搞呢？那我们到时的 bargaining power 会大一点咯。 咁呢個係卡尼嘅佈局，但係呢個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做噶嘛？你話加一倍貿易唔係咁容易做。
21: 唔好意思，我要去講講客户信息，咁翻嚟繼續俾啲時間你講。
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9: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9: 真系免费嘅，
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9: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3: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22: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23: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2: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24: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2: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2: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6: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今天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仁先生，刚才我讲的信息原来都有些混乱，因为我看的信息就说我们加拿大就是那个新协议就说15年之后我们先加拿大和美国对分，但另外一些信息就说不是，15年之内就已经对分了。如果15年之内对分，今天开始就对分，即是说这条桥收回成本原先说50年，即是要100年之后。好了，再讲这个卡尼为什么我不满他呢？ 我自己觉得他正如保守党所说，他在误导加拿大，因为这个新协议出来了，美国就爆了这些料出来，他仍然就说不是，这个不对的，我们是收回成本我们先跟美国对分。看得出来不是吧，新协议完全不是这么说、我刚才的讲法，你就算15年之后对分，同埋15年即是由低温现在今次开始对分，你加拿大都不是收晒成本才跟美国对分嘛。所以这个呢，我不敢说他是欺骗我们加拿大的国民，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卡尼这个讲法真的误导我们国民。虽然有电话赵律师，不过我们要给 Ming Sir 再继续讲。
5: 我认为卡尼都是他没有选择，不過他要更加做好一點，現在明是我們蝕底的，我們被人打劫，那你應該，我們沒有辦法之餘，你跟國民清楚地解釋，我們是沒有辦法要接受這些不公平的協議，但是你將條數彈出來嘛，那我估大部分加拿大人都支持你的，我們要搞好經濟，是吧？遇著這樣的惡霸，根本是打劫，那這個時候你將條數講出來呢，加拿大人反而會支持你，你造成一個即大家團結一起同仇敵忾地去跟美國去鬥，有會增加更加多的民意支持度，但你好像擠牙膏咁講啲又唔講啲，呢樣嘢我覺得咧喺政治上咧，佢唔係太過即係做得恰當，佢應該係坦白同國民交代。嗱，如果坦白咁講，我哋冇計嘅，我哋都要做同意嘅，因為要大局着想。咁啊，以後我哋仲好多嘢同你傾嘅，又話50% 嘅關税，又話乜加美貿易協議，
21: 有10%，
5: 哇，有10%有勞動，我哋加拿大點強迫勞動陰公？即係你完全係冇理由，你用咗呢啲咁嘅無賴講嘢咧，談判咧係我哋唔好彩嘅啫。即係唯一咧，過去嗰年紀啊，最近我企得硬、針鋒相對嗰個咧係中國，我哋加拿大呢個硬㗎啦。 即除了中國和加拿大，其他和美國被美國擺平了啦。雖然執行得不得我們不知道，但起碼加拿大和中國呢是在對美國企硬。不過當然加拿大弱勢一些，沒有中國那麼多牌嘛。
21: 好，不過呢即頭先的講法呢，保守黨呢就已經要求呢這個自由黨政府呢在今個星期裏面，如果國會那個叫什麼預算委員會那個聽證會那裡呢，就真的要出來解釋清楚，你現在究竟加拿大政府和美國哥迪豪大橋那個deal的內容是什麼先？
5: 公開，
21: 公開，麻煩你公開那個內容，這樣呢我們就會即適宜了，即對於
5: 甚至支持你
21: 啊，甚至支持啊，這個現在問題就去到這個階段了。好，那有趙女士的電話，不好意思，趙女士等了很久，趙女士到你，請說。
2: 是，各位主持好，嘉賓好，其實在這件事裏面呢，我又不會太過即是怎麼說呢，覺得加卡尼的做法是很不對，但我也都很 不是說全部同意卡尼做的事。為什麼呢？因為朴麗智的反對黨呢經常都找機會插卡尼的，我覺得咁今次呢、這個哇咁好嘅機會，仲咩唔搏命插啊？咁所以我又唔信曬佢。嗱，我就只係分析咧，卡尼咧對美國嗰方面嘅做法，不嬲都係用一種手段，就係避重就輕，似是而非咁樣。你啊，特朗普又係似是而非嘅，成日都變。咁所以卡尼咧又係即係點講咧？佢係用表面上睇係好柔弱嘅。他就用這一種姿態，實際上他也有他那個做法那個計劃在這裡，即是他不是說好像以前杜魯多那樣呃你是給美國指我、他有他的看法，他有他的做法，但他呢表面上對特朗普是好像唯唯諾諾的，他不逆他、所以你這人看好不順咯、咁我睇法就係咁樣。順便我有一樣嘢想問各位嘉賓咧，就係因為我睇到啲 video 即係 TV 嗰度咧，佢傳咧佢就話下個月中國咪會去訪問美國嘅，係下個月定九月啊？
4: 九月。
2: 咁咧佢話到時咧，習近平係先嚟我哋加拿大，然後先到美國訪問。但我加拿大呢度好靜喎，完全冇呢件事喎，我就想問下你哋，唔知有冇聽到呢？係咁啦。
21: 多謝你意見，不過呢個消息我都係第一次聽。不過呢，卡尼去呢個見習近平嘅時候，習近平係同意話今年會訪問加拿大嘅。咁啊，但係呢，你知道中國大陸啦，你即係習近平出訪的時候咧，唔會預先講嘅啊！即係你就算美國特朗普去北京的時候，佢都唔會預先講，唔到最後個 moment 咧，佢唔會答你咧，我哋都答你唔到，根本就係、
5: 是、國際情勢變化萬千嘛。
21: 嚇、無謂自己即係箍住自己啦，係嘛？好，跟住就華哥，華哥請講，華哥。
6: 喂，是我都以為你講緊嘢。新記任景明記。頭先好似趙老師話啦，但係加拿大係我諗住希望習近平主席順便過嚟加拿大喺度訪問啊嘛，但係而家未必啊，未知點噶。咁阿侵個政府咧，就好似差唔多係嗰啲強盜打劫。咁咧，仲有阿卡尼啦，咁阿卡尼啦，佢初頭啦就係點啊？佢過咗我哋祖國嗰邊啦，差唔多係已經攞到啲籌碼，差唔多俾啲籌碼運用下，但係佢又花費咗啲籌碼，幫埋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呢邊啦，有閒閒地五六樣籌碼係對同埋對應阿侵嗰邊啊，美國嗰邊，但係佢放棄咗唔少啲籌碼。咁樣仲有人嘅好鍾意講咩蘭啦咩租嚟嗰個咩話工業部長啦，就叫我哋祖國邊投資，但係又要咩安全啊，又要佔幾多股啊，佔多數股啊，又要俾嗰啲 嗰啲啊乜嘢啊，俾啊專利權啊，俾加拿大啊乜嘢乜嘢，咁啊仲有啊加拿大個國防部長啊，知道我哋祖國啊幫啊菲律賓幫埋日本啊唔好噶啦，咁啊仲要軍事合作，你話加拿大你搞乜嘢啦 ？OK， 暫時係咁啦 ，friend 嘅話題。
21: 多謝你，咁啊即係加拿大咧，作為呢夾喺兩個大國中間咧，確實都即係個處境都幾難。不過咧，似乎頭先阿趙女士都認為咧，即係卡尼咧，即係無可厚非呢個做法。不過咧，我就唔同呢個講法啦，因為我覺得卡尼根本咧就真係誤導緊。即係你雖然話咧，而家關鍵就係我哋而家加拿大同美國簽嗰個新協議嘅內容係乜嘢咧？咁加拿大係咪真係？即係吃咗虧咧，佢話冇吃虧，我哋話咧肯定就吃虧，不過吃大虧還是小虧，還是你覺得呢個虧你加拿大係值得吃嘅，咁你值得吃你咪講清楚啦，而唔係遮遮掩掩，即係話咧就而家人問到佢個內容咯，冇啊冇啊，其實同原本個差唔多咧，要還曬成本先咩？但現實唔係咁樣嘛，如果現實唔係咁樣嘅時候，你就真係喺度誤導緊我哋加拿大咯。
5: 被人打了劫，不過給你2元，你搭巴士回家。
21: 咁我哋加拿大人，我哋即係接唔接受呢種態度咧？我哋覺得，
4: 我認為咧，而家連阿卡尼自己都唔係好清楚，到底阿特朗普想點？因為點解我由開頭一路睇咧，當咗卡尼嗰個基本盤咧，就係50年啊，開頭嗰50年就要還曬息、還曬本。有剩的然後才是拿來大家對分的，第一件事美國就說反對不得 NO， 於是乎再改去到最後，我聽到的就是說15年、頭那15年呢要給完所有的支出有剩的然後才得，結果美國仍然是 NO， 美國就說由開那一天所收的每一蚊我都要跟你對分啊！而家到底系个占大份，边个占细份？而家美国都仲未有明确嘅解释。咁而家佢哋到底倾成点咧？冇人知道，我相信连阿卡尼自己本身都唔知道，因为喺个7月20日，佢又搞一个所谓338嗰个歧视性嗰个关税。而家基本上一大量嘢堆埋嚟，阿卡尼都直头。冇到手忙腳亂，但係最大件事就我哋加拿大嘅反對黨一味抽後腳，我哋嘅民眾亦都唔同意。
21: 好，我哋休息陣啦，翻嚟聽5點新聞之後咧，我哋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7: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8: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9: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1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0: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1: 老字号真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6: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
12: 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那么好。
13: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开招11:00，查询604-688-1860。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宣布会喺8月底举行3个嘅联邦补选。张日良报道。
17: 总理卡尼宣布会喺8月举行3个联邦补选，包括本省北温哥华 Caplano 选区、安省东约克湖滩选区同埋灰省 Chicoutimi 峡湾选区。